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0: 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

0: 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 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 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 丰富了中俄

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合作，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 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 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 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

0: 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1: 近日，刘国中在中国医科院、中国农科院调研。5月20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
3: 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列，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
2: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门槛过门槛，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5: 格力真好。
16: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三湘四水，相约湖南。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8: 助推生物。

0: 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2: 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1: 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2: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反对派20号施压执政联盟，尽快推动解散议会法案。若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借政治窗口期加速推动政府更替。
1: 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当地时间20号，遭到以色列拦截和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以军押送下抵达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活动人士遭到了以色列官员和以军士兵的粗暴对待。
2: 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
1: 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
2: 欧洲三大股指20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20号报收于10432.34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0.99%。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117.42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7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737.24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38%。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009.35点，涨幅为1.3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432.97点，涨幅为0.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270.36点，涨幅为1.54%。
2: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43分，在东太平洋海岭南部，南纬55.90度，西经122.20度，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四川。

0: 盆地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截至昨晚11:30，广州、深圳、珠海、阳江、惠州、中山、江门、汕尾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美军称，这艘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交通封锁令。美军在对邮轮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
1: 美军方还称，自4月13号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
0: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相关法案仍需经过后续审议及多轮表决方能正式生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执政联盟和反对派为何都寻求解散议会？这法案又会对当前政坛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以色列议会表决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法案问题。在过去的2年多时间里，以色列深陷战争泥潭，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始终反对对该群体的征兵法案，这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而是在最近，豁免该群体的法案迟迟得不到推进，这也引起极端正统党派的不满，表示要解散议会。而这一切让以色列的反对派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机会，各党派纷纷表示说要在议会提交法案，提前解散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却抢先一步在议会内部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的举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希望将这个时间尽量的往后拖，最好是拖到今年的10月初或者是10月中旬，这样就距离原定的选举最后期限，也就是10月27号比较近，有利于政府尽快的抓紧时间推动各项立法程序，也有利于当前的政府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根据规定，解散议会的法案在出炉之后还要经过更多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能够形成正式的法案。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围绕着选举时间的确定，极端正统派征兵法案以及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政坛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博弈。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幕即将拉开，各参赛球队正在积极备战。目前伊朗国家队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集训，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穆罕默德·纳比表示，伊朗足协正在积极推进关于签证的问题，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
4: 19号，效力于伊朗国内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完成集结，来到土耳其安塔利亚的一处训练基地，在主教练加莱诺埃的带领下进行球队合练。受梅以一战事的影响，伊朗国内联赛已经停摆。今年2月以来，这些队员只在安塔利亚踢了2场热身赛。不过，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穆罕默德·纳比表示，目前球队士气高昂。
5: تمام شرایط رو میدونیم ما جز سه تیم اولی بودیم که صعود کردیم به جام جهانی و به همین دلیل

0: بوتامو برمان از قبل تصفیل شده در فیدرسیون فوتبال و طبق برنامه داری جلو میری و قطعا در جام جهانی خواهی.
1: 对于外界关心的签证问题，纳比表示，21号全队将前往安卡拉，以推进签证的审批工作。他还表示，如果个别球员因为某些原因出现签证延迟，或者在办理过程中遇到问题，足协也有替代方案和应急安排，并会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说明。
0: پس فردا در آنکارا هستیم به سفارت کانادا بچه ها مراجعه خواهند کرد برای مقدمات اخذ ویزاشون و مراحل اداری که در سفارت کانادا است. یه تعداد بچه هم از در واقع بچه های لژیونرهای ما هم اونا هم حضور دارن میرن به سفارت کانادا و امریکا که کار خودشون رو دنبال کنن.
1: 据悉，伊朗国家队本届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比赛地点分别在洛杉矶、英格尔伍德和西雅图。伊朗方面也敦促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
2: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沃索尔努通报称，平民受害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冲突各方无视国际人道法和纵容有罪不罚的结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里茨则表示，没有规则约束的战争会把原本发生在战斗人员之间的战争变成针对平民的战争。中方代表指出，平民是武装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消弭暴力安全威胁，遵守国际人道法是各方必须履行的义务，任何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都不可接受。中方表示，必须为保护平民拿出更强紧迫感，采取更有力行动。
3: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驻欧洲的美军旅级战斗队数量从4个减少到3个。原计划轮换部署到波兰的数千名美军也将暂缓赴欧。消息公布后，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与美方通话后表示，美方重申波兰仍是美国的模范盟友，并承诺维持目前约10000名驻波美军规模不变。尽管波兰方面努力释放稳定信号，但美军缩减驻欧兵力的决定仍在欧洲引发广泛担忧。下面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这两天，欧洲安全领域最受关注的一条消息就是美国宣布减少驻欧美军规模。美国国防部表示，将驻欧美军旅级战斗部队从4个减少到3个，原本计划轮换到波兰的数千名美军也将暂缓部署。消息公布后，波兰方面迅速与美国沟通。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与美国国防部长通话后表示，美方明确强调波兰仍然是美国的模范盟友，目前驻扎在波兰的大约10000名美军不会减少。从波兰官方的表态来看，政府希望尽快稳定外部情绪，想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虽然美国调整了整体部署，但波兰依然是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之一。不过，欧洲舆论看来，这件事情的意义显然不止于一次普通的兵力调整。北约前副助理秘书长杰米·谢伊曾在接受采访时就形容，美国正在采取一种切香肠的方式，一点一点减少对北约的安全承诺。换句话说，美国并不是突然退出欧洲，而是在通过一次次看似有限的调整，逐步降低自身在欧洲安全中的投入。这一判断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近一段时间，美国政府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同时将更多战略资源转向中东、印太等方向。对欧洲国家来说，这传递出的信号越来越清晰，未来美国仍然会留在欧洲，但欧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一定会在任何时候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对于波兰来说，这种感受尤其复杂。作为美国在欧洲的坚定盟友之一，波兰近年来持续增加军费，大规模采购美国武器，并积极推动美军在本国长期驻扎。即便如此，

0: 这件事情仍然说明，哪怕是美国口中的模范盟友，也无法完全避免受到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影响。因此，从波兰到德国，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开始意识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可以预见，欧洲未来将进一步增加国防预算，加快军工建设，并推动更强的防务自主，以应对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安全现实。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经过数月拉锯谈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去年七月，美欧签署了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痛点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胁迫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么欧洲议会将在6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弱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总台记者宋亮，布鲁塞尔报道。
3: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
4: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

0: 恩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2: 当地时间20号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举行宪法审查会，各党派对于修宪问题的立场各异，并未达成一致。部分日本民众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的相关举措，呼吁坚守和平宪法。
3: せっかくいい憲法を日本は持ってるんだから、それをやっぱり憲法を守って平和をこのまま続けるようにしたいんですけど、高市政権はもう戦争への道に進んでいるので、もう今止めないと止ま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
4: 憲法を変えて戦争ができる国にも着々としようとして、そっちにいろんな法律を変えて閣議決定してずるずると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自体がもう直結して戦争ができる国にしていくっていう危機感をものすごく持っています。
5: 政権は法律違反、憲法違反バンバンやってます。負けたら日本は戦争をして、高市さんが政権担当になってからやってること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戦争をできる国にすること、国民をがんじがらめにする統制していくようなことしかやってないです。そういうふうに私は危険だと思ってます。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采购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积蓄采购在天津开标，
1: 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0: 心脏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本次接续采购共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86%，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23%。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术，将为急性心梗患者就近治疗、挽救生命赢得更多宝贵时间。医疗机构年度采购需求量约273万个，较首次集采的107万个增加155%，较上一轮接续的186万个增加47%，说明集采中选产品越来越被临床认可，同时患者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原中选的14个支架产品继续中选，新增中选多款升级版产品。
7: 那么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
2: 2020年，心脏支架成为首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品种，国内外企业的10个临床主流产品中选普遍降至1000元以下，我国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万元时代。
1: 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总量的90%以上，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
0: 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经受住了大规模实践检验，获得医生和患者好评。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冠脉接入手术例数约190万例，相比2020年集采前的约100万例大幅增长。集采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余家增加至2023年的3600余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

0: 与近年来各地加强县级胸痛中心能力建设的努力分不开。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
1: 我们临床对我们的中选产品非常的认可，这体现在我们爆量医院的增加和爆量产品的增加上面。那么我们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那么这体现了医疗机构对我们中选产品的认可。第二个呢，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那么增加到今这一次的270多万个，那么增幅超过 1.5 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我们的临床对我们的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2: 那集采心脏支架的性价比和疗效到底如何呢？从2024年开始，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数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9万余例患者数据进行了研究。
3: 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0: 本次研究按照就医时间分为集采前2019年和集采后2022年两组。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前8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数为4.3万例，集采后冠脉介入术总例数近5万例，增长了15%。冠脉介入术总例数持续增长，说明并没有发生因集采而导致医生不想做和患者不敢做的情况。集采前8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均支架数为1.5个，集采后例均支架数为1.3个，下降13%，说明临床使用更加规范。经比对，集采前后超9万例冠脉介入术患者术后2年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包括死亡、新发急性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等情况，各指标发生率在统计学上均无差异。相较集采前、集采后，大多数不良事件发生率还略微降低。例如，集采前2年内心脏病再住院发生率为5.5%，集采后为5.4%。新发心肌梗死发生率集采前为1.8%，集采后为1.6%。支架内血栓发生率集采前为0.3%，集采后为0.2%。集采前接受冠脉介入术治疗的患者住院总费用平均近6万元，集采后明显减少至4.4万元，医保报销后患者的个人负担进一步降低。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正式进入小满节气，通常呢，小满节气期间，全国降水都将明显的增多，尤其是江南、华南多地强对流频发，降水将进入鼎盛时期。而西北一带呢，时有风沙侵扰，眼下的这个天气整体来说也算比较应景。我们继续来看，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北台伴随高空槽东移，中东部又将迎来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北方降雨总体较弱，多以稳定性降雨为主，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等地雨势较强，且今后几天呢会迎来两轮降雨过程。第一轮降雨重心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第二轮降水重心呢将会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南方的这两轮降水由于暖区对流能量充足，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尽管南方多地雨水频繁，但由于暖湿气流强盛，今后几天呢，气温仍然会维持在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华南多地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还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而北方未来几天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气温将在起伏波动中总体维持偏低的状态。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17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0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25度。西宁小雨转多云，6到19度。榆林小雨转中雨，11到23度。青川小雨，18到25度。南充小雨转大雨，22到31度。宜宾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重庆小雨

24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昆明阵雨转晴，16到28度，曲靖多云转晴，17到29度，晋城小雨，16到20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9到25度，济南多云，18到26度，鹤壁阴，16到25度，合肥阴，19到24度，安庆阴转小雨，21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8度，襄阳阴，20到26度，杭州多云，21到29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7度，漳州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

0: 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

0: 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家。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 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 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大事小事身边事，来关注今天这些事。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

0: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另外还新设跨境电商展区，助力文化产品出海。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自去年开展，今年将转入常态化运行，其成效怎样，下一步如何推进，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发布会上的最新消息。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今天迎来了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小满作为夏季第二个节气，南北方天气差别大。北方冬麦区要防干热风，南方华南等地正遇龙舟水。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水，降雨情况及各地的应对情况，新闻直播间将持续重点关注。国际方面，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日本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在5月21号，也就是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当天达成劳资协议临时方案，由此三星电子工会决定暂缓原计划于2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举行的全面罢工，直至另行通知。工会将就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据外媒报道，由于芯片制造在韩国出口中占比较大，三星电子罢工久拖不决，或将给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损害，因而不断引发韩国政府的关注和担忧。据印度气象部门专家预测，今天和明天，印度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印度多地高温天气已经持续了多日。昨天，印度北方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印度气象部门已发布为期一周的高温橙色预警。2026年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和2026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定于今天在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总部举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U17 男足已经赢得本届世界杯的入场券，时隔21年重返世界杯赛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连日来抗震救灾持续进行。这两天柳州持续出现强降雨，降雨给当地抗震救灾工作带来了哪些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柳南区一个救灾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祥新，我看还在下雨哈，你来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柳州市柳南区的柳南体育园，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雨势还比较大的。这两天呢，柳州迎来了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也给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带来了不少的阻力。那比如原本设置在空旷的户外的一些临时安置点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为了应对这些突发情况，同时也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余震，或者是整个夏季高温的影响呢，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也是对这个群众安置工作做了一个最新的调整。根据刚才我刚刚收到的5月21号7点发布的一个最新的通知呢，目前的安置对象主要是以2次5.2级地震，然后震源为中心，2公里半径范围内和范围外房屋受损比较严重的这个群众，合计约3750户和9769人。那我所在的这个柳南区体育园呢，它其实是由5个场馆。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篮球馆，我们看到上面呢是显示是有可以安置348人，已经安置了345人。那其他场馆的情况呢，也基本上就是这样，目前都属于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我们进到里面以后，可以看到这现场呢是有一个消防人员在这设置的一个临时的执勤点，也是为了保证在这个安置点呢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会及时处置，同时也给大家普及一些消防安全常识。然后我们再往里面走是这个物资发放点，那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刚刚大家取早餐的高峰期，当然我们现场看到还是留了一些早餐，方便大家还没有到的时候继续领取。那同时呢也配备了这个牙刷，然后驱蚊的药品，这个物品，还有一些这个方便面啊、水果啊，也是为了给大家刚刚到这个安置点呢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那我们再往里面走，我们现在看到呢整个这个安置点呀，它是每个帐篷设置的这个数量呢就是有6个人为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帐篷可能是有6张床，然后是一家庭住不满的时候呢会做一些协调处置。然后现场我们看到还有这饮水机，然后是大家可以在这儿泡面，同时呢针对大家刚刚来到这个安置点，然后他是否有一些需求呢，他工作人员也会做一些记录，比如说针对这个老人容易迷路，或者小孩需要热水冲奶粉，然后这些需求呢工作人员也都做了一些及时的处置。同时呢我们看到旁边也有一些工作的网格化的记录本，那他们告诉我说啊，针对这个安置点的群众有时候会有一些外出工作或者是送小孩上学啊一些临时外出的需求，他们也要做好记录，保证这个人员的这个数据清晰。那在现场呢还有这个医疗保障部门在这儿做一个保障点，然后我也刚才了解到针对这两天的天气啊，然后就突发变化，然后呢加上地震的特殊时期，大家的饮食呢可能不太规律，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个在安置点呢医生会做一个及时的处理，特别是针对一些老年人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他们会做一个随时的监测，相关的药品配备呢也是比较齐全的。那除了保障这个基本的医疗服务呢，现场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的工作人员在给大家做一些灾后的心理疏导，因为毕竟遇到这个突发情况以后呢，有一些群众还是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对这个余震啊、震动啊会有一些焦虑，或者是对未来的这个生活、孩子的上学问题也有一些担忧。那工作人员呢也都会一一的记录，然后做好这个跟踪服务，确保大家能够尽量的减少这个灾后的应激反应，能够平稳的度过这个灾后的适应期。那我们进到这个住宿区可以看到，基本上都还是这个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帐篷里面有6张床。刚才我看到里面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可能现在已经外出了，然后就可以保证我们看到这整个这个帐篷里面是通了电的，然后也有电风扇，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水呀、基本的保障物资是有的。旁边呢我们看到这边是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执勤，也是为了保证整个这个安置点呀，保障用电的安全，遇到突发的情况可以及时处置。我们继续往里面走，然后现在看到其实这个安置点是5月19号紧急设置的，然后昨天呢当天5月19号进来了160多人，昨天呢是进来了1200多人，目前总共在这里面生活的是有1400多人。那大家集中在一个区域生活，相关的这个洗衣服啊然后洗澡啊有没有保障呢？我们看到这边是大家晾晒的衣服，刚才这个群众告诉我说其实这个安置点原来是设置了集中的晾晒区的，因为这两天降雨，所以他们就在这儿做一个临时的晾晒，同时大家的这个洗澡啊然后也都是有保障的，有一个有洗澡的地方。然后目前呢我们在现场可以了解到，就是整个这个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是在密切关注着大家的这种安全。

0: 这点的生活需求，也是希望大家在这里的生活呢能够得到一些保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整个柳州柳南区抗震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回北京演播室。
1: 转移安置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而且群众的生活也是基本有保障的哈。那未来几天仍有降雨，也提醒大家要持续的注意防范。今天新一轮降雨将来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早上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截至昨晚11点30分，广州、深圳、珠海、阳江、惠州、中山、江门、汕尾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监测预报，预计受降雨影响，今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20号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广东部分地区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在昨天和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12306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旅客可以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连日来，湖南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防汛形势严峻。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开始降水将短暂减弱，但是明天起，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来袭，湘中、湘北多地将出现明显降水，需加强防范。
2: 从21号到22号白天，湖南的强降雨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间歇的时段，省内大部分地区以阵雨为主，湖南的南部局地呢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点。从22号开始，湖南将出现新的一轮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暴雨和大暴雨落区呢，主要分布在湖南的中北部，比如像常德、益阳、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以及长沙和岳阳等地。
3: 眼下降雨虽有缓和，但前期持续强降雨已让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新一轮降水来袭后极易诱发各类次生灾害。
2: 因为在前面这个5月17号晚上开始呢，湖南北部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极端的降雨，那么这一轮降雨过程的22号开始呢，它因为中间间歇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叠加前期这个降雨的效应呢，湖南的这个北部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3: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提前做好防范部署，重点防范山体滑坡、道路塌方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隐患。
1: 今天湖北多地也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预计今天湖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湖北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长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北省荆州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于昨天16时57分将洪水预警由蓝色升级为黄色。昨天，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连日来，贵州黔南州平塘县也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涨。面对汛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和避险转移，保障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3: 昨天，受强降雨影响，黔南州平塘县金盆街道双桥村湾寨组河水上涨，当地消防、公安、应急等部门迅速组建抢险。

0: 队，在临河危险区域拉起警戒线，实行24小时巡查值守，专人实时监测水情，并帮助低洼地带群众提前转移生产生活物资，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
1: 把这些小卖部这些东西全部通过物资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
0: 截至目前，平塘县已累计安全转移涉险区域的群众385人。
2: 昨天，贵州省气象台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贵州省气象局解除气象灾害暴雨3级、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而今天白天，铜仁市东部、黔东南州大部、黔南州南部、安顺市西部、六盘水市南部、黔西南州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西南部个别地区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地区的防御工作仍然不能松懈。有关强降雨的影响以及应对情况，新闻直播间将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该承担起更大责任。
0: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4: هنوز به تسلیم شدن ملت ایران امیدوارن و به غلط فکر میکنن که میتونن از یک طرف با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و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با تشدید فشار توی میدان نظامی و به راه انداختن دور جدیدی از حملات ایران رو مجاب کنن تا توی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هاشون پاسخ مثبت بدی.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
5: اگر لازم باشه منافع نظام اختزا بک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در میدان گفتگو، در میدان مذاکره حاضر بشیم، حاضر خواهیم شد با قوت، به همون قوتی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در عرصه دفاع از کشور حاضر میشن。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0: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

0: 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表示，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号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
1: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粮农组织认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各国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在化肥使用、进口、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将决定未来6至12个月内全球是否会出现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0: 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当地时间20号，遭到以色列扣押和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以军押送下抵达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活动人士遭到了以色列官员和以军士兵的粗暴对待。目前，以方的行为已经引发多个国家的谴责。
1: 在这段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多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在不同场景集中看押，并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一些人还被反绑住双手。本格维尔则在现场挥舞以色列国旗，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进行嘲讽。本格维尔当天还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关押这些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他已下达指示，要求尽快将这些活动人士驱逐出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包括多名意大利公民在内的活动人士遭受此类有损人格尊严的对待，实属不可容忍。意大利政府正通过最高层级官方渠道，采取一切必要举措，争取相关意大利公民立即获释。法国外长巴罗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法方的愤慨，并要求以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海伦·麦肯蒂20号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声明说，根据视频显示，被扣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尊严或尊重。此外，加拿大、荷兰、希腊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以方的行为表示

0: 谴责。
1: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另有32人受伤。声明说，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主要集中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城镇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地区。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了3042人死亡，9301人受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5月20号，中俄双方在北京签署关于支持开放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强调，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下，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和公平贸易。双方承诺共同抵制单边胁迫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国家安全、环境保护或应对气候变化为名而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双方认为，与第三方的经贸磋商不应针对另一方。双方重申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非歧视、公平、开放、包容、平等、可持续、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推进双边经贸合作，促进贸易投资增长。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的协调配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0号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举行宪法审查会，各党派对于修宪问题的立场各异，并未达成一致。部分日本民众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的相关举措，呼吁坚守和平宪法。
3: せっかくいい憲法を日本は持ってるんだから、それをやっぱり憲法を守って平和をこのまま続けるようにしたいんですけど、高市政権はもう戦争への道に進んでいるので、もう今止めないと止ま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
4: 憲法を変えて戦争ができる国にも着々としようとして、そっちにいろんな法律を変えて閣議決定してずるずると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自体が、もう直結して戦争ができる国にしていくっていう危機感をものすごく持っています。
5: 政権は法律違反、憲法違反バンバンやってます。負けたらもう日本は戦争をして、高市さんが政権担当になってからやってること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戦争をできる国にすること、国民をがんじがらめにする統制していくようなことしかやってないです。そういうふうに私は危険だと思ってます。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日前称，玻利维亚正在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并表示哥伦比亚政府愿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玻利维亚政治危机。佩特罗这一言论引发玻利维亚不满，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限期离境。公报说，玻利维亚国内政治和社会分歧应仅在玻利维亚宪法框架内来解决，不应收到外部干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0号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驻波大使的决定表示反对，称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

0: 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 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定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 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 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

为了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 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 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 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 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 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

0: 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会议筹备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宋婉。宋婉你好，请介绍一下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蝴蝶，大家上午好，我现在是在江苏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为您带来直播报道。这里是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主要举办场地，在我身后就是明天开幕式的会场。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镜头可以看到，目前现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工作

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工作。这几天在现场采访，我看到来参加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参会代表们已经陆续抵达了苏州，一系列会议活动正在举行。此时此刻，在我身旁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的是一场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也就是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那本次活动是吸引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界500强以及跨国企业全球高管也亮相了本次的活动。那我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每一位参会嘉宾呢都会收到这样一份苏州投资指南。我打开看了看，这上面是详细介绍了当地不同片区的产业优势。比如说高新区呢，就着重打造外资研发中心和总部基地；常熟聚焦汽车核心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等等；而昆山则侧重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产业。而且呢，对于产业发展情况，像归上企业的数量、产值以及政策都有哪些支持，也都标注得非常清楚。那看得出来啊，作为会议的举办地，江苏是非常期待能够将这次活动的关注热度转化为增长力度，不断拓展我国对外经贸合作的新空间。那除了这场会议活动之外呢，今天还会有多场会议活动举办，参会嘉宾们将会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展开研讨和磋商。那走出会场之后，嘉宾们还会在茶歇时间体验当地的苏绣、剪纸等等，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那明天上午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开幕式将会在这里举行，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为您带来最新的现场报道。好的，蝴蝶，我在前方的观察就是这些，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你。
1: 好的，谢谢苏婉发回的报道。从刚刚的连线报道当中，能够感受到全球招商大会上外资企业的热情和对中国机遇的期待。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超大规模市场和创新活力，这些都吸引着众多外资企业加速布局中国产业新赛道。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0.7%，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1.2%， 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1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增幅最大，同比增长了 127.8%。 来自挪威的佐敦集团刚刚投资$3.3亿扩建新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针对新能源汽车电池开发高性能涂料，这也将成为这家跨国企业在海外最大的研发机构。
3: 你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增长十分迅速。眼下这个研发中心已经显得太小了。新中心建好后，在中国的研发队伍将会进一步扩大，新技术和新产品将从这里走向全球。
2: 今年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资开放领域，也给跨国企业带来了更多机遇。医疗领域今年成为对外资开放重点之一。这家一直深耕玻璃产业的德国企业就结合最新技术，在苏州高新区增设一条生产内窥镜等医疗诊断设备的全新产线。
4: 我们正在建立人工智能、半导体和诊断设备等玻璃纤维生产线。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在中国看到了未来市场的增长。
2: 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核心主题，深度链接亚太乃至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来自全球的外资企业正在中国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创造出更多的增量市场，做大全球经贸蛋糕。
1: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三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
5: 四月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上月相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指数增幅较为明显，已实现连续三个月正增长，信用发展态势持续优化。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来关注国际热点最新动态。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 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

0: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经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美军称，这艘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交通封锁令。美军在对邮轮进行搜查，并且指示船员改变航向之后予以放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革命卫队海军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正通过获取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的方式进行。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另外有32人受伤。声明说，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主要集中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城镇奈拜提耶市以及周边的地区。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且扣押船上人员。当地时间20号，遭到以色列拦截和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以军的押送下抵达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活动人士遭到了以色列官员和以军士兵的粗暴对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收回国内，新疆是全国玉米制种的核心区域之一。眼下呢，新疆白杨市7.3万亩的早熟杂交玉米副本种植已经开始。什么是副本种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你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好的，蝴蝶，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制种玉米呢，其实就是专门用来生产玉米种子的玉米。那这副本种植呢，就是种植品种适合、基因优良的玉米，把它作为副本来给母本授粉培育下一代，就相当于给这个玉米的种子宝宝先种个好爸爸。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环境哈，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白杨市金玉镇的一块玉米地里。那从空中俯瞰呢，这块地上的绿意并不明显，但其实已经长出了很多绿叶舒展、生机盎然的小苗。那这些小苗呢，就是未来玉米种子宝宝的母本。我们知道玉米是一种雌雄同株异花授粉的植物。我们来看一下旁边有一张图，那这个呢就是一株已经长大的玉米，在这个玉米的顶端啊，就是它的雄穗，上面开了很多细碎的雄花。那在这个枝株的中部呢，是它的雌穗，像这个吐出的花丝啊，就是它的雌花，那这也是接玉米棒子的地方。那专家告诉我们说，如果同一株玉米它的雄花和雌花授粉呢，就会造成这个籽粒品质退化，产量下降。那所以呢，一般来说，在这个玉米长到抽穗的时候呢，就会把上面的雄穗整个的取掉，只保留雌穗的部分，把它作为这个玉米种子的母本。那没有雄花了怎么办呢？就会在这个同一块地里啊，再种植一些其他品种的玉米。那这个品种呢，是要跟这个母本它的优势互补，并且呢更适合当地种植这样的品种，杂交出来的种子呢，它的品质才会更

0: 更好，抗逆性才会更强。那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大家正在种的呢，就是玉米的副本。那怎么种呢？当地的这个玉米种植机械化率啊已经达到了98%，但是在种植这个副本的时候呢，大家会选择这种手推式的玉米播种机，它看起来非常的轻巧，不会伤害已经长大的小苗，而且用起来呢也非常方便。向前推着走的时候，这个种子就会顺着它的压嘴器一开一合的播进这个地里，而且它的这个株距和深度呢都能保持一致，在哪儿种在哪儿不种控制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那在这块地里呢，大家会隔着每隔6行的母本来种植1行副本，这样的比例呢就更有利于雌花授粉。那可能很多人都很纳闷哈，为什么这么晚才种植这个副本，到现在才种植呢？那专家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有很多玉米品种，尤其是当地种的这种早熟品种呢，它的这个雄穗开花的时间都比雌花要晚，所以如果一块种的话，它这个雌雄花期不能相遇，就无法完成授粉，会造成减产甚至是绝收。所以呢，技术人员一般都会根据这个玉米品种的不同，还有这个温度影响的大小等等综合因素来综合考量，确定这个副本的种植时间，这样呢才能让这个雌雄花相遇的良好率能够稳定在100%，可以保证让所有的雌花都能够授粉。那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些副本在种植的时候啊，并不是一次性就把它种完了，而是要分3次进行。那每一次中间呢都会相隔几天，而且种的时候呢也会分段的进行。就比如说这一行玉米，它会种3米，留3米，再种3米，再留3米。那中间留的这个部分呢，就要过几天在第二批播种的时候呢再把它种下去。所以我们在现场呢也可以看到这个地里的小苗儿，它大小有非常显著的不同。你看像这个小苗儿，它就是刚刚出苗儿，刚刚露头，非常小，旁边也很小。那再隔几米呢，那些小苗就长得比较大了，已经展开了2对叶。那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生长期啊就有效的错开了，也有利于这个雄花一批一批的错时开放，这样呢就会延长它整个的这个授粉期，用来保障可以保证这个所有的雌花都能够完全的授到粉，可以让所有的这个玉米棒子结得又好，品质又高。那其实我们在现场呢也可以看到，除了这个副本的播种之外呢，当地还在加快进行玉米的中耕和叶面肥喷施等一些田间管理的工作。到今年9月，籽粒就可以收获了，预计的亩产量能够达到580公斤。那作为全国最大的早熟杂交玉米的制种基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新疆白杨市种植的呢基本上都是这个生长期在105天左右的早熟和极早熟的品种。那这样的品种呢就非常适合北方冷凉地区和高海拔地区种植，也是这些地方粮食种植的一个关键的保证。那当地今年7.3万亩的这个早熟杂交玉米的种植呢，预计的总产量能够达到4000多万公斤，可以满足2200多亩地的种植需求，为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蝴蝶，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崔宁，让我们看到了精准灵巧、充满着现代农业智慧的生产图景，这是自然和技术的共舞。地处黄土高原西北部的甘肃兰州新区，气候干旱少雨，蒸发量大，天然降水是难以满足农业的种植需求。眼下正值玉米灌溉的关键期，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2000亩农田灌溉工作在当地一人便可轻松完成。
2: 眼下，在兰州新区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2000亩玉米正处于出苗管护的紧要阶段。
3: 第一个水，出苗水很关键，要产量首先要有苗，别的田地没有这套设备就影响灌溉，但是我不受影响，不耽误农时。
2: 这份从容的底气来自于农田旁一间不起眼的操作间，操作屏上土壤伤情、设备运行、灌溉进度等数据实时动态更新。而2000亩田被科学划分为了39个灌溉模块，管理人员无需奔波下地，只需轻点手机上的智能控制系统，就能远程操控所有灌溉阀门的开关闭合，完成浇水作业。
3: 只要手机有信号的地方就可以，我在北

0: 京也可以，在上海也可以，就我一个人就2000亩地就灌溉我。
1: 在刚灌溉完不到3天的玉米田里，记者掀开地膜发现水分被牢牢锁在地膜内侧。
0: 这就是我现在的玉米小流状滴灌的优势，下面浇透，外面干干的，看你看里面湿湿的，最大的程度的节约水。
2: 这个小水池里面的水啊，还泥沙量还是比较大的，即使是这些水到了蓄水池里面，经过短暂的沉淀呢，仍然是比较浑浊。如果说是这样的水进入了滴灌系统，那就很容易造成堵塞。
1: 在过去，如果堤头堵塞造成管网报废，农户们就得掀开地膜重新铺设管网。而曹学奎的这套设备专门请人设计了智能反冲洗过滤系统，一旦泥沙堆积，过滤装置两侧会产生水压差，系统就会自动启动反冲洗，泥沙直接排入田间，有效解决了管网堵塞难题，保障节水灌溉持续进行。
3: 在甘肃兰州新区，农作物浇水呢还有更先进的招，甚至不需要人盯着手机，而是由系统自主判断，提供能情参考。
1: 在兰州新区的一处种植基地，眼下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架设四情监测系统，完成后可以对周边农田的伤情、虫情、苗情、灾情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精准分析。这套系统就像地里的智慧大脑，可以实现手机与电脑管理后台互联互通，根据伤情参数自主开启阀门，让农田灌溉更加科学、高效、便捷。农户们也可以在手机上人工调整参数及灌溉过程，形成双保险。
4: 需不需要浇水，还有浇多少水，它都是可以去自己去判断，系统自己去判断，然后它自己就浇。
1: 据介绍，这套系统预计5月底就可以正式投入使用，到时可以有效节水节肥40%以上，人工成本降低约50%。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种植基地啊，面积达到了1.8万亩，此前呢是由盐碱地改良而来的。那这么大的地块，精准灌溉除了要依托刚才的这些智慧化的设备以外呢，在前端也要实现精准的种植。农技人员告诉我啊，这块玉米地的每一株玉米苗的株距是19厘米，我们来量一下。
5: 19，19，
2: 这一个是19。
1: 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精准种植，是因为今年兰州新区多个种植基地都推广使用了搭载北斗定位系统的一体机，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铺膜、铺设滴灌带等工序一气呵成。通过系统控制播种深度、行距和用种量，作业误差被控制在2厘米以内，为后续的精准灌溉和稳产增收打下了基础。据了解，今年兰州新区计划种植农作物38万亩，其中规模化种植面积超30万亩，已有26.3万亩实现了节水灌溉。
3: 这段时间呢，荔枝进入到一个集中采摘阶段，茂名是我国荔枝的主产区，今年当地荔枝采收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琪。张琪你好，请带来你在荔枝采收现场的观察。
6: 好的，蝴蝶，那此刻啊，我就在茂名高州的百桥村，那眼下漫山遍野的荔枝树上都已经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那这段时间我们来到这里啊，其实观察发现有4个新的变化，包括像新的员工、新的品种、新的产品和新的体验。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啊，新的员工。那在我身后不远处啊，这一个就是今年首次上岗的采摘机器人。那它配备的升降台最高的作业高度啊是接近3米，那两条机械臂是可以在枝叶间灵活作业，每一只都像一把钳子，动作干净利落。那借助智能任务规划与协同控制技术啊，两只手臂在采收荔枝的时候啊是互相配合，非常的默契，不受干扰。那我们刚刚也测算了一下，双臂协同完成一轮采摘大概只需要8-9秒的时间，那一串带枝叶的荔枝便稳稳的在下。那么面对更为密集需要一次性大面积采摘的果园，有没有更高效的方案？有，您现在看到的这台采收机就是为大规模高效采收量身打造的。那一只形似梳子的机械臂深入到树冠里面，

0: 随即以高频微幅的震动，成熟的荔枝就在震动中脱落下来。那其实啊，如今能尝试使用这样的采摘机器，也是因为这几年茂名通过高阶换种技术对20多万亩荔枝树实施了矮化改造，那树高也是从原来的10米左右降到3-4米，也是为后续机械化作业铺平了道路。那在这个过程中，产量部分市场价值低的品种逐步被淘汰，那像白糖樱等优质的品种更多的落地，可以说树变矮了，果却更好了。那这也是我们观察到的第二个新的方面。那种植端升级了加工端也是没有闲着，第三个新的方面，我们发现荔枝产品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我们在百桥村很多的小商店里面也能看到，像荔枝饮料、荔枝饼干、荔枝果干也是摆得满满当当。特别是今年荔枝雪糕又推出了多个口味，非常的受欢迎。那荔枝衍生品之所以这么丰富，也是因为这几年当地培育了25家的加工龙头企业，开发出3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那今年加工的能力啊，更是突破了10万吨。可以说现在荔枝的甜蜜滋味已经是打破了季节的限定，全年都可以品尝到。加工环节有了新突破，销售模式也在同步创新。那今年茂名全市联动了17个主产证街，推出了包括像节日定制一束一码等等的预售模式。那在其中的一个果园啊，我们看到有很多荔枝树上面是挂着的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面写着2026我在中国荔乡有棵荔枝树，并且是配有编号。那采收者啊，可以在果树开花的时候就来包树认购。那果树还是由果农来负责日常的管理，但是这棵树上的果子啊是全部归认购者，也可以由果农帮忙采摘下来，也可以自己来体验采摘的过程。那根据茂名市农业农村局的初步统计，目前茂名全市已经有约1.5万亩的荔枝是被定制，那同比是增长40%，那真正实现了果未熟前先收。那从枝头到舌尖，从夏天到四季啊，一颗小荔枝正串起茂名乡村振兴的大文章。那这个夏天啊，大家不妨来到茂名走走看看，尝一尝荔枝鲜果，也感受这份荔枝的甜蜜。蝴蝶，
1: 好的，通过张琪的介绍，让我想到了一句话，那就是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看到了茂名的荔枝产业的这份创新的思路，我们也感受到这份红彤彤的甜蜜。谢谢张琪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以及陕西、甘肃、四川盆地、云南、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月17号以来，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多条道路受阻，通行受阻。那么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集结了多路抢险队伍，调配了大型机械设备，开展道路应急抢通工作。
3: 昨天，省道522湖平山镇通往南北镇的一处路段发生二次塌方，塌方坡面长约80米，高超过10米，塌方土石量达1万立方米左右，大量土石堆积覆盖路面，导致该路段交通一度中断。
4: 这个省道522呢，前天我们就抢通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地质非常不稳定，频繁塌方，现在呢，我们调运了这个6个台班的这个大型设备进行的这个保通。
3: 省道522是湖平山镇通往南北镇的唯一通道，该路段抢通工作直接关乎周边群众出行和救灾物资转运，

0: 过抢险队伍七个多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该路段已于昨天下午恢复双向通行。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全线大部分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剩余25处中断道路的抢险保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中。
1: 5月17号开始呢，湖南省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8市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那么，山洪灾害是此轮强降雨的防范重点。山洪灾害为何成为此轮强降雨防范重点？我们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解答。
2: 因为湖南的这个地形比较特殊，三面环山，那么呈阶梯状向东北方向倾斜，而且中小河流分布也是比较密的，河道还是比较狭窄。那么当雨落到地面以后呢，容易形成在短时间之内汇集，同时形成这种冲击力极强的这种山洪。那么针对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呢，我们提醒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收到相关的这个预警信息后应该提高警惕，引起重视。另外呢，非必要的时候在暴雨期间啊，尽可能的不要外出，如果外出的话呢，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地带。另外如果出行在外的话呢，也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对于这种灾害来临的时候啊，如果有人员或者车辆被困的话，应尽快的向这个高处进行撤离。我们预计呢，这轮降雨结束以后呢，21日至22日白天，湖南整体以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么在湖南南部受到副高外围的影响，局地会有一些大到暴雨。那么从22日晚至24日，湖南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区域呢，主要也是在湖南北部，与前面这一轮的降雨呢落的这个区域呢有重叠，这样的话呢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应该及早提高加强防范。
1: 昨天广东阳江遭遇持续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辖区多地出现了道路积水、房屋进水，还有树木倒伏等险情，部分村庄群众一度受困。目前受灾的最新情况和防汛救援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早上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就是阳江杨村的大洞田村，那么昨天呢这里就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落之一。那么现场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一些零星的小雨还在下，但是村里的积水呢基本上已经全都退去了，但是地上呢还是有一些淤泥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那么大家随我来这边看，这里呢就是昨天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那么我的身高呢有1米84，现在大家可以从墙上的水印看出啊，这个水印的高度呢比我的身高还要高，目测呢大概有2米多。那么就在昨天晚上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呢，这里呢仍有持续的降雨，整条进村的道路呢被山体汇流洪水完全的淹没了，人员车辆呢也无法进入，救援人员呢只能搭乘这个皮划艇进出村子。村内呢也多数居民呢一层呢完全被淹没了，积水呢漫至了这个房屋的2楼，部分路段呢还出现了树木的倒伏以及房屋受损的情况。那么据昨天晚上摸排统计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几个受灾村被困群众呢约有1000余人，目前各项转移救援工作呢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那么据广东省气象水文监测，20号24小时内，阳江的阳春河口镇的累计雨量已经超过了800毫米，那么其中下双水文站更是录得超过1000毫米的极端降水，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呢出现严重的内涝。与此同时，全市多部门共派出了2700多人次的工作人员，加密巡查各类水利工程设施，通过错峰调洪，有效缓解了莫阳江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受灾最严重的阳春已派出10支共516人的抢险救援队，进驻了受灾的村镇开展救援。各类应急力量全部待命备勤。截至今天早上7点呢，全市共转移8580人。
1: 受暴雨影响，今天国铁广州局继续对广茂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旅客可以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以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的开行信息。好，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
9: 就
10: 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应该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7: 性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心率，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同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第三批12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以及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计划。记者发现，这些内容均紧扣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一体化，另一个是高质量。其中，三省一市的交通部门就轨道上的长三角达成新一轮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合作协议，将共同推进44项省际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包括共同加快构建多层次轨道交通网，持续织密省际公路通道，提升公路网络通达能力，着力完善内河高等级航道网，构建江海河联运体系。数据显示，2025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达到34.66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24.9%，今年一季度为8.5万亿元。三省一市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国，实现良好开局。眼下，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进入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

0: 江嘉兴。我们先来看看江苏的建设情况。目前该铁路江苏段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苏州南站地下预埋通道工程全面开工，在施工现场可以看到基坑建设已基本完成。受这两天分散降雨的影响，工人们只能趁着雨停的间歇期进行施工。沪苏嘉城际铁路江苏段新建正线27.314公里，车站只有三座，却分布得很关键，汾湖站、苏州南站、巴彻站，它们像是串珠，珠子之间的线虽然不长，但是串起来的效果会非常明显，通车后沿线地区群众出行将更轻松。看完江苏段，那么上海段的建设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施工现场的总台记者宁婉婷。婉婷，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一博，我现在就是在沪苏嘉城际铁路的建设现场。那么不瞒你说啊，其实再往我的身后再往南2公里就已经到了浙江的嘉善了，而往西2公里呢就是江苏的吴江。现在手机上显示的是我的实时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几乎是上海、江苏、浙江三地的一个交界处，那这里也可以说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一个原点。那现在现场正在建设的这样一片区域呢，其实是沪苏嘉城际铁路的水乡客厅站。这个车站呢是一个重要的换乘站，那它全长呢超过了1000米，并且呢它是一个地下车站。如果通过空中航拍的视角，我们会发现仅仅是这一座车站就有2条河道流经，那没错了，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正是一体化示范区的特点之一。那么我们看到现场的施工团队呢是采取了分区建设、跳区施工的这种方式来保障工程的质量和安全，而车站的一大半的区域其实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的施工，那么这几天另外一半也刚刚开始了基坑开挖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到不远处挖掘机正在施工作业的区域呢，将是未来车站的站台和站厅。那建成之后，想象一下，我们的头顶是生态水乡，脚下就将是呼啸而过的沪苏嘉城际铁路。哎，那说到这儿，大家要问了，什么叫城际铁路呢？它跟我们以往的交通方式又有哪些不同呢？简单来说啊，城际铁路它比地铁更快，比高铁更便捷。现在我们乘坐高铁都知道要提前的买票、提前的选座、提前的候车，而城际铁路它的发车时间一般间隔在5到10分钟左右，并且是可以随到随走，也不需要对号入座。这一点听起来跟地铁有点像，但是跟地铁不同的是，它的设计时速最高是达到了160公里，并且行驶起来的速度啊，几乎是地铁的2.5到3倍。现在我的手边呢是一张沪苏嘉城际铁路的走向示意图，我们来看，这里是我们所在的水乡客厅站。那么它的全长呢是差不多整个沪苏嘉铁路它的全长是170公里，它覆盖了上海的青浦，包括浙江的嘉善，还有江苏的吴江。再来看它沿线经过的这些地方呢，既有像上海的朱家角，包括我们所在的水乡客厅站，还有浙江的西塘等这些风景比较秀丽的地方，同时呢也有像吴江的高铁科创新城，包括青浦西层科创中心等这样的创新高地。那么作为长三角首条跨两省一市的这样一条城际铁路，它的建成将实现长三角的无缝换乘。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无缝换乘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有不少长三角的年轻人是会跨省通勤的，比如说家里住在江苏的苏州，但是上班的地方却在上海青浦的西层科创中心，那怎么办？通过现有的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我专门查了一下，我们可以选择乘坐公交，现在是需要换乘2到3次，并且总的时长加起来都要超过1个半小时。那同时呢，你当然还可以乘坐高铁，需要先到上海虹桥或者上海南站，再乘坐其他的交通方式。总之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你都没有办法直达，并且总的时长加起来至少在1个小时以上。而当沪苏嘉城际铁路它建成之后呢，我们看到从苏州南到上海的西层这两个地方之间的通勤的距离最短将缩短到12分钟，并且是跨省直达。那么不仅如此，上海的主城区也将实现跟浙江的嘉善，包括江苏的吴江之间的45分钟之内快速通达。 如果说这样一条铁路的建设，它打破的是上海、浙江、江苏之间的硬连通，让沿线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是越来越近。那么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三地统一标准、统一制式，未来建成之后还将统一运营、统一管理。它打破的则是更深层次的行政壁垒，它是更深层次的一个软连通。我们看到的背后是长三角标准的互认

0: 更是服务的共享。好了，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那不知道浙江的建设情况怎么样呢？
1: 嗯，和你一样，我也很想知道浙江段的建设情况怎么样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总台记者廖旺。来了解一下浙江段的建设情况。廖旺，浙江段的建设情况怎么样呢？有什么亮点和难点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一博，那我现在呢就在浙江嘉兴嘉善县的施工现场。首先我们通过一张地图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具体位置，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盾构的起点的地方。那么我们如果再往北走，哎，就会来到刚刚婉婷直播所在的这个水乡客厅站这里了。中间这段虚线的地方呢，其实就是这次工程嘉兴到上海最后4.3公里的这个路段了。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一条隧道，看到了吗？我往隧道深处去看，那里有一盏亮亮的白色的灯，那是第一台盾构机它的尾巴的地方。那么第一台盾构机它已经在2个多月前已经开始向着上海的方向进行掘进了，目前已经掘进了280米左右的距离。那么我们像坐地铁一样，有一来一回两条隧道，这是第一条隧道，第二条隧道就在旁边，而今天第二台盾构机也可以开始它的工作了。为什么两台盾构机不能同时出发？这样效率难道不会更高吗？工作人员告诉我，因为盾构机它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对周围地层产生挤压扰动，那么两台盾构机如果靠得很近，那就有可能扰动的区域重叠，就会导致这个周围的地层可能超过它的能承受的这个安全范围，所以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很有必要的。那今天这第二台盾构机终于可以开始上班了。那么我们可以现在看到的这个白色的庞然大物啊，它其实是第二台盾构机的一部分主机，其实它还有长长的身体，我们通过一个模型来给大家做介绍。大家看这台大型盾构机，它的直径大约在9.3米，而且长度呢在110米左右。如果把它比作成一条火车，那么刚刚看到的白色庞然大物只是它的车头，后面还会接一节节的车厢，为它的主机提供资源保障，而且里面有上万个零部件，就像一条钢铁巨龙。那隧道是如何贯通的呢？其实关键在于前面，因为它前面有一圈刀盘，就像人的牙齿一样，可以把泥土啃下来嚼碎，然后再顺着管道排出去。而且更重要的是，前面削土，后面呢还可以拼装管片，所以整个施工这个循环结束之后，一条隧道也就成型了，是不是非常的厉害？那我们来到这儿还发现啊，这4.3公里其实有一些难点。比如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航拍视角可以看到，在这个上方是有很多的高压线的，这里是嘉兴到上海的这个供电主干线。那么为了防止发生那种触电事故，所以这里的龙门吊也矮了一点，矮了一半左右。那么接下来再来告诉大家，我们通过这样的刚刚看到的那张地图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看在这样的整条线路当中，它会穿过民房、马协湖，还会穿过太浦河，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于掘进的精度和沉降的控制有了更高的要求。那为此呢，这两台盾构机也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采用了双闸门螺旋机以及这样的数字化监控的方式，防止下穿河流喷涌渗水引发工程事故。那听到这儿，很多的观众可能会和我们一样很好奇，比如说嘉兴已经有沪杭高铁穿境而过了，咱们为什么还要再修一条城际铁路呢？工作人员做了一个比方说，因为高铁啊，普速列车它相当于大动脉连接大节点，而这样的城际铁路它相当于一条毛细血管连接更细更密的点，是不是非常的形象呢？其实我相信通车之后会像刚刚我的同事婉婷所说的一样，跨省通勤会变得更加的轻松自如，而且上海、苏州、嘉兴可以真正实现1小时生活圈以及交通出行的同城化，我们也特别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以上就是我们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嗯，我们也期待这样方便快捷的生活哈早日到来。谢谢。4月份开通的跨省城际铁路宁马市域市郊线即将满月，这条线路给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两地居民的出行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看。
3: 以前呢，出省我们叫做收拾行囊出远门，而现在我们出省叫做换身衣裳串个门。我现在所乘坐的呢，就是宁马 S2号线。那么从南京到马鞍山，半个多小时，票价才不到10元钱。
4: S22开通，

0: 它非常好，它就是带动了两省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今天跑这个站，下个周我们就换一个站转转。马鞍山的人呢，他也可以到我们那边以日游，真的很方便。
1: 今年4月22号，宁马市域郊铁路正式通车，全长54.23公里，设16座车站。五一假期，这条线的客流超过72万人次，高人气也让宁马线的服务快速升级。从5月8号开始，周五、周六，南京至马鞍山方向延长了运营时间。那么，南京人来马鞍山的第一站会去哪儿呢？看这里，下午2点，马鞍山本土奶茶店桃酥店门口队伍一眼望不到头，这其中有一大半都是南京来的游客。
2: 就是朋友们就想坐个地铁出来玩玩，然后去泡个脚。
1: 同样，宁马市域郊铁路也给南京带来不小的客流。
3: 历经了多少年，盼望了以后搞活两地的经济，因为你从每趟车的车流量可以看出，南京人也特别满。
1: 今年五一，马鞍山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8.1万人次，同比增长73%，南京都市圈客源占55%，商圈客流突破120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7000万元。作为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市域郊铁路，宁马市域郊铁路让南京与马鞍山实现了一日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文旅的火爆只是初期效应，未来两地将围绕产业协同、区域创新、城市更新、民生福祉等加强交流，共同发展。
4: 不只是马鞍山，安徽广德市早已凭借炖锅、奶茶、桃酥组成的三件套火遍了长三角。这座安徽省唯一同时接壤苏浙的小城，一小时到湖州，两小时到南京、苏州、杭州，高速高铁四通八达，极大满足了长三角短途微度假的需求。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广德接待游客95万人次，旅游收入5.7亿元，停留超过6小时的游客达到了40万人次，其中江苏游客占13%，浙江游客占14.5%，上海游客占9.5%。长三角客源持续涌入，小城的消费活力拉满。长三角一体化让省界消失，消费升温，交通打破壁垒，同城效应释放，流量变销量，带动了经济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着力强化执法队伍建设，纠治行政执法过程中吃拿卡要、不作为等问题。
5: 清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执法主体7000多个，调整清退不符合资格条件的行政执法人员30多万人，清理不必要的执法事项有40多万项，开展了直达基层一线的业务培训，培训执法人员120多万人次。专项行动始终强调要严格恪守法治原则，在法治的框架内依法履职，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重点领域，必须坚持最严的标准和要求，切实做到严格执法。有关部门依法查处执法不作为的等案件1700多起，同时各地依法适用首违不罚、轻微不罚，免除罚款总计110多亿元。用严格执法彰显法治的刚性，用公正文明体现法治的温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方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0: 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驻欧洲的美军旅级战斗队数量从4个减少到3个，原计划轮换部署到波兰的数千名美军也将暂缓赴欧。消息公布后，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与美方通话后表示，美方重申波兰仍是美国的模范盟友，并承诺维持目前约10000名驻波美军规模不变。尽管波兰方面努力释放稳定信号，但是美军缩减驻欧兵力的决定仍在欧洲引发广泛担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这两天欧洲安全领域最受关注的一条消息，就是美国宣布减少驻欧美军规模。美国国防部表示，将驻欧美军旅级战斗部队从4个减少到3个，原本计划轮换到波兰的数千名美军也将暂缓部署。消息公布后，波兰方面迅速与美国沟通。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与美国国防部长通话后表示，美方明确强调波兰仍然是美国的模范盟友，目前驻扎在波兰的大约10000名美军不会减少。从波兰官方的表态来看，政府希望尽快稳定外部情绪，想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虽然美国调整了整体部署，但波兰依然是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之一。不过，欧洲舆论看来，这件事情的意义显然不止于一次普通的兵力调整。北约前副助理秘书长杰米·谢伊曾在接受采访时就形容，美国正在采取一种切香肠的方式，一点一点减少对北约的安全承诺。换句话说，美国并不是突然退出欧洲，而是在通过一次次看似有限的调整，逐步降低自身在欧洲安全中的投入。这一判断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近一段时间，美国政府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同时将更多战略资源转向中东、印太等方向。对欧洲国家来说，这传递出的信号越来越清晰，未来美国仍然会留在欧洲，但欧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一定会在任何时候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对于波兰来说，这种感受尤其复杂。作为美国在欧洲的坚定盟友之一，波兰近年来持续增加军费，大规模采购美国武器，并积极推动美军在本国长期驻扎。即便如此，这件事情仍然说明，哪怕是美国口中的模范盟友，也无法完全避免受到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影响。因此，从波兰到德国，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开始意识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可以预见，欧洲未来将进一步增加国防预算，加快军工建设，并推动更强的防务自主，以应对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安全现实。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0: 经过数月的拉锯谈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出口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胁迫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国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

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那么欧洲议会将在

0: 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总台记者宋亮，布鲁塞尔报道。
1: 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位于刚果金东部的卢安帕拉地区，目前疫情仍很严重。当地卫生官员以及医疗援助机构工作人员表示，当地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目前仍不断发现新的病例。
2: 20号，当地医疗人员正在转移已故患者的遗体，死者的亲属们讲述了亲人去世前的情况。当地卫生官员和医疗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表示，目前局势仍未得到控制，情况令人担忧。
3: Et il y a encore beaucoup de détection.
4: Mais la situation, comme vous le voyez, hein, sur le terrain, ici où Alima est, la situation est inquiétante parce que c'est en train de prendre de l'ampleur, c'est en train de s'étendre dans beaucoup de zones. Et donc, il faut que tout le monde se mobilise.
2: 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高，但是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组织说，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将强化传统疫情应对措施，包括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与控制、保护医护人员及其家庭等关键人群，以维持应对能力，以及加速研发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诊断工具、治疗方法和疫苗。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今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以及陕西、甘肃、四川盆地、云南、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2次5.2级地震，连日来抗震救灾持续进行。这两天，柳州持续出现强降雨，降雨给当地抗震救灾工作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在安置现场发回的报道。
6: 那我所在的这个柳南区体育园呢，它其实是有5个场馆。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篮球馆，我们看到上面呢是显示是有可以安置348人，已经安置了345人。那其他场馆的情况呢也基本上就是这样，目前都属于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我们进到里面以后可以看到，这现场呢是有一个消防人员在这设置的一个临时的执勤点，也是为了保证在这个安置点呢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会及时处置，同时也给大家普及一些消防安全常识。然后我们再往里面走是这个物资发放点，那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刚刚大家取早餐的高峰期，但我们现场看到还是留了一些早餐，方便大家还没有到的时候继续领取。然后现场我们看到还有这饮水机，然后是大家可以在这儿泡面。同时呢，针对大家刚刚来到这个安置点，然后他是否有一些需求呢，他工作人员也会做一些记录。比如说针对这个老人容易迷路，或者小孩需要热水冲奶粉。

0: 然后这些需求呢，工作人员也都做了一些及时的处置。同时呢，我们看到旁边也有一些工作的网格化的记录本，那他们告诉我说啊，针对这个安置点的群众，有时候会有一些外出工作或者是送小孩上学啊，一些临时外出的需求，他们也要做好记录，保证这个人员的这个数据清晰。那在现场呢，还有这个医疗保障部门在这儿做一个保障点，现场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的工作人员再给大家做一些灾后的心理疏导。那我们进到这个住宿区，可以看到基本上都还是这个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帐篷里面有六张床。我们看到这整个这个帐篷里面是通了电的，然后也有电风扇。这边是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执勤。这个安置点是5月19号紧急设置的，然后昨天呢，当天5月19号进来了160多人，昨天呢是进来了1200多人，目前总共在这里面生活的是有1400多人。那大家集中在一个区域生活，相关的这个洗衣服啊，然后洗澡啊，有没有保障呢？我们看到这边是大家晾晒的衣服。刚才这个群众告诉我说，其实这个安置点原来是设置了集中的晾晒区的，因为这两天降雨，所以他们就在这儿做一个临时的晾晒。同时大家的这个洗澡啊，然后也都是有保障的，有一个有洗澡的地方。然后目前呢，我们在现场可以了解到，就是整个这个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是在密切关注着大家的这种安置点的生活需求，也是希望大家在这里的生活呢能够得到一些保障。
1: 龙舟水俗称端阳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当前广东已经进入龙舟水时段，19号以来，广东西部沿海、粤北以及珠三角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局部出现极端强降雨。昨天18点，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5月19号17时至20号17时，广东阳春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雨量超2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河口镇下庄村，24小时降雨量达943毫米，为极端强降雨。20号21时，阳春下庄水文站24小时雨量破千，达到1053.5毫米。
3: 如此大的一个降水，那么跟这个低层的环流密切的一个相关。那么从这个低层环流图，那么可以看到，一个分别从印度洋、赤道和这个西北太平洋有三股气流，那么汇集在南海的一个北部，那么这些气流呢，猛烈的向这个广东的一个沿海涌去，在沿海的一个地形的抬升的一个作用下，那么引发了这个强烈的一个暴雨。
2: 当前广东已进入龙舟水时段，水利工程渡汛安全风险较大，且未来一段时间强降雨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已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防汛实战状态。
4: 我们已将大中型的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腾出库容迎接龙舟水。同时，我们已向各地预置了78支抢险队伍，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龙舟水时段为5月21号至6月30号。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期间预计将出现5轮集中降雨过程，
5: 期间还可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严重影响我省。我们将加强会商研判和防范应对，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和反馈工作机制，督促基层及早落实防御措施。
1: 前天在云南临沧云县，两名少年在河道玩耍时突遇河水上涨，被困河中岩石。群众报警后，当地消防立即赶赴现场救援。事发水域最深处约1.2米，水流比较湍急。一名消防员穿戴好救生装备到达少年被困位置之后，岸上人员又通过绳索将救生衣传递过去，给被困少年穿上。随后救援人员沿绳索护送两名少年，先后安全转移上岸。脱险后，消防员对两人进行了安全教育。消防提醒，正值汛期，切勿擅自前往河流、河滩等危险水域。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7: 饭后嚼一嚼。
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8: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6: 家中常备。

0: 江中制药。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蚁鸥是世界濒危物种，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的五月至六月是蚁鸥的集中繁殖期。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是全球最大的蚁鸥栖息与繁殖地之一。眼下近9000只蚁鸥已经抵达湿地，进入集中繁殖期。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海玲。海玲，这些小家伙们的繁殖和生活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一博，我现在呢是在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首先啊，带大家从空中的视角来了解一下。航拍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这片水面就是康巴诺尔湖。康巴诺尔呢是蒙古语，意思啊是美丽的湖泊。而在湖中间出现的这个三角形的小岛呢，就是蚁鸥的繁育家园。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岛上的植被很少，为什么在水草丰美的湿地，蚁鸥偏偏选择这样的一片孤岛呢？和它的独特生活习性有关系。蚁鸥就喜欢这样干燥透气的沙质环境，通常认为更利于它们安家产卵、孵化幼鸟。通过架设在岸边的40倍的长焦摄像头，我们可以捕捉到岛上实时的画面。现在呢，有近9000只蚁鸥来到这里安家，它们的巢穴之间啊离得很近，甚至有一些地方可以用密密麻麻来形容。那一方面呢，蚁鸥本身就喜欢群居，那另外啊，在这个繁殖期，它们会警惕性很高，通常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增强它们的安全感，大家可以抱团取暖，共同的抵御天敌。此时此刻，我站立到这个岸边呢，耳边不时的可以传来像小喇叭一样的鸣叫声。其实蚁鸥的这个叫声啊，它的辨别度还是很高的。人们提起蚁鸥，通常会说哦，它是被遗忘的鸥。那因为呢，早在19世纪就有鸟类学家就发现了这个物种，当时啊是错把它们当作了棕头鸥。那直到被误认、被忘记了近百年之后，才重新的确立为全新独立的物种。所以呢，它们也是人类认知和研究最晚的一个鸥类，它的名字似乎也带着一点淡淡的相见恨晚的味道。不管是专家还是摄影爱好者，提到蚁鸥都说哦，它们是鸥类当中颜值很高的一种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近距离的来认识它们。在繁殖期的蚁鸥最大的特点就是头戴一袭黑色的头巾，大家仔细观察，它的眼睛周边有一圈醒目的白眼圈，让它具有极高的辨识度。而脖子和腹部是通体的羽毛，是洁白无瑕的，只有一对翅膀呢是浅浅的高级的灰色，而在尾羽上点缀着黑色的斑纹，你这样看上去是不是优雅灵动呢？而实际上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啊，蚁鸥还具备变装的魔法。那在这个右边的照片上，虽然和左边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它也是蚁鸥。专家说呀，从繁殖地飞往渤海湾的越冬地的蚁鸥呢，会逐渐的摘掉这个黑色的围巾，而羽毛也会变一种颜色，基本上和海鸥没有太大的区别，很难辨别出来。所以也有人把它被遗忘纠结于是这个原因。进入五月中旬呢，就进入到了蚁鸥集中的孵化期，平均啊每25天就有一只小蚁鸥可以被孵化出来。那这几天呢，在湖心岛上就陆续的迎来了新生命。通过架设在岛上的监控摄像头，我们也见证了蚁鸥家族的小成员的到来。在这个画面的正中间，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吧，是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小蚁鸥，旁边站立的分别就是它的爸爸和妈妈。通常呢，雌性的蚁鸥的体型较小，所以正在哺喂的应该就是蚁鸥的妈妈。它们外出觅食呢，会把食物储存在嗉囊当中，现在正在反哺它的宝宝。虽然小蚁鸥看上去很稚嫩，但是食量却大得惊人，而且它们的生长速度也极快。专家说大概一个月左右就能长到500克，要知道到时候它的体型和现在妈妈的体型会一样大。在繁殖期的蚁鸥的伴侣呢，会分工协作，共同的哺育幼鸟。那蚁鸥的雌雄的亲鸟啊，会。

0: 轮番的来进行孵化和育雏的工作。这是我们拍到的另外一个非常暖心的画面，这个画面啊是尤的爸爸妈妈正在进行亲子的交接工作。这个时候呢，尤的妈妈应该是又要外出觅食了，所以在画面左边的尤的爸爸正在一点一点的靠近鸟蛋和他刚出生的孩子，这个动作真的是小心翼翼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尤的爸爸应该也算是尽职尽责的一个超级奶爸了。专家告诉我们呢，在繁殖期的尤啊会变得非常的敏感，甚至是有些暴躁的。就曾经有专家就看到，在受到了大型禽类的惊扰之后，尤出现了弃巢甚至是啄食鸟蛋和幼鸟的行为。但是回到我现在直播的现场，大家看到我身后除了水面湖心岛，那么在保护区之外的远处呢，还有连片的住宅。通常呢，这些野生的鸟类啊是喜欢在人烟稀少的无人区来进行繁殖，为什么会年复一年的如约而至来到康保呢？当然离不开当地的保护。比方说在湿地的核心区的外围，当地就拉起了8公里的防护围栏，为的是阻止游人和牛羊进入到核心的繁育区。另外呢，还因地制宜开辟了观鸟的栈道，同时呢给摄影爱好者安排了摄影的点位，目的是把大家的距离啊能够拉开，给尤提供一个安静安心的栖息条件。所以通过长达10多年持之以恒的保护来康保繁殖的尤，从2014年的3000只已经稳定的增加到了现在的近9000只。专家说，进入到这个集中孵化期的尤，它飞行的活跃度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在这个平静的小岛之上，因为这些新生命的到来而显得生机勃勃。这就是我们在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带来的观察。时间交回演播室。
1: 真的很不容易哈，10余年的接续守护，数量才能够稳定的增长。我们也祝福尤宝宝们这个繁殖期在这里生活的一切顺利。谢谢海玲。通过刚才的直播，我们看到湿地上的雏鸟正陆续破壳降生。那么，尤的食性习性是怎么样的？繁育期内又该如何科学补充营养，为它们积蓄体能呢？我们再来继续了解。
2: 那么，它的食物呢，是以这些那个水生昆虫、底栖动物为主，因为这个水生昆虫比较小，所以它得需要吃很多才能够满足它这个对食物的要求。
3: 受坝上高原回暖迟缓的气候影响，每年春季回迁的尤常会面临阶段性天然饵料短缺的问题。因此，从4月初尤回迁落脚到6月底雏鸟离巢下水，这段时期里就需要结合尤的野外觅食情况开展人工捕饲工作。
4: 那么我身旁的这两袋呢，分别是馒头和面包虫。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还是这种干的状态。那么等到小尤去繁育出来之后呢，他们就会把它换成活的面包虫。
5: 再过10天左右吧，小尤出壳以后，我们就把这个食物调整到每天投喂100斤活的面包虫，这样就是更新鲜，更容易小尤的吸收和消化嘛。
1: 近日，随着温度回升，新疆独库公路沿线高山草地岩壁间，野生动物们又开始活跃起来。成群的北山羊与岩羊在悬崖峭壁间如履平地，时而驻足休憩，时而眺望群山。野猪结伴穿行在草木之间，幼崽在成年野猪的保护下欢快地奔跑。草地之上，汉塔不时探头张望，模样憨态十足。独库公路沿途穿越雪山、高山草地、峡谷等多种地貌，独特的自然禀赋为野生动物呢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环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聚焦中东局势，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3: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

0: 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1: هنوز به تسلیم شدن ملت ایران امیدوارن و به غلط فکر میکنن که میتونن از یک طرف با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و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با تشدید فشار توی میدان نظامی و به راه انداختن دور جدیدی از حملات ایران رو مجاب کنن تا توی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هاشون پاسخ مثبت بدیم.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
2: اگر لازم باشه منافع نظام اقتضا بک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در میدان گفتگو، در میدان مذاکره حاضر بشیم، حاضر خواهیم شد با قوت، به همون قوتی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در عرصه دفاع از کشور حاضر میشن。
3: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0: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3: 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经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沃索尔努通报称，平民受害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冲突各方无视国际人道法和纵容有罪不罚的结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里茨则表示，没有规则约束的战争会把原本发生在战斗人员之间的战争变成针对平民的战争。中方代表指出，平民是武装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消弭暴力安全威胁，遵守国际人道法是各方必须履行的义务，任何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都不可接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此时气温稳步攀升，雨水日渐充沛，天地间呈现出一派小得盈满的初夏盛景。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小满南风起，多雨又多雷，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吃苦清心降火，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等许多与小满节气相关的经典民谚。接下来我们透过这些谚语解析藏在小满时节里的科学密码与生活智慧。
0: 时序小满，万物向阳，步步丰盈。
5: 从文字起源。

0: 来看，满字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其中秦文字的满为形声字，左边流水潺潺，右边表示水满溢出，小则源自于甲骨文，三点散落如同细沙。何为小满？意思是卖力出盈而未满，一切恰到好处。气象上也预示着雨水逐渐增多，江河渐满，小为未满，满为将盈，藏着天地的时序。
1: 立夏燥热初起，小满则水气充盈，对流天气频发。小满南风起，多雨又多雷，精准勾勒出初夏气候转换的核心特征。
0: 南海夏季风通常会在五月中下旬全面爆发，携带着充沛的水汽大规模北上，跟残留的冷空气激烈的交锋，催生出频繁的强降水，甚至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华南地区为例，小满前后正处在华南前汛期的鼎盛阶段，民间常说的龙舟水即将拉开序幕，雨量大、雨日多、雷电频繁。
2: 我们也统计了过去60年的气象数据，会发现我国的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小满节气的降水量要比立夏节气高20毫米左右。
1: 如今借助现代气象监测体系，我们能够精准预判雷雨、干旱、连阴雨等天气过程，但民谚所总结的季风进退、冷暖交汇、节气降水节律依然契合现代气候科学。
3: 小满是夏粮灌浆、子粒充盈的丰收序曲，民谚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定格了冬小麦生长最关键的窗口期，也道出了小满节气独有的农耕节律与丰收期许。
1: 小满时节，麦浪翻滚，饱满麦穗日渐充盈，山东济南百万亩冬小麦全面进入灌浆结实关键阶段，田间管护至关重要。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巡回指导，最大限度降低田间风险。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紧盯土壤伤情，科学调度灌溉水源，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提示。
4: 今年我家小麦长势很好，籽粒都灌完浆了，再有20多天啊就该收割了。看这个麦穗啊，一天比一天这个饱满，心里啊特别高兴。
1: 小满不仅是冬小麦成熟的关键期，也是水稻、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的苗期旺长期。此时秧苗根系发达，长势健壮，抗高温、抗干旱、抗病害能力显著增强，能够为整个夏季生长筑牢根基，为秋收丰产蓄力。24节气的农耕智慧藏在作物生长的每一寸节律里，小满不求大满，只守健满，是蓄力生长的时节，也是踏实耕耘的时节。
3: 小满节气雨水充盈，作物成熟，蚕桑丰收，民谚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生动再现了传统农耕时代小满最热闹最鲜活的风貌。
1: 小满节气，浙江西部常山县古老的湛雾自然村里，连片桑田绿意盎然，村民们穿梭在桑林间，麻利地采摘桑叶。蚕房内，五灵熟蚕密密麻麻排布在蚕座上，通体洁白圆润，体态饱满壮实，正处于黄金育肥期，静待吐丝结茧。
5: 生产的时候，一般养的好的80-90斤产量，全年养50张左右吧。如果价格可以的话，不一年10来万左右。
1: 在老人们的记忆中，每到小满节气，水车排涝灌溉，油车榨油飘香，丝车搔丝抽茧，三车齐鸣，伴随着乡间袅袅的炊烟与忙碌的身影，一句千年名谚就在口口相传中流传至今。
2: 这句谚语它流传的时间非常久远，根据江南农事图的记载，小满时节，乡村之间车声辘辘，鸡声呀呀，昼夜不息，这一谚语已经成为展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重要符号。
1: 如今浙西的古村落中仍保留古法榨油、水车灌溉，他们在节气轮转中传承着岁月印记与智慧。
3: 小满节气暑气初生，人体易困乏易上火，民间总结出了小满吃苦清心降火的时令法则。
1: 小满时节，气温快速走高，雨水连绵不绝，人们容易出现失困下乏症状。在湖南永州东安，制作苦瓜酿是代代相传的民俗。小满时节，市民纷纷选购新鲜苦瓜、五花肉，制作时令美味。
6: 我们东安人啊，有吃苦瓜酿的讲究，我们要选这种表皮

0: 皮白净，微微放奶白，瓜肉要厚实，适合切圈酿肉，这样它煮出来就不容易烂。
1: 苦瓜酿肉煎蒸入味，既是乡土美味，也是时令养生佳肴。传统中医讲究五味对应五脏，苦味入心。夏季暑热当道，适时使用苦味食材，能够清心降火，安神静心。
2: 现代营养学研究也发现，苦瓜燥干它具有调节人体血糖的功能，能够缓解夏季的疲劳。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出汗量多，吃一些苦类食物，它里面富含的电解质就能够及时的帮人体补充流失的钠钾等物质。
1: 小满养生贵在顺势清淡平和，不逆势进补，不贪凉嗜寒，以应季食材调和脏腑，以平和心境接纳夏暑，便能安然度过湿热初夏。
3: 感谢收看，稍后播出新闻三十分。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

0: 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财政部昨天发布今年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6.81万亿元。
1: 从支出来看，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就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司法部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
1: 目前，参会代表已陆续抵达苏州，一系列围绕着经贸合作的活动正在举行。
4: 今天上午，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美资企业的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全球高管也亮相大会。
5: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都要多。
6: 我们在中国找到了一个非常

0: 好的一个沃土。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去年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1: 此外，今年还有多场活动举办，与会代表将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
2: 我们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雨势猛烈。
3: 目前广东省已进入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已于昨天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龙舟水俗称端阳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5月19号以来，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19号17时到20号17时，广东阳江、阳春市平均面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降雨量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下双村，出现24小时943毫米的极端强降雨。由于暖湿气流源源不断补充，昨天21时，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破千，达到1053.5毫米。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下午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强降雨造成阳春市多个村镇道路大面积积水，通行受阻。昨天下午，阳江消防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阳春市河口镇有人员因深度积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老人被困区域水深超2米，现场水流环境复杂，周边村民已开展辅助自救。救援人员立即启用橡皮艇深入离岸20余米的深水区域，成功转移救援竹筏，稳妥将被困老人及协助救援的村民护送回安全区域。今年龙舟水自5月21号起至6月30号结束，气象部门预计广东全省平均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
5: 我们已将大中型的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腾出库容迎接龙舟水。
4: 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昨天和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旅客可以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
2: 这两天广西柳州也遭遇强降雨，给镇区救灾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3: 那么前方群众生活状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一个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6: 那我所在的这个柳南区体育园呢，它其实是由5个场馆，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篮球馆。我们进到里面以后可以看到物资发放点，那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刚刚大家取早餐的高峰期，当然我们现场看到还是留了一些早餐，方便大家还没有到的时候领取。那同时呢也配备了这个牙刷，然后驱蚊的药品，这个物品也是为了给大家刚刚到这个安置点呢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那在现场呢还有医疗保障部门在这儿做一个保障点，针对这两天的天气啊突发变化，地震的特殊时期，大家的饮食呢可能不太规律，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在安置点呢医生会做一个及时的处理。那我们进到这个住宿区可以看到，基本上都还是这个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帐篷里面有6张床，整个这个帐篷里面是通了电的，也有电风扇，还有一些水啊，基本的保障物资是有的。
4: 目前地质灾害勘查处置等工作也正在有序开展。记者昨天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社区了解到，地质勘查部门正对地震造成的地面塌陷做进一步的勘查。昨天上午，广西柳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江河水位上涨，在融水县当地也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7: 我县是出现了特大暴雨，21号的话有个中到大雨，22号有个小到中雨，降雨量呢跟前期重叠，还是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
4: 记者昨天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柳州市境内的榕江、背江等河段水流明显加快。水文监测数据显示，榕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河段已出现超警戒水位。目前当地已对榕水县境内5处渡口的18艘渡船暂停运营。此外，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的所有渡口也已全部停运。
2: 最近几天，贵州、湖南、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

0: 滑坡等灾害，部分道路通行受阻。
1: 各地组织救援力量，加紧抢通抢险，转移被困群众。
2: 我现在就来到了铁索岩村的石牛洞村民组，这里呢就是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村寨之一了。那我们了解到呢，从18号到19号，整个石牛洞村民组片区的降雨量呢超过了300毫米。在我手指的正前方呢，就是石牛洞村民组发生滑坡的这种滑坡体了。地质部门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初步预测呢，整个滑坡体的体量呢大概有10万方左右。
3: 滑坡发生后，首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个小时抵达核心现场。目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增派150余名救援人员分批抵达，目前正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开展搜救。14号以来，影响贵州的强降雨暂告一段落。昨天，贵州省气象台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贵州省气象局解除气象灾害暴雨3级、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但今天，铜仁市东部、黔东南州大部、黔南州南部、安顺市西部、六盘水市南部、黔西南州局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西南部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以来，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遭遇山洪，当地及时组织村民转移。
4: 当时的雨下得好大，水也好凶，来得好急。幸好这个时候有这个村干部和老党员来及时通知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制高的安全点。我们这里受灾以后，真的是和雨差不多是与世隔绝的感觉。但是万安现在到了这个集中点，其余的火车都不成问题。
3: 降雨还导致多条道路中断。昨天，古罗坪村进村道路被泥石流冲毁，2名老人被困。持续强降雨让房屋时刻面临山体滑坡威胁。救援人员抵达后，将老人安置在担架上，徒步转运。
5: 走，绳子没了，
6: 慢点，把绳子拉往前走啊！
5: 走。
3: 在山区跋涉8小时后，2名被困老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省道522线湖坪山镇通往南北镇路段发生2次塌方，土石量约1万立方米。
7: 这个省道522呢，前天我们就抢通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地质非常不稳定，频繁塌方。现在呢，我们调用了这个6个台班的这个大型设备，进行了这个保通。
3: 经过7个多小时抢险，该路段已于昨天下午恢复双向通行。截至昨天下午5点，石门县剩余25处中断道路仍在抢修。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湖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由于间歇期较短，湖南北部的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极易发生各类次生灾害。
8: 从21号到22号白天，湖南的强降雨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间歇的时段，省内大部分地区以阵雨为主，湖南的南部局地呢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点。从22号开始，湖南将出现新的一轮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暴雨和大暴雨落区呢，主要分布在湖南的中北部，比如像常德、益阳、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以及长沙和岳阳等地。
3: 今天到明天，湖北多地也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预计湖北东南部局地明天将迎来暴雨。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长湖水位持续上涨。荆州市昨天16时57分将洪水预警由蓝色升级为黄色。
0: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对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为规范供水供电供气市场秩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3表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去年全国开展的综合整治，重点打击了计量器具失准、检定不到位等乱象，罚没金额约2.35亿元，为超4393万居民挽回权益。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获悉，今年前4个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份。前4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 63.5%。

0: 2263。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近日正式进入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兴，通车后沿线地区群众出行将更加轻松便利。昨天全长259米的宾春轮装载1643标箱铝制品、日用百货等货物启程，直航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这标志着山东青岛港美西直航新线正式开通，投入常态化运营。目前青岛港外贸航线总数接近240条，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
2: 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3: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1: 在此前宣布暂停对伊朗打击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
2: 特朗普说，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几天，看伊朗方面的回应。
3: 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1: 当前，以色列国内政坛也面临变数。20号，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法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实际上，以色列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4: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以色列议会表决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法案问题。在过去的2年多时间里，以色列深陷战争泥潭，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始终反对对该群体的征兵法案，这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而是在最近豁免该群体的法案迟迟得不到推进，这也引起极端正统党派的不满，表示要解散议会。而这一切让以色列的反对派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机会，各党派纷纷表示说要在议会提交法案，提前解散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不过， 执政联盟却抢先一步在议会内部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

0: 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的举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希望将这个时间尽量的往后拖，最好是拖到今年的十月初或者是十月中旬，这样就距离原定的选举最后期限，也就是十月二十七号比较近，有利于政府尽快的抓紧时间推动各项立法程序，也有利于当前的政府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根据规定，解散议会的法案在出炉之后还要经过更多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能够形成正式的法案。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围绕着选举时间的确定、极端正统派征兵法案以及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政坛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博弈。
1: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二十号同意美国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同天表示，美国政府这一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
3: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二十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古巴政府二十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2: 美军南方司令部二十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舆论认为，这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4: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6: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十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刚果金有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紧急级饥饿状态。因经济形势恶化和能源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连日来持续升级。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日前称，玻利维亚正在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并表示哥伦比亚政府愿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玻利维亚政治危机。佩特罗这一言论引发玻利维亚不满。玻利维亚外交部二十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限期离境。国际油价二十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

标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即将拉开，目前伊朗国家队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集训。

0: 来举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广泛。其中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像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防范。此外，今天在新疆到内蒙古中西部、宁夏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局地沙尘暴。北京17到25摄氏度，沈阳15到28度，银川11到22度，兰州11到25度，榆林11到23度，咸阳18到25度，西宁6到19度，广元19到26度，南充22到31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3到32度，昭通16到31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6到20度，邯郸19到25度，鹤壁16到25度，安庆21到26度，襄阳20到26度，南昌22到26度，泉州25到28度，漳州24到27度。黄海中部小雨，偏北风4级左右。台湾海峡多云，西南风3到4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4到5级。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欢迎您，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兰州高原下菜，天然鲜纯生态，天水好山水，秦州甜樱桃，厚道甘肃，地道甘味。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1: 人儿都是四川许一宁。

0: 五彩梁山，夏季清凉。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 IPO 企业指的是那些首次公开募股正在准备上市的企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一则未经核实的负面消息很可能就会让企业多年的上市努力功亏一篑。那正是瞄准了企业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敢出任何差错的软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利用自媒体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向180家拟上市的 IPO 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胁迫企业签订网络媒体合作协议，获取非法利益。近日，浙江金华警方打掉了这个犯罪团伙，揭开了他们敲诈企业的黑色套路。
1: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家科技公司发了一份求证函，函中写道，他们正在撰写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在资料梳理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问题，特来函要求予以回应。在这份长达6页的求证函中，列举了6个大类、数十个具体的问题，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2: 把我们的申报稿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他去摘取出来了，然后用了大量的像这种质问的或者访问的这种语气嘛，然后生成了这么一个稿件，应该是从我们看来就是还是 AI 的这种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1: 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在沟通中，这个自媒体表达出合作的意向，明确提出只要支付费用达成合作，就不会发布相关负面内容，还

0: 可以为企业提供正面宣传。企业当即表示，当前正处于静默期，没有对外宣传的计划，不需要这类服务。
1: 就是说我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那么就是我你花这点钱，我就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我们其实是明确表达了，因为本身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不想有任何正面的和负面的，我们也不想有这种，也不需要这种正面所谓的正面的报道嘛。
0: 在企业明确拒绝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对自身的上市进程造成影响。
1: 因为他提一个问题，我们就用大量的这个举证去论证这个东西不存在，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是会浪费我们大量的这个工作精力的。以前也出现过，就是因为重大疫情之后，项目被取消审核。
0: 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0,000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但付款之后，企业越想越觉得不合理，正常舆论监督绝不会以付费作为发稿或撤稿的条件。对方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多处疑点，比如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设立这样一个工厂，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核实。
2: 企业收到这个求证函以后，又 明显就提出来，这些都不是他们公司的问题，他们公司都不存在这些东西，就刚才说过那个常州储能工厂，他们不存在这个常州储能工厂，也没有什么储能产品，专利诉讼更加没有了。
0: 不仅如此，民警发现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
2: 发了一个刊例，就是这是我们的期刊啊，那么上面有我们合作各个档位的价格，他们就进行了报价啊，刊例价70,000，渠道价50,000，那就相当于不同的推广项目嘛，给你写几篇正面文章嘛。
0: 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
2: 我文章已经写好了，明天发表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企业，你不再不给我钱，我就要发文章来攻击你们了。但是话术上是没有这么露骨的嘛，因为他们也在回避这个法律责任呢。
0: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对方提供的所谓合作合同也是漏洞百出，没有正规经营主体，没有公章，没有发票，整套流程完全不符合正常商业合作规范。
2: 乙方他没有章，他只有签名，我愿意付钱，但你要给我开发票，他开不出发票来。为什么？因为他连经营主体都没有去注册过。他们说那发票开不出来，你税点你扣一点。
0: 综合掌握的证据，警方认定这是一个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过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自媒体账号运营者宋某等3人，并迅速将他们抓获。经过审讯，这个犯罪团伙对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他们呢，之前也从事相关的这个咨询业务，知道企业在这个时候是最担心受到这个负面的舆情的影响的，所以说他利用这个心理啊，他们这个也为了获取钱财嘛，这个所以实施了这样一个敲诈的行为。
0: 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公开信息批量筛选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并大范围发送求证函，利用这些企业处于上市前的关键阶段，不希望有负面舆情的心理实施敲诈牟利。而他们所谓的求证函也都是通过 AI

0: 家表示，网络黑嘴之所以屡屡得逞，核心在于他们击中了企业维权难的痛点。在面对不实信息的敲诈勒索时，一些企业担心举证成本高、周期长，可能会选择花钱了事。
1: 对一个企业泼脏水，对一个自然人诋毁、诽谤，按照相关的法律逻辑来讲的话，是谁主张谁举证吧？那被侵权人如果主张对方说的是假话，侵权的话，那我要拿出证据证明来，他说的是假话。但是呢，一个人到法院去的话，那可能也会维权成本比较高，而且时间拖得特别长。
0: 专家表示，面对网络黑嘴以发布负面消息相要挟，即便企业处于 IPO 静默期，也是有明确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可以使用。
1: 民法典上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啊，叫人格权禁令啊，就是当你一个自媒体账号，他虽然没有发，但是他非常有可能用此来勒索你，要发布负面的时候，可以向当地的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呢，因为以保护自己企业商誉为名，去预防一个行为人，提前预防一个行为人对你这个企业的商誉造成损害，这些都是法律现成的制度。所以好多误解就是 IPO 静默期什么也不要做，以后再说，其实不对的。这个静默是静默，但是维权是要并行的。
0: 要从根本切实强化自媒体管理责任，按照2023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对其发布转载的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同时还专门指出，对从事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自媒体，网站平台应当进行严格核验，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
2: 平台方那么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去维护好企业家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开发一个特殊的专门针对此类事件的算法模型，去识别此类信息的传递是否涉及到敲诈企业家的行为，并且予以有效的阻断。
3: 随意搜罗一些网上的信息，并用 AI 生成一份充满负面信息的求证函，威胁敲诈企业，这样的行为不仅破坏了营商环境，更是逾越了法治底线。压实平台责任，畅通企业维权渠道，才能铲除网络黑嘴的生存土壤，守护清朗网络空间与法治化营商环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能得手，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被害人身份信息的精准利用。随着相关部门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犯罪分子套取个人信息的手法也越来越隐蔽了。最近，四川乐山警方就成功打掉了一个伪装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以注册送礼品为诱饵，套取群众个人信息的团伙。
5: 乐山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接到线索，辖区内疑似存在地推黑灰产团伙。该团伙伪装成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场所以注册账号免费送礼品为噱头，吸引大量过路群众注册账号。
6: 我拜一个堂堂，他用我开的牌子好像是京东牌子的，他衣服，他们来搞一招牌吧，我心里就好像就没了，那是过你了，
7: 就京东正规的是不？
6: 哦，对，就是有点正规那种感觉。他就问我，哎，我给你筛一下嘛，要付你的。我说我真不来了嘛，哎，那你说一下我的真嘛，啥一下嘛。
5: 让被害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交出手机专心挑选保温杯、洗衣粉等礼品时，犯罪团伙正用接管的手机注册各类社交账号。
8: 这些嫌疑人会以帮忙操作为名，直接拿过群众的手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注册各类社交账号，注册完还会立刻删掉验证码和注册记录，销毁证据。他们把这些非法注册来的账号以每个140元的价格卖给黑灰产链条，最终流向诈骗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引流。
5: 经民警核实，京东购物在当地并未有此类推广活动。在充分掌握该团伙相关犯罪

0: 罪证据后，警方于今年1月27号展开集中抓捕行动，在乐山本地抓捕了以岳某、丁某为首地推团伙八人。随后民警又前往湖南长沙、株洲等地抓获同案团伙成员七人，抓捕购买信息的上家两人。
1: 哪里人？
2: 你们来这边做什么？
3: 出差啊。
1: 出差做什么？
3: 地推啊。
1: 今天你们去了哪？
3: 小家。
1: 地推你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吧？
3: 经过吧。
1: 怎么推吧？你描述一下，你怎么做地推的？
3: 就是扫我们那个啊，然后一分钱买一个纸巾啊。
2: 他一分钱你们能得多少收益？
3: 十几块钱、七块钱、八块钱都有。
2: 你们那个公司的吗？
3: 我们没有公司，你就自己推啊。
0: 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缴获作案手机220部，查明该团伙以地推为名，累计非法注册各类账号1500多个，非法获利20多万元。目前到案的1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轻易把手机交给陌生人，更不要随意透露验证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避免一不小心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
5: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还会瞄准一些短视频平台流量大的特点，将短视频平台作为重要的引流入口。为了绕过平台实名认证，躲避监管，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手段非法收集身份证等信息，对引流的账号进行实名认证。
0: 今年三月底，山东德州临城警方接到线索，辖区内部分网络账号存在为诈骗分子引流的情况，民警随即对这些账号展开调查。
6: 我们找到了两名当事人，通过询问，两名当事人说自己是在张某的指引下完成了抖音账号的实名操作，于是我们对张某开展了深度研判。
0: 民警调查发现，张某长期在网上开展实名账号认证交易，涉嫌参与电诈黑灰产。
7: 管局的哈，小毛面，谁的手机卡？
8: 我办的。我办的。
7: 办谁的？
8: 都是我姓名的。
6: 在现场发现手机20余部，手机卡100余张，同时翻看张某的手机，发现其在2025年8月份开始就与上线进行高粉抖音账号买卖。
0: 张某交代，他是通过网友介绍接触到这份业务，上线以高额报酬诱惑他承接账号实名认证工作。由于目前抖音、快手等平台都要求完成实名认证后才可使用，而诈骗分子发布的内容均为诈骗引流视频，为躲避警方打击，他们便在网上寻找张某这类中间商，高价购买他人身份信息完成实名认证。
6: 张某交代，他以自己直播带货为由，向亲戚朋友借用身份信息进行实名认证，之后也会通过向劳务市场以50至100元不等的价格购买劳务人员的身份信息及手机号码进行认证激活。激活完成后，张某以每个8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上线。
0: 办案民警介绍，这类引流账号发布的内容大多为各类兼职信息，有人咨询后就会被拉入对应的聊天群，嫌疑人通过做任务的方式实施诈骗。据了解，目前已经有外地群众在观看此类视频后上当受骗。经查，张某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出售实名账号和手机号，非法获利10余万元。目前，张某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正对其上线开展调查。
6: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出租出借个人身份信息代办账号属于违法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违法犯罪活动当中，但是一旦被用于违法犯罪，也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广大群众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信息。
5: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能帮你追回被骗的钱款，你会相信吗？江苏镇江的周女士就信了，结果却损失了更多的钱款，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是一个冒充维权律师的诈骗团伙，他们专门瞄准像周女士这样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声称在一个特殊的资金平台上充值就能追款，将近400名被害人都中了套，涉案金额高达620多万元。
9: 周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推广视频，对方自称是专业律师团队，承诺能帮被害人全额追回被骗的钱款。想到此前自己

0: 因为刷单诈骗损失了8万元积蓄，周女士燃起了希望，立刻联系了对方。
1: 我添加推荐的这个人之后，然后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0: 对方以安全保密为由，让周女士下载了一款加密通讯软件。对方还声称，由于被骗资金已经流入一个博彩平台，因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追回。
1: 发过来一个链接，我打开以后是一个赌博网站，对方就指导我如何下注。
0: 对方说，周女士需要做的就是在赌博平台上充值投注，他们律师事务所会与技术部门合作，攻击博彩平台，修改赔率，让周女士赢钱。如此一来，被骗的钱以及在平台的充值款都能一次性返还给周女士。周女士虽然半信半疑，但对方不仅保证能把钱追回来，还发了律师证等材料，急于挽回损失的她最终相信了对方的说辞。
1: 我就按照要求进行了操作，然后在赌博网站继续充值，先后充值了将近20000块钱，直到账号登录不上去了，才发现自己又被骗了。
0: 发现平台无法登录，所谓的维权律师也失联后，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充值的这些钱恐怕也有去无回了，于是报了案。经侦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境外的诈骗团伙，并在主犯李某回国时将其抓获。随后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该案件是一起假冒律师维权类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专门针对国内曾经被骗过的被害人群。
0: 办案检察官介绍，李某等人的作案套路环环相扣，第一步就是冒充维权律师，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推广视频，以全额追款为噱头，吸引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第二步，引导被害人下载加密通讯软件，并发送虚假的律师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赌博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来追回资金。
2: 骗子会告诉他，你把这个情况被骗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建档，你把之前被骗的这个转账记录相关的证据材料发给我们。第二天，骗子就会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资金已经流入一个赌博网站，如果是通过正规渠道是没办法追回的，需要通过我们律师事务所和那个技术部门进行合作，攻击这个赌博平台，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资金追回来。
0: 李某等人作案套路的最后一步就是收网，团伙成员会先操控后台，让被害人成功小额提现，以此打消其疑虑。随后他们会编造加快追款进度等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充值金额，得手之后就彻底失联。
3: 该犯�罪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合计627万余元。李某呢，在整个犯罪团伙当中负责财务管理，具体包括给犯罪团伙的成员发放工资和提成，统计诈骗金额，对接洗钱通道等等，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所以我们认定李某是主犯。
0: 2026年2月，经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李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目前判决已生效。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中。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董佩芳的妈妈沈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沈君乐宝，
6: 小鹏 GX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金石探问。

0: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今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以及陕西、甘肃、四川盆地、云南、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势猛烈，目前广东省已进入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龙舟水俗称端阳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广东省已于昨天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5月19号17时至20号17时，广东阳春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雨量超2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河口镇下庄村，24小时降雨量达943毫米，为极端强降雨。20号21时，阳春下庄水文站24小时雨量破千，达到1053.5毫米。
2: 如此大的一个降水，那么跟这个低层的环流密切的一个相关。那么从这个低层环流图，那么可以看到，一个分别从印度洋、赤道和这个西北太平洋有3股气流，那么汇集在南海的一个北部。那么这些气流呢，猛烈的向这个广东的一个沿海涌去，在沿海的一个地形的抬升的一个作用下，那么引发了这个强烈的一个暴雨。
1: 当前，广东已进入龙舟水时段。水利工程渡汛安全风险较大，且未来一段时间强降雨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已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防汛实战状态。
3: 我们已将大中型的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腾出库容迎接龙舟水。同时，我们已向各地预置了78支抢险队伍，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龙舟水时段为5月21号至6月30号，广东全。

0: 全省平均降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期间预计将出现五轮集中降雨过程，
1: 期间还可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严重影响我省。我们将加强会商研判和防范应对，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工作机制，督促基层及早落实防御措施。
2: 昨天，广东阳江遭遇持续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辖区多地出现道路积水、房屋进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部分村庄群众一度受困。目前受灾最新情况和防汛救援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早上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就是阳江阳村的大洞田村。那么昨天呢，这里就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落之一。那么现场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一些零星的小雨还在下，但是村里的积水呢基本上已经全都退去了，但是地上呢还是有一些淤泥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那么大家随我来这边看，这里呢就是昨天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那么我的身高呢有1米84，现在大家可以从墙上的水印看出啊，这个水印的高度呢比我的身高还要高，目测呢大概有2米多。那么就在昨天晚上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呢，这里呢仍有持续的降雨，整条进村的道路呢被山体汇流洪水完全的淹没了，人员车辆呢也无法进入，救援人员呢只能搭乘这个皮划艇进出村子，村内呢也多数居民呢一层呢完全被淹没了，积水呢漫至了这个房屋的二楼，部分路段呢还出现了树木的倒伏以及房屋受损的情况。那么据昨天晚上摸排统计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几个受灾村，被困群众呢约有1000余人，目前各项转移救援工作呢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那么据广东省气象水文监测，20号24小时内，阳江的阳春河口镇的累计雨量已经超过了800毫米，那么其中下双水文站更是录得超过1000毫米的极端降水，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呢出现严重的内涝。与此同时，全市多部门共派出了2700多人次的工作人员，加密巡查各类水利工程设施，通过错峰调洪，有效缓解了莫阳江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受灾最严重的阳春已派出10支共516人的抢险救援队，进驻了受灾的村镇开展救援。各类应急力量全部待命备勤。截至今天早上7点呢，全市共转移8580人。
2: 昨天，广东江门恩平市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镇村积水内涝。在梁溪镇横洞村，2名村民因积水太深被困，无法转移。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冒雨开启皮划艇进村营救，将2名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村内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我们再来关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强降雨。昨天，当地的降雨已经暂停。由于此前局地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部分村镇道路受损中断，救援人员只能徒步进村搜救被困村民。消防救援人员在古罗坪村开展搜救工作时，发现2名被困老人，其中一人行动不便。由于老人的家在深山腹地，出村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消防救援人员将老人抬上担架并固定好。经过8小时的艰难跋涉，老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据了解，当天古罗坪村共转移出6名被困群众，还有9人需要救援。当地已紧急调集了应急救援直升机，预计今天能完成被困人员的转移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明天当地将迎来新一轮降雨。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多处道路被损毁，集镇低洼地带被淹，不少地方断水断电。为了保障受灾群众和救援抢险力量及时用餐，湖平山镇设置了5个应急就餐点，免费不间断提供餐食。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其中的一个就餐点，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彦军你好，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安琪，我们现在是在湖平山镇政府的食堂，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应急就餐点。怎么来呢？我旁边这个就是政府大院，这个门也是开放式的，大家进入到这个大院之后，顺着这个台阶到这个走廊，就可以进入到我身后的这个就餐区域了。这位婆婆是刚刚用完餐啊。那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这个湖平山政府呢

集中的一个应急就餐点怎么来呢？我旁边这个就是政府大院，这个门也是开放式的，大家进入到这个大院之后，顺着这个台阶到这个走廊就可以进入到我身后的这个就餐区域了。这位婆婆是刚刚用完餐啊。那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这个湖平山政府呢，这个店

0: 集中的一个应急就餐点怎么来呢？我旁边这个就是政府大院，这个门也是开放式的，大家进入到这个大院之后，顺着这个台阶到这个走廊就可以进入到我身后的这个就餐区域了。这位婆婆是刚刚用完餐啊。那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这个湖平山政府呢，这个电和网已经恢复了，大家最期盼的水昨天晚上也恢复供应了。来做就餐呢，大家会在这儿，你看洗洗手，这个水已经
1: 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上看一看。
2: 我现在就是在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参会代表们入住的一个酒店，我们看到嘉宾们正在陆续抵达。
3: What's your expectation of this year's meeting?
4: It's an expectation to have good collaboration and to share experiences with delegates, discussing digital trade and electronic bills of lading with members.
3: So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I'm from Chile. It was a long trip, but it totally worked.
2: 这里就是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举办场地，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已经布置完毕了，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工作。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议题内容在传统领域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那我们也很期待这次的会议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
1: 今天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其中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
5: 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成为大湾区跨境物流、经贸、民生交流的重要支撑。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在监管协同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
6: 例如，为保障港澳短保质期食品如糕点、面包等安全的高效通关，若干措施提出，探索创新产品清单加企业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的监管模式，聚焦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闭环抽检，对白名单企业及产品实施精准管理，降低口岸查检频次，提高通关效率。
1: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完备，高端制造集群集聚，外贸发展向。

0: 先享忧。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在这一强劲增长势头下，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聚焦科创高地，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服务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扩量提质，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2: 一是呢，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二是呢，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在支持新兴产业方面，若干措施探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于提交许可证件，降低研发成本，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新优势。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政策项下进口免税范围内货物，试点享惠主体自行申报进口享惠，海关事后审核确认，依法开展核查稽查业务模式。
2: 三是呢，支持高端制造产品的出海，针对新型储能、智能终端、大湾区啊具有优势的制造产品，支持呢建设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品级基地，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国外的技术壁垒，拓展海外市场。
1: 在新业态新模式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将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可降低物流成本30%。同时支持大湾区立足保税加核心优势，拓展保税功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激发外贸发展新活力。
3: 支持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的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室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
0: 大湾区内地九市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6000万标箱，居全球前列，物流通达八方。为此，若干措施紧扣，打造高能级物流枢纽目标，推广多式联运、航空前置货站、智慧口岸等创新举措，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物流协同联动水平。
1: 在促进要素流通方面，若干措施支持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拓展，强化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动智慧口岸建设。
2: 我们支持口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功能拓展，全力配合地方推进黄岗、沙河角、罗湖等口岸承建，推动在符合条件的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的进出更顺畅，人员的通关呢更无感。
1: 在降低物流成本和拓展内外联通方面，若干措施深化物流一体化监管模式改革，支持设置更多航空前置货站，助推货物流通降本增效。同时提出支持拓展空空中转等模式，推动远程与中短程国际航线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大湾区辐射带动能力。
2: 目前深圳的前海综合保税区的已落地运行航空前置货站，同时呢叠加实施我们空港智慧物流的改革，通过前置理货、智能分流、迅速监管，优化空港与前置货站卓越的衔接及海关的监管流程，推广应用智能查验理货机器人卓越，实现了空港场站卓越能力提升60%以上。
1: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势头良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货物贸易进出口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长。

0: 能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近日，北京海关利用免担保措施等多项政策，助力首都顺利举办多场国际展览。
1: 近日，为保障首都博物馆连续举办墨西哥玛雅文明展、秘鲁金器展、古代中美洲的动植物与艺术青少年专题展等多场国际展览，北京海关为展会高效办理展商备案手续，免担保4612万元人民币。今年以来，北京海关多措并举，助力首都会展中心建设。 前4个月累计备案进出境展览会超20个，同比增长超23%，监管展览品货值超1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50%。

0: 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据美国媒体报道，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跑道附近出现一处地面塌陷，导致航班出现延误和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表示，这处地面塌陷是在机场每日飞行区例行检查中发现的。事发跑道随即被关闭，紧急施工人员已进场开展修复工作。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印度北方邦部分地区20号的最高气温达到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专家预测，今天和明天，印度部分地区的高温还将持续。未来一周，印度多地的炎热天气仍将难以缓解。印度气象部门已发布为期一周的高温橙色预警。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央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危机导致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四月份韩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较前一个月上涨了2.5%，达到128.43，为28年来最大环比涨幅。这一增长是由于四月份工业产品价格环比上涨4.4%所致，其中煤炭和石油产品的价格涨幅达31.9%。生产者价格指数是衡量未来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是24节气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增种关键期，这一阶段直接决定小麦千粒种事关全年夏粮总产量。但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对小麦生长造成不利影响。种粮户如何处置才能力保夏粮丰产丰收？来看农业专家的建议。
0: 近期河南持续阴雨，部分小麦出现倒伏。针对这一情况，农技专家提醒，这种情况切忌人工伏麦，避免造成茎杆根系二次损伤。天气放晴后，倒伏小麦可自行直立，减少产量损失。农户需要做的是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净积水，降低土壤湿度，把控田间伤情。
3: 这个麦田相当于你看，它都死了，它你稍微捂都成泥袋了。所以这就是土壤湿度过大了，所以这样的麦田我们那就都不害怕这个季节紧地碾压这一块，这个时候都不浇水了啊，不再灌溉。
0: 专家介绍，田间积水易造成小麦根系缺氧、闷根早衰，导致灌浆不足、籽粒干瘪、产量下降。同时，田间高湿寡照的环境极易诱发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等小麦常见病害。因此，雨后放晴第一时间，叶面补肥、防早衰很关键。
3: 就是我们用一些杀菌剂，比如说病毒菌株无草醇、清洗菌株无草醇，这些复合制剂进行给它喷洒这一块，能够起到防病害的作用，能够起到这个增强这个质地灌浆，能够实现物质高转移、淀粉物质高积累，增加粒种。
1: 眼下，江西1800万亩早稻正处在分蘖至拔节期，但近期频繁降雨对早稻晒田控蘖不利。在南昌市南昌县，当地抢抓雨歇窗口期，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追肥和飞防作业，为早稻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4: 在南昌县幽兰镇，植保无人机正在为田块追肥，以促进水稻分蘖，提高有效岁数。
5: 用植保无人机进行追施分叶肥，我800多亩早稻一天就可以播完，而且撒得均匀，施肥效果更好，粮食丰收也更有保障。
4: 南昌县地处鄱阳湖畔，目前81.7万亩早稻已进入分蘖期，高温高湿天气极易诱发水稻病虫害，当地统筹调度200余台植保无人机，集中开展统防统治作业。 在飞手操控下，无人机低空匀速掠过稻田，将雾化药液精准

0: 喷洒至叶面，为早稻筑起防护网。
1: 同样一亩地，以前人工打药的话最少要半个钟头，只保无人机一两分钟就可以了，还能减少30%的农药使用量。
2: 眼下重庆梁平区的13.5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期，农户们加紧收割，并同步启动灌水整田、水稻基插工作，稻油轮作无缝衔接。
0: 在梁平区回龙镇青杠村，千亩连片油菜田迎来丰收，收割机在田间忙碌作业，一株株油菜被快速地卷入机器，随即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油菜籽则通过卸梁口源源不断地涌入车斗中。在收割完成的田块，大型旋耕机正加紧作业，翻耕平整水田，为接下来的水稻插秧做好准备。
3: 以前收了水稻，田就闲置起来了，现在多收一级油菜，一亩地能多挣500多块钱左右。农技人员帮我们选的油菜品种生长时间短，收得早，跟水稻种子无缝连接，油菜一收完我们就进行刨田打浆，一点也不耽搁水稻种子。
0: 稻油轮作除了能提高土地产出，粉碎后的油菜壳和秸秆还能为后续水稻种植提供天然底肥，同时轮作油菜能有效抑制田间杂草，打破病虫害的连年循环，降低水稻病害发生率，实现用地与养地的良性结合。
4: 今年梁平油菜种植面积已达到13.5万亩，其中稻油轮作面积约3万亩，实现了地不空闲，岔口下扣，把油菜集收、秸秆还田、灌水整田、机械插秧这几个环节无缝衔接起来。
2: 当下甘肃省陇南市成县51万亩核桃树进入果实膨大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窗口。今年当地进一步扩大植保无人机飞防应用范围，在17个乡镇的集中连片核桃园开展科技护果行动。
5: 甘肃陇南成县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区，核桃产业是主导特色产业。当地的51万亩核桃树4月挂果，5月正是防控的关键期。
6: 这个果子上这个就属于是病害了啊！如果你现在不及时防治的话，它会发生那个黑斑病、褐斑病啊，还有炭疽病，它影响咱们的核桃后期的生长。
7: 像我身后这样一棵4到5米高的核桃树，以往人工打药的时候需要背着喷雾器从下往上进行喷洒，废药废水，同时树顶和树的内侧还不容易被打透。150亩左右的核桃园呢，需要3到4个人花费3天左右的时间来进行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那现在采用了无人机之后，无人机作业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均匀喷洒，同时2台无人机花费2个小时左右时间就可以完成作业。
5: 植保无人机高效作业的背后，依托的是精准的航线规划与自动化技术。
6: 我们先是用小型无人机对地块实行这个3维建模，建完模型之后，我们是根据树的航距，然后设定最科学的还有最高效的航距，确保对果园来说能打透，然后打出效果。
5: 完成前期建模与航线规划后，无人机就自主开展作业，飞手只需通过监视器实时查看飞行数据。据了解，从去年起，成县开始使用植保无人机对核桃树进行飞防作业，面积从6万亩扩大到今年的10万亩。预计今年这10万亩核桃树的商品果率将提升20%以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江苏南京检察机关通报一起强迫交易案，犯罪团伙一边以劣充好，一边用刻意模糊的语言诱骗老人购买，如果不从就言语恐吓，甚至暴力威逼，强迫老人掏钱买单。
9: 这拿瞅着看看，这说降妖撞肾呢，这是。
10: 事发于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早市，早上6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降妖撞肾。听了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9: 谁得快？

0: 里的时候了，他拿个假表表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表头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上他出来就是一板酒，都性格一板酒，把我踹到那个地上。
1: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块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2: 这个叔买完东西没给我钱，哪时候回给我取钱？取多少钱了，叔？
3: 3000。
2: 三千
3: 啊！
2: 你不是说给3200吗？
3: 对呀，我3200，我
2: 这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3: 行，中途礼券，你少赔你得了。
2: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3: 那
2: 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0: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周大爷取不出钱来。
4: 小盒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0: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4: 2000块钱
0: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4: 那你就谁你呀？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5: 我跟他搁这儿了，回家修卡去了，不要我跟着。
6: 没看错了，我老弟就行。
0: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大叔
7: 没有了啦？
0: 你说。
8: 不仅是语言陷阱，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犯罪嫌疑人手中的鹿茸其实也不是真的梅花鹿鹿茸，而是用马鹿茸冒充的。
1: 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等。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8: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1: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8: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颗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1: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9: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这让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8: 警方进一步审讯调查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5名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经查，该案共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
1: 经过办案机关的追踪调查，陆续在海南、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
10: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1: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栾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医务人员提醒老年人，鹿茸具有温补肾阳、强筋健骨的作用，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更要慎用，并且购买这种滋补品一定要到正规药店，切莫

0: 贪图便宜，听信街头不法人员诱惑，谨防上当受骗。
1: 如果确实需要购买中药材呢，作为这个保健品食用，也要选择经过正规炮制加工过的产品。未经规范加工的药材中可能携带寄生虫或者病菌，要注意产品卫生，谨慎使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日前，首次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在福建泉州进行，共有来自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新西兰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国及2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
4: 此次会议共分为海上搜救、环境保护、能力建设、信息共享和联合演习、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等5个议题，从多方面进行海上执法经验的交流。每个议题由1到2个成员国牵头负责。
5: 经与各成员国沟通，这次我们专门增加了海洋碳汇执法、海上通道安全、海上反恐这3个议题。一方面呢，是向大家展示我们中方最新的海洋执法理念；另一方面呢，也促使各成员国更加聚焦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
4: 会议期间，各国海上执法单位互通经验，畅所欲言，同时结合当下热点局势深入探讨，共商共建共享成为本次会议的主基调。
6: 我们积极分享中国海警在打击海上违法犯罪、维护海上安全、保护海洋生态这些方面的一些实践经验，我们想通过自己的自身的一些努力呢，为推动地区海洋可持续发展来贡献中国方案。
3: 海关总署今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新举措将从5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创新跨境监管措施，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全新动能。
4: 在强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方面，海关将对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以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让3地跨境通行更加畅顺。同时，探索针对公港澳短保质期食品的便利通关措施，并利用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东莞国际空港中心之间的空海物流网络，让更多鲜活农食产品更便捷地进入内地。
7: 支持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智能终端等自贸基地，创新高新技术货物查验布控的模式，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支持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的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室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
4: 此外，若干措施还聚焦综合保税区和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推进监管制度创新。接下来，海关将进一步推动扩大组合港、一港通航线，推进海铁、水水等多式联运业务，同时深化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之间的并行港物流模式改革，强化人工智能加在智慧口岸建设中的应用，促进跨区域物流的协同联动。
3: 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5月15号起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天计次票、30天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
4: 此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覆盖全线路站点，适用动车组列车1等座、2等座。30日定期票分为10次至60次，共11档不等。以2等座为例，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4.5折，单次最高可省112.6元。90日计次票分为10次、20次2档，以2等座为例，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6.5折，单次最高可省50.35元。同步优化的广深城际计次票、定期票采用旧票下架、新票升级模式。5月15号上线新版90日计次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

0: 价的 7.7 折。6月5号上线新版30日定期票。而针对粤港跨境出行需求，此次广深港跨境高铁G4票定期票优化升级，新增广州新塘站。这条线路的内地站点数量增至11个。新塘站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境内，以前增城地区群众跨境出行需要到广州东或广州南换乘，现在可以直接在新塘站上车。广州新塘站到香港西九龙站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 6.8 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淫羊藿是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药用植物，由于多种原因曾一度面临野生种群衰退的困境。湖南怀化市会同县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条保护淫羊藿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路，入选了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名单。
3: 5月13号，记者跟随中国科学院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和湖南鹰嘴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组成的科考小队，前往鹰嘴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在一处阴湿沟谷中，队员们发现了多株野生淫羊藿。
4: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考察发现的一个新的分布区，接淫羊藿。你看这种植物的这个它的叶子啊，像箭叶嘛，像弓箭，你这个形状，它这个叶子的周围，你看像锯齿嘛，所以摸起来很扎手的，这个叶背的也是这个粗糙的感觉，这个小范围应该有十几株。以前我们在武力之前，我们也来搞过调研，但是没有发现这个淫羊藿，这个意味着这个咱们这个保护区啊。这个种群呢就慢慢地恢复起来了。
3: 淫羊藿是一种传统中药材，具有强筋骨、祛风湿等作用，但近年来由于市场需求旺盛，无序采挖导致野生种群大幅衰退，同时引发土壤结构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对此，当地建立科研员加监测员加护林员三级动态监测机制，对野生淫羊藿分布区实行网格化管护。
5: 我们呢就通过平常的二层巡护，加强对野生动植物的一个监测，一个月至少是要巡护20天以上。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种群以后啊，一般要记录它种群的一个平均高度，还有一个生长环境的一个坡度啊、海拔高度这些，分析它这个淫羊藿的一个生长环境的要求，然后进行一个归纳总结。
3: 经过五年系统保护，当地野生箭叶淫羊藿种群数量较2021年增长35%，保护区动植物监测记录净增280种，相继发现并命名了鹰嘴界水苏等新物种。区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与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提升。
2: 野生淫羊藿种群能够稳步恢复网格化管护只是其中一步，当地还制定了种质保护、科技攻关及拟境栽培的组合拳。
3: 近年来，会同县联合湖南省林科院等科研机构开展全域淫羊藿种质资源普查，建立了野生淫羊藿种质资源库，目前已保存优质种质资源50份，为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6: 我们呢，在鹰嘴界国家自然保护区划定25个原生境的保护区，这个进行野生抚育，实施野生种群的保护。同时呢，我们依托科研平台，开展种质资源评价和优良品种的选育，为种群的恢复和规模化种植呢，提供了种源的保障。
3: 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当地将淫羊藿种子萌发率从原来的10%提高到了40%左右。在此基础上，当地创新拟境栽培模式，构建上层杉木固碳、中层林冠调光、下层淫羊藿保育、深层凋落物蓄水的四级立体生态空间。
7: 因为淫羊藿喜欢阴凉嘛，我们就把它栽到阴凉的山坡。 那么上层的落叶呢？

0: 我们的营养货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我们营养货呢也又根系牢了固定的水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
1: 营养货野生种群不断恢复的同时，当地也加大了人工种植营养货的力度。5年间，人工种植面积增长上万亩，缓解了野生种群的生存压力。
2: 在怀化市会同县连山乡火神坡建业营养货育种育苗基地，记者了解到，2024年建设至今，这里已拥有500亩标准化育种育苗大棚，年产营养货种苗1000万株，可供5000亩商品基地进行种植。
3: 我们在会同县清朗乡、广平镇、地宁乡、临城镇等乡镇已经建成了5000亩宁夏建业营养货标准种植示范基地，我们计划继续投入3亿用于饮片、提取物加工、保健品开发。
2: 为了从根源上缓解野生种群的生存压力，会同县专门出台中药材产业发展扶持奖励政策，对人工种植营养货每亩奖补1000元。通过产业奖补、就业带动、集体经济分红等多元利益联结机制，引导林农将种植活动转移到人工商品林下，汇集近万名当地群众。
4: 我们以前在山上挖野生的，现在我们就来帮除草、施肥、割叶子，收等子，一天有90块钱。一个月可以做20来天，一年也有10000多块钱。
2: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守住了生态底线，更实现了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的转化。通过建业营养户种植资源保护、优良品种选育、标准体系构建，原生药用植物成为了会同生态产业的核心引擎。
5: 截至2025年底，县财政累计投入2.1亿元，深耕建业营养货发展，建成1.2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实现产业综合产出5.5亿元。这也充分印证，唯有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才能让绿水青山永续增值。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7: 饭后嚼一嚼。
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8: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6: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淘宝到底有多能？
1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0: 蛤蜊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个9。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就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司法部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纠力度，从制度机制上割断了执法部门和罚款利益的关联。
1: 专项行动期间，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同时，发布会上还强调，对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行政检查，可以直接检查，事后再补办手续，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
2: 广大的行政执法人员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依法实施检查呢，是营商环境的重要保证。配合好行政检查也是企业的法定义务。那么企业对检查有异议是可以进行反映的，但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依法实施的行政检查，绝不能因为流程问题影响正常的执法。同时呢，也不能够以这个为借口不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放松监管。
1: 专项行动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纠力度，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各地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罚没收入增长20%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
2: 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专项行动期间呢，全国一共查处了乱罚款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介绍，针对涉企行政执法中执法标准不一致、要求不统一的问题，司法部推动各地出台规范执法标准的制度措施，明确了对一些执法标准的理解和适用问题。
2: 饭店后厨装不装挡鼠板的这个问题，当时就是很多这个餐饮企业反应非常强烈的问题。那么市场监管呢，从监管的角度要求安装挡鼠板必须要确保食品的安全，但是消防安全呢又要求不能够阻碍逃生的通道。从各自的执法的角度呢，这些要求都是有道理的。同样的问题呢，还有涉粉尘的企业在生产的时候应该开窗还是关窗这个问题呢，在实践中，一个企业如何同时满足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同时也要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在这方面呢，企业是有很大的困扰的。
1: 发布会上介绍，专项行动期间，司法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连续出台文件，对执法标准的理解和适用问题进行明确。下一步，司法部将持续会同有关部门推出具体适用意见和详细操作指引，强化联合执法，共同研究和解决问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南、华南等地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 广东省气象台专家介绍，近期降水猛烈和水汽输送有关，先后有来自印度洋、赤道和西北太平洋的气流汇聚在南海北部，并向北移向广东。三道潮湿气流汇入后，遇到起抬升作用的地形，由此引发强烈降水，就像是装满水的卡车遇到了减速带，这一拦截作用让气流当中的水汽瞬间洒向广东沿海。此外，今天起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专家提醒，未来几天我国降雨范围较大，江南、华南部分地区雨区与前期叠加，需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24号至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北部等地，需关注临近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
0: 最近华南地区雨势强劲，天气雷达强降水回波持续盘踞沿海区域，部分站点降水量刷新历史记录。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逐步开启，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不仅带来较高的地质灾害风险，也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
4: 从昨天到今天，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广西北部湾至粤东沿海一带形成清晰降雨带。从气象部门雷达回波监测图来看，强降水回波稳定盘踞在华南沿海，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其中，广东江门恩平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达593.7毫米，打破当地五月降水历史极值，极端降雨致灾风险增加。
5: 未来的情况，我们考虑这个西太平洋副高将有所北抬，我们从红线可以看出，逐渐从广东地区北抬至江南南部一带。那么受其影响的话，整个强降水带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北抬。那么我们预计川陕湘赣闽等地会有暴雨的一个过程。那么受这次过程影响以外，25号我们在中东部地区还有一个低涡切变线的一个发展，受此影响的话，在黄淮以及四川盆地

0: 沿江的省份将出现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的东部、湖北的东部以及江淮的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量级的降水。
1: 专家提醒，持续强降雨将给多地农业生产带来严峻考验。河南地区小麦倒伏风险显著升高，江淮流域正值农作物收获晾晒关键期，阴雨天气将影响农事进度。此外，江南、华南多地受前期强降水持续冲刷，农田自涝问题突出，暴雨还易损毁农业大棚、果树支架等设施，造成作物减产、设施受损。各地需提前做好排涝减灾、设施加固工作。
2: 水利部今天对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作出研判，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广东从今天起进入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多。
1: 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故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八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至6月30号。广东省的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至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龙舟水期间雨量大、雨势强。以广东为例，龙舟水期间常年平均降水量为321.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截至目前，龙舟水期间全省年平均降水量最高达625.6毫米，较历史同期平均值偏多近一倍。龙舟水期间降雨集中且多伴随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还需尽量避开暴雨时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持续关注气象部门短时临近预报，合理规划出行与生产生活，警惕强降雨叠加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
2: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广东省降雨影响范围，今天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具体信息，旅客可以在12306网站查询。连日来，湖南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防汛形势严峻。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开始降水将短暂减弱，但明天起，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来袭，湘中、湘北多地将出现明显降水，需严加防范。
3: 从21号到22号白天，湖南的强降雨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间歇的时段，省内大部分地区以阵雨为主，湖南的南部局地呢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点。从22号开始，湖南将，出现新的一轮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暴雨和大暴雨落区呢，主要分布在湖南的中北部，比如像常德、益阳、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以及长沙和岳阳等地。
4: 眼下降雨虽有缓和，但前期持续强降雨已让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新一轮降水来袭后，极易诱发各类次生灾害。
3: 因为在前面这个5月17号晚上开始呢，湖南北部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极端的降雨。那么这一轮降雨过程的22号开始呢，它因为中间间歇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叠加前期这个降雨的效应呢，湖南的这个北部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4: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提前做好防范部署，重点防范山体滑坡、道路塌方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隐患。
2: 再来关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强降雨，昨天当地的降雨已经暂停。由于此前局地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部分村镇道路受损中断，救援人员只能徒步进村搜救被困村民。消防救援人员在古罗坪村开展搜救工作时，

0: 发现两名被困老人，其中一人行动不便。由于老人的家在深山腹地，出村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消防救援人员将老人抬上担架并固定好。经过8小时的艰难跋涉，老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据了解，当天古罗平村共转移出6名被困群众，还有9人需要救援。当地已紧急调集了应急救援直升机，预计今天能完成被困人员的转移工作。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多处道路被损毁，集镇低洼地带被淹，不少地方断水断电。为了保障受灾群众和救援抢险力量及时用餐，湖平山镇设置了5个应急就餐点，免费不间断提供餐食。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艳军今天中午从其中的一个就餐点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我们现在是在湖平山镇政府的食堂，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应急就餐点。那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这个湖平山政府呢，这个电和网已经恢复了，大家最期盼的水昨天晚上也恢复供应了。来这就餐呢，大家会在这儿，你看，洗洗手，这个水已经恢复了。洗完手之后呢，进门这个地方有一次性的这个碗筷还有杯子，在这可以喝水。拿到碗筷之后啊，就可以这个自己打饭，这是自助式的，因为现在已经过了这个用餐的高峰期，所以饭菜的量和人都不是很多。那比方说今天中午吃什么啊，这是花生米、腊肉还有土豆丁，这边呢还有两个菜，一个是番茄鸡蛋汤，还有一个是这个洋葱。那我们观察到啊，来这就餐的主要是3类人群，一个是这个受灾的群众，还有一个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另外呢就是过来抢险救灾的这个抢险的力量来这就餐。只要是饭点来都可以免费用餐，而且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热饭，这个供餐的时间也是不间断的，从早上的7点一直到晚上的8、9点钟都可以过来用餐。那这个食堂我们了解到，平时像用餐的话，中午一般都是不到100人左右，但是这几天呢，每天的中午差不多有超过300人次来这用餐。怎么样做到这个保障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政府的这个除了固定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有不少的老乡是自发的过来当这个志愿者，帮厨完成这个这么大饭菜的一个供应。其实这个供应点呢并不是只有这一个，另外呢还有4个，一共加起来是5个。比方说今天上午我们在这个怡红路采访的时候，同样也采访到了一个供餐点，那这个点呢是这个四川过来的爱心人士支起来的一个就餐点，他们只来了5个人，据说是今天中午要做500到600人的饭菜，这个人员肯定是不够的。那附近的很多老乡也是自发的赶到这里来，和他们组成一个做饭的队伍，来完成这500到600人的这个饭菜。他们我看到今天中午，比如说有茄子、土豆、辣椒炒肉等等，做好之后打包装成盒饭，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吃上一口热饭。
0: 昨天湖北降水过程已结束，新一轮降雨过程今天又将开启。今天湖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湖北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湖北西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这两天广西柳州也遭遇强降雨，给镇区救灾工作带来一定困难。那么现在受灾群众的安置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在安置现场的报道。
2: 那我所在的这个柳南区体育园呢，它其实是有5个场馆。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篮球馆。我们进到里面以后可以看到物资发放点。那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刚刚大家取早餐的高峰期。当然我们现场看到还是留了一些早餐，方便大家还没有到的时候领取。那同时呢也配备了这个牙刷，然后驱蚊的药品，这个物品也是为了给大家刚刚到这个安置点呢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那在现场呢还有医疗保障部门在这儿做一个保障点，针对这两天的天气啊突发变化，地震的特殊时期，大家的饮食呢可能不太规律，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在安置点呢医生会做一个及时的处理。那我们进到这个住宿区可以看到，基本上都还是这个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帐篷里面有6张床，整个这个帐篷里面是通了电的，也有电风扇，还有一些水啊基本的保障物资是有的。
3: 目前地质灾害勘查处置等工作也正在有序开展。记者昨

0: 昨天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社区了解到，地质勘察部门正对地震造成的地面塌陷做进一步的勘察。昨天上午，广西柳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江河水位上涨，在融水县当地也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我县是出现了特大暴雨，21号的话有个中到大雨，22号有个小到中雨，降雨量呢跟前期重叠，还是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
0: 记者昨天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柳州市境内的榕江、背江等河段水流明显加快。水文监测数据显示，融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河段已出现超警戒水位。目前当地已对融水县境内5处渡口的18艘渡船暂停运营。此外，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的所有渡口也已全部停运。
2: 5月18号以来，西江干流、洪水河、钱江等河段水位快速上涨。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今明两天柳江流域仍有大到暴雨降雨过程，流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昨天17点，大藤峡水利枢纽今年首次开闸泄洪，提前预腾库容，全力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谈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0号再次访问德黑兰时说，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伊朗已收到美方的谈判意见，目前正在进行评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4: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2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5: هنوز به تسلیم شدن ملت ایران امیدوارن و به غلط فکر میکنن که میتونن از یک طرف با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و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با تشدید فشار توی میدان نظامی و به راه انداختن دور جدیدی از حملات ایرانو مجاب کنن تا توی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هاشون پاسخ مثبت بده.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
6: اگر لازم باشه منافع نظام اختزا بک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در میدان گفتگو، در میدان مذاکره حاضر بشیم، حاضر خواهیم شد با قوت، به همون قوتی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در عرصه دفاع از کشور حاضر میشن。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4: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

0: 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经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表示，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当地时间20号，遭到以色列拦截和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以军押送下抵达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活动人士遭到了以色列官员和以军士兵的粗暴对待。目前，以方的行为已经引发了多个国家的谴责。
0: 在这段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多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在不同场景集中看押，并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一些人还被反绑住双手。本格维尔则在现场挥舞以色列国旗，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进行嘲讽。本格维尔当天还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关押这些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他已下达指示，要求尽快将这些活动人士驱逐出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包括多名意大利公民在内的活动人士遭受此类有损人格尊严的对待，实属不可容忍。意大利政府正通过最高层级官方渠道，采取一切必要举措，争取相关意大利公民立即获释。法国外长巴罗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法方的愤慨，并要求以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海伦·麦肯蒂20号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声明说，根据视频显示，被扣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尊严或尊重。此外，加拿大、荷兰、希腊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以方的行为表示谴责。
1: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相关法案仍需经过后续审议及多轮表决，方能正式生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执政联盟和反对派为何都寻求解散议会？这一法案又会对当前的政坛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以色列议会表决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法案问题。在过去的2年多时间里，以色列深陷战争泥潭，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始终反对对该群体的征兵法案，这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而是在最近，豁免该群体的法案迟迟得不到推进，这也引起极端正统党派的不满，表示要解散议会。而这一切让以色列的反对派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推翻

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机会。各党派纷纷表示说要在议会提交法案，提前解散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却抢先一步在议会内部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的举行选举，不过执政

0: 也有利于当前的政府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根据规定，解散议会的法案在出读之后还要经过更多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能够形成正式的法案。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围绕着选举时间的确定、极端正统派征兵法案以及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政坛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博弈。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
2: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3: Es una estrategia para sancionar más a Cuba y amenazarnos más cada día que pasa.
4: Como patriota que soy, estoy en contra de todas esas cosas que son injustas. Y somos un país soberano y vamos a defender esto hasta donde sea posible.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浙江金华司法机关打掉了一个打着舆论监督名义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这个团伙向180家拟上市企业发送求证函，洋洋洒洒几千字，里面全都是针对企业的负面问题，不交钱就发稿曝光，交钱就能合作封口。一起来了解。
6: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家科技公司发了一份求证函，函中写道，他们正在撰写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在资料梳理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问题，特来函要求予以回应。在这份长达6页的求证函中，列举了6个大类、数十个具体的问题，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在沟通中，这个自媒体表达出合作的意向，明确提出只要支付费用达成合作，就不会发布相关负面内容，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正面宣传。企业当即表示，当前正处于静默期，没有对外宣传的计划，不需要这类服务。
7: 就是说我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那么就是你花这点钱，我就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我们其实是明确表达了，因为本身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不想有任何正面的和负面的，我们也不想有这种，也不需要这种正面，所谓的正面的报道嘛。
6: 在企业明确拒绝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

0: 对自身的上市进程造成影响。
1: 因为他提一个问题，我们就用大量的这个举证去论证这个东西不存在，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是会浪费我们大量的这个工作精力的。以前也出现过，就是因为重大舆情之后项目被取消审核。
0: 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0,000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
2: 这家企业在付了30,000元的所谓合作费后，越想越觉得不合理。正常舆论监督绝不会以付费作为发稿或撤稿的条件。对方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0: 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多处疑点。比如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设立这样一个工厂。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核实。不仅如此，民警发现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
3: 我文章已经写好了，明天发表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企业，你不再不给我钱，我就要发文章来攻击你们了。但是，话术上是没有这么露骨的嘛，因为他们也在回避这个法律责任呢。
0: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对方提供的所谓合作合同也是漏洞百出，没有正规经营主体，没有公章，没有发票，整套流程完全不符合正常商业合作规范。综合掌握的证据，警方认定这是一个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过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自媒体账号运营者宋某等3人，并迅速将他们抓获。经过审讯，这个犯罪团伙对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公开信息批量筛选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并大范围发送求证函，利用这些企业处于上市前的关键阶段，不希望有负面舆情的心理，实施敲诈牟利。而他们所谓的求证函也都是通过 AI 生成的，所以会出现信息不实、张冠李戴的现象。经查实，从2025年2月到案发，这个犯罪团伙向全国各地180家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发送过求证函，其中有2家企业迫于压力向他们支付了钱款，涉案金额达80,000元。
4: 2026年3月，法院对这起敲诈勒索案件进行了审理，最终认定宋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7个月，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
2: 这类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实则实施敲诈勒索的不法自媒体，也被称为网络黑嘴。他们精准拿捏企业痛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遇到这样的情况，企业、司法机关、平台又应该怎么做呢？
0: 法学专家表示，网络黑嘴之所以屡屡得逞，核心在于他们击中了企业维权难的痛点。在面对不实信息的敲诈勒索时，一些企业担心举证成本高、周期长，可能会选择花钱了事。专家表示，面对网络黑嘴以发布负面消息相要挟，即便企业处于 IPO 静默期，也是有明确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可以使用。
5: 民法典上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啊，叫人格权禁令啊，就是当你一个自媒体账号，它虽然没有发，但是它非常有可能用此来勒索你，要发布负面的时候，可以向当地的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的，因为以保护自己企业商誉为名，去预防一个行为人，提前预防一个行为人对你这个企业的商誉造成损害，这些都是法律现成的制度。
0: 要从根本上遏制网络黑嘴敲诈勒索行为，专家建议在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网络平台必须切实强化自媒体管理责任。按照2023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对其发布转载的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同时还专门指出，对从事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自媒体，网站平台应当进行严格核验。

0: 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平台方那么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去维护好企业家的合法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开发特殊的专门针对此类事件的算法模型，去识别此类信息的传递是否涉及到敲诈企业家的行为，并且予以有效的阻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根据联南苏团授权和朱巴战区命令，完成从首都朱巴到通贝克地区的巡逻任务。任务全程往返约260余公里。任务全程与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密切协同，获得联南苏团及朱巴战区的高度赞誉。据介绍， 此次任务出动步兵、医疗、装备抢修等多专业力量和相关装备，检验了官兵指挥协同、特勤处置、综合保障等能力，为后续遂行各项授权维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古特雷斯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以色列当局决定在其强占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大院内建立军事设施。声明说，近东救济工程处是联合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敦促以色列政府撤销其决定，并立即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大院归还给联合国。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另有32人受伤。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主要集中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城镇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地区。
4: 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日前称，玻利维亚正在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并表示哥伦比亚政府愿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玻利维亚政治危机。这一言论引发玻利维亚不满。
3: 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限期离境。公报说，玻利维亚国内政治和社会分歧应仅在玻利维亚宪法框架内来解决，不应受到外部干预。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央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危机导致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4月份韩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较前一个月上涨了2.5%，达到128.43%，为28年来最大环比涨幅。这一增长是由于4月份工业产品价格环比上涨4.4%所致，其中煤炭和石油产品的价格涨幅达31.9%。生产者价格指数是衡量未来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
4: 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当天达成劳资协议临时方案，由此三星电子工会决定暂缓原计划于今天开始举行的全面罢工，直至另行通知。工会将就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3: 据美国媒体报道，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跑道附近出现一处地面塌陷，导致航班出现延误和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表示，这处地面塌陷是在机场每日飞行区例行检查中发现的。事发跑道随即被关闭，紧急施工人员已进场开展修复工作。 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印度北方邦部分地区20号的最高气温达到48.24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专家预测，今天和明天，印度部分地区的高温还将持续，未来一周，印度多地的炎热天气仍将难以缓解。印度气象部门已发布为期一周的高温橙色预警。
2: 据日本富士电视台今天报道，日本知名食品企业森永制果已暂时停止销售两款畅销的焦糖味软糖，其中一款已经上市50多年。公司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影响，部分原材料采购变得困难。

0: 因此不得不暂停销售。目前恢复销售的时间尚未确定。另外，日本高知县特产零食米乐饼干部分产品因包装材料断供也已停止接单，这标志着中东局势带来的影响正在进一步波及日本零食行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19号中午，在安徽淮南南站候车室内，一名旅客突发疾病昏迷，在车站工作人员、热心旅客和医生的接力救助下，该旅客转危为安。
2: 当天中午，在高铁淮南南站的候车室里，值班客运员雷宇飞巡视候车区时，发现一名正在候车的旅客突然昏迷，便赶紧和同事一起上前查看情况。
3: 你好，女士，您听到我说话吗？
4: 我立即跑到这名旅客的身边，轻轻呼喊他，发现这名旅客双目紧闭，牙关紧锁，嘴角有浮沫溢出。我立即通知我们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拨打120，并进行广播寻医。
2: 听到广播寻医后，一名正在候车的医学生立即赶来，对昏迷旅客进行初步施救。
5: 头上一侧，
3: 来，慢点，
6: 放心点啊。我看他胸口有起伏，应该有呼吸，然后摸他这个脉搏，应该有微弱的脉搏。可能他的呼吸心跳还在，但是他现在是没有意识。
2: 随后120急救人员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医护人员初步处置，昏迷旅客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经确诊，旅客系突发低钾血症导致昏迷，由于现场处置得当，送医及时，目前该旅客已脱离生命危险，身体状况平稳。
0: 5月19号晚23:10，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营区门前突发交通事故，一名群众受伤倒地，正在执勤的武警官兵快速反应，果断处置，迅速开展现场警戒、伤员救护等工作，为伤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7: 事故发生后，正在执勤的武警官兵立即向值班室报告，支队迅速派出应急小组赶赴现场维护秩序。卫生员携带急救包赶到现场后，发现伤者的手臂和脸部有明显的擦伤和出血，意识有些模糊，迅速对伤口进行消毒、包扎等简单救助工作，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联系驻地交通部门。不久后，救护车抵达现场，官兵们协助医护人员将伤员平稳转移至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后续检查治疗。目前伤者已脱离危险，正在接受医院治疗。
0: 日前，在广西北海罐头岭附近海域，一名独自驾钓鱼船出海的男子因船体进水沉没而失联。接到群众报警后，广西北海海警局引海工作站执法艇火速赶赴事发海域救援。
7: 5月18号22:06，正在巡逻的执法艇接到通报后，迅速赶往事发现场。当时正值天文大潮，海面阵风达6级，涌浪汹涌，夜间视线严重受阻。漆黑海面上，执法员敏锐捕捉到远处一处微弱断续闪烁的灯光，判定极可能是遇险人员所在位置，立即调整航向，全速靠近。
8: 我们是中国海警啊，放心啊，安心啊，你没事了，放安心。马上救你。
7: 22:55，海警执法艇成功搜寻到落水者，此时钓鱼船已经完全沉没，落水男子仅靠一件单薄救生衣在冰冷海面漂浮，体力濒临透支。执法员克服船体颠簸，迅速伸手接应，合力将其安全救至艇上。经现场检查，该男子身体状况良好，无外伤。19号00:00，执法艇平稳返航，将获救男子安全护送至南万码头。
0: 福建福安市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海蛏养殖基地之一，这两天当地养殖的1.4万亩海蛏进入到了采收季。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广生态养殖技术，在有效降低成本的同时，还提升了海蛏的品质。
9: 凌晨的退潮时段，福建福安市下白石镇荥阳村的滩涂上已是一

0: 一派繁忙，村民们分成多个小组，大家脚踩软泥，顺着滩涂俯身探挖，把肥嫩的海蛏迅速从泥中挖出，装筐后运到岸边分拣包装。
1: 但目前是一两点就退潮，我们就开始采了，采到 早上五六点 就停了。一天每天一般都是烧2000斤左右，烧完之后就直接发到福州。
0: 荥阳村背山面海，地处咸淡水交汇区域，水质条件适宜海蛏生长。这里的滩涂面积开阔，出产的海蛏壳薄肉实，鲜嫩细腻，颇受市场欢迎。过去采用传统的粗放型养殖方式，饵料直接投放，极易造成塘底淤泥堆积，影响海蛏的产量和品质。近年来，当地对养殖池塘进行升级改造，推行饵料分区发酵、养殖水体循环利用的生态养殖模式，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还提升了海蛏的产量和品质，带动村民增收。
2: 能提前一个月上市，产量也提高了10%左右，蛏子个头匀称，品质更好，价格也更高。
0: 据了解，今年福安市养殖海蛏面积达1.4万亩，预计年产量可达2万多吨，整个采收季将于7月底结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大会设置网络辟谣分论坛，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工作成效。
5: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将抵制伪科普作为谣言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开设专门举报渠道受理网民信息举报。
6: 截至目前呢，我们这个受理的网民的举报线索7718条，其中呢有三种类型比较突出：一是借科技之名传播迷信邪说、非法传销敛财；二是无资质的发布、贩卖焦虑情绪；三是伪造权威背书、实施虚假宣传。对此，我们第一时间的转办平台予以协调处置。
5: 同时，中央网信办加大辟谣信息供给，构建权威科普生态，打造专业的辟谣科普品牌。2025年以来，发布辟谣科普稿件2.1万篇，传播量达8.2亿次。
6: 壮大正规军的力量，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健康科普辟谣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真相来了》科普类的平台账号专题纷纷上线。优质内容的供给队伍壮大了，目前我们全国的这个辟谣联动机制的账号已经超过了1000多个，覆盖的人群超过了6亿人次。
5: 除了网络辟谣分论坛，今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分论坛也涉及治理网络谣言的相关内容。不少参会的人员表示，需要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7: 更加健康、更加有序、更加公平的网络环境，对于创新创业企业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8: 要多听多看国家的这个辟谣平台的这些知识，完了再结合着我们这个再来做宣传，让更多像我这样的吧，老年人都受益，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了。
4: 今天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按照气象学标准，小满前后我国多地将集体入夏。月令72候集解中记载，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北方夏熟作物开始灌浆，南方迎来雨水丰盈。敦煌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不仅记录了古人对农时的观察，更通过祈雨习俗与雨师形象的演变，展现出古时小满节气的生产生活图景。
9: 随着夏意渐浓，田间庄稼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期。敦煌出土的卢相公永念四气诗中，咏小满四月中写道：小满气全时，如何迷草衰？田家思暑季，方伯问蚕丝。性脉修连扇，除孤树棘离。向来看苦菜，独秀也何为？意思是小满时节阳气旺盛， 泥草开始枯萎。

0: 农人忙着耕种熟记，生产蚕丝，杏子与麦子陆续成熟，赶紧修理镰刀等农具，还要竖起篱笆保护瓜苗，苦菜也在茂盛生长，描绘了一片农事忙碌的景象。
1: 但对于地处戈壁沙漠边缘的敦煌而言，小满不仅意味着作物开始成熟，更关乎对雨水滋润的期盼。敦煌呢，它一般有一个祭雨师的习俗，主要就是在小满前后。我们在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祭雨思文这样的一个文献。莫高窟第285窟的这个雨师，它往往呢是一个人兽合体的形象，然后肩上还有羽毛。
0: 最大的特点就从口中把雨水吐出来，口吐长练去表现它降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除了司掌风雨的雨狮，敦煌壁画中还留存了大量形态各异的龙王形象，这些司语之神寄托了古人对风调雨顺的渴求。
1: 在这个敦煌的壁画当中呢，也有很多龙王的形象，它首先都是上半身看起来也很像一个力士，一个人身，
0: 然后往往有龙尾这种人兽合体的形象。《
1: 尚书》有云：“满招损，谦受益。”古人对小满节气的命名，正蕴含着做人做事的道理，满而不盈，满而不溢。我们说这个月满则亏，这个水满则溢，大家都很喜欢小满这一天，也很喜欢小满的寓意，就是因为它表现一种不多不少，刚刚好的状态。
2: 昨天，云南临沧市永德县大雪山乡团山村村民在自家院子内发现了一只巨型蜥蜴，乡派出所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联动相关部门开展专业查验与处置。经专家鉴定，该蜥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原鼻巨蜥，属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奇危物种，其体长 1.4米，体重3.2公斤，健康状况良好。 工作人员已将其放生至适宜其生存的原生环境中。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小鹏
3: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 这就是小鹏 GX。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三湘四水，相约湖南。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 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 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 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随着夏季到来，气温升高，天气闷热，各类皮肤问题也进入高发期，做好针对性防护尤为重要。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热瘙痒加重，合理调控室温，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时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三件套，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巴基斯坦总理此访有关安排以及中方对两国关系的期待。
1: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

0: 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从昨天开始，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今天，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局地仍有100至230毫米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湖南近期遭遇强降雨，常德石门县南北镇地处山区，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乡镇。目前镇上通往金河村侯家岭方向的道路中断，人员物资运送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现在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正在那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他。飞晶你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金河村呢，就是刚才主播提到的这个断路的一个断点的端点的所在的位置。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个南北镇呢，实际上是石门县地处山区的一个乡镇。那么这里呢，包括金家河村和周边的多个村组呢，实际上都是在海拔超过了700-800米的，分布在这样的一个山区。同时呢，这里也是强降雨来袭的时候呢，一个降雨很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地带。因此在降雨来袭的当天呢，这里也是遭遇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暴雨的洗刷，导致周边的山体发生了大量的山体滑坡的情况。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个直播点，放眼看去，其实周边1公里的位置就能够找到3-4处这样大型的山体滑坡。大家通过镜头看到的，我们找到的这个第一处这样的山体滑坡，它的高差有100-200米这样的一个跨度，相当大的一个滑坡的量。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滑坡从上往下看，周边是这个绿色的植被覆盖，那么中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黄褐色的这样的一个沟壑滑坡体。那么顺着它接着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正好在这个滑坡体的下方就是有一个村舍的位置，就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当时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呢，在滑坡发生之前，当地的这个政府呢就已经通知这个群众呢及时的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因此呢这个点位是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一个情况。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这个滑坡体，就是我们的旁边另外山上的这样的一大片的一个滑坡体，应该说整个半边的这样的一个山坡都已经是垮塌了下来。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道路中断的情况，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现在镜头中应该是给到了一个 V 型的这样的一个豁口，我们也可以通过一段插画面来表现。这个豁口的位置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通村道路的中断的位置。原先这个地方是一条通村的一条主干道，现在这一段的主干道已经完全的不复存在了。大家通过插画面，不知道能不能够看清楚，就是在山坡上还垂着一条白色的这样的一条一个带子，实际上那个带子就是当时通村公路的一个护栏被冲毁以后的具体的情况。那么我们顺着这个镜头往下给，我们看到这样大量的滑坡顺流而下，然后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沟谷的地方呢是切割出了一条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沟壑，然后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破坏的情况。那么道路虽然中断了，但是呢现场的生命通道却始终被有效的连通。那么刚才在直播之前，我们一直在这个现场进行采访的时候。

0: 应该是每平均大概20分钟左右，我们的上空就会有一架直升飞机往不断的这个村组以及来进行这个物资的这个运送，跟包括人员的转移的工作。这是空中的一个救援通道。那么同时呢，还有一条地面的这样的步行的徒步的救援通道也被开辟出来，它是由我们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来具体负责来开展的这项工作。我们看到现在又有一队消防救援人员正穿着着水域救援服来通过这个斜坡下到这个谷底。那么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断路的一个端点，这也是这两天以来消防救援人员所发现的一个最直接的，然后下到谷底，然后通过徒步的方式挺进到失联村组的这样的一条路。那么实际上这个路下去以后呢，他们将在这个泥泞的河滩，然后艰难地通过徒步的方式进入到内部。我们也通过一张地图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标注的现场指挥部，也是我们的这个金家河村所在的位置。那么刚才那一队消防员呢，接下来呢，他们将从这个位置，然后顺着这个河谷，然后一直向深处走，走到像炸桑坪，包括上方的这个金河村，像这样的断路的村组。然后呢，这两天呢，一方面他们进入到内部以后呢，先是找到了里面的这个与外界这个沟通发生中断的这个受灾群众，然后呢，一方面给他们提供应急的这样的一个通讯的一个服务跟保障，让他们能够打电话打出来给外界报平安。同时呢，也是陆续的将里边的这个被困的群众呢，通过徒步的方式呢转移出来，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这次的这个通报中也提到，本次的这个山洪灾害是造成了这个目前还有多人失联的一个情况。那么在金河村下方的这一片区域呢，是一个相对失联人员比较集中的区域。那么这两天呢，消防救援人员也是一直在那里进行一个失联人的搜救工作，在不断的持续的开展。那么同时呢，还需要我们刚才还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呢，就是在明天，也就是22号以后呢，应该说常德地区呢还会遭遇到一次明显的一个降雨的过程。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画面，我们也是看到了整个现场这个山体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那么呢处于一个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抢险救灾指挥部考虑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于是决定呢将金河村上方我现在手滑的这个区域呢叫侯家岭，那里呢有一个113人正在安置的一个受灾群众的安置点，但是它也是处在山区当中。那么当地呢现在决定呢，通过一个是直升机转运的方式，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徒步转运的两种方式相结合，今天到明天需要将这一部分的这个受灾群众呢，全部的安全转移到外界。那么目前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将会及时的跟进，主播。
1: 好的，感谢飞晶带来的报道。我们看到消防救援力量正在向受灾地区持续挺进，救灾工作持续进行，各方力量也是严阵以待，应对下一轮的降雨。自本月17号起，湖南省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八市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已发生山洪灾害。山洪灾害为何能成为此轮强降雨的防范重点？我们来看一下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的解答。
2: 自17号以来啊，湖南进入了这个降水集中期。那么在本轮的降水过程当中呢，主要是分布在湖南的北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尤其在湖南常德地区啊，出现了过500毫米的这种极端降雨。那么这样的暴雨过程啊，它最容易引发这种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因为湖南的这个地形比较特殊，三面环山，那么呈阶梯状向东北方向倾斜，而且中小河流分布也是比较密的，河道还是比较狭窄。那么当雨落到地面以后呢，容易形成在短时间之内汇集，同时形成这种冲击力极强的这种山洪。那么针对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呢，我们提醒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收到相关的这个预警信息后应该提高警惕，引起重视。另外呢，非必要的时候在暴雨期间啊，尽可能的不要外出，如果外出的话呢，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地带。另外如果出行在外的话呢，也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对于这种灾害来临的时候啊，如果有人员或者

0: 车辆被困的话，应尽快的向这个高速进行撤离。我们预计呢，这轮降雨结束以后呢，21日至22日白天，湖南整体以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么在湖南南部受到副高外围的影响，局地会有一些大到暴雨。那么从22日至24日，湖南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区域呢，主要也是在湖南北部，与前面这一轮的降雨呢落的这个区域呢有重叠。这样的话呢，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应该及早提高加强防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此进行回应。
3: 我们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关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中方此前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在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应当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客观、全面、长远地看待产能问题。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中方认为，如欧方以产能过剩为由炮制针对中国的新的贸易工具，本质上是为了掩盖自身产业的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此举不仅将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还将破坏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终将反噬欧产业发展。欧方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中方一贯主张，中欧双方应致力于通过合作和协商解决分歧。中方不会主动挑事儿，但是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正当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可能坐视不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 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表示，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
3: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

0: 赫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纳赫维此行旨在协助促进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另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谈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0号再次访问德黑兰时说，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伊朗已收到美方的谈判意见，目前正在进行评估。在此前宣布暂停对伊朗打击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 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特朗普说，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几天，看伊朗方面的回应。
1: 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 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总统通电话讨论美伊协议草案后，陷入极度焦虑，这释放了哪些信号？ 此外，以色列议会20号已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而内塔尼亚胡的焦虑是否也与此有关？美伊新一轮谈判的前景如何？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如果确实如媒体所报道的，内塔尼亚胡在和特朗普通话之后表现出了极度的焦虑，那么这就折射出一方面美伊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错位正日趋明显。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内政问题上的承压也在迅速加大。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 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面对着极端正统犹太政党的逼宫，内塔尼亚胡选择以退为进，破釜沉舟的冒险策略。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 而内塔尼亚胡呢，既怕对美国妥协遭到执政盟友的批评，又怕得罪美国，失去外部的支持。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那至于美伊新一轮的谈判，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 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表面看呢，特朗普是急于脱战，伊朗呢是急需解困，双方都存在着停火的共识。但是深层次来看，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
0: 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议会已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相关法案仍需经过后续审议及多轮表决才可以正式生效。 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会对当前政坛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来看。

0: 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以色列议会表决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法案问题。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以色列深陷战争泥潭，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始终反对对该群体的征兵法案，这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而是在最近，豁免该群体的法案迟迟得不到推进，这也引起极端正统党派的不满，表示要解散议会。而这一切让以色列的反对派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机会，各党派纷纷表示说要在议会提交法案，提前解散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却抢先一步在议会内部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的举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希望将这个时间尽量的往后拖，最好是拖到今年的十月初或者是十月中旬，这样就距离原定的选举最后期限，也就是十月二十七号比较近，有利于政府尽快的抓紧时间推动各项立法程序，也有利于当前的政府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根据规定，解散议会的法案在出炉之后还要经过更多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能够形成正式的法案。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围绕着选举时间的确定，极端正统派征兵法案以及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政坛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博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瑶学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授予学术称号、荣誉表彰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助长学术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瑶学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瑶学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毕宝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亲属收受财物，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核发机动车号牌，贪婪腐化，执法犯法，将公安职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

人在案件处理、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毕宝文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毕宝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百安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交易，毫无纪法底线，将工程建设领域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款项结算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百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严重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百安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近期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一个历史悠久的社区在以军空袭中被破坏，当地人的生活遭受严重影响。
2: 报道称，该社区有商铺、宗教场所以及住宅，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在空袭中被毁。
3: وهون حي السرايا هو هيدا هو النبطية كان بالأساس وهيدا الحي أسري.
2: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042人死亡，9301人受伤。
0: 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留船上人员。当地时间20号，遭到以色列拦截和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以军押送下抵达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活动人士遭到了以色列官员和以军士兵的粗暴对待。目前，以方的行为已经引发多个国家的谴责。
4: 在这段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多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在不同场景集中看押，并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一些人还被反绑住双手。本格维尔则在现场挥舞以色列国旗，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进行嘲讽。本格维尔当天还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关押这些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他已下达指示，要求尽快将这些活动人士驱逐出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包括多名意大利公民在内的活动人士遭受此类有损人格尊严的对待，实属不可容忍。意大利政府正通过最高层级官方渠道采取一切必要举措，争取相关意大利公民立即获释。法国外长巴罗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法方的愤慨，并要求以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

0: 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海伦·麦肯蒂20号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声明说，根据视频显示，被扣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尊严或尊重。此外，加拿大、荷兰、希腊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乙方的行为表示谴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建筑群及宴会厅的安保升级计划连日来在美国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正在考虑搁置这项总额约为10亿美元的计划。
2: 根据美国特勤局提出的方案，10亿美元预算中的约2.2亿将用于白宫宴会厅的配套安保设施升级，其余资金将用于新建访客安检中心、人员培训和其他安保项目。白宫试图将这笔预算纳入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机构拨款法案，该法案旨在恢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的资金支持。据美联社20号报道，上述计划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越来越多质疑。一些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认为，白宫和美国特勤局并未充分说明资金具体用途。此外，在美国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给予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大额拨款不合时宜。民主党人同样批评共和党在民生议题备受关注之际，为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党内支持不足外，白宫安保升级计划还面临程序障碍。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当时预算约为3亿美元。去年10月，美国政府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今年3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施工。不过，为确保白宫安全所需的建设不受禁令限制，4月，莱昂延长了该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日前称，玻利维亚正在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并表示哥伦比亚政府愿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玻利维亚政治危机。这一言论引发玻利维亚不满。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限期离境。公报说，玻利维亚国内政治和社会分歧应仅在玻利维亚宪法框架内来解决，不应受到外部干预。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央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危机导致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4月份韩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较前一个月上涨了2.5%，达到128.43，为28年来最大环比涨幅。这一增长是由于4月份工业产品价格环比上涨4.4%所致，其中煤炭和石油产品的价格涨幅达31.9%。生产者价格指数是衡量未来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当天达成劳资协议临时方案，由此三星电子工会决定暂缓原计划于今天开始举行的全面罢工，直至另行通知。工会将就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据美国媒体报道，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跑道附近出现一处地面塌陷，导致航班出现延误和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表示，这处地面塌陷是在机场每日飞行区例行检查中发现的，事发跑道随即被关闭，紧急施工人员已进场开展修复工作。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印度北方邦部分地区20号的最高气温达到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0: 气象部门专家预测，今天和明天，印度部分地区的高温还将持续，未来一周，印度多地的炎热天气仍将难以缓解。印度气象部门已发布为期一周的高温橙色预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广东高州大坡镇的一座桥梁遭遇洪水猛烈冲击，受损严重，当地交通和村民用水都受到了影响。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张琪。张琪，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此刻我就在茂名高州大坡镇的彭秦村，在我身后就是昨天傍晚前后被洪水冲毁的这个桥梁。那这个桥梁啊，原本一共是有六个桥孔，当时每个桥孔都被大量的杂物、岩石给堵塞，那整个桥梁也是没过了水，那导致半边的桥面已经是垮塌。 那目前这里已经实行了交通管制，不能有任何人来通行，桥上也是有人值守。那洪水是在昨天傍晚6点左右的时候出现，那当时天还没有完全的黑，凶猛的洪水是裹挟着大量的淤泥和杂物迅速的堵住了桥孔。那到了晚上7点前后，大桥就发生了坍塌。那目前这次受影响比较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行。 那这一座桥，我们了解到是当地村民出行的主要通道，很多孩子原本是要经过这里去对面上小学。那现在桥梁中断以后啊，学生要么要行4公里，也是可以去到这所学校；要么是由当地镇政府安排到就近的另一所学校来临时的上课。那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多台的钩机来进行清理和施工作业。 那当地交通部门也是计划在这个周末，在距离受损桥梁大约20-30米的一个位置，先抢修出一条临时的过河便道。那第二个影响的方面是用水，那当地有一条自来水管道啊，是架设在桥上的，目前随着桥梁一并被冲毁，那村里有50多户人是用不上水，那现在大家只能临时的依靠各家各户。 原先接引的山泉水管来维持生活用水，那相关部门我们了解到正在物色修建新的自来水管线。那在用电方面，昨天晚上这里也一度停电10个小时左右，那今天凌晨以后陆续恢复停用电，那目前当地的用电是不太受影响的。那其实昨天晚上的强降雨主要从下午4点一直持续到晚上24小时，累积的降雨量是接近了400毫米。 降雨量可以说非常的大，那今天我们到达现场以后，河水已经是下降了好几米，那沿河两岸受影响的村民家中，经过一天的紧张清理，也已经是基本的恢复。好，感谢张琪带来的报道，也要提高警惕，应对可能的再次降雨或者是次生灾害。好，稍后新闻继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涨0.06元。 我国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5月8号， 也就是上一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虽然在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但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仍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上调。 此外，专家表示，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设置了每桶130美元的价格调控上限，如果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继续大幅上涨，超过每桶130美元， 也就是国内92号汽油平均零售价格略高于每升10元， 对于超出上限的部分，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不提高或少提高。
3: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

0: 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国家曾明确，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超过2个月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0.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枪1704.8万个。充电基础设施的快速增长，更好满足了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4月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就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司法部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究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记者从深圳海关获悉，今年前4个月，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达2015.4亿元，同比增长59.8%，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规模位居全国综合保税区榜首。区内集聚9家年进出口100亿级企业，保税物流、保税研发等保税加业态蓬勃发展，有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对外开放平台。昨天，全长259米的冰春轮装载1643标箱铝制品、日用百货等货物启程，直航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这标志着山东青岛港美西直航新线正式开通，投入常态化运营。目前，青岛港外贸航线总数接近240条，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2025年，京东、淘宝、天猫、抖音四大电商平台体育用品销售额达4493.94亿元，同比增长15.89%，增速远超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在细分品类中，户外、登山、野营、旅行用品销售额1423.72亿元，同比增长22.22%。今天是国际茶日，在浙江杭州，多家非遗工坊、老字号联动开展别开生面的非遗茶生活展示和体验活动，将传统制茶技艺、茶器、茶食、茶服及非遗文创融为一体，多方位、多维度展现传统茶非遗的文化内涵，连接大众生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而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
2: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
4: 既要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

0: 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1: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行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
2: 糖尿病患者基数庞大，管理链条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的新模式。
3: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
1: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
4: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5: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1: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的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6: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9点-9点管中打，但是那个时候打的话，大概2-3点钟就成低血糖，又出汗水。通过调整过后，现在我就每天低血糖很平稳。
7: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不得病、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3: 国铁广州局5月15号起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天计次票、30天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
8: 此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覆盖全线路站点，适用动车组列车1等座、2等座。30日定期票分为10次至60次，共11档不等。以2等座为例，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4.5折，单次最高可省112.6元。90日计次票分为10次、20次2档，以2等座为例，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6.5折，单次最高可省50.35元。同步优化的广深城际计次票、定期票采用旧票下架、新票升级模式。5月15号上线新版90日计次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7.7折。6月5号上线新版30日定期票。而针对粤港跨境出行需求，此次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票、定期票优化升级，新增广州新塘站。这条线路的内地站点数量增至11个。新塘站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境内，以前增城地区群众跨境出行需要到广州东或广州南换乘，现在可以直接在新塘站上车。广州新塘站到香港西九龙站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6.8折。
3: 近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干河镇林区， 林业工人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野生棕熊，接警后，民警协调动员救护人员。

0: 员一同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1: 为避免野生动物应激伤人，救护人员对棕熊采取了安全麻醉、嘴部固定的措施，并利用小型机械装备平稳将它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检查，这只棕熊的后脚掌处有一个10厘米的开放性伤口，创面已经感染腐烂，初步判断为尖锐物体划伤所致。救护员为它进行清创消毒与包扎后，将它转运至野生动物救护站接受救治。
2: 它接近这个工棚，它就想接近人类，然后找一些吃的，便于它恢复体力。如果不人为干预，它也可能就是受到别的动物袭击啊，或者是营养这个跟不上，可能就是不会存活。
1: 据介绍，这只野生棕熊警惕性较强，初期抗拒近距离治疗。救护站随即制定个体化救治方案，采取远距离动态监测、全身性用药治疗，持续通过抗生素控制创面感染，并辅以高热量、高蛋白流食补充体能。
2: 目前状况比刚来的时候好很多，已经能站起来，单独进食和饮水都不费力了。但是人靠近它也会嘶吼，有保护自己的这个行为。
1: 下一步，救护部门将持续跟踪监测棕熊恢复情况，待其伤口完全愈合，体能与行动能力彻底复原后，将严格按照野生动物保护规范择机放归山林，让它重返自然栖息地。
0: 近日，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三豹铜矿的珍贵视频。这段画面拍摄于2025年12月，三只豹子在积雪覆盖的林间自由活动。由于视频中三只豹处于画面远端，专家无法判断它们是否存在亲缘关系。据了解，成年豹一般会独自占据一片领地，仅在发情交配期间，雌雄个体才会短暂同处。母豹一般一胎能产下1至4只幼崽，母豹会与幼崽共同生活约1年半到2年，直至幼豹具备独立生存能力。据介绍，结合长期网格化监测及野外数据分析研判，目前周至保护区内的野生豹种群数量约为12只。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4: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5: 潜心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深地极限的重新定义。
4: 1、2、3，
6: 我们把每一米的净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5: 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7: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我们这个平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5: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清辉，
8: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5: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9: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2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丝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10: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将有一轮降水过程。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南、华南等地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此外，今天起，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专家提醒，未来几天，我国降雨范围较大，江南、华南部分地区雨区与前期叠加，需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24号至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北部等地，需关注临近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
0: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都柳江、桂南沿海防城河、广东潭江及三甲河、潭水河、云南金沙江支流沙河、盘龙江、贵州六洞河、湖南湘江支流涓水、湖北长湖等13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22米，目前大部分已经退至警戒以下。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关注各地的降雨情况。今天起，广东进入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高。所谓龙舟水，通常指的就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水过程，因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故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下，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水利部今天对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作出研判，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要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以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据气象水文监测，昨天8点到今天8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是48.5毫米，接近暴雨的量级。全省有34个街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今天广东全省大部普遍仍有中到大雨。截至今天的15点45分，广东共有46个暴雨预警，其中3个红色预警、19个橙色预警、24个黄色预警和25个

0: 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在生效中。为了确保铁路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今天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实施了停运。另外呢，部分列车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方面表示，具体停运车次可通过12306网站和 APP 实时查询。后续将会根据雨情和线路的状况来调整铁路运行情况。昨晚在广东沿江阳春河口镇的大洞田村，村中出现了严重道路积水，房屋进水，多名村民被困，消防人员展开紧急救援。
1: 20号晚上10点多，受降雨影响，阳江市阳春河口镇大洞田村多条道路积水严重，村民家中进水，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在现场看到，通往村里的路已被积水封堵，水最深处约2米多，车辆无法进入。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挨家挨户搜救。在行进途中，发现2名8旬老人被困在家中。此时，老人家中1楼大门已被积水封堵，消防人员使用梯子将老人从2楼小心翼翼地转移至橡皮艇上，随后送至村外安全区域。在转移过程中，消防人员遇到其他村民求助，被困村民屋内水位已没过腰部。消防人员趟水进屋后，给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先后背出2名老人及1名小孩，通过橡皮艇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人员多次往返，将7名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记者了解到，目前村中积水已基本退去。
0: 为何广东近期降雨如此猛烈？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专家介绍，这与水汽输送有关，先后有来自印度洋赤道和西北太平洋的气流汇聚在南海北部，并向北移向了广东。三道潮湿气流汇入后，遇到起抬升作用的地形，由此引发强烈的降水，就像是装满了水的卡车遇到了减速带。这一拦截作用让气流当中的水汽瞬间洒向广东沿海，这才造成广东多地的持续强降雨。来看江西，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1:42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萍乡、新余三市和宜春市东部以及赣州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今天江西新余、萍乡等地短时间降雨超过了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过180毫米。新余、宜春、吉安等地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具体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武兵今天下午从新余市发回的报道。
2: 那么从今天上午开始呢，江西的新余市的雨水区还有宜春市啊，气象台就先后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目前呢，降雨也是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县市区。那此外呢，从今天上午的11点多开始啊，吉安市的气象台也变更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中的2个乡站的站点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为暴雨量级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5点多到8点多的时候，这里3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25毫米，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家里的1层啊都已经被水淹没了。房屋呢被淹的水位最高时候呢能达到80公分，村中通往外面的道路呢也被水淹没了，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大家看到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当地呢就启动了防汛预警的响应机制，消防啊、派出所、党员干部，还有一些群众呢等等，共超过了100多人就迅速集结，并且开始了逐户排查，转移了17名的被困村。

0: 同时呢，还立即对周边的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洪水正在慢慢的退去，被淹的道路呢也重新恢复了通行。此外，雨水区梁山镇的一个地质灾害点呢，目前发生了倒塌，出现了险情。那据初步统计呢，在新余市汉岩村周边的1000多亩农田呢，目前已经被淹了，但是呢，没有人员伤亡。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新余市的南安江等一些水位呢，也在迅速的上涨，涨幅达到了3到4米。新余市呢，也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的响应，一些工作人员呢开始逐户的排查，全市呢也投入了公安、消防、供电等救援力量呢超过了900多人。目前当地各部门呢也在密切的关注的降雨有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啊、中小河流洪水呀、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等的次生灾害。江西新余市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的上午10点，24小时之内呢，新余市的雨水区最大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2.3毫米，达到了大暴雨量级了。同时呢，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未来几天江西呢还将有2轮强降雨。22号到23号呢，中北部分地区呢有暴雨。25号到27号。那还将会有一轮的强降雨天气，那么我们也将随时呢关注这个雨情，为您发回最新的报道。
1: 再来看湖南，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受急流低层辐射线的影响，湘南局地有暴雨。明天到23号，受急流北推以及切变线的共同影响，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从5月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损毁。湖平山镇是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今天上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2架直升机，为受灾严重村庄的村民送去应急物资。
2: 今日上午，2架满载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物资的直升机从常德市石门县全民健康活动中心操场起飞，前往受灾严重村落，紧急运送救灾物资。
3: 现在我们飞行的地方已经达到了，这个旁边的山的高度已经达到了海拔高度1000米。你看，这些地方一旦发生灾情，人员根本没法上来。你看这个右边就是扶贫山，2798米，它周边的这些小山，你看随便一个山就是上千米。这些地方呢，也是我们前几天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现在最有效的手段是我们直升机还可以到达，你其他的话根本没办法。走一两天可能还爬不过一个山头。我们今天的整体任务呢，是要把这个急需的一些物资、装备和人员啊，运送到这个受灾点。
2: 据了解，受山区复杂地形及局部多变小气候影响，应急救援直升机只能抢抓降雨间歇的有利窗口期紧急起飞，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湖平山镇上空，记者看到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峡谷地带尤为明显，泛黄的洪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奔涌，河道两侧淤积大量泥石，沿岸部分民房被泥沙损毁，多处临崖山区道路受损严重，路基垮塌，部分路段被完全冲毁。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直升机飞抵湖平山镇，通过悬停的方式将物资通过绳索投递给当地村民。目前随着水位逐步回落，石门县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的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今天进岛旅客列车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列车快458次，直122次，快512次停运。5月22号、23号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在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或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此外，记者

0: الدولتين في العلاقات الدولية بحكم أنهما عضوين في مجلس الأمن. أعتقد بأن تصريحات شي جين بين رئيس الصين شي جين بين كانت واضحة بخصوص هذه المسألة، مسألة الحوكمة، مسألة تعدد الأقطاب، مسألة إيجاد يعني طرق وسبل جديدة للتعاطي مع المستجدات التي يشهدها العالم.
1: For observers in Africa, the wider global south questions around fair representation, multilateralism, development priorities and more balanced global system.
2: La visita reciente del presidente Putin a China efectivamente revela que se ha alcanzado un nivel alto de complementariedad entre ambas economías. Hay que tomar en cuenta que la relación bilateral entre Rusia y entre China es multidimensional. Esa visión de nueva gobernanza mundial es liderada por China y es una visión compartida por Rusia, por ejemplo. La idea es que también se le pueda dar una mayor participación a los países del sur global, por ejemplo, en la toma de decisiones en el ámbito de Naciones Unidas.
3: 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地打造增长的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贸易已连续三年超过2000亿美元。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深化。
5: 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呢，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
4: 据介绍，中俄贸易已经连续三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一到四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在此前宣布暂停对伊朗打击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特朗普说，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几天，看伊朗方面的回应。
7: 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总统通话讨论美伊协议草案后陷入极度焦虑，这释放了哪些信号？此外，以色列议会20号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而内塔尼亚胡的焦虑是否也与此有关？美伊新一轮谈判的前景如何？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8: 那如果确实如媒体所报道的，内塔尼亚胡在和特朗普通话之后表现出了极度的焦虑，那么这就折射出一方面美伊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错位正日趋明显，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内政问题上的承压也在迅速加大。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面对着极端正统犹太政党的逼宫，内塔尼亚胡选择以退为进、破釜沉舟的冒险策略。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而内塔尼亚胡呢，既怕对美国妥协遭到执政盟友的批评，又怕得罪美国失去外部的支持。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那至于美伊新一轮的谈判，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表面看呢，特朗普是急于脱战，伊朗呢是急需解困，双方都存在着停火的共识。但是深层次来看，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纳克维此行旨在协助促进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另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谈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0号再次访问德黑兰时说，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伊朗已经收到美方的谈判意见，目前正在进行评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7: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9: هنوز به تسلیم شدن ملت ایران امیدوارن و به غلط فکر میکنن که میتونن از یک طرف با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و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با تشدید فشار توی میدان نظامی و به راه انداختن دور جدیدی از حملات ایران رو مجاب کنن تا توی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هاشون پاسخ مثبت بده.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
10: اگر لازم باشه منافع نظام اختزا بک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در میدان گفتگو، در میدان مذاکره حاضر بشیم، حاضر خواهیم شد با قوت، به همون قوتی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در عرصه دفاع از کشور حاضر میشن。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 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

行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有

0: 商铺、宗教场所以及住宅，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在空袭中被毁。距离巴嫩公共卫生部1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042人死亡，9301人受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号到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目前各参会代表已经陆续抵达苏州。
0: 今天上午，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即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美资企业的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全球高管也亮相大会。
3: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都要多。
4: 我们在中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沃土。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去年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0: 此外，今年还有多场活动举办。与会代表将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
2: 在今天举办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4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6: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
7: 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涨0.06元。我国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5月8号，也就是上一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虽然在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但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仍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上调。此外，专家表示，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设置了每桶130美元的价格调控上限。如果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继续大幅上涨，超过每桶130美元，也就是国内92号汽油平均零售价格略高于每升10元，对于超出上限的部分，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不提高或少提高。
8: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国家曾明确， 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

0: 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超过2个月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就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司法部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建筑群及宴会厅的安保升级计划连日来在美国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正考虑搁置这项总额约为10亿美元的计划。
5: 根据美国特勤局提出的方案，10亿美元预算中的约2.2亿将用于白宫宴会厅的配套安保设施升级，其余资金将用于新建访客安检中心、人员培训和其他安保项目。白宫试图将这笔预算纳入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机构拨款法案。该法案旨在恢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的资金支持。据美联社20号报道，上述计划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越来越多质疑。一些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认为，白宫和美国特勤局并未充分说明资金具体用途。此外，在美国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给予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大额拨款不合时宜。民主党人同样批评共和党在民生议题备受关注之际，为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党内支持不足外，白宫安保升级计划还面临程序障碍。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当时预算约为3亿美元。去年10月，美国政府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今年3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施工。不过，为确保白宫安全所需的建设不受禁令限制，4月，莱昂延长了该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
6: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7: 今天

0: 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1: 怒ってます。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2: 国家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3: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1: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日前称，玻利维亚正在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并表示哥伦比亚政府愿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玻利维亚政治危机。这一言论引发玻利维亚不满。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限期离境。公报说，玻利维亚国内政治和社会分歧应仅在玻利维亚宪法框架内来解决，不应受到外部干预。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央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危机导致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四月份韩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较前一个月上涨了 2.5%， 达到 128.43， 为28年来最大环比涨幅。这一增长是由于四月份工业产品价格环比上涨 4.4% 所致，其中煤炭和石油产品的价格涨幅达 31.9%。 生产者价格指数是衡量未来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当天达成劳资协议临时方案，由此三星电子工会决定暂缓原计划于今天开始举行的全面罢工，直至另行通知。工会将就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据日本富士电视台今天报道，日本知名食品企业森永制果已暂时停止销售两款畅销的焦糖味软糖，其中一款已经上市50多年。公司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影响，部分原材料采购变得困难，因此不得不暂停销售。目前恢复销售的时间尚未确定。另外，日本高知县特产零食米乐饼干部分产品因包装材料断供，也已停止接单。据美国媒体报道，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跑道附近出现一处地面塌陷，导致航班出现延误和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表示，这处地面塌陷是在机场每日飞行区例行检查中发现的，事发跑道随即被关闭，紧急施工人员已进场开展修复工作。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印度北方邦部分地区20号的最高气温达到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专家预测，今天和明天，印度部分地区的高温还将持续，未来一周，印度多地的炎热天气仍将难以缓解。印度气象部门已发布为期一周的高温橙色预警。
0: 20号，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举办招待会，庆祝中澳建交55周年。来宾们在招待会上共叙友谊，共话未来，祝愿中澳关系更上层楼。
3: 奥地利前总统菲舍尔代表澳方热烈祝贺澳。

0: 澳中建交55周年，并表示历史已经证明澳中建交是正确的决定，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双方应共同努力，持续深化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推动澳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China is a country which is interested on peace, which is interested on stability, which is interested on a stabl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an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ustria is so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China, but we have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that's fine.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后续情况。受接连地震、复杂地质条件以及余震和强降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地抗震救灾工作面临不小的挑战。目前地震灾害勘查、隐患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社区，目前是5月20号的中午12点。那在我身后20米处的地方，由于此前5.2级地震造成地面塌陷，经过紧急处理填平之后，今天早上8点13分再次发生的3.6级地震，再次造成这个区域出现新的塌陷。
5: 我们初步判断，应该下面是有一个东道，如果要处理的话，就是可能是要通过灌浆处理才能够稳定。
6: 记者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组织8支技术队、44名专家、4个工作组，对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同时，对于地震造成的房屋受损和处置，专业力量也在全面开展系统排查和安全评估。地震发生后，5名伤者被送到柳州市工人医院接受治疗，他们主要以地震造成的震伤、砸伤、挤压伤为主。医院迅速组建诊疗专家组，结合每名伤者的受伤情况、身体状况以及既往病史，开展对症医治，同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干预。
7: 因为地震灾害发生以后，我们伤员是很容易出现这些焦虑啊、恐惧啊，这些创伤后的一个应激啊，所以说我们第一时间，让我们的心理科团队介入。
3: 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位于地震中心城区的太阳村站车站值班员临危不乱，紧急叫停途经的列车，全力保障行车与旅客安全。
0: 地震突袭的瞬间，责任是最坚定的守护。当时太阳村站办公室的桌椅剧烈晃动，车站值班员潘宝庄的第一反应不是逃生，而是果断拿起电话通报情况，叫停途经列车，用一通生命电话守护旅客平安，被众多网友点赞。
8: 有很多网友给我留言说是好样的，其实我感觉不是我好样的，而是我们这个整个系统的值班员都是好样的，只是刚好我上班的时候出现了险情而已，又不是别人，他也会这样做。
3: 地震发生后，当地紧急搭建了多个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的日常生活。安置点里除了政府调配的物资，社会爱心也在汇聚。这几天，一家粉店就一直免费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提供螺蛳粉。
0: 在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安置点，记者看到一家螺蛳粉店炉火正旺，取粉窗口前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不停煮粉、捞粉、浇汤，免费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送上热气腾腾的螺蛳粉。粉店老板介绍，地震发生时，他的母亲就在地震核心区，看到邻里乡亲因为房屋开裂有家不能回，他的内心也十分焦急。来到安置点后，因为自家的螺蛳粉店就在附近，他就打开店门让大家进来休息。
9: 我们在那里真的好担心啊，又害怕，那时候那地震响了咣一下，我们推到远方去了，幸亏还有这老板娘。
10: 我说明天早上那么多人吃什么哦？如果我们起来早一点熬汤哦，我们就免费提供给他们吃，起码解决了一点点钱哦。
0: 当晚，谭梅平一家彻夜未眠，凌晨3点他便开始煮汤，一直忙到8点，把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受灾群众陆续过来，他一碗一碗地打粉递到大

0: 家手中。
1: 受灾的群众来，总共多少钱一碗？我说今天螺蛳粉全部免费吃。
0: 目前安置点的食物供应充足，但谭梅平仍然坚持免费为大家提供螺蛳粉。螺蛳粉店的暖心善举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供货商也联系到了他们，免费为他们提供原材料。
2: 五个员工再加上我们家三个人来这里，现在累计送了大概5000份，给我送货的供应商他们刷到视频嘛，然后就会自主的把原材料提供给我们，这也让我非常暖心。
3: 在安置点里守望相助的温暖无处不在，镇中太阳村镇8所学校临时停课，为缓解地震给孩子们带来的恐慌不安，志愿者们在安置点开设课堂，和孩子们一起做手工玩游戏。
4: 我们呢，其实就是让孩子在这里，让他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对，消除地震的这个心理阴霾。
0: 志愿者里还有不少学校老师和在校大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和课程内容，为小朋友们进行授课。
5: 发挥我们的优势，大学生的优势来组织这些绘画、书法和这个做一些小游戏、手工游戏。
6: 老师教的很好，我们画的也很认真。然后呢，小伙伴们也非常喜欢画画。我也很喜欢。
0: 在现场，社会爱心人士还为孩子们准备了1000个爱心温暖包，包括日常服装、洗漱用品和文具、绘本等。眼下柳州的各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秩序平稳，受灾群众日常生活得到妥善安置，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也正守护着大家。
3: 5月18号晚上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的地震。突如其来的地震，再加上当晚下起的大雨，让不少居民匆忙撤离后无处避雨。关键时刻，城中区的一所小学敞开校门，为大家提供临时避难场所。一位在柳州的外国友人亲身经历了这场暖心守护，并拍摄视频点赞。
7: 没事的，各位家长、市民啊，都可以进学校里面去坐的啊。学校等候停在那里，然后可以进去里面挡一下雨啊，下雨了，我开好门了，等会开好了。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足球场在那边那个方向，直接冲到足球场那边啦。灯也已经开好。
8: 好的，好的，谢谢。
9: 18号当晚，强余震来袭，住在高层的威廉一家立刻下楼避险。当时下着雨，但撤离仓促，他们没带雨具，只得来到小区对面的景航小学。在校门口的岗亭避雨，学校工作人员看到后立刻打开学校大门，招呼大家进校避雨。
10: Like tonight, the earthquake, we're right in fron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y opened the doors, the small gate, and then next to me is the big gate. So anybody that feels uncomfortable in their own homes can come in and feel safe. So it's raining, we're wet, we're going to go inside and find somewhere safe and dry.And again, I'm very thankful that China offers these options for people in very unsettling times. So, let's go in.
9: 当晚，威廉一家和多名市民一直待在学校等候厅休息，直到次日凌晨1点，一家人才返回家中。
11: 我们走的时候，还有人还在这里睡着的。这种应急措施，让我们能感到非常的放心，知道在这种天灾前面。我们背后是有政府在支持我们的。
7: 当时的话，雨也是蛮大点的，大概在这位置的话，有10来个群众，当时也比较拥挤。这个位置，
9: 威廉将当晚避险的视频发到网上，网友纷纷点赞，说得好，为景小点赞。记者了解到，威廉来自美国亚特兰大市，与柳州姑娘刘芬结为夫妻，已在柳州生活11年。
10: I think they are looking out for the citizens, and tha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And I feel very happy to live here.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第8个节气小满，小满时节艾草飘香。眼下湖北黄冈蕲春县23万亩蕲艾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13: 连日来，蕲春县各大蕲艾种植基地迎来1年1度的收割旺季，连片的蕲艾长势繁茂，绿意盎然。田间地头、人工精细采收与机械化集中收割同步推进。 农户们采摘丘陵小田，机械化设备

0: 收割平整大田，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
1: 你像现在的这个叶片，它已经开始微微的下垂了，就代表它里边钙溶含量呀，还有总黄糖含量已经达到最高峰了。
0: 蕲春地处长江中游，气候温润，适宜艾草生长。近年来，当地推广优质新品种，并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实行保护价收购，助力蕲艾产业发展。预计今年蕲春县蕲艾产量可达8万吨。
2: 现在这个品种可以增收20%到30%，一亩地可以多收500多块钱。
0: 收割后的新鲜蕲艾，经过晾晒、烘干等多道工序，可制成艾灸条、艾灸贴、艾草绒等产品。目前，当地开发的蕲艾相关产品已达1300多种。小小的蕲艾已带动当地超16万群众就业增收。
3: 近日，山西运城市下县一铁塔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检时，发现一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菱角鸮幼鸟，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猫头鹰。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只幼鸟可能是出巢学飞时不慎掉落，随后将它送到了当地野生动物救助站。目前，这只幼鸟正在救助站接受专业的照料，待身体恢复，有自主觅食能力后，将被放归大自然。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11: 饭后嚼一嚼。
1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12: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0: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0: 恭喜恭喜，结婚快乐！
1: 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让我看看你的金戒指。
3: 一辆车哪够啊？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今天新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湖南、江西、福建、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博取眼球，收割流量，防汛关键时期，两网民将外地往年旧视频剪辑拼接，编造成武汉襄阳汛情谣言传播，警方依法进行行政处罚。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愿意多等几天看伊朗方面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瞄准敏感节点，已发布负面稿件相要挟，索要高额广告合作费或封口费。最高检披露一起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的说法登上热搜，熬夜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十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得到充分修复，这种说法靠谱吗？关注服务为您解答。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5.6%， 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2: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表示，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
2: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来关注降水情况。今天呢，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从昨天到今天，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华南地区。今天起，华南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香港、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局地现特大暴雨，其中恩平24小时雨量达到五百九。

0: 57.7毫米，打破当地观测史最强降雨记录。那强降雨造成多地严重内涝。今年啊，龙舟水一开场就阴雨天气频繁，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后天气华南降雨将会减少减弱，高温发展增多。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那每年的这个季节，强降雨就拉开龙舟水的序幕。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龙舟水。龙舟水呢，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因为与龙舟赛的时间重合，所以呢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呢将其界定为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今年的龙舟水还是一个加长版的龙舟水，这主要是由于今年端午节是6月19号，那较历史同期呢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会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到6月30号。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强降水呢？这与季风密切相关。5月下旬到6月，那正处于南海冬夏季风的交替时段。南海夏季风一般于5月中旬爆发，季风爆发后推进影响到华南，并产生季风对流降水。同时啊，北方还经常有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造成锋面降水。在季风降水和锋面降水的共同影响下，此时往往容易出现大而集中的降水。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都柳江、桂南沿海防城河、广东潭江及三甲河、潭水河、云南金沙江支流沙河、盘龙江、贵州六洞河、湖南湘江支流涓水、湖北长湖等13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22米。那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此外，水利部今天还对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作出研判，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要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以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具体啊，我们通过降雨量来了解一下广东的雨情。从昨天到今天，广东的强降雨一波接一波，短时强降雨特征突出。我们也通过小时降雨量来具体看一看，颜色越深，那代表降雨强度逐渐增强。一般来讲啊，24小时内降雨量在25.0到49.9毫米之间为大雨，那在50.0到99.9毫米之间为暴雨。我们看到啊，广东多地都在大到暴雨的范围之内。那在天气雷达图上来看的话，新生对流云系不断替换原先的对流，那就像是一节节的列车在反复经过同一个地方，从而形成列车效应。气象专家分析，正是这种列车效应叠加暖区对流，导致华南地区降雨强度强，累积雨量大。今天啊，广东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地大暴雨。截止到今天的15:45，广东共46个暴雨预警，其中3个红色预警、19个橙色预警、24个黄色预警和25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在生效中。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昨天，广东阳春市遭遇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镇村道路被淹，民居进水。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我们来看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路。那么从现在这里走到前面再走2百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2: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在积水中艰难前行，短短1公里的路程花了15分钟才抵达大洞田村。村里大部分房屋的一楼都进了水，在一栋2层民居，消防员发现了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家的一楼大门被水围困无法打开。消防员先爬到2楼找到一架木梯，随后在其他消防员的帮助下将梯子稳定住，再扶住老人顺着梯子转移到橡皮艇上。
3: 来，我扶着你阿公，来，扶好，扶好，
4: 抱着他。
2: 救出2名老人后，消防员继续在村内搜救。由一家4口被

0: 困屋内，当时一楼的水深超过了成年男子的腰部，消防员先将孩子背出，再逐一转移大人。
1: 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多处道路被损毁，集镇低洼地带被淹，那多个村庄也一度断水、断电、断网、断路。总台记者李彦军啊，已经赶到了其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天平村，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他。彦军，现在的救援以及安置情况的具体进展，为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好的，文静，我们现在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天平村其中的一个临时安置点。那村里一共有三个，把这个村安置点设在这里呢，这个地方因为它的道路和房屋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而且车辆可以抵达。那目前这里是安置了20多个受灾群众。我们了解到这20多个受灾群众当中呢，他们多半都是年龄偏大的老人，像年龄最大的呢有87岁。那么在这个临时安置点呢，我们到了之后发现啊，这个卫生院的工作人员在这里，他是设置了一个医疗服务点。那这个医疗服务点呢，基本上就配备了一些，你像这个都是医院的，还有这个爱心人士送过来的这个基本的医疗物品，像有这个感冒药、板蓝根，还有肠胃药以及这个消毒液等等。那么医生说，在这个转运的途中，就是一些老人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摔伤啊、擦伤啊以及扭伤，那么这些是尤其要注意和值得警惕的情况。另外就是一些老人呢，可能本身还有一些基础疾病，这也是他们要关注的一个点。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老村部呢，相对来说哈，它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受影响的情况比较小，所以呢整个爱心物资也是在这个地方来进行集散和存放。那比方说我们在的这个屋子，这里就放了一些84的消毒液，另外在那个房间还有一些像矿泉水啊、方便面啊、面包等等，另外还有像折叠床、棉被、帐篷等等，这些基本的生活都是能够保障的，爱心物资也比较充足。好，那再说一下人员的情况。那相对来说这个村受影响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今天的话，当地政府是动用了这个应急，是动用了直升机来转移行动受限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像这个村子今天转移的任务是一共要转移22位老人，现在目前已经转移了12位。那因为今天晚上这个地方又将迎来一次这个强降雨的过程，所以今天晚上是尤其要值得注意和警惕的。刚才说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安全，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半山腰，像半山腰，但是山底下山严重。通过我们的画面也可以看到，像一些这个道路、房屋等等多处是损毁严重。那么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你比方说像这个常德电力有限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一直在这里进行抓紧抢修，现在呢已经恢复供电、恢复通信、恢复网络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任务抢救的这个任务当中呢，一个是转移人员群众，二一个就是老百姓最为关注的就是接下来的灾后重建的工作。但是目前看这个灾后的重建的任务还是非常重的，我们也会在这里持续的关注和报道。文静，
1: 彦军辛苦了，也希望你在当地呢尽可能多的了解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对当地的这个相关情况持续进行关注，辛苦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啊，江西的新余和萍乡等地的短时间降雨呢超过了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过180毫米，新余、宜春、吉安等地也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看总台央视记者武兵今天下午从新余市发回的报道。
3: 那么从今天上午开始呢，江西的新余市的雨水区还有宜春市啊，气象台就先后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目前呢，降雨也是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县市区。那此外呢，从今天上午的11点多开始啊，吉安市的气象台也变更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中的两个乡站的站点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为暴雨量级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5点多到8点多的时候，这里3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25毫米，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家里的一层啊都已经被水淹没。

0: 到了房屋呢被淹的水位最高时候呢能达到80公分，村中通往外面的道路呢也被水淹没了，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大家看到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当地呢就启动了防汛预警的响应机制，消防啊、派出所、党员干部，还有一些群众呢等等，共超过了100多人就迅速集结，并且开始了逐户排查，转移了17名的被困村民，同时呢还立即对周边的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洪水正在慢慢的退去，被淹的道路呢也重新恢复了通行。此外，雨水区梁山镇的一个地质灾害点呢，目前发生了倒塌，出现了险情。那据初步统计呢，在新余市汉岩村周边的1000多亩农田呢，目前已经被淹了，但是呢没有人员伤亡。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新余市的南安江等一些水位呢也在迅速的上涨，涨幅达到了3到4米。新余市呢也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的响应，一些工作人员呢开始逐户的排查，全市呢也投入了公安、消防、供电等救援力量呢超过了900多人。目前当地各部门呢也在密切的关注着降雨有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啊、中小河流洪水呀、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等的次生灾害。
1: 5月19号晚起，广西贺州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今天的11点，当地150个自动气象站中，29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富川县富阳镇山堡村，达到174.5毫米。那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桂江、贺江干支流水位上涨0.5到2.1米，贺江支流大宁河迎来今年首场超警洪水，洪峰水位214.90米，超警戒水位0.10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强降雨持续，明后天降雨逐步减弱。水文部门提醒，未来24小时，贺州部分河段将继续涨水，部分中小河流或再次超警，需要加强防范。5月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遭遇暴雨天气，古洞镇霸芒乡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在古洞镇古洞村，暴雨来得突然，村民潘普祥、谢光慧没有来得及转移，他们呢只好冒雨啊驾铲车自救。在转移的过程当中，他们又拉上了被困的村民。现在雨停了，水退了，两口子呀又开始忙活起来了。
2: 围墙全部垮了，这里围墙全部垮了。
3: 19号凌晨1点多，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古洞村突降暴雨。村民谢光慧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家周围已被洪水围困。
2: 我都已经去睡觉了，就突然听到砰，然后就是我们家那个围墙嘛，就已经被冲垮掉了，有腰这么深了。
3: 当晚还有朋友在他家留宿，所有人赶紧跑到2楼避险，但洪水仍持续上涨。谢光慧的丈夫潘普祥决定去开铲车，将大家转移出去。
2: 得先上来。
3: 潘普祥冒雨开出铲车，接上家人和朋友。
4: 好，走走，直走直走。
2: 慢点，上车上车。慢点。
5: 根本没有时间害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把人救出来。
3: 脱险后，丈夫驾驶铲车涉水开路，妻子沿路排查险情。途中，他们又将两名被困群众一起转移到安全地带。
6: 后来雨一直下到3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对面那个铲车开过来接我们。
3: 这两天洪水已经退去，夫妻俩主动投身灾后恢复工作，和当地村民救援队伍一起清淤扫街、疏通沟渠、清运垃圾。
5: 我就想自己多出点力，多跑几趟，街道就能早点干净，大家就能早点恢复正常生活。
7: 接下来的话就是振作起来呗，然后也希望后面慢慢恢复嘛，然后一步一步来。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期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上下全力以赴开展防汛救灾工作。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期，多条声称事发武汉、襄阳的汛情视频在网络上快速传播，画面触目惊心，引发当地群众关注和恐慌。那这些视频到底是真是假？
8: 这是近日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

0: 武汉遭遇大暴雨的视频，画面中显示武汉的杭嘉中路发生积水严重、车辆被淹的情况。配文声称武汉特大暴雨，大暴雨引发水漫大街，而且画面中还有数辆汽车漂浮在水中。这段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发大量网民关注，甚至造成当地居民恐慌。武汉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详细核实后发现，这些视频并非拍摄于武汉，而是外地过往暴雨积水的画面，属于明显的张冠李戴。警方迅速找到了该视频的发布者徐某，据他供述，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5月18号清晨，徐某故意将外地旧视频篡改为武汉雨情，编造不实信息后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从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徐某给予行政处罚。无独有偶，湖北襄阳也出现了类似汛情谣言。5月16号，当地网民程某从互联网上搜集外地往年的暴雨受灾视频，经过剪辑拼接后，编造成本地近期汛情的虚假信息，目的同样是博取眼球、收割流量。目前，该造谣者已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1: 公安机关提示，防汛救灾是争分夺秒的硬仗，谣言的传播不仅会引发公众的恐慌，更有可能打乱防汛救灾工作部署。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借汛情造谣博流量的行为都将受到依法查处。
2: 近期各地防汛形势严峻，各类汛情谣言也趁机滋生扩散。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认清汛期谣言的几种常见类型。
0: 防汛救灾中常见的谣言类型主要分为四类：虚构数据类，故意捏造伤亡人数、受灾面积等关键数据，夸大灾情严重程度；旧闻翻炒类，修改过往灾害的图文、视频时间，当作近期汛情事件扩散传播；伪造救援类，虚构防汛救援场景，甚至冒用相关部门名义发布虚假救援信息；夸大其词类，对真实发生的汛情添油加醋、歪曲事实、扰乱公众视听。
2: 这些关于汛情的谣言大量传播，到底都会带来哪些危害？我们听听专家的解答。
3: 首先，对社会和公众而言，这些谣言会直接引发严重的认知误导，并产生恐慌情绪。汛情谣言很可能会让群众陷入焦虑，出现盲目挪车、抢购物资等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谣言中虚假信息扩散会分散社会注意力，让本应聚焦于防汛救灾的人力物力资源被无端消耗，影响救援工作的高效推进。其次，对防汛救灾工作本身来说，谣言会干扰官方救援部署。部分谣言夸大灾情，虚构救援场景，不仅会误导群众的避险判断，让大家无法及时掌握真实的汛情和避险指引，还可能影响救援队伍的调度安排，拖慢救灾进度，给防汛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碍，把宝贵的资源消耗在分辨信息真假之上。
0: 据专家介绍，针对自然灾害进行造谣传谣，并非无伤大雅的消遣行为，而是涉嫌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若造谣传谣情节严重，还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面临更严厉的刑事处罚。
2: 那针对目前网络上出现的关于汛情等自然灾害类的谣言，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3: 针对这类灾害类谣言的传播，我们需要由权威部门、网络平台、网民群众三方主体采取应对措施。从权威部门来看，要第一时间发布真实准确的灾情信息和救援进展，主动澄清不实传言，用权威的声音来击碎谣言，让群众安心。从网络平台来说，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对涉及汛情等灾害的不实信息及时拦截、删除、封堵传播渠道，不给留言、扩散留空间。从每一位网民来讲，要提升自身的辨别能力，面对未经证实的灾害信息，不要盲目转发，不要随意的评论，主动关注官方通报， 学会区分谣言与事实，同时要积极举报不实信息，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环境。

0: 为防汛救灾营造良好的氛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谈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0号再次访问德黑兰时称，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伊朗已收到美方的谈判意见，目前正在进行评估。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3: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3: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2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4: هنوز به تسلیم شدن ملت ایران امیدوارن و به غلط فکر میکنن که میتونن از یک طرف با تداوم محاصره و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از طرف دیگه با تشدید فشار توی میدان نظامی و به راه انداختن دور جدیدی از حملات ایران رو مجاب کنن تا توی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به زیاد خواهی هاشون پاسخ مثبت بده.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
5: اگر لازم باشه منافع نظام اختزا بک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در میدان گفتگو، در میدان مذاکره حاضر بشیم، حاضر خواهیم شد با قوت، به همون قوتی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در عرصه دفاع از کشور حاضر میشن。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对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人员瞄准企业在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过程中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费用。近日，浙江金华警方打掉

0: 到了这个犯罪团伙，揭开了他们的黑色套路。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调查。
1: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

0: 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1: 把我们的申报稿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他去摘取出来了，然后用了大量的像这种质问的或者访问的这种语气嘛，然后生成了这么一个稿件。
0: 应该是从我们看来，就是还是AI的这种痕迹是比较明显的。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就是说我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
1: 那么就是我，你花这点钱，我就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我们其实是明确表达了，因为本身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不想有任何正面的和负面的，也不需要这种所谓的正面的报道。
0: 在企业明确拒绝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对自身的上市进程造成影响。 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万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但付款之后，企业越想越觉得不合理，正常舆论监督绝不会以付费作为发稿或撤稿的条件。对方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2: 那接到报案之后，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多处疑点，比如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是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设立这样一个工厂。那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啊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核实。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民警发现，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
4: 发了一个刊例，就是这是我们的期刊啊，那么上面有我们合作各个档位的价格，他们就进行了报价，啊，刊例价7万，渠道价5万，
3: 那就相当于不同的推广项目嘛，给你写几篇正面文章嘛。
0: 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对方提供的所谓合作合同也是漏洞百出，没有正规经营主体，没有公章，没有发票。 整套流程完全不符合正常商业合作规范。综合掌握的证据，警方认定这是一个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过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自媒体账号运营者宋某等3人，并迅速将他们抓获。经过审讯，这个犯罪团伙对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公开信息批量筛选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并大范围发送求证函，利用这些企业处于上市前的关键阶段，不希望有负面舆情的心理，实施敲诈牟利。而他们所谓的求证函也都是通过 AI 生成的，所以会出现信息不实、张冠李戴的现象。
2: 这起案件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如何划定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呢？
5: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行为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而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 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
6: 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

0: 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
2: 经查实，从2025年2月到案发，前面提到的这个犯罪团伙向全国各地180家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发送过求证函，其中有2家企业迫于压力向他们支付了钱款，涉案金额达8万元。2026年3月，法院对这起敲诈勒索案件进行了审理，最终认定宋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7个月，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这类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实则实施敲诈勒索的不法自媒体也被称为网络黑嘴，他们精准拿捏企业痛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遇到这样的情况，企业该如何依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3: 专家表示，面对网络黑嘴以发布负面消息相要挟，即便企业处于 IPO 静默期，也是有明确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可以使用。
4: 民法典上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啊，叫人格权禁令啊，就是当你一个自媒体账号，它虽然没有发，但是它非常有可能用此来勒索你，要发布负面的时候，可以向当地的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的，因为以保护自己企业商誉为名去提前预防一个行为人对你这个企业的商誉造成损害，这些都是法律现成的制度。所以好多误解就是 IPO 静默期什么也不要做，以后再说，其实不对的。这个静默是静默，但是维权是要并行的。
3: 要从根本上遏制网络黑嘴敲诈勒索行为，专家建议在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网络平台必须切实强化自媒体管理责任。按照2023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对其发布转载的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同时还专门指出，对从事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自媒体，网站平台应当进行严格核验，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眼下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那与此同时呢，不少高校也开始对 AIGC 的使用来立规矩，要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简单来说啊，就是运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从语言模式和语义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文本进行分析比对，区分判定文本内容当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那如果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以此啊来进行监管，维护学术诚信。那在 AI 深度融入教育体系的当下，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用于毕业论文呢？使用边界如何界定呢？检测标准又是否科学呢？带着这些问题，咱们进入今天的关注观察。
6: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 20%， 理工医科类不超过 15%。南京工业大学要求全校毕业论文均需进行 AIGC 检测，检测标准由各学院自行做要求。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40%。
7: 你自己查过吗？
8: 查过。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误差率，就有的可能确实是自己写的，但是它也会给你算到 AI 里边。
9: 我喜欢用口语化的方式呢，把我的思路全表达出来，然后发给大模型，让它帮我弄成学术化的语言。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直接测的话，这个 AIGC 率确实是会比较高的。
10: AI 它的语料库也是从人类的论文进行训练的，所以我对 AI 率这个事情其实不是特别的认可。
11: 其实我认为 AIGC 率它并不像这种知网的学术论文库查重要，它没有一个就是公布出来的标准。

0: 我希望未来它可以告诉我这段它是为什么判定我的 AI 率高，而不是像现在它只告诉我你的 AI 率就是百分之多少。
1: 在采访当中，不少学生对于 AIGC 检测的准确性都提出了质疑。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学生分享用 AI 来降 AIGC 率的攻略。那当检测可以被 AI 轻易破解 ，AIGC 检测还科学吗？
2: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网络上各类 AIGC 检测平台层出不穷，单次检测按字数收费，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与此对应，降 AIGC 率的付费服务也已应运而生。商家号称能通过句式改写、词汇替换、逻辑微调，把高 AIGC 率论文改写到合格标准。一些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无奈吐槽，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文不是 AI 生成，不得不付费降 AIGC 率。葛佳怡是一名大四学生，他在维普平台对毕业论文进行了 AIGC 检测，结果显示疑似 AIGC 率为 56%。他告诉记者，他用 AI 完成了部分理论资料的检索与补充，而摘要、项目计划、创作核心均为原创。让他不理解的是，自己和团队商量拟定的项目计划部分，竟然被认定疑似 AIGC 率为97%，其中甚至包括项目的时间安排。
3: 有一个我非常愤愤不平的点，在于为什么我前面在执行日期这一块，日期对应的任务工作这一块全部都是标字的，这一块也很难让 AI 去写。
2: 无奈之下，葛佳怡尝试用 AI 降 AIGC 率，并成功降到0%。
3: 我跟他讲说要把 AI 率给降下来，逻辑化不要那么强，增加一些口语化，但是不要太口语等等等等的，按照维普或者知网官方检测的模式底层逻辑给我一份什么样的内容，我在写的时候它就更偏正式书面化一点，那 AI 这次给我改出来的东西就偏口语化一点，那么把两个程度融合在一块儿，就是能够通过的内容。
2: 一些学生在尝试用 AI 降 AIGC 率后，还总结出了所谓的规律，比如尽量少使用专业化术语，越像口水化 AIGC 率越低等等。
1: 专家表示，引入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检测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由于目前AIGC 检测技术本身还不完善，很多的检测工具也都标明其检测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当下对于论文的 AIGC 率高效该如何判定才更合理呢？
2: 专家建议，一方面，高校可适当放宽对 AIGC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正常答辩。另一方面，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4: 真正容易被误判的点是在于我们人机协作过程中，我有一段话表达之后呢，我觉得不够满意，那我希望 AI 给我进行润色。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个充分的人机协作，让 AI 来判断的其实就不够精准了。不同学科 AI 率呢，它都应该不要一刀切，而是由学科的专家或者导师来进行最后的一个定论。
5: 开展 AIGC 检测作为辅助手段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要守住学术规范性的底线。考虑到当前 AIGC 检测的精确性，我们将合格率定在40%，引导同学们合理使用大模型。另一方面，不以是否通过 AIGC 检测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那对于不通过 AIGC 检测的论文，我们会组织专家通过论文评阅、学生答辩等方式来进行综合的研判。
2: 专家指出，由于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对于使用 AI 润色的文本，当前的检测工具较难实现精准识别。对此，专家建议相关检测平台加快技术升级，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加快出台 AIGC 检测工具的技术要求及标准，并进行监管，提高 AIGC 检测工具的质量与公信力。
4: AIGC 文本检测也要走向更加精细化的识别，对这个人机协作过程中，我是对它改写还是润色还是扩充，然后呢还是说以人类的引导词来完全的重新生成，其实也应该被更好的识别出来。
1: 此外，专家提醒，不仅是 AI 生成的文本，那更应该警惕的是利用 AI 伪造研究数据、生成实验图片，替代自主设计的行为。
2: 北京邮电大学鄂海红教授团队受科技部等部门委托，

0: 正在研发针对科学实验中利用 AI 工具进行图像造假等行为的检测大模型。他告诉记者，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一些 AI 生成的实验图像靠人眼难以辨别真假，必须引入技术手段进行识别。
1: 像2024年的时候 ，AIGC 图像生成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强，所以它在输出这种学术图像的时候呢，并不是非常贴近于实物的这种效果。那到了2025年的时候，这篇撤稿论文中指出来的食道癌的这种图像，其实人眼已经很难去辨别它的这种差异了。这种合成出来的这种实验图像，它其实危害更大。这个时候就必须需要用 AI 的手段来去应对这种图像生成的这种检测。
2: 当前 AI 检测的误判困境，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原有学术评价体系在新技术冲击下的不适应。那在 AI 已经成为科研协作者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一套鼓励创新、规范使用、透明可信的新规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近日啊，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修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说法靠谱吗？
4: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5: 我们人体是一个节律动物，我们白天的时候褪黑素是没有分泌的，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4: 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3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2: 我们大脑前额叶呢，位于额头后方，它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 那它的核心功能至关重要，负责全身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调控注意力、情绪与人格，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那最近前额叶受损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一个高频词。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而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以及思维迟缓等认知障碍，因为患者呢将其感受比喻为脑海啊被浓雾笼罩，而被冠以脑雾这一称谓。那这些问题能否通过大睡特睡来改善呢？医生介绍，真正能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深度睡眠。
4: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3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5: 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2: 道理都懂了，但是呢，睡眠结构已经紊乱了，晚上就是睡不着，那有什么办法能睡好黄金觉呢？咱们来看几个助眠小技巧。
4: 一，睡前把手机放远点儿，睡前一小时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儿，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分泌。二，白天多出去晒太阳，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推后的患者就寝时间提前。此外，白天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三，睡前洗个澡或泡脚，睡前1至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四，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至10次，能让心神安定，睡意自然而来。五，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烟机。
7: 格力真好。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据美国媒体报道，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跑道附近出现一处地面塌陷，导致航班出现延误和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表示，这处地面塌陷是在机场每日飞行区例行检查当中发现的，事发跑道随即被关闭，紧急施工人员已经进场作业，开展修复工作。那随着航班延误和取消的情况不断增多，机场方面敦促旅客直接联系航空公司，以获取最新的航班动态信息。根据天气预报，当地时间20号夜里可能出现雷暴天气，或进一步加剧航班延误状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3: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6: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7: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8: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

0: 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

0: 与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0: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2: 富豪，
1: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3: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4: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嘛。
1: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

0: 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3: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 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

0: 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并要求该油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6%。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德盈满。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

0: 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小满，这是夏天的地盘扩张速度最快的一个节气。小满它有着阳气小满、紫历小满、江河小满等等多重内涵。南方的节气谚语说立夏小满，雨水相感，这是降水开始变得频繁并且强盛的一个节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中部和东部地区降水几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所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的中部和南部、湖南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的西南部和中部、河北的中部等地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福建的西部局部地区将遭遇大暴雨的侵袭。明天晚上到后天，虽然看起来降水的范围有所缩小，但是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依然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在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长江流域和华南沿海等地。我们再看一下气温，今后一段时间在华北平原这一带气温偏低，天气清凉，而在华南和江南地区那种非常湿热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的增多并且持续。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小雨，18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8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沈阳多云，16到25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0到2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4到25度，银川多云，13到29度，西宁多云转晴，6到25度，兰州浮尘转晴，11到27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拉萨多云转阴，11到26度，成都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重庆小雨，25到31度，贵阳阴转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太原中雨转小雨，14到25度，

0: 家庄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9到25度，郑州阴转小雨18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7度，南京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上海阴20到28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长沑小雨23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台北阴转小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28度，澳门大雨转多云27到29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小雨，18到2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
8: 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意义。
9: 中俄元首会晤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7: 中俄关系更上一层楼。
10: 两国领导人多次谈到，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11: 我们的这个合作质量在不断提升，我们在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啊，特别是一些新兴领域。
12: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举行了大小范围会谈等一系列重要活动，两国元首就中俄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今年是中俄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1: 在众多的历史节点下，普京的访问也会受到特别的关注，也是证明了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意义。
2: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引领双边关系行稳致远。这一次，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充分彰显双方着眼长远、持续发展两国关系的坚定意愿。
4: 元首外交在中俄关系当中啊，首先这个它是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它可以使这个中俄这个合作啊起到一个这个定向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它可以这个很好的这个把握啊中俄合作啊这个大船啊它保持一个正确的航向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呢，就两国领导人这种经常性的见面啊，包括这种密切的个人关系，也可以增进两国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又可以提升这种合作的效率。
0: 此次中俄元首共同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于2001年，第一次延期是2021年，现在到2026年到期。这份条约对于双方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它夯实了中俄关系发展的法律基础，确定了睦邻友好永不为敌的这种精神，也明确了双方合作不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原则。所以这是中俄结伴不结盟伙伴关系的一个法律基石。
0: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5: 两国领导人是吧，多次谈到，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自从是吧，1996年我们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关系始终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是吧，向高速发展。而这个发展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啊，在政治上、地区事务上、全球事务上，我们始终是在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啊确定中俄战略协作的内容。
0: 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首先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4: 我觉得这个在政治领域的这个高质量政治互信啊，主要还是我们这个互信不是口头上的啊，我们不仅仅是这个大家就一些重大的原则啊、倡议啊，这个有一个表态啊，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国际事务当中啊，怎么样去这个相互支持啊，特别是在相互尊重国家核心利益这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升啊这个政治互信啊，就可以使两国的沟通啊更加顺畅。啊，这个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啊，包括无论是各个层面的、这种机制的这种正常运行啊，包括在这个各个领域的沟通啊，都可以使更加顺畅。

0: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1: 中俄的务实合作给两国国家、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可见的利益，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获得发展的动力。我们从经贸合作看，两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到2000亿美元以上，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0: 在这次会晤中，两国元首见证签署了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
2: 我们的这个合作质量啊，在不断提升，我们在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啊，特别是一些新兴领域啊，得到了这个重视啊，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在这个电子商务啊包括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啊，开展了非常多的合作。我们有15规划啊，俄罗斯呢也有一个到2030年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双方啊，在这种发展战略规划上实现一个对接合作。那么这个对接呢，实际上就是在具体的一些经济领域啊，具体的一些经济部门啊，在甚至在这个经济主体啊，就是企业之间啊，建立直接的联系，在经济上啊，能够实现共同发展啊，共同进步。
0: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要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20日下午，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双方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中俄教育年这是第10个国家级的主题年，包括旅游年呀、青年年呀等等，这些这个机制的建设，对于推进民心相通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成为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平台。中俄的双边教育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包括这个莫斯科大学和这个北理工在深圳这个合办的学校，中俄双方教育机构建立了多个研究中心。这一次的教育合作内容呢也会非常的丰富，包括师生的交流，包括的联合科研项目，包括增加相互留学生的名额。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2: 传统上讲，人文合作就是文化啊、教育啊、卫生啊、科技啊、体育啊这样一些交流啊。但其实我们强调高质量的这种人文合作啊，它其实涵盖的这个领域会更加广泛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强调比较多的啊，就是比如像图书馆啊、像博物馆。像联合这个拍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这种媒体的这种合作，可以这个使民众之间啊能够增加这个亲近感啊，这个拉近民众之间的距离，可能起到非常直观的一个作用。
0: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此次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指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两国领导人也是就一些国际热点啊、地区冲突啊， 去交换了一个意见啊，就是怎么这个解决这些地区冲突啊，怎么使一个世界能够朝着一个这个和平啊，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啊。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也形成一个共识。首先，他要这个通过和平方式啊，通过外交方式啊，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冲突。第二个呢，就双方特别强调啊，这个要尊重这个各方的这个利益诉求啊，这个不能搞单边主义啊，不能搞这个单边的这种霸凌啊，单边制裁。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就特别强调这种法治的啊，国际法治的这样一个原则。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能够体现这个高质量的国际协作。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2: 我们要发挥，比如说这么多的这种治理机构，全球的、地区的，就怎么样加强中俄在这些这个多边框架内的这种合作，联合国呀、上海合作组织啊、这个金砖啊，包括在这个 G20 啊、APEC 啊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内的合作。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呢，就是一方面可以使中俄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啊，体现一个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啊，为这个世界和平、地区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些这个多边的平台框架，可以更多的这个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啊，可以共同的去这个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环顾全球，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的中俄关系也将更好地造福世界。多年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1: 中俄关系所确立的结伴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这个原则，实际上是摒弃了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这种窠臼，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国家关系相处的正确道路。中俄关系为其他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中俄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APEC 等多边机制下加强战略协调，对于引领世界多极化进程、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3: 经过长期坚实积累，中俄两国世代友好和全方位合作已经汇聚成双方不畏风雨、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站在新起点，作为好邻居、真朋友、好伙伴，中俄将继续携手前行，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推进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必将让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加坚实地担当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重点来关注哪些内容呢？一起来看。连日来华南多地遭特大暴雨，今天是华南地区进入龙舟水时段的第一天，龙舟水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那在今年的龙舟水期间的降雨会不会比往年更多更大呢？未来华南地区的整体雨势走向如何？稍后时空观察重点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取得了哪些务实成果？双方如何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稍后蓝厅观察来详细聚焦。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举行新一轮谈判，那接下来美伊新一轮谈判的前景如何？更多详细内容来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连日来呢，我们看到华南多地遭遇了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截止到昨天晚上21时，广东阳春下霜水文站24小时的雨量已经破千了，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1053.5毫米。恩平24小时的雨量达到了597.7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最强的降雨记录。我们来看一下，在广西柳州柳南区5月18号发生了2次地震。与此同时呢，当地又迎来了连续的强降雨，抗震救灾工作伴随降雨在持续的推进。今天晚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我们看到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今天是华南地区进入到龙舟水时段的第一天。我们看到根据水利部门的研判，预计今年的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很有可能会发生洪水。到底什么是龙舟水啊？这龙舟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同时面对这两天如此汹涌的降水，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年龙舟水期间的降雨会比往年更多了更大了？而未来华南地区的整体雨势将会走向如何？时空观察，我们今天来重点聚焦。首先我们就先来关注一下降雨量极高的广东阳春。我们看到降雨呢，导致了河口镇田村出现了严重的道路积水，还有房屋进水，多名村民被困在其中，消防人员迅速展开了救援。
4: 20号晚上10点多，受降雨影响，阳江市阳春河口镇大洞田村多条道路积水严重，村民家中进水，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在现场看到，通往村里的路已被积水封堵，水最深处约2米多，车辆无法进入。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挨家挨户搜救。在行进途中，发现2名8旬老人被困在家中。此时老人家中1楼大门已被积水封堵，消防人员使用梯子将老人从2楼小心翼翼地转移至橡皮艇上，随后送至村外安全区域。在转移过程中，消防人员遇到其他村民求助，被困村民屋内水位已没过腰部，消防人员趟水进屋后给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先后背出多名老人及1名小孩，通过橡皮艇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人员多次往返，将7名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
3: 那关于阳江阳春抢险救援的更多进展，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早晨发回的报道。
5: 这里呢，就是阳江阳春的大洞田村。那么昨天呢，这里就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落之一。那么现场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一些零星的小雨还在下，但是村里的积水呢，基本上已经全都。

0: 退去了，但是地上呢还是有一些淤泥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那么大家随我来这边看，这里呢就是昨天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那么我的身高呢有1.84米，现在大家可以从墙上的水印看出啊，这个水印的高度呢比我的身高还要高，目测呢大概有2米多。那么就在昨天晚上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呢，这里呢仍有持续的降雨，整条进村的道路呢被山体汇流洪水完全的淹没了，人员车辆呢也无法进入，救援人员呢只能搭乘这个皮划艇进出村子，村内呢也多数居民的一层呢完全被淹没了，积水呢漫至的这个房屋的二楼，部分路段呢还出现了树木的倒伏以及房屋受损的情况。那么据昨天晚上摸排统计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几个受灾村，被困群众呢约有1000余人，目前各项转移救援工作呢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与此同时，全市多部门共派出了2700多人次的工作人员加密巡查各类水利工程设施，通过错峰调洪有效缓解了莫阳江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受灾最严重的阳春已派出10支共516人的抢险救援队进驻了受灾的村镇开展救援，各类应急力量全部待命备勤。截至今天早上7点呢，全市共转移8580人。
1: 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阳江阳春河口镇的大洞田村现在的状态，那有关相关的情况我们东方时空会持续关注。同时我们看到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呢，昨天广东高州大坡镇的一座桥梁遭遇了洪水猛烈的冲击，受损很严重，当地的交通和村民的用水都受到了影响。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张琦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就是昨天傍晚前后被洪水冲毁的这个桥梁，那这个桥梁啊，原本一共是有6个桥孔，当时每个桥孔都被大量的杂物岩石给堵塞，那整个桥梁也是没过了水，那导致半边的桥面已经是垮塌。那目前这里已经实行了交通管制，不能有任何人来通行，桥上也是有人值守。那洪水是在昨天傍晚6点左右的时候出现，那当时天还没有完全的黑，凶猛的洪水是裹挟着大量的淤泥和杂物迅速的堵住了桥孔，那到了晚上7点前后大桥就发生了坍塌。那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多台的钩机来进行清理和施工作业，那当地交通部门也是计划在这个周末在距离受损桥梁大约20-30米的一个位置先抢修出一条临时的过河便道。那第二个影响的方面是用水，那当地有一条自来水管道啊是架设在桥上的，目前随着桥梁一并被冲毁，那村里有50多户人是用不上水，那现在大家只能临时的依靠各家各户原先接引的山泉水管来维持生活用水。那相关部门我们了解到正在物色修建新的自来水管线。那在用电方面，昨天晚上这里也一度停电10个小时左右，那今天凌晨以后陆续恢复停用电，那目前当地的用电是不太受影响的。那其实昨天晚上的强降雨主要从下午4点一直持续到晚上，24小时累积的降雨量是接近了400毫米，降雨量可以说非常的大。那今天我们到达现场以后，河水已经是下降了好几米，那沿河两岸受影响的村民家中经过一天的紧张清理也已经是基本的恢复。
1: 我们看到根据气象水文监测，昨天8点钟到今天的8点钟，广东全省的平均雨量是48.5毫米，接近暴雨量级，全省呢有34个镇皆超过了250毫米的特大暴雨。那今天呢，广东全省大部分地区仍然有中到大雨，其中韶关、清远、肇庆、茂名西部和粤东沿海都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的还会出现大暴雨。同时我们看到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呢已经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启动了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今天华南地区就正式进入到龙舟水的阶段了，那么到底什么是龙舟水啊？它和降雨有什么样的关系吗？今年龙舟水有什么样的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一往下看。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在每次我们节目当中啊，一说到龙舟水大家就会想到每一年的端午节， 龙舟水是每年端午节前后所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比较强的降水过程，因为和龙舟赛时间重合，俗称为龙舟水。在气象学的统计上，通常呢把它界定为了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日这期间的降水，这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同时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而今年的龙舟水呢还是一个加长版的龙舟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由于今年的端午节是6月19号，比历史同期呢偏晚了8天，那降水期的集中期也延后到了6月的下旬，大致从5月21号会一直到6月30号，所以这是一个加长版的龙舟水阶段。那今年的龙舟水有什么样的具体特点？那各地如何应对？我们来看一下广东有关部门的介绍。
3: 当前广东已进入龙舟水时段，水利工程渡汛安全风险较大，且未来一段时间强降雨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已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防汛实战状态。
4: 我们已将大中型的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腾出库容迎接龙舟水。同时我们已向各地预置了78支抢险队伍，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年龙舟水时段为5月21号至6月30号，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期间预计将出现5轮集中降雨过程，
5: 期间还可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严重影响我省。我们将加强会商研判和防范应对，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工作机制，督促基层及早落实防御措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广西的情况。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2次5.2级地震，而连日来抗震救灾在持续的进行。这两天呢，柳州也持续出现着强降雨。在今天9点钟，广西继续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包括柳州在内的多地将会出现大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震后的抢险救援和转移安置是伴随降雨在持续推进的。那相关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今天从安置点所发回。
6: 那我所在的这个柳南区体育园呢，它其实是有5个场馆。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篮球馆，我们看到上面呢是显示是有可以安置348人，已经安置了345人。那其他场馆的情况呢也基本上就是这样，目前都属于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我们进到里面以后可以看到，这现场呢是有一个消防人员在这设置的一个临时的执勤点，也是为了保证在这个安置点呢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会及时处置，同时也给大家普及一些消防安全常识。然后我们再往里面走是这个物资发放点，那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刚刚大家取早餐的高峰期，当然我们现场看到还是留了一些早餐，方便大家还没有到的时候继续领取。然后现场我们看到还有这饮水机，然后是大家可以在这儿泡面。同时呢针对大家刚刚来到这个安置点，然后他是否有一些需求呢，他工作人员也会做一些记录。比如说针对这个老人容易迷路，或者小孩需要热水冲奶粉，然后这些需求呢工作人员也都做了一些及时的处置。同时呢我们看到旁边也有一些工作的网格化的记录本，那他们告诉我说啊，针对这个安置点的群众有时候会有一些外出工作或者是送小孩上学啊一些临时外出的需求，他们也要做好记录，保证这个人员的这个数据清晰。那在现场呢还有这个医疗保障部门在这儿做一个保障点，现场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的工作人员在给大家做一些灾后的心理疏导。那我们进到这个住宿区可以看到，基本上都还是这个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帐篷里面有6张床。我们看到这整个这个帐篷里面是通了电的，然后也有电风扇。这边是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执勤。这个安置点是5月19号紧急设置的，然后昨天呢当天5月19号进来了160多人，昨天呢是进来了1200多人，目前总共在这里面生活的是有1400多人。那大家集中在一个区域生活，相关的这个洗衣服啊 然后洗澡啊有没有保障呢？我们看到这边是大家晾晒的衣服，刚才这个群众告诉我说，其实这个安置点原来是设置了集中的晾晒区的，因为这两天降雨，所以他们就在这儿做一个临时的晾晒，同时大家的这个洗澡啊，然后也都是有保障的，有一个有洗澡的地方。然后目前呢，我们在现场可以了解到，就是整个这个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是在密切关注着大家的这种安置点的生活需求，也是希望大家在这里的生活呢能够得到一些保障。
1: 我们看到5月18号的晚上，广西柳州市强余震发生之后呢，当地一所小学主动敞开校门，为大家来提供临时避险场所。在柳州生活多年的外国友人威廉记录下了这场暖心守护，将视频上传到了网络平台上。
7: 没事的，各位家长市民啊，都可以进学校里面去坐的啊，学校等候停在那里，然后可以进去里面挡一下雨啊，下雨了，我开我们了，等会开好了。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足球场在那边那个方向，直接冲到足球场那边啦，灯也已经开好。
8: 好的，好的，谢谢。
3: 18号当晚，强余震来袭，住在高层的威廉一家立刻下楼避险。当时下着雨，但撤离仓促，他们没带雨具，只得来到小区对面的景航小学。在校门口的岗亭避雨，学校工作人员看到后立刻打开学校大门，招呼大家进校避雨。
9: Like tonight, the earthquake, we're right in fron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y opened the doors, the small gate, and then next to me is the big gate. So anybody that feels uncomfortable in their own homes can come in and feel safe. So it's raining, we're wet, we're going to go inside and find somewhere safe and dry.And again, I'm very thankful that China offers these options for people in very unsettling times. So, let's go in.
3: 当晚，威廉一家和多名市民一直待在学校等候厅休息，直到次日凌晨一点，一家人才返回家中。
4: 我们走的时候还有人还在这里睡着的，这种应急措施让我们能感到非常的放心，知道在这种天灾前面。我们背后是有政府在支持我们的。
7: 当时的话，雨也是蛮大点的，大概在这位置的话，有十来个群众，当时也比较拥挤这个位置。
3: 威廉将当晚避险的视频发到网上，网友纷纷点赞，说得好，为景小点赞。
1: 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了5.2级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就在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来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的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等公共服务设施在灾后的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么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未来华南地区的雨势到底要如何发展，这场强降雨什么时候能停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10: 从今天夜间开始到明天，华南的降雨就会明显的收敛，不过在广西的北部以及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沿海还需要警惕分散性的强降雨。接下来我国的环流形势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将会北抬，并且稳定的维持，因此呢，华南地区将会处在高压的控制区之下。那这里呢，盛行的是下沉气流，不利于降雨，因此预计未来10天，华南地区都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而暑热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在下周初的时候，华南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要注意做好防暑。那与此同时，在副高北抬之后，副高边缘的西南暖湿气流也会随之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和能量北上，因此呢，未来我国的降雨重心将会向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呢，在27日前将会有持续的降雨，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强降雪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省份。江西省气象台呢，今天11:42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像吉安、萍乡、新余三个市和宜春市东部以及赣州市南部的部分地区的降水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 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的内涝，还有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我们看到，就在今天，江西的新余、萍乡等地短时间的降雨都超过了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呢也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新余、宜春、吉安等地相继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相关

0: 案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武斌今天下午从新余市发回的报道。
1: 那么从今天上午开始呢，江西的新余市的雨水区还有宜春市啊，气象台就先后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目前呢，降雨也是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县市区。那此外呢，从今天上午的11点多开始啊，吉安市的气象台也变更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中的两个乡站的站点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为暴雨量级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5点多到8点多的时候，这里3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25毫米，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家里的1层啊都已经被水淹没了。房屋呢被淹的水位最高时候呢能达到80公分，村中通往外面的道路呢也被水淹没了，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大家看到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当地呢就启动了防汛预警的响应机制，消防啊、派出所、党员干部，还有一些群众呢等等，共超过了100多人就迅速集结，并且开始了逐户排查，转移了17名的被困村民，同时呢还立即对周边的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洪水正在慢慢的退去，被淹的道路呢也重新恢复了通行。此外，雨水区梁山镇的一个地质灾害点呢目前发生了倒塌，出现了险情。那据初步统计呢，在新余市汉源村周边的1000多亩农田呢目前已经被淹了，但是呢没有人员伤亡。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新余市的南安江等一些水位呢也在迅速的上涨，涨幅达到了3到4米。新余市呢也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的响应，一些工作人员呢开始逐户的排查，全市呢也投入了公安、消防、供电等救援力量呢超过了900多人。目前当地各部门呢也在密切的关注的降雨有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啊、中小河流洪水呀、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等的次生灾害。江西新余市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的上午10点，24小时之内呢，新余市的雨水区最大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2.3毫米，达到了大暴雨量级了。同时呢，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未来几天江西呢还将有2轮强降雨。22号到23号呢，中北部分地区呢有暴雨。25号到27号。呢还将会有一轮的强降雨天气，那么我们也将随时呢关注这个雨情，为您发回最新的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的情况。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受急流还有低层复合线的影响，我们看到湘南的局部地区出现了暴雨。明天到23号，受到急流北推和切变线共同的影响，湘北湘中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而受到极端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我们看到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还有湖平山镇等多处都发生了塌方、泥石流，通信与交通一度中断。接到险情之后呢，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5月20号紧急调集了146名消防指战员，5支搜救分队分别赶赴了不同的点位来展开攻坚救援，全力开展被困人员的搜救和转移的工作。
2: 5月20号，第一救援组徒步向石门县金家河村受灾腹地挺进，展开逐户拉网式搜救。在行进过程中，消防人员看到现场多处路段遭遇严重塌方和泥石流，难以通行，堆积淤泥几乎淹没小腿，每一步都十分艰难。而就在队伍行进时，消防人员忽然听到轰鸣声，这才发现在队伍的不远处，对面的山体突然发生山体滑坡，大量的石块泥沙裹挟着树木沿着山坡倾泻而下，十分惊险。经过3个小时的徒步跋涉，第一组救援人员终于在座桑坪发现了11名被困村民，其中包括一名92岁的高龄老人。
3: 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啊！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
2: 救援人员连夜翻山越岭绕过。

0: 部分受损道路和次生灾害风险点，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记者了解到，截至21号下午5点半，消防部门在湖平山镇、南北镇共找到并转移47名被困群众。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搜救和救助工作持续进行中。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情况。我们的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为降雨预警，明天北京市交 S2 线、S201 次、S202 次、S287 次、S288 次列车临时停运，怀柔至密云线 S501 次、S502 次列车临时停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取得了哪些务实成果？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关系迈上了新起点，进入了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双方如何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进今天的蓝亭观察。
3: 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中俄高层展开密集互动，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面对面深入交流3小时，共同会见记者，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举行茶叙。紧凑高效的行程安排，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访问期间，中俄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聚焦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以及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2份声明各有侧重，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顶层设计，携手发出完善全球治理的大国声音。
4: 通过这种联合声明的方式呢，对当前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重点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怎么样去进一步去丰富深化双边合作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设计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呢，针对当前的国际事务，中俄呢要对这些国际事务对全球的一些问题包括对怎么样解决这个地区冲突，要发表一个自己的看法去推动这个多极化的这个进程，特别是这个中方强调的，我们还是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样一种战后的国际体系另外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两个文件应该是基础的文件，然后共同发表这是应该这次这个会晤最重要的成果。
3: 在北京期间，普京总统引用中国古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表达再次访华的心情。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特殊的历史节点为普京总统此访赋予继往开来的时代注脚。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为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夯实互信根基。
5: 这个条约是2001年签署的，2021年。签了一次，这次又续签，这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一个法律性、制度性的基础。条约签署以后，双边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势力发展，中国15五开局，俄罗斯发展也进到了一个这个关键的时期。我认为这个我们面临一个提质升级的新阶段，是吧？是个新起点。
3: 此次随同普京总统一道访华的俄方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集结5位副总理、8位重要部长，有评论说几乎俄罗斯半个内阁都来到中国。同时代表团还囊括俄石油、国家原子能、航天集团等重量级企业高层，覆盖能源、工业、交通、金融等核心领域。根据双方公布的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两国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此外还在其他领域达成20项合作文件，成果丰硕。
4: 因为这个传统的领域我们合作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了但是我们的这种贸易结构包括这种合作的方式其实还有提升的空间包括在一些新型领域现在叫新质生产力这方面的合作，其实也是这个双方都做了非常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在什么人工智能包括这个科技创新这个电子商务数字经济这方面，其实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空间。

0: 人文交流呢也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铺得很开，而且现在这个等于每两年一个主题，那么这种国家年呢，这个主题其实就带动了这个非常广泛的这个人文交流。现在我们需要在内容上进一步充实，另外在合作的这种方式、合作层次上需要进一步提升。
1: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面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中俄再次明

0: 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我们中俄的战略配合会给一个动荡的世界带来稳定的因素，尤其建设多极化的过程中，习主席提出了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实际上是对未来多极世界秩序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原则啊。我们中俄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去进行战略配合，将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
2: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再次表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持久战略韧性，能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不到一周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相继访华，而在下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密集的访华潮背后，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机遇和中国影响力的肯定。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正持续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力量。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中东局势。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另外呢，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晚上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谈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0号再次访问德黑兰时说，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所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伊朗呢，已经收到了美方的谈判意见，目前正在进行评估。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在此前宣布暂停对伊朗打击计划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他说，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几天看伊朗方面的回应。
5: 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总统通话讨论美伊协议草案之后，陷入极度焦虑，这到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此外，以色列议会20号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了一项由执政联盟所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那如果说这个法案最终通过的话，那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那么内塔尼亚胡的焦虑是否也与此有关呢？接下来美伊新一轮的谈判的前景到底如何？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那如果确实如媒体所报道的，内塔尼亚胡在和特朗普通话之后表现出了极度的焦虑，那么这就折射出一方面美伊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错位正日趋明显，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内政问题上的承压也在迅速加大。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面对着极端正统犹太政党的逼宫，内塔尼亚胡选择以退为进、破釜沉舟的冒险策略。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 而内塔尼亚胡呢，既怕对美国

0: 国妥协遭到执政盟友的批评，又怕得罪美国失去外部的支持。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那至于美伊新一轮的谈判，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表面看呢，特朗普是急于脱战，伊朗呢是急需解困，双方都存在着停火的共识。但是深层次来看，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1: 就在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了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那根据以色列立法的程序，相关的法案仍然需要经过后续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可能会正式的生效。那如果说这个法案最终通过的话，会对当前的政坛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所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以色列议会表决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法案问题。在过去的2年多时间里，以色列深陷战争泥潭，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始终反对对该群体的征兵法案，这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而是在最近豁免该群体的法案迟迟得不到推进，这也引起极端正统党派的不满，表示要解散议会。而这一切让以色列的反对派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机会，各党派纷纷表示说要在议会提交法案，提前解散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却抢先一步在议会内部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的举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希望将这个时间尽量的往后拖，最好是拖到今年的10月初或者是10月中旬，这样就距离原定的选举最后期限，也就是10月27号比较近，有利于政府尽快的抓紧时间推动各项立法程序，也有利于当前的政府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根据规定，解散议会的法案在出炉之后还要经过更多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能够形成正式的法案。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围绕着选举时间的确定，极端正统派征兵法案以及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政坛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博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扫描热点。今天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从5个方面提出了20项具体的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这其中我们看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的若干措施围绕着对接、共享、协同这3个关键词推出了系列举措，我们来详细了解。
4: 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5: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每年

0: 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成为大湾区跨境物流、经贸、民生交流的重要支撑。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在监管协同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
0: 例如，为保障港澳短保质期食品如糕点、面包等安全的高效通关，若干措施提出，探索创新产品清单加企业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的监管模式，聚焦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闭环抽检，对白名单企业及产品实施精准管理，降低口岸查检频次，提高通关效率。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工作饭碗的问题。 AI 来了，这工作会被取代吗？先别慌，我们来看看国家最新印发的稳港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所给出的应对方案。到底哪儿能学到新技能，哪里藏着新机会？稍后新闻所以然和你盘一盘。
3: AI 来了，咱的饭碗还能保住吗？说实话，咱们身边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担心。5月18号，国家印发了一个重磅文件，叫做《稳港扩容提质行动方案》。针对包括 AI 带来的担忧等就业需求呢，国家是给出了一整套的行动方案，既包括政策扶持，也包括多种服务支撑。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我来给你仔细盘一盘。很多人说 AI 来了，我技能跟不上，想学又不知道学啥，怎么办？针对这一痛点呢，方案里提到要鼓励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同步开展转型转岗培训，帮助劳动者尽可能稳在企业。啥意思啊？不是说公司用 AI 就一定不用你了，而是要带着你一起升级。你原来是个流水线工人，现在公司上了智能设备，国家就要求企业给你培训，让你学会操作新机器，从体力活变成技术活。具体怎么学呢？方案里针对高校、企业、技校和培训市场布置了双签计划、实训基地建设等一系列行动。说白了，就是要给你搭好台子，让你有地方可以免费或者低成本去学真本事。不仅如此呢，方案里还提到要打造贯穿全职业生涯的技能培训体系。也就是说，提升职业技能不受年龄限制，从你进厂到退休前，只要你有需求，都能找到对应的培训项目。你可能还会问，如果我原来的行业不行了，想换个赛道，往哪转呢？方案里也说了好几个方向，比如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就业。里面呢就明确提到要扩大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新工种需求。你看，其实 AI 本身也在创造新的岗位。而像建筑、住宿、餐饮这些行业，城市更新、好房子建设、特色民宿、餐饮打造等等，都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还有人问，我不想打工了，就想自己当老板，有机会吗？当然有。方案归纳了四种创业模式，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你有技术就把它变成产品，懂行业呢就做深做透，比如搞特色民宿，有手艺就开个小店、工作室，看准了社区养老、托育这些民生服务，你就想点子做好它。而且国家还配套了创业担保贷款、稳港扩港专项贷款，甚至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你缺钱，国家给你担保；你缺方向，国家给你办创业大赛，对接资源。这份方案读下来，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干货满满，没有喊口号，也没有画大饼，他做的就是直面每一个现实焦虑，对大家的现实需求给出实实在在的回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就在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了，一共有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得了拟中选资格。那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的主流产品都普遍中选，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5: 心脏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

0: 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的品种。本次接续采购共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 86%， 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 23%。 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术，将为急性心梗患者就近治疗、挽救生命赢得更多宝贵时间。医疗机构年度采购需求量约273万个，较首次集采的107万个增加155%，较上一轮接续的186万个增加47%，说明集采中选产品越来越被临床认可。同时，患者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原中选的14个支架产品继续中选，新增中选多款升级版产品。
1: 那么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
2: 我们注意到，在2020年，心脏支架成为了首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国内外企业的10个临床的主流产品中选了，普遍降到了1000元以下。至此，我国的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了万元时代。我们看到国家医保局的统计，截至到今年的4月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过了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总量的90%以上，有约700万人次的患者受益。
0: 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经受住了大规模实践检验，获得医生和患者好评。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冠脉接入手术例数约190万例，相比2020年集采前的约100万例大幅增长。集采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余家增加至2023年的3600余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这与近年来各地加强县级胸痛中心能力建设的努力分不开。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
1: 我们临床对我们的中选产品非常的认可，这体现在我们爆量医院的增加和爆量产品的增加上面。那么我们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那么这体现了医疗机构对我们中选产品的认可。第二个呢，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那么增加到今这一次的270多万个，那么增幅超过 1.5 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我们的临床对我们的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2: 到底集采心脏支架的性价比和疗效怎么样呢？从2024年开始，我们看到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还有诊疗的质量高的医院，对于9万多例的患者数据进行了研究。那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0: 本次研究按照就医时间分为集采前2019年和集采后2022年两组。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前8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数为4.3万例，集采后冠脉介入术总例数近5万例，增长了15%。冠脉介入术总例数持续增长，说明并没有发生因集采而导致医生不想做和患者不敢做的情况。集采前8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均支架数为1.5个，集采后例均支架数为1.3个，下降13%，说明临床使用更加规范。经比对，集采前后超9万例冠脉介入术患者术后2年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包括死亡、新发急性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等情况，各指标发生率在统计学上均无差异。相较集采前、集采后，大多数不良事件发生率还略微降低。例如，集采前2年内心脏病再住院发生率为5.5%，集采后为5.4%。新发心肌梗死发生率集采前为1.8%，集采后为1.6%。支架内血栓发生率集采前为0.3%，集采后为0.2%。集采前接受冠脉介入术治疗的患者住院总费用平均近6万元，集采后明显减少至4.4万元，医保报销后患者的个人负担进一步降低。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8: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1: 在自然界中，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隔离六个九净水机，纵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隔离六个九。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无论面对何种威胁，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在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朗制裁。日本媒体报道称，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即2025财年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2%， 日本再次图谋增加防卫费是何居心。在日本经济多重承压下，庞大防卫开支对日本社会造成何种影响？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

0: 详细报道。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

0: 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
0: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疑似、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4: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5: 扶好。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2: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4: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6: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7: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8: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6: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6: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7: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6: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8: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

0: 美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三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6%。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称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得盈满。

0: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2: 依托我校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中俄数学中心、成都基地等专业化研究平台，举办中俄学术研讨会，开展联合科研攻关等合作。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俄关系更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出访中国的行程呢已经圆满的结束了，从19号晚上抵达北京到20号晚结束访华，这不到24个小时的行程呢可以说安排的相当的紧凑而高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欢迎仪式、小范围的会谈、大范围的会谈，到签署联合声明、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然后呢会见记者、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然后参观图片展，还有欢迎宴会和茶叙，可以说一行呢安排的是满

0: 一起来看。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2: 20号，中俄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本签字仪式、会见记者等一系列国事活动。
3: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昨天，中俄两国元首行程满满，双方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昨晚，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份联合声明也相继发布。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首先强调今年是双方宣布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同意根据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25条对其予以延期。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指出，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4: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昨晚发布的另一份联合声明是两国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双方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合作，坚持安全平等且不可分割，坚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世界文明和价值多样性主要原则，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包括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
1: 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针对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新的贡献。
5: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6: 当中俄关系呢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两国的元首外交会如何来引领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呢？今天的节目的这个前半段呢，我们也尝试用一些数字来解读这次所达成的一系列成果当中的一些亮点。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那孙所长，我首先想跟您提问的第一个数字是一，因为在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国事访问的行程之初呢，有一个细节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就是他在他启程之前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的讲话，而且呢，第一句就是“亲爱的中国朋友们”，这是在他过往24次出访当中都从来没有过的。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细节？
7: 这次确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安排。
0: 因为以前这个俄罗斯总统访问中国呢，一般会在中国的这个主要媒体上发一篇文章，对这个中俄关系做出一个高度的一个评价。那么这次实际上它是以一个

0: 这个老朋友这样一个身份啊，那么来问候这个中国的电视观众，而且用这样一个这个方式啊，这个非常亲切啊，非常直观啊。另外，其实他也考虑到了啊，通过电视的这种方式，受众更广啊，可以更拉近这个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呢和中国民众之间的距离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这次整个的这个他到中国来的这个行程安排啊，还是非常紧张的啊，这个日程非常紧凑啊，所以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先打个招呼，然后再到中国来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讲啊，这个邻居啊，这个包括我们现在叫好伙伴，这个好兄弟啊，这个亲近之间的这个往来，实际上先打个招呼，然后这个再到中国来，这个安排相应的国事活动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使这个这个从这个主题上来说啊，这个更加的这个拉近这个和民众之间的这种亲近感。
1: 那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就是关于数字二了，实际上也就是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的这样的一个两次的延期，或者说第二次的延期。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延期呢是在五年前，那这一次呢两国元首又一致同意要再次延期。这样的一个延期，您认为是一个惯例的必然，还是主动的选择？为什么媒体会如此的重视这个友好合作条约的再次延期这件事儿？
0: 那首先我们还要看这个条约啊，这个条约因为是2001年啊，当时这个两国领导人签署的这么一个，实际上是就把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啊形成的一些基本原则啊，包括这个两国在国际事务当中啊怎么样加强互动啊，这样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啊，用法律的形式给它固定下来，那么形成这样一个条约啊。这个条约是2001年7月份签署的啊，当时这个条约呢有效期是20年，这样的话在5年之前呢这个条约到期了，到期以后呢其实有几个选择啊，一个呢就是自动顺延啊，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根据两国这个合作的这个领域的一些调整啊，可以对这个条约做出一些修订啊，这个修改啊，重新再签署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两国领导人选择了这个条约的自动延续啊，自动延续呢是5年，那么现在又满了5年啊，这个25年，这个现在又需要继续的这个延续，我们看还是这个选择这样一个方式啊。其实这个本身就证明了这个条约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文件啊，它实际上对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个发展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支撑作用。其实它当时这个形成的一些原则啊，我们看到在今天还是非常适用的啊。这里边包括这个怎么样去使这个两国的政治关系啊在平等这个基础上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啊，另外怎么样去确立一个长这个在一个长周期内啊去不断的去提升啊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另外呢，其实也是这个两国领导人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使我们当时对这个国际形势的一些判断啊，包括这个两国关系的一个发展的这个主线啊更加明确啊。比如说我们这种关系是结伴不结盟啊，我们不针对这个第三方啊，所以这样一些原则到今天我们看还是非常适用的啊。另外就是我们习主席也专门强调了，这个条约本身啊，到现在为止还能够这个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包括里边这些重要的一些原则啊，今天来看还不过时，也体现了这样一个条约本身的它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1: 另外一个数字二可能就涉及到这一次两国的这个访问的一个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普京总统访问的这个重要的成果了，也就是两个联合声明。您看从这个联合声明的题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涉及到两国关系的，那一份呢是关于国际秩序的。那第一份当中呢，当然它就是要加强协作，要深化合作的这样一个联合声明了，很容易理解。但第二份您看它是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把中俄两国关于国际秩序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立场直接放在了这个联合声明的标题当中。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做法？您觉得它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0: 这实际上也是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的一个体现啊，就是我们在这个领导人互访的过程当中啊，会形成这样一些这个以联合声明的方式啊，这个两国共同这个签署啊，共同发布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件啊。其实这个它主要的呢，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未来发展啊，特别是各个领域的合作啊，做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啊。这个包括这个未来啊，在哪些方面啊，作为优先的一些领域啊，这个去持续的去深入的去推进合作啊。另外呢，就是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合作的水平啊。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其实就是使这个两国的这个合作啊，特别从领导人这个层面啊，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啊。这个下一步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去落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问题。

0: 文件其实起到一个不同的作用啊。这个从第一个文件来说啊，更多的是怎么样去在双边层面啊，去巩固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去巩固这种睦邻友好啊，这个对双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它这涉及到所有的这个非常细的一些领域啊，这里边既包括像这个政治啊、人文啊、经济啊、安全呢、啊，其实也包括在国际层面啊，包括在一些多边框架内啊，加强合作、加强协调啊，其实每一条啊里边都包含着具体的一些合作内容。
1: 嗯，
0: 那么第二个这个合作文件呢，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中俄两国领导人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看法，我们认为世界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世界，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通过什么方式去这个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而且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给它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啊，包括里边特别把我们这个中国领导人啊去年在上合组织加这个峰会上提出来的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和构建新国际关系很好的这个融合在一起啊，这里边这个专门提到了这个四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其实也是为这个新型国际关系在当前的形势下给它注入了更加明确的一个时代内涵啊，特别是这里边还强调了这种世界文明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啊，其实也体现了这个我们在构建啊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当中，其实要跟这个现在啊推进这种国际体系啊、国际格局啊，包括整个国际秩序的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啊，跟它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1: 可能在这次元首的会见当中呢，也很多人记住了习主席所引用的这三句诗，那一个是千磨万机还坚韧。监禁还有个横上一层楼，乱云飞渡仍从容。您怎么来看待这三句古诗集中反映了当下的中俄关系当中的哪些特质？
0: 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三句诗啊来体现这个中俄合作啊，在这样一个这个长周期之内啊，我们体现出了一种这个坚韧啊、稳固啊，所以我们这个发展应该说这个在不断的在提升这个合作的水平啊，提升合作的这种质量啊，所以这个三句诗呢其实分别对应啊不同的这种合作领域。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去提升啊双边的这种政治互信啊，要在这种这个非常复杂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局势面前啊保持定力啊，使我们这种这个政治互信不断的去巩固啊，通过这个为两国的关系啊奠定更加坚实的这种政治基础啊提供更好的一个保障啊，使这个两国这个关系啊能够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发展航向。那么第二个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我们合作的这种全方位啊，就是各个领域的合作我们要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啊，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对两国来说，对两国发展来说啊，其实也是符合这个现实的一个利益一个考量的。那么第三个其实更多的是面对的是这种变乱交织的这种世界啊，中俄要通过这种合作呢，我们要为这个世界注入更多的啊这种正能量啊稳定性啊，通过我们的合作呢来这个比如说维护这个战后这样一种国际秩序啊，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这种国际体系啊，使这个国际秩序啊能够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啊，去这个落实啊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这四大全球倡议啊，这方面其实也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和配合。
1: 是，那接下来两国关系怎么去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实际上习主席也特别提到了四个明确的着力的方向，那包括更高质量的政治互信互利合作、民心相通还有国际协作，您怎么来理解这四个方向？
0: 这个高质量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中俄在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其实习主席也谈到了啊，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个啊更有这个作为啊，另外就是更快发展啊，这样进入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其实中俄怎么样去进一步去提升合作的水平啊，怎么样让这个合作呢由这个量啊实现一个向质的这么一个转变啊，其实就是在这四个方面啊，这四个方面其实就是指的政治啊、这个经济啊、包括人文啊，另外就是在国际事务当中啊加强合作啊。政治方面我觉得提升质量呢，主要还是这个提升两国啊这种战略互信的水平啊，让两国这个合作啊能够长期的保持这样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水准啊，所以要这个在它有一个长期 这么一个规划在这里边。那么第二个，在经贸这个领域呢，实际上就是要使这种合作，那么进一步拓展领域啊，不仅要在传统领域上取得成果，也要在一些新兴领域啊，这个找到一些这个新的突破口啊，使双方这个经济合作能够跟这个两国啊各自发展的这种战略规划对接，比如中国的“15”啊，俄罗斯的2030的这种发展的一些战略规划啊，能够实现对接合作啊，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0: 那么在这个人文这方面呢，其实更好的去怎么样去厚植两国这种相知相亲啊，这个民心相通的这样一个土壤啊，使这个两国这个合作呢，这个特别是人文合作啊，过去可能更重一些形式上的一些交流啊，搞得很热闹啊，但现在我们讲这个提升质量呢，可能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关注合作的内容啊，使这种合作呢更多的这个促进啊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啊，让这个双方的民众呢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对方的这个发展状况啊，了解对方这种文化，了解对方的啊一些现实的一些，特别是这种相互培育一种相互友好的情谊。
1: 好的，谢谢，谢谢孙所长。的确呢，在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之外，人文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因为两国的走近实际上来自于两国人民之间所发生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故事。
2: 昨天下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中俄教育年是一场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人文交流和科研协同的国家级主题年活动。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2: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4: 我也期待未来进一步完善中俄高校学分互认机制，拓展联合培养项目与实习对接渠道，让我们更多的留学生切实受益。
2: 来自江苏南京的善意在俄罗斯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他目前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系读1年级。他说，选择来俄罗斯攻读政治学专业，首先是因为俄罗斯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领域上学术积淀沉厚，莫斯科国立大学能够提供系统规范的专业训练。
4: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关系呢持续稳定，同时教育交流机制不断完善，我们留学生的发展呢前景也非常广阔。我个人希望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更深入地了解俄罗斯的社会运行和文化内核。
2: 来自河南林州的王振宇来莫斯科已经4年了，他留学的研究方向是中俄电影合作。
5: 当初选择来俄罗斯留学，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电影史中有很多重要的理论、导演和作品都是来自于这里。真正到俄罗斯之后，看到电影中的那些场景和文化环境，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感受，亲身体验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也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和创作。
2: 昨晚公布的两国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影局与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谅解备忘录。在王振宇看来，电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它让不同国家的人通过故事、人物理解彼此。
5: 当我和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流创作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创作思维的差异，从中我不只能学习到专业知识，也学会从另一种文化和艺术传统中理解电影。未来我希望中俄青年导演研究者之间能有更多见面共同创作的机会。
2: 当前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经超过8万人，中俄院校已建有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俄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超过800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此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上就有不少中俄高校间的合作，其中就包括四川大学与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科学和教育合作协议，四川大学和莫斯科国立大学合作协议。
6: 四川大学与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两所俄罗斯顶尖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商定优先在人工智能、数学、化学、医学、国际关系等重点方向，通过四川大学国际课程周、大川世界等品牌项目，共同开展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交流。

0: 依托我校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中俄数学中心、成都基地等专业化研究平台，举办中俄学术研讨会，开展联合科研攻关等合作。
1: 从战略对接到民心相通，如何在中俄两国人民的这种相知和相亲当中不断地去注入新的动力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孙壮志所长。那孙所长，您看中俄的文化年刚刚结束，中俄的教育年就启动了，您认为以教育为桥梁来联动中俄两国的年轻人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长远的影响？它是软人文还是硬科技？
2: 因为这个教育合作呢，过去可能是我们更关注是从政府的这个层面啊，签署一些协议啊，包括给这个双方的这个留学创造一些条件啊，提供一些机会啊，提供一些支持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通过教育年这个主题啊，我们可以搞这个几百场相应的活动啊，就会有更多的这个主体啊，特别是这些高校啊、中小学啊，可以直接参与进来。那么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年轻人啊，可以直接受益于这个两国的教育合作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两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去这个就一些两国急需的一些领域啊，去培养人才啊，所以在人才培养这方面会加强合作。另外就是会有一些联合的科技攻关啊，特别是双方都很重视的一些啊，这个高科技的啊，这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这方面啊，其实也可以加强联合的一些研发啊，一些这个联合的一些科研项目也可以得到落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教育合作，其实啊，它在不断的这个提升合作的这个水平啊。另外，其实也会不断的提升它的应用性啊。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鲁班工坊在俄罗斯落地，其实也是为俄罗斯啊这个培养更多的这个应用型人才啊，可以直接参与到这个两国的经济合作当中啊。所以现在这个教育这个合作啊，我觉得形式更加多样了，参与的主体更加多了，另外就是搭建的平台也更加丰富了。
1: 您看过去20年的时间，中俄之间实际上已经连续的举办了10个不同主题的这个国家级的主题年活动了，从中俄的国家年一直到现在中俄的教育年，您怎么来看待它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布局的思路？
2: 人文合作呢，我们说它这个我们领导人有个概括啊，它是叫绵绵用力啊，润物无声啊，它需要长期的努力，它不可能这个通过这个办一两场活动啊就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啊。另外，其实我们要通过这个中俄的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要为两国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升啊，奠定更加坚实的这个人文基础啊。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啊，能够真正的实现民心相通啊，能够使两国的这个民众之间啊，真正能够相知相亲。另外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这个深化啊，在人文领域的一些交流啊，可以使我们这种现在啊形成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合作的方式啊，合作的渠道，
1: 好的
2: 啊，能够不断的去拓展啊，这个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好，谢谢您，谢谢。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伊朗媒体称，伊方正在回应美方谈判文本，白宫表示如能达成协议，愿意多等几天。双方还将如何围绕谈判进行

博弈。美以军事部署的齿轮仍在高速转动，谈判有望重启的微弱曙光会否随时可能被更猛烈打击吞没？伊朗对此打出什么样的强硬牌？美以领导人的一场漫长且戏剧性的通话又为何让以色列极度焦虑？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伊朗媒体称，伊朗正在回应美方谈判文本，美总统称愿等待伊朗消息，但美媒透露美伊有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机制。阿联酋媒体报道，阿联酋绕霍尔木兹海峡输油管道完成近半。日媒报道称，自民党要求设立防卫费增额目标。专家解读，日本图谋武装自卫队，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时讯观察，日本执意扩武拖累经济民生。以国家安全部长发布视频，嘲讽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遭多国谴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0: 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议

0: 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消息。他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称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不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中，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号警告，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而各国政府又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全球未来6至12个月内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以及中东战事扰乱供应链的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达到130.7点，连续第3个月上涨。该机构认为，危机影响将分阶段扩散，首先是冲击能源市场，随后波及化肥、种子供应和农业产量，进而推高大宗商品价格，最终将食品通胀压力传导至消费者。本月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20号，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0: 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声明说，在上述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航行活动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获得许可。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他强调，除航运安全问题，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美方称，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邮轮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方称，自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商业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另据阿联酋媒体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半，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贾比尔说，阿联酋希望通过该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
1: 目前中东冲突正在给美国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能源信息局当天发布的信息显示，包括战略石油储备在内的美国原油库存上周减少了1780万桶，单周下降幅度创下历史记录。其中仅战略石油储备释放就占约990万桶，商业原油库存较前一周减少了790万桶，连降4周，库存减少远超分析师预期的约290万桶。彭博社称，美国原油库存骤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原油出口飙升，出口激增削弱国内供应缓冲。与此同时，美国普通民众正在为上涨的油价买单，中东战事推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0: 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油价随之上涨。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分析数据显示，在本轮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国人在汽油和柴油上的消费支出累计较去年同期激增了约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0亿元。除燃油价格外，在美国，机油价格也出现快速上涨。
2: Yeah,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shoe to drop in the supply chain turmoil caused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holesale prices for motor oil are surging, and some industry executives are warning of an imminent shortage.
0: 报道称，部分机油批发价涨幅比往年同期涨幅高出6倍。出现机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机油生产的关键原料三类基础油的供应减少。长期以来，美国三类基础油高度依赖中东进口，冲突导致相关进口渠道停滞。
2: All of this is just another reminder of how fragile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and how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raising the cost of living here in America.
0: 能源价格持续走高，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
0: 据公布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本格维尔还表示，他恳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将这些人关进监狱。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2人因伤住院治疗。
4: We heard many stories of a lot of violence. We know of at least 2 participa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They ha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to get treatment. Both of them were shot by rubber bullets for no reason,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 We'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about possible break in the ribs. We've met people with a lot of pain.
0: 据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超400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
1: 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以及其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嘲讽视频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全球多国强烈谴责以方行径超越底线，联合国方面也敦促以方尊重被扣押人员的权益，并立即无条件释放相关人员。
5: I have directed my officials to summon the Israeli ambassador regarding the mistreatment of civilians aboard the flotilla. What we've seen, including the video shared by Itamar Ben-Gvir, is deeply troubling and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0: 此外，阿南德还宣布，鉴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一再煽动暴力并践踏平民尊严，加拿大已对本格威尔实施严厉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等。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20号表示，被以色列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并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
6: Ese tratamiento es monstruoso, es indigno, es un inhumano. Exijo disculpas públicas a Israel.He convocado urgentemente a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a la encargada de negocios de Israel para trasladarle todo nuestro rechazo.

0: toda nuestra repulsa y toda nuestra repugnancia por ese trato absolutamente abominable e inaceptable.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本格威尔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一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促成涉事意大利公民获释。 法国外长巴罗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以方作出解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表示，本格威尔对待活动人士的态度令人震惊，他要求以方立即释放相关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所有被扣押人员的尊严应得到保护，以方应立即释放这些活动人士。
2: Those activists, they were being treated like a criminal, even like a terrorist, you know, face down on the ground, and it was a very disturbing video.
3: Look, as I said, everyone who has been detained b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who are members of the flotilla needs to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 like anyone who is detained, and they need to be returned back to their homes immediately.
4: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外交部今天发布声明宣布，以色列已将数百名被已扣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驱逐出境。据报道，此前已经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00多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4: 再来关注日本，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1: 3.5% 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30%的澳大利亚为参照。 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5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 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在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 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6: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既是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它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 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4: 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约为 94% 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遭遇重大挫折。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4月从中东原油进口量大幅降低。
1: 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4月初步贸易统计显示，日本4月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为38%。

0: 3.44亿升，较上年同期减少 67.2%， 单月进口量创下有记录的1979年以来历史新低。以石脑油为主的轻质油进口量减少 79.4%。 石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0号报道，在日本大型零售商伊藤洋华堂在东京的这家超市，原来糕点都是放置在塑料盒中供顾客挑选，而现在超市要求顾客使用塑料袋来装糕点，因为塑料盒的价格已经上涨了 20%。 在肉类区，盛放肉类的托盘将由彩色改为无色或白色，以减少油墨使用量。
1: 企業努力でまず、抑えられるところ、価格転嫁を最終に持っていくために我々として今何ができるんだ、そういった、視点で今仕事をしております。
0: 便利店也开始简化包装或者印刷。罗森便利店表示，他们已将部分咖啡杯杯盖从塑料调整为纸质。全家便利店表示，将从今夏起陆续把三明治等商品包装上的品牌标识改为黑白设计，部分冷饮和便当产品包装也将统一简化。中东局势导致的原油和石脑油价格上涨仍在持续，水电和物流成本也同步攀升。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预计，随着包装材料价格上涨，六月以后日本或再现食品涨价潮。日本内阁府21号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日本三月核心机械订单额为1.109兆日元，环比下降 9.4%。 这一数据被视为日本民间设备投资的先行指标，显示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正令日本企业的资本支出决策转向谨慎。同时，市场对于日本政府财政风险的担忧也在加剧。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6号当周，日本国债创下7周以来最大规模的外资单周净流出。数据显示，外资当周净售出1.03万亿日元日本长期国债，创下3月28号以来最高单周抛售规模。
2: 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3: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3.5%。 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2: 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4: 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 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5: 他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6: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7: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2: 标普全球公司今天发布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 47.5， 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分析指出，五月 PMI 初值数据显示，中东战事正在给欧元区经济带来日益沉重的打击。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在第二季度萎缩 0.2%， 未来几个月通胀率或将接近 4%。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
8: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9: Es una estrategia para sancionar más a Cuba y amenazarnos más cada día que pasa.
10: Como patriota que soy, estoy en contra de todas esas cosas que son injustas. Y somos un país soberano y vamos a defender esto donde sea posible.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1: 潜心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深地极限的重新定义。
0: 一、二。

0: 我们把每一米的建设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1: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所以我们这个频率和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2: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清辉，
3: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2: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2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丝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5: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可以点亮山野，这里的人也可以点亮世界。振东载着古老的智慧和温暖人心的药香，以纯正的道地药材坚持科技引领，将人与科技相辅相成，深耕探索，致力于成为创新中药先行者，让东方草药的智慧照亮更多的人。四大板块齐头并进，中西制药并驾齐驱，助力振东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历经30多年风雨，守护健康发展梦想。
1: 振东人对中医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也会一路坚守下去。
0: 向阳而生，逐光而行，一路向上攀登，向更高更远处迈进，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2: 伊朗媒体称，伊方正在回应美方谈判文本，白宫表示如能达成协议愿意多等几天，双方还将如何围绕谈判进行博弈。美以军事部署的齿轮仍在高速转动，谈判有望重启的微弱曙光会否随时可能被更猛烈打击吞没？伊朗对此打出什么样的强硬牌？美以领导人的一场漫长且戏剧性的通话又为何让

0: 以色列极度焦虑，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大家晚上

0: 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首先呢，我们还是通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美伊就谈判的最新表态。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但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他表示，伊朗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消息。他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一天也表达了相同意思。
2: I've said before that we're going to go one of two options here. We're going to have a good settlement that actually gets the American people what they need, or we're going to go back to a kinetic operation.
1: 纽约时报日前称，美以正在进行与伊朗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密集战备。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以美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也透露，如果美伊谈判破裂，美方决定重新开始大规模作战行动，并在考虑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更名。有分析认为，美军将行动更名或为规避国内法律对战争实现的约束。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了旨在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美国国会山报称，这是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参议院第八次就此类动议进行投票，却使该动议首次获得通过。不过，这一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
3: It's not clear how they get out of it with this current system. It seems like we're very much stuck in this cycle.
0: 我们看到，在宣布暂缓对伊朗的打击之后呢，就在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不急于同伊朗达成协议，可以再等几天。但是同时呢，也不排除对伊朗再次动武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白宫对于伊朗的表态呢，都是在谈和打之间来回的摇摆。我们怎么看待现在美国方面发出这样一种复杂的信号？
4: 从立即结束到不着急结束，美国正在用不急于结束冲突打军事心理战。按照目前美国的作战行动，包括在周边部署以及白宫所发出的各种摇摆声音，大致有这样两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美国有时间等，如果数次推迟对伊朗再次打击行动，说明呢美国在心理方面并不着急。之前呢，给国际社会包括伊朗的心态是美国特别着急，需要体面的结束。如果现在认为可以拖，可以在时间上给伊朗一些宽裕度，标志着军事威慑行动不会解压，有说明呢在时间问题方面它有一定的弹性和自由度，所以通过这点可以向伊朗施加更强大的心理压力。第二是美国有实力打，按照目前美国在周边的部署，主要武器装备和主要作战部署依然保持了战前状态，而且美国国防部也提交了多份空袭方案，打击力度、打击目标、打击行动和前40天的空袭作战行动相比明显增加，所以对伊朗的再次空袭，它的效果包括对伊朗产生的打击能力要高于上一次，所以无论是从时间、弹性，包括打击的实力方面，它基本具备。所以大致分析，从两种摇摆的态度去看呢，美国的基本目标也是拖。如果按照目前双方的损失包括战争成本去分析，美国认为自己有资 格这样做。你比如美国通过国会质询，前40天到60天。

0: 美国战争消耗是1000亿美元，但是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对伊朗空袭所造成的损失高达2700亿美元，所以从双方的损失区域分析，他认为自己的成本和伊朗的损失相比，自己的战争付出是合理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方面伊朗方面呢表示说正在回应美方提出来的最新的谈判方案，但是伊朗方面认为这个分歧有所缩小，而且也有报道说有可能5月底双方能够在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会晤，就看起来这个谈判的希望在逐渐的增大。当然了，我们看到伊朗在推动这个谈判解决战事的过程中一直强调说对美国充分的不信任，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去看待伊朗方面这样的一个态度，怎么看重启谈判的这个前景？
2: 应该说现在美伊谈判的这些消息是非常的多，有的也是真假难辨，但是我觉得在这些复杂的消息背后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这个谈判的动力，这个动能应该说还是存在的。那么从美伊双方来看的话，其实双方无论怎么打嘴仗，怎么相互批判，实际上双方表态中都有一个落脚点，就是说都还愿意谈判，都对谈判保持开放的态度。那么双方实际上都不愿意回到3月份大规模互袭的这种武装冲突的状态之中，所以美伊还是有谈的这种动力。另外的话，我觉得从斡旋方，从第三方的这些角度来看，实际上巴基斯坦也好，包括新的一些国家的加入，像卡塔尔最近也在做这种斡旋的努力，那么也在帮助美伊双方去缩小分歧。那么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国际社会的努力也是在促进双方继续维系这种谈的动力。那么未来谈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一种可能是按照双方的最理想的这种设想，是要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全方位的这种协议。那么现在看起来这种方案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因为双方在核问题在导弹问题代理人问题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的。那么另一种方案就是双方只达成一种临时性的安排或者意向性的协议，那么实际上不就一些关键的核心问题做出具体的承诺，那么只是就停战做一个比较清晰的这种承诺。那么这种一张纸的比较稀薄的这种协议，实际上美伊之间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就看双方能不能够接受这种其实对自己并不完美并不完全满意的这种方案。
1: 其实现在呢，对于能否回到谈判桌我们看到确实美伊双边这个外交辞令是你来我往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就说，在这个同时呢，美伊方面军事部署的齿轮却在高速的运转，而且美伊正在进行与伊朗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一种密集的战备，现在有大量的美军加油机已经出现在了以色列的跑道上，而且甚至像纽约时报还列出了美国重启战事的一个潜在的方案。那这样的一种所谓和平微弱的曙光，会不会对美国的包括以色列的这样一种战备马上就冲走了？
0: 的确加油机是个大信号，像之前第一轮空袭之前大量加油机运输机在中东之间进行各种穿梭运装备，而且进行空中保障的各种准备。目前看呢，美国所进行的大规模集结包括有可能的空袭作战方案的透露，目标呢还是以压促谈。因为如果按照目前美国的军事选项，包括所有的作战方案首先呢这些方案效果都不太理想。如果再发动大规模空袭作战行动，无非是之前的几板斧空袭作战、夺岛作战、抢油作战，像这些点位之前都被预测或猜测过。如果复制之前的作战行动，美国的打击效果包括打击能力，我感觉伊朗方面有可能会通过抵抗包括修复得以持续，所以在指挥链条延续反击能力保有的状态下，要想让伊朗屈服难度极大。所以尽管可以有战争准备，但如果复制上一次的冲突行动，伊朗的反击效果有可能比上一次更加强大。第二呢，是美国军方的压力会更大。按照目前在冲突行动中美国的消耗，包括在中东地区的损失严重超标，像之前他认为8国16处基地被伊朗导弹无人机命中，那最后通过卫星照片对比发现不是16处，是228处，所以损失明显增加。另外伊朗的抵抗能力包括反击能力应该也高于战前。按照美国包括伊朗方面多方的数字分析，伊朗认为自己的导弹无人机的打击规模和打击能力是2月28号之前的120%，而且美国情报部门也认为伊朗导弹的存活包括反击能力高于预期。如果下一步通过类似的反击行动你来我往，伊朗战术改进、武器提高、射程加大，这样

0: 国在不同作战行动中所遭受的损失有可能会明显高于上一次，所以总的感觉呢，在打与谈之间，美国目前的调动部署还是向伊朗极限施压，表明美国有能力打，有时间等。
1: 通过极限施压来希望伊朗做出一些能够在谈判中的实质性的让步哈。另外我们看到像在美国国内呢，美国国会参议院近期非常意外地推进了一个限制美国总统进行战争权力的一个法案。我们要知道自从这个战事开始啊，相关决议从来没有在参议院通过过呢。另外呢，在一个民调中我们也看到了有超过一半的美国民众认为这样一场战事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不太可能结束，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怎么看待现在包括参议院这样一个表决的出现以及美国的民调的结果？
2: 其实从美国的国内的这个政治或者国会的这个议程上来说，就是参议院的这个表决还不代表着美国国会就能真正的限制美国总统的这个战争权利了，因为参议院的这个表决它往前走还要通过众议院的表决，那么众议院的表决通过了以后，这个还要可能会遭到总统的否决，那么总统否决之后，那么参议院还需要以2/3的多数票来通过这次的这个议案，那么这个现在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要以2/3的多数来推出一个反特朗普的这么一个议案，恐怕还是比较困难的。当然我觉得这一次的你提到的这个议案的通过其实有点意外，就说明是有几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那么倒戈到了民主党的阵营，显示出了他们对特朗普的这个对伊朗战争政策的一种不满。我觉得共和党内都出现了更多的不满，就说明了在美国的政界，在美国的民间，甚至在美国的社会的层面，那么对特朗普的这个对伊朗的战争政策，或者拖延下去，把这个战争拖延下去的这种政策，这种不满的情绪显然是在升温的，而这个必然的会限制到特朗普他的行动的自由，会使得他在重启对伊朗战争的时候面临更大的这种制约。那么除了这种制约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之前我们谈到的美伊之间谈判实际上也是比较艰难比较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使得美伊处于了一种不战不和这么一种状态。那么这个状态我觉得还需要一个灵活的解读，就是不战不代表着不发生任何的这种军事上的冲突或者擦枪走火，那么主要是不发生大规模的这种长期的战争，那么不和也不是说双方就不可能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上达成妥协，但是要双方达成一个全面的解决美伊之间所有的历史纠葛全面的矛盾的这么一个协议也是比较困难的。
1: 其实双方都意识到了这个军事行动的边际效应它在下降，但是呢外交谈判的大门也没有完全关闭，现在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伊朗军政要员呢连日来也表示说，如果敌方再次动武，伊朗将会坚决的回击。那美以重启战事就能够实现目的吗？要重启战事还有哪些变数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面对美以的施压，伊朗方面予以强硬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
4: حاضر خواهیم شد با قوت به همون قوتی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در عرصه دفاع از کشور حاضر میشن.
3: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严正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美军称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不少分析人士直言，美以重启军事行动难以迫使伊朗在其核心利益上做出重大妥协。更令人关注的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美以

0: 领导人近期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报道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他对谈判高度怀疑，希望重启战事，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影响局势走向的变数不仅仅存在于美以同盟之间，以色列自身还面临多重问题，首先就是以军人员短缺。据以色列国防军人事局计划和人事管理处负责人塔耶布20号表示，以军的人员短缺问题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显著加剧，军队的缺编人数预计将从 1.2 万人上升至 1.7 万人。
1: 我们看到伊朗近日也是对美以发出了警告，如果再对伊朗发动进攻的话，那这场战争将会外溢啊。另外呢，美国媒体也进行了分析，无论是像美以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也好，还是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也好，伊朗都是有能力来进行回击的。其实刚才咱们也分析了一些，杜老师觉得伊朗现在这种回应的底气来自于哪里？
2: 伊朗目前的底气呢，就是有可能把美伊冲突变成中东战争，甚至是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按照目前伊朗的打击行动包括作战方案去分析，第一呢，打击国家会增多。你像对阿联酋的攻击行动，目前相对猛烈。如果美国发动大规模空袭作战行动，众多前线国家有可能都会变成战场，这样在中东地区打击的范围包括强度会和一场中东战争接近，这样呢，中东地区无法承受。第二，打击目标会扩大。目前呢，如果美国打击它的石油设施，包括发电设施、交通枢纽，伊朗会对等回应。这样冲突行动有可能不局限于在伊朗境内，会在中东国家同类的设施上被复制。另外呢，核问题也一样。这个阿联酋声称有无人机打了自己的核电站。如果伊朗的核设施遭受攻击，中东其他核设施遭到伊朗攻击，这样常规对抗会向核对抗转进，所以伊朗方面认为对等打击和扩大打击范围依然是自己未来的对抗手段。
1: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20号伊朗又重申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理监督范围啊，而且也宣布要和阿曼来共同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长期机制。当前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些缓解的希望，或者是说现在美伊在这个地方的博弈又进入了更加深层次的一个状况？
3: 那最近我们确实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就是在19号到20号的这个24小时内，那么有20多艘的轮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之前的量可能每天就不到10艘，都是个位数的这个通行量，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上升。我觉得这个背后，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有更多的国家采取了与伊朗进行双边协商的方式，来让他们的船只来通行海峡，因为这些国家看到就是海峡的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他们不能让自己的船只再堵在博斯湾里面了。所以伊朗方面又说过，就是说可以有友好的国家通过与伊朗的双边的协商，按照伊朗规定的路线来通行海峡。所以我们就看到，比如说最近啊，有韩国的外交部就透露，就是他们通过与伊朗外交部的沟通，使得一艘韩国的邮轮通行了海峡。那么这也是20几艘轮船中的一艘。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这么做，就会导致通行量的一个上升。另外的话，我觉得也不排除伊朗是通过这种放行轮船的方式，那么来试探美国的态度。比如说他现在和美国在谈判，那么是不是伊朗放行了更多船只之后，美国在谈判的立场上就会有一些松动？那么另外，美国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是不是说伊朗放松了封锁以后，美国也会放松一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我觉得这都可能是伊朗试探的一些内容。但是总体来看，我觉得这次的这个通行量的回升啊，还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它能不能持续还要进一步的观察。那么人们和国际社会现在更担心的还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一个长期化，或者说是反复出现。就是即便我们假设美伊现在解决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问题，那么未来美伊之间的这个斗争矛盾其实还会持续下去。是不是隔三差五，每隔一段时间，美伊就会拿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一下，去斗争一下？那么这就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问题会

0: 每隔一段时间去反复的出现，给全球的这个航运、能源、经济造成这个不断的这种冲击和波动。
1: 嗯，而且呢，根据美国媒体披露哈，最近呢，美以领导人是有一场非常漫长且艰难的通话，主要的内容呢，就是美国领导人告诉以色列领导人说，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据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内塔尼亚胡感到非常的焦虑。什么样的一份意向书会让以色列的领导人如此焦虑？
0: 啊，我觉得这次以色列的领导人是从这个所谓的意向书中看到了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这个让内塔尼亚胡非常的焦虑。那么首先就是战与和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既然在考虑这份意向书，就表明他很多的这种考虑还是落在谈判、落在和平解决这场冲突这个问题上，而以色列它还是一个主战派，那么这方面以色列和美国的这个分歧就已经显露了。另外在谈判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以色列也不是说就不能接受谈判的局面，但是他要求谈出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制伊朗各方面能力的协议，要对以色列完全有利的这么一份协议。但是从这份意向书来看，可能它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协议，它的内容是非常短的，它可能也不会设置特别严格具体的指标。那么以色列对这份意向书显然是不满意的，而且以色列现在也觉得它没有办法公然的去违背美国政府的意图，因为它看到了伊朗战争一旦打起来，美国的加油机、美国的弹药对以色列很重要，那么美国的这种支持，美国来帮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帮海湾国家解决问题，这个也是以色列不可或缺的，所以他又不敢公然的去顶撞美国政府。
1: 虽然以色列方面一直想要推进战事，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员短缺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危机啊，甚至他们认为军队有可能因此而崩溃，这将会如何影响后续以色列的决策？
2: 以色列不光是国土狭窄，目前最大的短板是兵源短缺。你首先是交战时间长，从加沙冲突到现在已经2年7个月，而且冲突在不断延长，哪天是句号现在依然不可知。第二，交战方向多，无论是与胡塞包括加沙地带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冲突都在持续，如果再加上伊朗，打击的方向会明显增多。另外呢，消耗太大，无论是对黎巴嫩的地面作战行动，包括加沙地区的地面作战行动，以及有可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它的打击消耗包括各种储备严重不足。如果下一步新的行动爆发，人员短缺包括其他短缺都会成为以色列的重点问题。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评论，稍后环球时间继续。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新闻。

0: 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1: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取得了哪些务实成果？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双方如何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一起来看今天的蓝厅观察。
2: 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中俄高层展开密集互动，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面对面深入交流3小时，共同会见记者，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举行茶叙，紧凑高效的行程安排，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访问期间，中俄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聚焦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以及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2份声明各有侧重，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顶层设计，携手发出完善全球治理的大国声音。
3: 通过这种联合声明的方式呢，对当前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重点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啊，怎么样去进一步去丰富啊、深化啊双边合作啊，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设计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呢，针对当前的国际事务，中俄呢要对这些国际事务啊，对全球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对怎么样解决这个地区冲突，要发表一个自己的看法啊，去推动这个多极化的这个进程。特别是这个中方强调的，我们还是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啊这样一种战后的国际体系啊。另外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啊。所以这两个文件应该是基础的文件，然后共同发表啊，这是应该这次这个会晤啊最重要的成果。
2: 在北京期间，普京总统引用中国古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表达再次访华的心情。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特殊的历史节点为普京总统此访赋予继往开来的时代注脚。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为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夯实互信根基。

0: 这个条约是2001年签署的，2021年签了一次，这时候续签，这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一个法律性、制度性的基础。条约签署以后，双边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势力发展，中国15开局，俄罗斯发展也进到了一个这个关键的时期。我认为，这个我们面临一个体制升级的新阶段，是吧？是个新起点。
1: 此次随同普京总统一道访华的俄方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集结5位副总理、8位重要部长。有评论说，几乎俄罗斯半个内阁都来到中国。同时，代表团还囊括俄石油、国家原子能、航天集团等重量级企业高层，覆盖能源、工业、交通、金融等核心领域。根据双方公布的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两国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此外还在其他领域达成20项合作文件，成果丰硕。
2: 因为这个传统的领域啊，我们合作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了啊，但是我们的这种贸易结构啊，包括这种合作的方式啊，其实还有提升的空间啊，包括在一些新兴领域啊，现在叫新质生产力啊，这方面的合作其实也是这个双方啊都做了非常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在什么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科技创新啊，这个电子商务啊，数字经济啊，这方面其实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空间啊，人文交流呢也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铺得很开。而且现在这个等于每2年一个主题，那么这种国家年呢，这个主题其实就带动了这个非常广泛的这个人文交流。现在我们需要在内容上进一步充实，另外在合作的这种方式、合作层次上需要进一步提升。
1: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面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中俄再次明确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密切在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中俄释放明确信号，将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我们中俄的战略配合会给一个动荡的世界带来稳定的因素，尤其建设多极化的过程中，习主席提出了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实际上是对未来多极世界秩序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原则啊。我们中俄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去进行战略配合，将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
1: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再次表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持久战略韧性，能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不到一周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相继访华，而在下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密集的访华潮背后，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机遇和中国影响力的肯定。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正持续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力量。左达世记者北京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我们来看国内焦点。记者今天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5: 据海关统计，2025年综保区实现进出口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8.2%，占全国进出口的15.9%。今年1至4月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综保区发挥政策平台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分工，中西部综保区承接东部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局面。重庆、陕西、四川、河南等地综保区进出口值占当地外贸比重超过50%。同时，综保区助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保税加多元创新，孵化培育了保税维修、保税研发、保税再制造、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新兴业态，有力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6: 近日，今年内蒙古首票铁公多市联运出口货物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通关出境，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再添跨境通道新通道。
5: 这票货物由浙江绍兴起运，15吨涤纶针织染色布，经境内铁路运输抵达二连浩特口岸后换装公路运输，办结出境手续，途经蒙古国，最终运抵俄罗斯莫斯科。这也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首次以铁公多式联运模式出口货物。铁公多式联运统筹铁路加公路运输优势，货物境内依托铁路降本增效，口岸无缝转公路跨境运输，全程只需一次申报、一套单据、一次查验，彻底打通跨境物流中转衔接堵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降雨。今天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仍然在持续，从昨天到今天，广东、广西和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华南地区，今天起华南进入到了龙舟水时段，多地遭遇到了强降雨的侵袭。香港、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局地现特大暴雨，其中恩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最强降雨记录，强降雨造成多地严重内涝。
6: 今年龙舟水一开场就阴雨天气频繁，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从后天开始华南降雨将减少减弱，高温发展增多。与此同时，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昨天广东阳春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部分镇村道路被淹，民居进水。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5: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在积水中艰难前行，短短1公里的路程花了15分钟才抵达大洞田村。村里大部分房屋的一楼都进了水，在一栋2层民居，消防员发现了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家的一楼大门被水围困无法打开。消防员先爬到2楼找到一架木梯，随后在其他消防员的帮助下将梯子稳定住，再扶住老人，顺着梯子转移到橡皮艇上。
8: 来，我扶着你老公，来，扶好。
5: 救出2名老人后，消防员继续在村内搜救。有一家四口被困屋内，当时一楼的水深超过了成年男子的腰部，消防员先将孩子背出，再逐一转移大人。
4: 据广西水文部门监测，从昨天8时到今天8时，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日降雨量达到了283.5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强降雨导致多处的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多部门迅速出动，全力排涝。
9: 今天下午，记者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路看到，积水最深处约50厘米，当地住建、交管、应急等部门组织人员对积水路段展开排涝工作。
10: 统筹了市政、排水、环卫、园林等力量，迅速投入到防汛一线，紧盯城区的易积水的点位、人员密集重点区域，全力抢排积水、疏通管道，保障道路通畅。
9: 截至今天18点，防城区强降雨已停止，积水路段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6: 从5月19号开始，江西多地遭遇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持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降雨过程将继续。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11: 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台了解到，昨天12时至今天12时，江西共有6个县市区的21个气象观测站出现大暴雨，19个县市区的81个气象观测站出现暴雨。
8: 这次连续性的降水天气呢，对于我们省北部而言，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发生洪涝、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积涝等的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那么对于南部而言呢，降水对流性特征明显，尤其是存在夜间加强以及突发性强等特征，所以仍然也要加强防范山洪以及地质灾害。
9: 在新余市，今天凌晨开始，南安乡梁山镇下起大暴雨，导致部分道路出现内涝，多家临街店铺进水。当地相关部门不间断开展排涝抢险作业，疏通排水管网，全力进行抽排。目前新余市的降雨有所减弱，受影响路段的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通行。据江西省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至27号，江西还会出现多轮降雨过程。其中明后两天，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相关部门和群众要做好应对，注意出行安全。
4: 同样是受到了极端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多处发生了塌方泥石流，通信与交通也一度中断。接到险情之后，当地迅速响应，5月20号紧急调集146名消防指战员、5支搜救队，全力开展被困人员的搜救转移工作。
5: 5月20号，第一救援组徒步向石门县金家河村受灾腹地挺进，展开逐户拉网式搜救。在行进过程中，消防人员看到现场多处路段遭遇严重塌方和泥石流，难以通行，堆积淤泥几乎淹没小腿，每一步都十分艰难。而就在队伍行进时，消防人员忽然听到轰鸣声，这才发现在队伍的不远处，对面的山体突然发生山体滑坡，大量的石块泥沙裹挟着树木沿着山坡倾泻而下，十分惊险。经过3个小时的徒步跋涉，第一组救援人员终于在座桑坪发现了11名被困村民，其中包括一名92岁的高龄老人。
12: 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啊！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
5: 救援人员连夜翻山越岭，绕过部分受损道路和次生灾害风险点，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记者了解到，截至21号下午5点半，消防部门在湖平山镇、南北镇共找到并转移47名被困群众。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搜救和救助工作持续进行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特写。5月18号夜间到19号的凌晨，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遭遇了暴雨天气，古洞镇坝芒乡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而在古洞镇古洞村，暴雨来得特别突然，村民潘普祥、谢光慧没来得及转移，他们只好冒雨驾着铲车自救。而在转移的过程当中，他们又拉上了被困的村民。
6: 那么现在雨停了，水退了，两口子呢又开始忙活起来，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13: 围墙全部垮了。
5: 19号凌晨1点多，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古洞村突降暴雨，村民谢光慧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家周围已被洪水围困。
13: 我都已经去睡觉了，就突然听到砰，然后就是我们家那个围墙嘛，就已经被冲垮掉了，有腰这么深了。
5: 当晚还有朋友在他家留宿，所有人赶紧跑到2楼避险，但洪水仍持续上涨。谢光慧的丈夫潘普祥决定去开铲车将大家转移出去。
13: 水先上来，太危险了。
5: 潘普祥冒雨开出铲车接上家人和朋友。
14: 好，走，直走。
13: 慢点，上车。慢点，小心。
15: 根本没有时间害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把人救出来。
5: 脱险后，丈夫驾驶铲车涉水开路，妻子沿路排查险情。途中他们又将两名被困群众一起转移到安全地带。
16: 后来雨一直下到3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对面那个铲车开过来接我们。
5: 这两天洪水已经退去，夫妻俩主动投身灾后恢复工作，和当地村民救援队伍一起清淤扫街、疏通沟渠、清运垃圾。
15: 我就想自己多出点力，多跑几趟，街道就能早点干净，大家就能早点恢复正常生活。
13: 接下来的话就是撑住起来呗，
17: 然后也希望后面慢慢恢复嘛，慢慢恢复嘛，然后一步一步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二十四小时来关注日本。
6: 日本共同社在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经着手展开讨论，并且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当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9: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5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18: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19: 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6: 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那截止到今年的2月底呢，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度大约为94%。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的石油进口也是遭遇到了重大挫折。日本财务省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4月从中东原油进口量大幅降低。
9: 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4月初步贸易统计显示，日本4月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为38.44亿升，较上年同期减少67.2%，单月进口量创下有记录的1979年以来历史新低。以石脑油为主的轻质油进口量减少79.4%。石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0号报道，在日本大型零售商伊藤洋华堂在东京的这家超市，原来糕点都是放置在塑料盒中供顾客挑选，而现在超市要求顾客使用塑料袋来装糕点，因为塑料盒的价格已经上涨了20%。在肉类区，盛放肉类的托盘将由彩色改为无色或白色，以减少油墨使用量。
20: 企業努力でまず、抑えられるところ、価格転嫁を最終に持っていくために我々として今何ができるんだ、そういった、視点で今仕事をしております。
9: 便利店也开始简化包装或者印刷。罗森便利店表示，他们已将部分咖啡杯杯盖从塑料调整为纸质。全家便利店表示，将从今夏起陆续把三明治等商品包装上的品牌标识改为黑白设计，部分冷饮和便当产品包装也将统一简化。 中东局势导致的原油和石脑油价格上涨仍在持续，水电和物流成本也同步攀升。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预计，随着包装材料价格上涨，六月以后日本或再现食品涨价潮。日本内阁府21号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日本三月核心机械订单额为1兆109亿日元，环比下降9.4%。这一数据被视为日本民间设备投资的先行指标，显示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正令日本企业的资本支出决策转向谨慎。同时，市场对于日本政府财政风险的担忧也在加剧。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6号当周，日本国债创下7周以来最大规模的外资单周净流出。数据显示，外资当周净售出1.03万亿日元日本长期国债，创下3月28号以来最高单周抛售规模。
4: 日本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多重冲击，但是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的反对之声也是日益高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2: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3.5%。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6: 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21: 怒ってます。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22: 国家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5: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21: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新闻追踪。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那么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的消息。
9: 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亚

0: 伊朗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消息。他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无论以何种方式，这是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称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 不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中，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
1: 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号警告，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受阻，而各国政府又未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未来6至12个月内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上涨以及中东战事扰乱，供应链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达到了130.7点，连续第三个月上涨。该机构认为，危机影响将会分阶段扩散，首先冲击的是能源市场，随后波及化肥、种子供应和农业产量，进而推高大宗商品价格，最终将食品通胀压力传导至消费者。
2: 本月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20号，伊朗管理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0: 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声明说，在上述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航行活动，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获得许可。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他强调，除航运安全问题，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美方称该油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油轮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方称，自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商业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 另据阿联酋媒体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半，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贾比尔说，阿联酋希望通过该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
1: 中东冲突正在给美国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的报道，美国能源信息局当天发布的信息显示，包括战略石油储备在内的美国原油库存上周减少了1780万桶，单周下降幅度创下了历史记录，其中仅战略石油储备释放就占约990万桶，商业原油库存较上一周减少了790万桶，连降4周。 库存减少远超分析师预期的约290万桶。彭博社称，美国原油库存骤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原油出口飙升，出口激增削弱国内供应缓冲。
2: 与此同时，美国普通民众正在为上涨的油价买单。中东战事推高了

0: 人民币3060亿元。除燃油价格外，在美国，机油价格也出现快速上涨。
1: Yeah,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shoe to drop in the supply chain turmoil caused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holesale prices for motor oil are surging, and some industry executives are warning of an imminent shortage.
0: 报道称，部分机油批发价涨幅比往年同期涨幅高出6倍。出现机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机油生产的关键原料三类基础油的供应减少。长期以来，美国三类基础油高度依赖中东进口，冲突导致相关进口渠道停滞。
1: All of this is just another reminder of how fragile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and how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raising the cost of living here in America.
0: 能源价格持续走高，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近日，江苏南京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强迫交易案，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后来呢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
4: 那么犯罪团伙呢，一边是以劣充好，一边呢就是用这样刻意模糊的语言来去诱骗老人购买，如果不从就言语恐吓，甚至是暴力威逼，强迫老人掏钱买单。
5: 这拿瞅着看看，老叔，强腰撞肾呢，这是。
6: 事发于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早市，早上6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强腰撞肾。听了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5: 切得快了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表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表头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上他出来就是一板揪，都性格一板揪，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6: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块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7: 这老叔买完东西没给我钱呢，说回我求钱，求多少钱，老叔？
8: 3000。
7: 3000
8: 啊！
7: 你不是说给3200吗？
8: 对呀，3200。
7: 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8: 行，中途礼券，你少给你得了。
7: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8: 老叔，
7: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5: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周大爷取不出钱来。
9: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5: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9: 2000块钱，
5: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9: 那你就谁你呀？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10: 我跟他搁这儿了，回家修卡去了，不要我跟着。
11: 没看错了，我老弟就行。
5: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大叔
12: 没有了啦？
5: 你说。
4: 不仅是语言陷阱，公安机关在调查后还发现呢，犯罪嫌疑人手中的鹿茸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梅花鹿鹿茸，而是用马鹿茸冒充的。
6: 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等。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13: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0: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1: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一颗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0: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2: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这样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3: 警方进一步的审讯调查之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5名犯罪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经查，该案共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
0: 经过办案机关的追踪调查，陆续在海南、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
4: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0: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栾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医务人员提醒老年人，鹿茸具有温补肾阳、强筋健骨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更要慎用，并且购买这种滋补品一定要到正规药店，切莫贪图便宜，听信街头不法人员诱惑，谨防上当受骗。
5: 如果确实需要购买中药材呢，作为这个保健品使用，也要选择经过正规炮制加工过的产品。未经规范加工的药材中可能携带寄生虫或者病菌，要注意产品卫生，谨慎使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接下来是今天的24小时遇见你，在浙江宁波市北仑区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卖部，叫浙美超市。这儿呢店面不大，但是附近的村民和外来务工的人们却都爱往这儿跑。
1: 顾客来到这间小卖部啊，你像榔头、还有螺丝刀、卷尺呢，都是免费用；煤气管道的卡扣、水泥钉这些小物件呢，也是免费拿；葱姜蒜还有家常的蔬菜也经常是半卖半送。小卖部的经营者是一家三口，他们从丽水到宁波打拼已经十几年了，老板娘周世莲也成为了周围居民的老朋友。
0: 那今天的遇见你，咱们就一块儿走进这个把做好事当成日常的周世莲，还有他的便民小卖部。
2: 浙美小卖部的门口，一块红色牌子引人注意，上面写满了这里提供的便民服务事项：常用工具出借、应急非处方药品取用、免费开水、厕所借用、电瓶车充电等等，日常应急的小事儿都能在这里得到解决。
3: 就是螺丝刀、老虎钳这两个是最多的，像这个水泥钉啊、铁钉啊，他也偶尔会来应急一下，拿几个去，他们需要的都会送给他们，3.5块。
2: 小卖部开了2年多，这样助人的小事儿，周世莲每天都在做。
3: 篮球、乒乓球也是他们经常会来借的，特别是暑假和过年段时间。昨天有个小朋友，他是好像只有10来岁吧，问我打气筒有没有，我说拿，你看我是不会打，我说拿去你自己怎么弄，我也不懂这样的。他们会来借这些东西。
2: 除了借工具，小卖部还备下了很多虽不常用却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小物件，都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来取用。
3: 比如说针啊、一个线啊，我们都没怎么收钱的。还有那个煤气灶、那个卡扣哈，我买了100个，也是拿来送人的。我说你们下次如果感觉有点生气了，我这里可以免费拿，你千万要小心，不能说锈了还不管它。我觉得呢哈，人家如果要买呢，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必要的感觉嘛哈。我如果送呢，他们有时候也可能会换的勤快一点，这样子嘛哈。
2: 周世莲的小卖部是这片区域的便民菜摊儿，每天进一些蔬菜水果，平价卖给那些没时间去菜市场的人。稍微有点蔫了的菜，周世莲都直接送给需要的顾客。
3: 那7块钱可以吃2餐了。
4: 也是近，二来东西呢，价格很实惠。你比较需要这个面，比如炒菜缺个葱啊、2个生姜，你拉了1个2个，他给钱都不要。反正这个事情我是碰到过。
5: 比如说我们下班很晚了，晚上回来的话，比如说香菜、香葱，他们都会给我们送一点。比如说我们拿去下个面条吃，他的这个钉锤，我们就用一下。还有他这里面有那个钉子，这些他们都是免费给我们用。
2: 日子长了，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小卖部的便民服务。手机欠费了，来这里代为充值；坐公交没零钱，到这儿兑换。把钱转账给老家亲人，让店主帮忙操作，周世莲一家成了邻里街坊们信任的人。
0: 其实呢，周世莲一家也并不富裕，她和老公原来是一块干装修，后来转行干超市，兜兜转转到了这个地方，开了这家小卖部。平日里一家三口轮流看店，周世莲自己还要再打上一份工。
1: 其实这样的小本买卖啊，往往是得精打细算才能够赚到钱。可是呢，原本能卖钱的东西，周世莲非要送；而原本能够收个1.8块的服务呢，他也不光是分文不收，而且还要花费精力去维持。那么这样的热心肠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接着来看。
2: 周世莲乐于助人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他说这源自于父亲的教育。
3: 他说你对人家要好，你多次对人家好了，人家肯定会知道的。反正我爸爸叫我就是好像要感恩这个社会一样，叫我就对每个人都要好，这样子的。反正你活在这个世上呢，就是要对得起这片土地。
2: 后来周世莲亲身经历的2件事儿，更坚定了他要坚持做好事的想法。
3: 2006年那年桑买嘛，就台风嘛，也是那个村里那个书记帮我爸爸妈妈救出来，那还有村里还有好几个人也是一起搭把手嘛。 还有一次我儿子呢在河蒙渡游泳呢，他们也是救过我儿子呢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不要说我去帮忙，我差不多我就是说我的命拿去换我的好像都不为过，也许我不需要我去报答哈，我把这个爱呢我肯定要传下去该需要帮助的人。
2: 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就主动上前搭把手，周世莲的热心肠并不局限在这家小超市里。
3: 像昨天一个阿姨哈，她不是理发店不是关门了吗，去了一趟又没开门，我说阿姨，我说我就剪得不好一点，我来帮你剪。她拿了15块钱给我，我说拿什么钱，我说帮忙剪一下的。
6: 帮人剪头
3: 啊，帮他剪。
6: 有工具吗？
3: 我有，因为我以前做那个清洁工哈，我是自学的。
6: 为什么会想着去自学剪头？
3: 不是因为做清洁工和护工哈，他需要我们就是要忘能的，是为了去照顾那些老人家。
2: 一边看店，一边兼职做保洁和护工。周世莲对顾客们很大方，对自己却很小气。
3: 因为我这一代人都是省吃俭用习惯了嘛，像他老是说我小气鬼，小气鬼老是会说我。
7: 他一个一天自己只用2块钱、3块钱的人，比如说，像我们菜不是进来有些便宜嘛，就六七毛哈，他就可能，6-7毛一顿就解决了。

0: 虽然心疼妈妈的节俭，但从小耳濡目染的吴明奇也有着和妈妈一样的热心肠。门口的这个告示牌就是他建议摆出来的。
1: 他说你反正这么喜欢做好人做好事嘛，我帮你写一张出来，人家就想要什么就哪知道你家是有的什么东西，你家是有的，人家就可以赶来问嘛，这样子。他比我还大方。
2: 可能我们不一定是说非得有钱多少做多少好事，你比如说帮助一个身边的人，电瓶车骑到这里没电了，那像有些业务员经常有，那哥你那边给我充一下电，我说可以，你自己随便停就好了哈。然后这就是慈善，是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嘛，然后也是具体的，也是点滴的嘛，靠每天去做，我是这么想。
0: 作为小卖部的店主，吴明奇也算了一笔账，给大家伙提供这些服务，他们是完全负担得起的。
2: 亏损肯定是有一些，我比如说我跟我妈已经聊过，我说一天我就亏个30块钱，她的同意说那没事，你就亏个30块钱进去好了，
1: 也不会送的很多的呢。你如果是送个100-200，我们也送不起了，毕竟我也是能力有限嘛哈。
0: 周世莲一家的付出也得到了街坊们的回应，小卖部的生意一直不错，而且借出的工具极少有不归还的情况，这一借一还，一帮一助之间，大家早就成了好朋友。
3: 新干主管来您没好，那但您过牙主管好吃啊，妈妈东西也可以，您那牙主管说呀。
0: 周世莲说，他一直都深信一句话。对得起良心就能睡得安稳。
1: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岗位，大家把自己的岗位一定要站好，才对得起这个国家，才对得起自己。
4: 您的岗位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才算把您的岗位站好？
1: 我的岗位呢，比如说东西坏的东西不能卖给人家哈，价格也不能太高啊，反正做事情怎么的来说，就是要凭良心去做。
5: 周世莲一家经营的不仅是一份生意，更是一份充满信任和温情的邻里关系。他们把自己家的这个小卖部打造成了方圆周围居民的驿站，对自己精打细算，对别人慷慨大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细水长流的善意。
6: 父亲教育周世莲啊，要与人为善，而现在呢，他又用言传身教影响着儿子，一份助人为乐的家风就这样世世代代相传。而对于周世莲来说呢，坚持做好事儿，不光是回报亲人曾经受到的救命恩情，也是自己乐在其中的人生追求。就像他说的那样，凭良心去做，才能够对得起自己。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AI 来了，我们的工作会被取代吗？先别着急，国家最新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给出了应对方案。
6: 那么，哪里能够学到新的技能？哪里又藏着新的机会呢？新闻所以然，我们一块儿来盘一盘。
8: AI 来了，咱的饭碗还能保住吗？说实话，咱们身边呀，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担心。5月18号，国家印发了一个重磅文件，叫做《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针对包括 AI 带来的担忧等就业需求呢，国家是给出了一整套的行动方案，既包括政策扶持，也包括多种服务支撑。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我来给你仔细盘一盘。很多人说 AI 来了，我技能跟不上，想学又不知道学啥，怎么办？针对这一痛点呢，方案里提到要鼓励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同步开展转型转岗培训，帮助劳动者尽可能稳在企业。啥意思啊？不是说公司用 AI 就一定不用你了，而是要带着你一起升级。你原来是个流水线工人，现在公司上了智能设备，国家就要求企业给你培训，让你学会操作新机器，从体力活变成技术活。具体怎么学呢？方案里针对高校、企业、技校和培训市场布置了双签计划、实训基地建设等一系列行动，说白了就是要给你搭好台子，让你有地方可以免费或者低成本去学真本事。不仅如此呢，方案里还提到要打造贯穿全职业生涯的技能培训体系，也就是说啊，提升职业技能不受年龄限制，从你进厂到退休前，只要你有需求都能找

0: 找到对应的培训项目。你可能还会问，如果我原来的行业不行了，想换个赛道，往哪转呢？方案里也说了好几个方向，比如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就业，里面呢就明确提到要扩大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新工种需求。你看，其实 AI 本身也在创造新的岗位，而像建筑、住宿、餐饮这些行业，城市更新、好房子建设、特色民宿、餐饮打造等等，都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还有人问，我不想打工了，就想自己当老板，有机会吗？当然有。方案归纳了四种创业模式，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你有技术就把它变成产品，懂行业呢就做深做透，比如搞特色民宿，有手艺就开个小店工作室，看准了社区养老、托育这些民生服务，你就想点子做好它。而且国家还配套了创业担保贷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甚至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你缺钱，国家给你担保；你缺方向，国家给你办创业大赛，对接资源。这份方案读下来，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干货满满，没有喊口号，也没有画大饼，他做的就是直面每一个现实焦虑，对大家的现实需求给出实实在在的回应。
1: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4: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3: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4: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3: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5: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6: 二楼，
3: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7: 就是这田的失主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3: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8: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3: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1号，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同一天，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5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在21号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4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4: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0: 国务院新闻办21号就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司法部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纠力度，从制度机制上割断了执法部门和罚款利益的关联。
5: 专项行动期间，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

0: 加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同时，发布会上还强调，对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行政检查，可以直接检查，事后再补办手续，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
1: 广大的行政执法人员呀，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依法实施检查呢，是营商环境的重要保证。配合好行政检查呀，也是企业的法定义务。那么企业对检查有异议啊，是可以进行反映的，但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依法实施的行政检查，绝不能因为流程问题影响正常的执法。同时呢，也不能够以这个为借口啊，不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放松监管。
0: 专项行动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究力度，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各地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罚没收入增长20%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
1: 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专项行动期间呢，全国一共查处了乱罚款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关注天气，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记者21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20号到21号，广西都柳江、桂南沿海防城河、广东潭江及三甲河、潭水河、云南金沙江支流沙河、盘龙江、贵州六洞河、湖南湘江支流涓水、湖北长湖等13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22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此外，水利部还对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作出研判，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20号到21号，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华南地区，21号起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22号，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3号起，华南降雨将减少减弱，高温发展增多。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1号起，广东进入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多。
4: 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故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至6月30号。广东省的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至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龙舟水期间雨量大、雨势强。以广东为例，龙舟水期间常年平均降水量为321.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截至目前，龙舟水期间全省年平均降水量最高达625.6毫米，较历史同期平均值偏多近1倍。 龙舟水期间降雨集中，且多伴随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还需尽量避开暴雨时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持续关注气象部门短时临近

0: 预报，合理规划出行与生产生活，警惕强降雨叠加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
1: 20号，广东阳春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部分镇村道路被淹，民居进水。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3: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在积水中艰难前行，短短1公里的路程花了15分钟才抵达大洞田村。村里大部分房屋的一楼都进了水，在一栋2层民居，消防员发现了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家的一楼大门被水围困无法打开。消防员先爬到2楼找到一架木梯，随后在其他消防员的帮助下将梯子稳定住，再扶住老人，顺着梯子转移到橡皮艇上。
4: 来，我扶着你，阿公，来，扶好，扶好，
5: 好好。
3: 救出2名老人后，消防员继续在村内搜救。有1家4口被困屋内，当时1楼的水深超过了成年男子的腰部，消防员先将孩子背出，再逐一转移大人。
1: 据广西水文部门监测，从20号8时到21号8时，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日降雨量达283.5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强降雨导致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多部门迅速出动，全力排涝。
6: 下午，记者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路看到，积水最深处约50厘米。当地住建、交管、应急等部门组织人员对积水路段展开排涝工作，
7: 统筹了市政、排水、环卫、园林等力量，迅速投入到防汛一线，紧盯城区的易积水的点位，人员密集重点区域，全力抢排积水，疏通管道，保障道路通畅。
6: 截至18点，防城区强降雨已停止，积水路段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5月22号、23号，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内含当日，在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或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免费办理退票手续。未来华南地区雨势如何？这场强降雨何时能停？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8: 接下来我国的环流形势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将会北抬，并且稳定的维持，因此呢，华南地区将会处在高压的控制区之下，那这里呢，盛行的是下沉气流，不利于降雨，因此预计未来10天华南地区都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而暑热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在下周初的时候，华南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要注意做好防暑。那与此同时，在副高北台之后，副高边缘的西南暖湿气流也会随之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和能量北上，因此呢，未来我国的降雨重心将会向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呢，在27日前将会有持续的降雨，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21号，江西新余、萍乡等地短时间降雨超过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180毫米。新余、宜春、吉安等地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具体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21号下午从新余市发回的报道。
9: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5点多到8点多的时候，这里3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25毫米，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家里的1层啊都已经被水淹没了。房屋呢被淹的水位最高

0: 时候呢能达到80公分，村中通往外面的道路呢也被水淹没了，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大家看到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当地呢就启动了防汛预警的响应机制，消防啊、派出所、党员干部，还有一些群众呢等等，共超过了100多人就迅速集结，并且开始了逐户排查，转移了17名的被困村民，同时呢还立即对周边的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洪水正在慢慢的退去，被淹的道路呢也重新恢复了通行。此外，雨水区梁山镇的一个地质灾害点呢，目前发生了倒塌，出现了险情。那据初步统计呢，在新余市汉岩村周边的1000多亩农田呢，目前已经被淹了，但是呢，没有人员伤亡。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新余市的南安江等一些水位呢，也在迅速的上涨，涨幅达到了3到4米。新余市呢，也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的响应，一些工作人员呢开始逐户的排查，全市呢也投入了公安、消防、供电等救援力量呢超过了900多人。目前当地各部门呢也在密切的关注的降雨有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啊、中小河流洪水呀、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等的次生灾害。
1: 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塌方、泥石流，通信与交通一度中断。接到险情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5月20号，紧急调集146名消防指战员、5支搜救队，分别赶赴不同点位展开攻坚救援，全力开展被困人员的搜救转移工作。
2: 5月20号，第一救援组徒步向石门县金家河村受灾腹地挺进，展开逐户拉网式搜救。在行进过程中，消防人员看到现场多处路段遭遇严重塌方和泥石流，难以通行，堆积淤泥几乎淹没小腿，每一步都十分艰难。而就在队伍行进时，消防人员忽然听到轰鸣声，这才发现在队伍的不远处，对面的山体突然发生山体滑坡，大量的石块泥沙裹挟着树木沿着山坡倾泻而下，十分惊险。经过3个小时的徒步跋涉，第一组救援人员终于在座桑坪发现了11名被困村民，其中包括一名92岁的高龄老人。
3: 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啊！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
2: 救援人员连夜翻山越岭，绕过部分受损道路和次生灾害风险点，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记者了解到，截至21号下午5点半，消防部门在湖平山镇、南北镇共找到并转移47名被困群众。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搜救和救助工作持续进行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5: 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消息。他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称

0: 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不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中，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本月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20号，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0: 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声明说，在上述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航行活动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获得许可。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他强调，除航运安全问题，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美方称，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邮轮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方称，自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商业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另据阿联酋媒体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半，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贾比尔说，阿联酋希望通过该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伊朗都将给予坚决的回应。中东冲突给美国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影响，美国普通民众正在为上涨的油价买单，中东战事推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0: 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油价随之上涨。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分析数据显示，在本轮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国人在汽油和柴油上的消费支出累计较去年同期激增了约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0亿元。除燃油价格外，在美国，机油价格也出现快速上涨。
2: Yeah,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shoe to drop in the supply chain turmoil caused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holesale prices for motor oil are surging, and some industry executives are warning of an imminent shortage.
0: 报道称，部分机油批发价涨幅比往年同期涨幅高出6倍。出现机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机油生产的关键原料三类基础油的供应减少。长期以来，美国三类基础油高度依赖中东进口，冲突导致相关进口渠道停滞。
2: All of this is just another reminder of how fragile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and how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raising the cost of living here in America.
0: 能源价格持续走高，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

0: 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此举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及外长的批评。
0: 据公布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本格维尔还表示，他恳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将这些人关进监狱。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两人因伤住院治疗。
2: We heard many stories of a lot of violence. We know of at least two participa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They ha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to get treatment. Both of them.were shot by rubber bullets for no reason,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 We'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about possible break in the ribs. We've met people with a lot of pain.
0: 据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超400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
1: 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以及其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嘲讽视频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全球多国强烈谴责以方行径超越底线，联合国方面也敦促以方尊重被扣押人员的权益，并立即无条件释放相关人员。
3: I have directed my officials.To summon the Israeli ambassador regarding the mistreatment of civilians aboard the flotilla. What we've seen, including the video shared by Itamar Ben-Gvir, is deeply troubling and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0: 此外，阿南德还宣布，鉴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一再煽动暴力并践踏平民尊严，加拿大已对本格维尔实施严厉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等。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20号表示，被以色列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并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
4: Ese tratamiento es monstruoso, es indigno, es un inhumano. Exijo disculpas públicas a Israel. He convocado urgentemente a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a la encargada de negocios de Israel.Para trasladarle todo nuestro rechazo, toda nuestra repulsa y toda nuestra repugnancia por ese trato absolutamente abominable e inaceptable.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本格维尔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一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促成涉事意大利公民获释。法国外长巴罗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以方做出解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表示，本格维尔对待活动人士的态度令人震惊，他要求以方立即释放相关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所有被扣押人员的尊严应得到保护，以方应立即释放这些活动人士。
5: Those activists, they were being treated like a criminal, even like a terrorist, you know, face down on the ground. And it was a very disturbing video.
6: Look, as I said, everyone who has been detained b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who are members of the flotilla needs to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 like anyone who is detained, and they need to be returned back to their homes immediately.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宣布，以色列已将数百名被以扣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驱逐出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的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0: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5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7: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约为94%。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遭遇重大挫折。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4月从中东原油进口量大幅降低。
0: 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4月初步贸易统计显示，日本4月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为38.44亿升，较上年同期减少67.2%，单月进口量创下有记录的1979年以来历史新低。以石脑油为主的轻质油进口量减少79.4%，石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0号报道，在日本大型零售商伊藤洋华堂在东京的这家超市，原来糕点都是放置在塑料盒中供顾客挑选，而现在超市要求顾客使用塑料袋来装糕点，因为塑料盒的价格已经上涨了20%。在肉类区，盛放肉类的托盘将由彩色改为无色或白色，以减少油墨使用量。
8: 企業努力でまず、抑えられるところ、価格転嫁を最終に持っていくために我々として今何ができるんだ、そういった、視点で今仕事をしております。
0: 便利店也开始简化包装或者印刷。罗森便利店表示，他们已将部分咖啡杯杯盖从塑料调整为纸质。 全家便利店表示，将从今夏起陆续把三明治等商品包装上的品牌标识改为黑白设计，部分冷饮和便当产品包装也将统一简化。

中东局势导致的原油和石脑油价格上涨仍在持续，水电和物流成本也同步攀升。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预计，随着包装材料价格上涨，6月以后日本或再现食品涨价潮。日本内阁府21号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日本3月核心机械订单额为1兆109亿日元，环比下降9.4%。这一数据被

0: 售出1.03万亿日元日本长期国债，创下3月28号以来最高单周抛售规模。
1: 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2: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3.5%。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3: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建筑群及宴会厅的安保升级计划连日来在美国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名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正考虑搁置这项总额约为10亿美元的计划。
4: 根据美国特勤局提出的方案，10亿美元预算中的约2.2亿将用于白宫宴会厅的配套安保设施升级，其余资金将用于新建访客安检中心、人员培训和其他安保项目。白宫试图将这笔预算纳入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机构拨款法案，该法案旨在恢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的资金支持。据美联社20号报道，上述计划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越来越多质疑。一些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认为，白宫和美国特勤局并未充分说明资金具体用途。此外，在美国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给予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大额拨款不合时宜。民主党人同样批评共和党在民生议题备受关注之际，为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党内支持不足外，白宫安保升级计划还面临程序障碍。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当时预算约为3亿美元。去年10月，美国政府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 今年3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

0: 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施工。不过，为确保白宫安全所需的建设不受禁令限制，四月莱昂延长了该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
2: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记者21号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4: 据海关统计，2025年综保区实现进出口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8.2%，占全国进出口的15.9%。今年1至4月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综保区发挥政策平台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分工，中西部综保区承接东部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局面。重庆、陕西、四川、河南等地综保区进出口值占当地外贸比重超过50%。同时，综保区助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保税加多元创新，孵化培育了保税维修、保税研发、保税再制造、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新兴业态，有力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1: 21号，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其中，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
5: 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成为大湾区跨境物流、经贸、民生交流的重要支撑。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

0: 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在监管协同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
0: 例如，为保障港澳短保质期食品如糕点、面包等安全的高效通关，若干措施提出，探索创新产品清单加企业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的监管模式，聚焦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闭环抽检，对白名单企业及产品实施精准管理，降低口岸查检频次，提高通关效率。
2: 21号，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交易会21号开幕。
3: 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2: 21号，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增种关键期，但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对小麦生长造成不利影响。种粮户如何处置才能力保夏粮丰产丰收呢？来看农业专家的建议。
4: 近期河南持续阴雨，部分小麦出现倒伏。针对这一情况，农技专家提醒，这种情况切忌人工伏麦，避免造成茎秆根系二次损伤。天气放晴后，倒伏小麦可自行直立，减少产量损失。农户需要做的是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净积水，降低土壤湿度，把控田间伤情。
5: 这个麦田下来，你看都根本它都死了，太死了，它一稍微窝都成泥袋了。所以这就是土壤湿度过大了，所以这样的麦田我们那就都不害怕这个机械井底碾压这一块，这个时候都不浇水了啊，不再灌溉。
4: 专家介绍，田间积水易造成小麦根系缺氧、闷根早衰，导致灌浆不足、籽粒干瘪、产量下降。同时，田间高湿寡照的环境极易诱发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等小麦常见病害。因此，雨后放晴第一时间叶面补肥、防早衰很关键。
5: 就是我们用一些杀菌剂，比如说病原菌株无草醇、清洗菌株无草醇，这些复合制剂进行给它喷洒，这一块能够起到防病害的作用，能够起到这个增强这个质地灌浆，能够实现物质高转移、淀粉物质高积累，增加利润。
2: 眼下，重庆梁平区的13.5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期，农户们加紧收割，并同步启动灌水整田、水稻基插工作，稻油轮作无缝衔接。
1: 在梁平区回龙镇青杠村，千亩连片油菜田迎来丰收，收割机在田间忙碌作业，一株株油菜被快速地卷入机器，随即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油菜籽则通过卸粮口源源不断地涌入车斗中。在收割完成的田块，大型旋耕机正加紧作业，翻耕平整水田，为接下来的水稻插秧做好准备。
6: 以前收了水稻，田就闲置起来了，现在多收一级油菜，一亩地能多挣500多块钱左右。农技人员帮我们选的油菜品种生长时间短，收得早，跟水稻种子无缝连接。油菜

0: 一艘碗我们就进行抛填大江，一点也不当个水稻种子。
1: 稻油轮作除了能提高土地产出，粉碎后的油菜壳和秸秆还能为后续水稻种植提供天然底肥。同时，轮作油菜能有效抑制田间杂草，打破病虫害的连年循环，降低水稻病害发生率，实现用地与养地的良性结合。
2: 今年良皮油菜种植面积已达到13.5万亩，其中稻油轮作面积约3万亩，实现了地不空闲，岔口下扣，把油菜集收，秸秆还田，灌水整田，机械插秧，这几个环节无缝衔接起来。
3: 当下，甘肃省陇南市城县51万亩核桃树进入果实膨大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窗口。今年，当地进一步扩大植保无人机飞防应用范围，在17个乡镇的集中连片核桃园开展科技护果行动。
1: 甘肃陇南城县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区，核桃产业是主导特色产业。当地的51万亩核桃树4月挂果，5月正是防控的关键期。
4: 这个果子上这个就属于是病害了啊！如果你现在不及时防治的话，它会发生那个黑斑病、褐斑病啊，还有炭疽病，它影响咱们的核桃后期的生长。
5: 像我身后这样一棵4到5米高的核桃树，以往人工打药的时候需要背着喷雾器从下往上进行喷洒。废药废水，同时树顶和树的内侧还不容易被打透。150亩左右的核桃园呢，需要3到4个人花费3天左右的时间来进行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那现在采用了无人机之后，无人机作业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均匀喷洒，同时2台无人机花费2个小时左右时间就可以完成作业。
1: 植保无人机高效作业的背后，依托的是精准的航线规划与自动化技术。
6: 我们先是用小型无人机对地块实行这个3维建模，建完模型之后，我们是根据树的航距，然后设定最科学的还有最高效的航距，确保对果园来说能打透，然后打出效果。
1: 完成前期建模与航线规划后，无人机就自主开展作业。飞手只需通过监视器实时查看飞行数据。据了解，从去年起，城县开始使用植保无人机对核桃树进行飞防作业，面积从6万亩扩大到今年的10万亩。预计今年这10万亩核桃树的商品果率将提升20%以上。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
7: 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涨0.06元。我国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5月8号，也就是上一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虽然在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但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仍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上调。此外，专家表示，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设置了每桶130美元的价格调控上限。如果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继续大幅上涨，超过每桶130美元，也就是国内92号汽油平均零售价格略高于每升10元，对于超出上限的部分，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不提高或少提高。
8: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国家曾明确，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超过2个月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3: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小雨，18到22摄氏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新加坡

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晴，28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20到30度。开罗晴，17到30度。巴黎晴，12到26度。伦敦晴，14到25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渥太华晴，6到20度。纽约阴，13到19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在21号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5.6%， 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2: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0: 国务院新闻办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3: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0: 记者21号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1: 据海关统计，2025年综保区实现进出口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8.2%，占全国进出口的15.9%。今年1至4月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综保区发挥政策平台优势，积极承接国。

0: 国际产业分工，中西部宗保区承接东部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局面。重庆、陕西、四川、河南等地宗保区进出口值占当地外贸比重超过 50%。同时，宗保区助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保税加多元创新，孵化培育了保税维修、保税研发、保税再制造、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新兴业态，有力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1: 21号，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0.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枪1704.8万个。充电基础设施的快速增长，更好满足了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天气方面，来关注影响我国南方多地的强降雨。20号到21号，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华南地区，21号起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22号，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3号起，华南降雨将减少减弱，高温发展增多。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华南地区雨势如何？这场强降雨何时能停？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2: 接下来我国的环流形势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将会北抬，并且稳定的维持，因此呢，华南地区将会处在高压的控制区之下，那这里呢，盛行的是下沉气流，不利于降雨，因此预计未来10天华南地区都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而暑热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在下周初的时候，华南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要注意做好防暑。那与此同时，在副高北台之后，副高边缘的西南暖湿气流也会随之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和能量北上，因此呢，未来我国的降雨重心将会向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呢，在27日前将会有持续的降雨，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4: 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消息。他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称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不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

0: 艰难的通话。通话中，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本月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20号，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0: 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声明说，在上述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航行活动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获得许可。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他强调，除航运安全问题，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美方称，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邮轮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方称，自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商业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另据阿联酋媒体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半，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贾比尔说，阿联酋希望通过该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宣布，以色列已将数百名被以扣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驱逐出境。据报道，此前已军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00多人。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0: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5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

0: 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 2026财年 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 创下历史新高。
1: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既是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它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 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2: 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3: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3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 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3.5%， 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 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至21号举行联合核地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 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 6.4万人， 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 140余架飞行器， 73艘水面舰艇 和13艘潜艇。 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 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 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 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 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 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 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建筑群及宴会厅的安保升级计划连日来在美国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名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正考虑搁置这项总额约为10亿美元的计划。
4: 根据美国特勤局提出的方案，10亿美元预算中的约2.2亿将用于白宫宴会厅的配套安保设施。

0: 升级，其余资金将用于新建访客安检中心、人员培训和其他安保项目。白宫试图将这笔预算纳入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机构拨款法案。该法案旨在恢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的资金支持。据美联社20号报道，上述计划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越来越多质疑。一些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认为，白宫和美国特勤局并未充分说明资金具体用途。此外，在美国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给予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大额拨款不合时宜。民主党人同样批评共和党在民生议题备受关注之际，为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党内支持不足外，白宫安保升级计划还面临程序障碍。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当时预算约为3亿美元。去年10月，美国政府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今年3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施工。不过，为确保白宫安全所需的建设不受禁令限制，4月莱昂延长了该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
3: 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意义。
4: 中俄元首会晤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中俄关系更上一层楼。
5: 两国领导人多次谈到，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6: 我们的这个合作质量在不断提升，我们在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啊，特别是一些新兴领域。
7: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举行了大小范围会谈等一系列重要活动。两国元首就中俄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今年是中俄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2: 在众多的历史节点下，普京的访问也会受到特别的关注，也是证明了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意义。
3: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引领双边关系行稳致远。这一次，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充分彰显双方着眼长远、持续发展两国关系的坚定意愿。

0: 元首外交在中俄关系当中啊，首先这个它是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它可以使这个中俄这个合作啊起到一个这个定向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它可以这个很好的这个把握啊中俄合作啊这个大船啊它保持一个正确的航向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呢，就两国领导人这种经常性的见面啊，包括这种密切的个人关系，也可以增进两国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又可以提升这种合作的效率。
1: 此次中俄元首共同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于2001年，第一次延期是2021年，现在到2026年到期。这份条约对于双方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它夯实了中俄关系发展的法律基础，确定了睦邻友好、永不为敌的这种精神，也明确了双方合作不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原则。所以这是中俄结伴不结盟伙伴关系的一个法律基石。
1: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3: 两国领导人是吧，多次谈到，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自从是吧，1996年我们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关系始终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是吧，向高速发展。而这个发展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啊，在政治上、地区事务上、全球事务上，我们始终是在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啊确定中俄战略协作的内容。
1: 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首先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0: 我觉得这个在政治领域的这个高质量政治互信啊，主要还是我们这个互信不是口头上的啊，我们不仅仅是这个大家就一些重大的原则啊、倡议啊，这个有一个表态啊，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国际事务当中啊，怎么样去这个相互支持啊，特别是在一个相互尊重国家核心利益这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升啊这个政治互信啊，就可以使两国的沟通啊更加顺畅。啊，这个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啊，包括无论是各个层面的、啊、这种机制的这种正常运行啊，包括在这个各个领域的沟通啊，都可以使更加顺畅。
1: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2: 中俄的务实合作给两国国家、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可见的利益，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获得发展的动力。我们从经贸合作看，两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到2000亿美元以上，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1: 在这次会晤中，两国元首见证签署了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
0: 我们的这个合作质量啊在不断提升，我们在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啊，特别是一些新兴领域啊得到了这个重视啊，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在这个电子商务啊、包括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啊开展了非常多的合作。我们有15个

0: 规划啊，俄罗斯呢也有一个到2030年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双方啊在这种发展战略规划上实现一个对接合作。那么这个对接呢，实际上就是在具体的一些经济领域啊，具体的一些经济部门啊，在甚至在这个经济主体啊，就是企业之间啊建立直接的联系，在经济上、啊、能够实现共同发展啊，共同进步。
1: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要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20日下午，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双方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2: 中俄教育年这是第10个国家级的主题年，包括旅游年呀、青年年呀等等，这些这个机制的建设，对于推进民心相通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成为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平台。中俄的双边教育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包括这个莫斯科大学和这个北理工，在深圳这个合办的学校，中俄双方教育机构建立了多个研究中心。这一次的教育合作内容呢也会非常的丰富，包括师生的交流，包括的联合科研项目，包括增加相互留学生的名额。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0: 传统上讲，人文合作就是文化啊、教育啊、卫生啊、科技啊、体育啊这样一些交流啊。但其实我们强调高质量的这种人文合作啊，它其实涵盖的这个领域会更加广泛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强调比较多的啊，就是比如像图书馆啊、像博物馆。啊，像联合这个拍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这种媒体的这种合作，可以这个使民众之间啊能够增加这个亲近感啊，这个拉近民众之间的距离，可能起到非常直观的一个作用。
1: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此次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指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两国领导人也是就一些国际热点啊、地区冲突啊，去交换了一个意见啊，就是怎么这个解决这些地区冲突啊，怎么使一个世界能够朝着一个这个和平啊，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啊。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也形成一个共识。首先，他要这个通过和平方式啊，通过外交方式啊，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冲突。第二个呢，就双方特别强调啊，这个要尊重这个各方的这个利益诉求，啊，这个不能搞单边主义啊，不能搞这个单边的这种霸凌啊，单边制裁。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就特别强调这种法治的啊，国际法治的这样一个原则。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能够体现这个高质量的国际协作。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0: 我们要发挥，比如说这么多的这种治理机构，全球的、地区的，就怎么样加强中俄在这个多边框架内的这种合作，联合国呀、上海合作组织啊、这个金砖啊，包括在这个 G20 啊、APEC 啊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内的合作。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呢，就是一方面可以使中俄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啊，体现一个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啊，为这个世界和平、地区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些这个多边的平台框架，可以更多的这个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啊，可以共同的去这个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我觉得这个可能。

0: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环顾全球，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的中俄关系也将更好地造福世界。多年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

0: 不针对第三方的这种这个原则，实际上是摒弃了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这种窠臼，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国家关系相处的正确道路。中俄关系为其他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中俄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 APEC 等多边机制下加强战略协调，对于引领世界多极化进程，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 经过长期坚实积累，中俄两国世代友好和全方位合作已经汇聚成双方不畏风雨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站在新起点，作为好邻居、真朋友、好伙伴，中俄将继续携手前行，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推进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必将让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加坚实地担当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 IPO 企业指的是那些首次公开募股正在准备上市的企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一则未经核实的负面消息很可能就会让企业多年的上市努力功亏一篑。那正是瞄准了企业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敢出任何差错的软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利用自媒体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向180家拟上市的 IPO 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胁迫企业签订网络媒体合作协议，获取非法利益。近日，浙江金华警方打掉了这个犯罪团伙，揭开了他们敲诈企业的黑色套路。
1: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家科技公司发了一份求证函，函中写道，他们正在撰写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在资料梳理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问题，特来函要求予以回应。在这份长达6页的求证函中，列举了6个大类、数十个具体的问题，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2: 把我们的申报稿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他去摘取出来了，然后用了大量的像这种质问的啊，或者反问的这种语气嘛，然后生成了这么一个稿件。应该是从我们看来，就是还是 AI 的这种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1: 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在沟通中，这个自媒体表达出合作的意向，明确提出只要支付费用达成合作，就不会发布相关负面内容，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正面宣传。企业当即表示，当前正处于静默期，没有对外宣传的计划，不需要这类服务。
2: 就是说我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那么就是你花这点钱，我就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

0: 其实是明确表达了，因为本身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不想有任何正面的和负面的，我们也不想有这种，也不需要这种正面，所谓的正面的报道嘛。
1: 在企业明确拒绝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对自身的上市进程造成影响。
0: 因为他提一个问题，我们就用大量的这个举证去论证这个东西不存在，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是会浪费我们大量的这个工作精力的。以前也出现过，就是因为重大舆情之后，项目被取消审核。
1: 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0,000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但付款之后，企业越想越觉得不合理，正常舆论监督绝不会以付费作为发稿或撤稿的条件。对方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多处疑点，比如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设立这样一个工厂，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核实。
2: 企业收到这个求证函以后，又 明显就提出来，这些都不是他们公司的问题，他们公司都不存在这些东西，就刚才说过那个常州储能工厂，他们不存在这个常州储能工厂，也没有什么储能产品，专利诉讼更加没有了。
1: 不仅如此，民警发现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
2: 发了一个刊例，就是这是我们的期刊啊，那么上面有我们合作各个档位的价格，他们就进行了报价啊，刊例价7万，渠道价5万，那就相当于不同的推广项目嘛，给你写几篇正面文章嘛。
1: 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
2: 我文章已经写好了，明天发表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企业，你不再不给我钱，我就要发文章来攻击你们了。但是话术上是没有这么露骨的嘛，因为他们也在回避这个法律责任呢。
1: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对方提供的所谓合作合同也是漏洞百出，没有正规经营主体，没有公章，没有发票，整套流程完全不符合正常商业合作规范。
2: 乙方他没有章，他只有签名，我愿意付钱，但你要给我开发票，他开不出发票来。为什么？因为他连经营主体都没有去注册过。他们说那发票开不出来，你税点你扣一点。
1: 综合掌握的证据，警方认定这是一个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过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自媒体账号运营者宋某等3人，并迅速将他们抓获。经过审讯，这个犯罪团伙对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他们呢，之前也从事相关的这个咨询业务，知道企业在这个时候是最担心受到这个负面的舆情的影响的，所以说他利用这个心理啊，他们这个也为了获取钱财嘛，这个所以实施了这样一个敲诈的行为。
1: 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公开信息批量筛选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并大范围发送求证函，利用这些企业处于上市前的关键阶段，不希望有负面舆情的心理，实施敲诈牟利。而他们所谓的求证函也都是通过 AI 生成的，所以会出现信息不实、张冠李戴的现象。
3: 他此次敲诈呢，也这个钱呢也并不是很多啊，并不是说上百万、几千万，而是几万块钱的咨询费的名义，这样来实施敲诈的。所以说，企业呢，有的时候呢，他宁可花点小钱，也少点麻烦。
1: 经查实，从2025年2月到案发，这个犯罪团伙向全国各地180家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发送过求证函，其中有2家企业迫于压力向他们支付了钱款，涉案金额达80,000元。
3: 那我们通过他的研判发现呢，他这个不仅仅向我们这家公司，也曾经向其他企业也发过相关的类似的这个监督信。最后呢，这个他的钱呢，违法所得也包括山东的受害企业也曾经因为受到他的敲诈而

0: 把它汇过钱。
1: 2026年3月，法院对这起敲诈勒索案件进行了审理，最终认定宋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7个月，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
2: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全面落实安商户企相关制度和措施，对侵害企业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零容忍，维护企业高质量发展。
3: 这类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实则实施敲诈勒索的不法自媒体，也被称为网络黑嘴。他们精准拿捏企业痛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企业该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4: 法学专家表示，网络黑嘴之所以屡屡得逞，核心在于他们击中了企业维权难的痛点。在面对不实信息的敲诈勒索时，一些企业担心举证成本高、周期长，可能会选择花钱了事。
5: 对一个企业泼脏水，对一个自然人诋毁、诽谤，按照相关的法律逻辑来讲的话，是谁主张谁举证吧？那被侵权人如果主张对方说的是假话、侵权的话，那我要拿出证据证明来，他说的是假话。但是呢，一个人又没有办法去证明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证明难度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觉得维权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既不能公开发声明，同时呢，即便打到法院去的话，那可能也会维权成本比较高，而且时间拖得特别长。
4: 专家表示，面对网络黑嘴以发布负面消息相要挟，即便企业处于 IPO 静默期，也是有明确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可以使用。
5: 民法典上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啊，叫人格权禁令啊，就是当你一个自媒体账号，它虽然没有发，但是它非常有可能用此来勒索你，要发布负面的时候，可以向当地的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的，因为以保护自己企业商誉为名，去预防一个行为人，提前预防一个行为人对你这个企业的商誉造成损害，这些都是法律现成的制度。所以好多误解就是 IPO 静默期什么也不要做，以后再说，其实不对的。这个静默是静默，但是维权是要并行的。
4: 要从根本上遏制网络黑嘴敲诈勒索行为，专家建议在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网络平台必须切实强化自媒体管理责任。按照2023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对其发布转载的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为信息内容生产的自媒体，网站平台应当进行严格核验，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
6: 平台方那么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去维护好企业家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开发特殊的专门针对此类事件的算法模型，去识别此类信息的传递是否涉及到敲诈企业家的行为，并且予以有效的阻断。
3: 随意搜罗一些网上的信息，并用 AI 生成一份充满负面信息的求证函，威胁敲诈企业，这样的行为不仅破坏了营商环境，更是逾越了法治底线。压实平台责任，畅通企业维权渠道，才能铲除网络黑嘴的生存土壤，守护清朗网络空间与法治化营商环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能得手，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被害人身份信息的精准利用。随着相关部门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犯罪分子套取个人信息的手法也越来越隐蔽了。最近，四川乐山警方就成功打掉了一个伪装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以注册送礼品为诱饵，套取群众个人信息的团伙。
8: 乐山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接到线索，辖区内疑似存在地推黑灰产团伙。该团伙伪装成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场所以注册账号免费送礼品为噱头，吸引大量过路群众注册账号。
0: 我摆一个摊摊，他用我开的牌子好像是京东牌子的，他衣服，他们那

0: 而且这个牌牌我现在就好像就没得不是国内的，
1: 就京东正规的是不？
0: 哦，对，就是有点正规的那种感觉。他就问我，哎，我给你筛一下嘛，要虎的呢，我说我整不来了嘛，哎，那你筛一下我的针嘛，筛一下嘛。
2: 让被害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交出手机、专心挑选保温杯、洗衣粉等礼品时，犯罪团伙正用接管的手机注册各类社交账号。
3: 这些嫌疑人会以帮忙操作为名，直接拿过群众的手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注册各类社交账号，注册完还会立刻删掉验证码和注册记录，销毁证据。他们把这些非法注册来的账号以每个140元的价格卖给黑灰产链条，最终流向诈骗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引流。
2: 经民警核实，京东购物在当地并未有此类推广活动。在充分掌握该团伙相关犯罪证据后，警方于今年1月27号展开集中抓捕行动，在乐山本地抓捕了以岳某、丁某为首地推团伙8人。随后，民警又前往湖南长沙、株洲等地抓获同案团伙成员7人，抓捕购买信息的上家2人。
4: 哪里人？
5: 你们来这边做什么？
6: 出差啊。
4: 出差做什么？
6: 地推啊。
4: 今天你们去了哪？
6: 小家。
4: 地推你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吧？
6: 订购啊。
4: 怎么推吧？你描述一下，你怎么做地推的？
6: 就是扫我们那个啊，然后1分钱买一个纸巾啊。
5: 他1分钱你们能得多少收益？
6: 10几块钱、7块钱、8块钱都有。
5: 你们那个公司的吗？
6: 我们没有公司啊，你就自己推啊。
2: 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缴获作案手机220部，查明该团伙以地推为名，累计非法注册各类账号1500多个，非法获利20多万元。目前到案的1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轻易把手机交给陌生人，更不要随意透露验证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避免一不小心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
7: 在电信网络诈骗当短视频平台入口，为了绕过平台实名认证、躲避监管，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手段非法收集身份证等信息，对引流的账号进行实名认证。
2: 今年3月底，山东德州临城警方接到线索，辖区内部分网络账号存在为诈骗分子引流的情况，民警随即对这些账号展开调查。
8: 我们找到了2名当事人，通过询问，2名当事人说自己是在张某的指引下完成了抖音账号的实名操作，于是我们对张某开展了深度研判。
2: 民警调查发现，张某长期在网上开展实名账号认证交易，涉嫌参与电诈黑灰产。
9: 管局的哈，小毛面，谁的手机卡？
10: 我办的。
9: 啊，
10: 我办的。
9: 办谁的？
10: 都是我亲戚的。
8: 在现场发现手机20余部，手机卡100余张，同时翻看张某的手机，发现其在2025年8月份开始就与上线进行高反抖音账号买卖。
2: 张某交代，他是通过网友介绍接触到这份业务，上线以高额报酬诱惑他承接账号实名认证工作。由于目前抖音、快手等平台都要求完成实名认证后才可使用，而诈骗分子发布的内容均为诈骗引流视频，为躲避警方打击，他们便在网上寻找张某这类中间商，高价购买他人身份信息完成实名认证。
8: 张某交代，他以自己直播带货为由，向亲戚朋友借用身份信息进行实名认证，之后也会通过向劳务市场以50至100元不等的价格购买劳务人员的身份信息及手机号码进行认证激活。激活完成后，张某以每个8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上线。
2: 办案民警介绍，这类引流账号发布的内容大多为各类兼职信息，有人咨询后就会被拉入对应的聊天群，嫌疑人通过做任务的方式实施诈骗。据了解，目前已经有外地群众在观看此类视频后上当受骗。经查，张某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出售实名账号和手机号，非法获利10余万元。目前，张某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正对其上线开展调查。
8: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出租出借个人身份信息代办账号属于违法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违法犯罪活动。

0: 合同当中，但是一旦被用于违法犯罪，也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广大群众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信息。
1: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能帮你追回被骗的钱款，你会相信吗？江苏镇江的周女士就信了，结果却损失了更多的钱款，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是一个冒充维权律师的诈骗团伙，他们专门瞄准像周女士这样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声称在一个特殊的资金平台上充值就能追款，将近400名被害人都中了套，涉案金额高达620多万元。
2: 周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推广视频，对方自称是专业律师团队，承诺能帮被害人全额追回被骗的钱款。想到此前自己因为刷单诈骗损失了8万元积蓄，周女士燃起了希望，立刻联系了对方。
3: 我添加推荐的这个人之后，然后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2: 对方以安全保密为由，让周女士下载了一款加密通讯软件。对方还声称由于被骗资金已经流入一个博彩平台，因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追回。
3: 发过来一个链接，我打开以后是一个赌博网站，对方就指导我如何下注。
2: 对方说周女士需要做的就是在赌博平台上充值投注，他们律师事务所会与技术部门合作攻击博彩平台，修改赔率让周女士赢钱。如此一来，被骗的钱以及在平台的充值款都能一次性返还给周女士。周女士虽然半信半疑，但对方不仅保证能把钱追回来，还发了律师证等材料，急于挽回损失的她最终相信了对方的说辞。
3: 我就按照要求进行了操作，然后在赌博网站继续充值，先后充值了将近2万块钱，直到账号登录不上去了，才发现自己又被骗了。
2: 发现平台无法登录，所谓的维权律师也失联后，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充值的这些钱恐怕也有去无回了，于是报了案。经侦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境外的诈骗团伙，并在主犯李某回国时将其抓获。随后，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4: 该案件是一起假冒律师维权类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专门针对国内曾经被骗过的被害人群。
2: 办案检察官介绍，李某等人的作案套路环环相扣，第一步就是冒充维权律师，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推广视频，以全额追款为噱头，吸引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第二步，引导被害人下载加密通讯软件，并发送虚假的律师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赌博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来追回资金。
4: 骗子会告诉他，你把这个情况被骗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建档，你把之前被骗的这个转账记录相关的证据材料发给我们。第二天骗子就会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资金已经流入一个赌博网站，如果是通过正规渠道是没办法追回的，需要通过我们律师事务所和那个技术部门进行合作攻击这个赌博平台，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资金追回来。
2: 李某等人作案套路的最后一步就是收网，团伙成员会先操控后台，让被害人成功小额提现，以此打消其疑虑。随后他们会编造加快追款进度等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充值金额，得手之后就彻底失联。
5: 该犯罪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合计627万余元。李某呢，在整个犯罪团伙当中负责财务管理，具体包括给犯罪团伙的成员发放工资和提成，统计诈骗金额，对接洗钱通道等等，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所以我们认定李某主犯。
2: 2026年2月，经江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目前判决已生效。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中。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在21号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2: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0: 国务院新闻办21号就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司法部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加大乱罚款案件纠查力度，从制度机制上割断了执法部门和罚款利益的关联。
3: 专项行动期间，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同时，发布会上还强调，对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行政检查，可以直接检查，事后再补办手续，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
4: 广大的行政执法人员呀，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依法实施检查呢，是营商环境的重要保证。配合好行政检查呀，也是企业的法定义务。那么企业对检查有异议啊，是可以进行反映的，但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依法实施的行政检查。绝不能因为流程问题影响正常的执法。同时呢，也不能够以这个为借口啊，不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放松监管。
3: 专项行动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纠力度，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各地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罚没收入增长20%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
4: 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专项行动期间呢，全国一共查处了乱罚款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天气方面，来关注影响我国多地的强降雨。20号到21号，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华南地区，21号起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22号，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3号起，华南降雨将减少减弱，高温发展。

0: 增多。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1号起，广东进入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多。
1: 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俗称龙舟水，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至6月30号。广东省的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至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龙舟水期间雨量大、雨势强。以广东为例，龙舟水期间常年平均降水量为321.1毫米，占全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量最高达625.6毫米，较历史同期平均值偏多近1倍。龙舟水期间降雨集中，且多伴随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还需尽量避开暴雨时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持续关注气象部门短时临近预报，合理规划出行与生产生活，警惕强降雨叠加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
0: 20号，广东阳春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部分镇村道路被淹，民居进水。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3: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在积水中艰难前行，短短1公里的路程花了15分钟才抵达大洞田村。村里大部分房屋的1楼都进了水，被水围困无法打开。消防员先爬到2楼，找到一架木梯，随后在其他消防员的帮助下将梯子稳定住，再扶住老人，顺着梯子转移到橡皮艇上。
4: 来，我扶着你老公，来扶好，扶好，抱着他。
3: 救出2名老人后，消防员继续在村内搜救。有一家四口被困屋内，当时1楼的水深超过了成年男子的腰部，消防员先将孩子背出，再逐一转移大人。
0: 据广西水文部门监测，从20号8时到21号8时，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日降雨量达283.5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强降雨导致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多部门迅速出动，全力排涝。
5: 下午，记者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路看到，积水最深处约50厘米。当地住建、交管、应急等部门组织人员对积水路段展开排涝工作，
6: 统筹了市政、排水、环卫、园林等力量，迅速投入到防汛一线，紧盯城区的易积水的点位、人员密集重点区域，全力抢排积水、疏通管道，保障道路通畅。
5: 截至18点，防城区强降雨已停止，积水路段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5月22号、23号，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天内含当日，在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或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免费办理退票手续。未来华南地区雨势如何？这场强降雨何时能停？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7: 接下来我国的环流形势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将会北台，并且稳定的维持，因此呢，华南地区

0: 将会处在高压的控制区之下，那这里呢盛行的是下沉气流，不利于降雨，因此预计未来十天华南地区都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而暑热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在下周初的时候，华南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要注意做好防暑。那与此同时，在副高北台之后，副高边缘的西南暖湿气流也会随之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和能量北上，因此呢未来我国的降雨重心将会向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呢，在27日前将会有持续的降雨，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方消息。
3: 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消息。他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称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不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中，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2: 本月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20号，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布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3: 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

0: 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一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1: 根据声明，一方管理范围、东起营运安全问题、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美方称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邮轮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方称，自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商业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另据阿联酋媒体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半，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贾比尔说，阿联酋希望通过该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伊朗都将给予坚决的回应。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1: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 3% 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五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2: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0: 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约为94%。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遭遇重大挫折。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4月从中东原油进口量大幅降低。
1: 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4月初步贸易统计显示，日本4月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为 38.44 亿升，较上年同期减少 67.2%， 单月进口量

0: 减少 67.2%， 单月进口量创下有记录的新高点。因为塑料盒的价格已经上涨了 20%， 在肉类区，盛放肉类的托盘将由彩色改为无色或白色，以减少油墨使用量。
1: 企業努力でまず、抑えられるところ、価格転嫁を最終に持っていくために我々として今何ができるんだ、そういった、視点で今仕事をしております。
0: 便利店也开始简化包装或者印刷，罗斯包装或者印刷。罗森便利店表示，他们已将部分咖啡杯杯盖从塑料调整为纸质。全家便利店表示，将从今夏起陆续把三明治等商品包装上的品牌标识改为黑白设计，部分冷饮和便当产品包装也将统一简化。中东局势导致的原油和石脑油价格上涨仍在持续，水电和物流成本也同步攀升。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预计，随着包装材料价格上涨，六月以后日本或再现食品涨价潮。日本内阁府21号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日本三月核心机械订单额为1兆109亿日元，环比下降9.4%。这一数据被视为日本民间设备投资的先行指标，显示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正令日本企业的资本支出决策转向谨慎。同时，市场对于日本政府财政风险的担忧也在加剧。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6号当

0: 数据显示，截至5月16号档，
1: 资金将用于新建访客安检中心、人员培训和其他安保项目。白宫试图将这笔预算纳入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机构拨款法案。该法案旨在恢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的资金支持。据美联社20号报道，上述计划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越来越多质疑。一些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认为，白宫和美国特勤局并未充分说明资金具体用途。此外，在美国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给予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大额拨款不合时宜。民主党人同样批评共和党在民生议题备受关注之际，为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党内支持不足外，白宫安保升级计划还面临程序障碍。白宫去年7月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当时预算约3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施工。不过，为确保白宫安全所需的建设不受禁令限制，4月莱昂延长了该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
3: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21号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5: 据海关统计，2025年综保区实现进出口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8.2%，占全国。

0: 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局面。重庆、陕西、四川、河南等地综保区进出口值占当地外贸比重超过 50%。 同时，综保区助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保税加多元创新，孵化培育了保税维修、保税研发、保税再制造、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新兴业态，有力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1: 21号，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21号，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增重关键期，这一阶段直接决定小麦千粒重，事关全年夏粮总产量。但计量户如何处置才能立饷，种粮户如何处置才能力保夏粮丰产丰收呢？来看农业专家的建议。
2: 近期河南持续阴雨，部分小麦出现倒伏。针对这一情况，农技专家提醒，这种情况切忌人工伏麦，避免造成茎秆根系二次损伤。天气放晴后，倒伏小麦可自行直立，减少产量损失。农户需要做的是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净积水，降低土壤湿度，把控田间伤情。
3: 这个麦田下来，你看这根本它都死了，太死了，它一稍微窝都成泥袋了。所以这就是土壤湿度过大了，所以这样的麦田我们那就都不害怕这个季节紧地碾压这一块，这个时候都不浇水了啊，不再灌溉。
2: 专家介绍，田间积水易造成小麦根系缺氧、闷根早衰，导致灌浆不足、籽粒干瘪、产量下降。同时，田间高湿寡照的环境极易诱发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等小麦常见病害。因此，雨后放晴第一时间叶面补肥、防早衰很关键。
3: 就是我们用一些杀菌剂，比如说病毒菌种五草醇、清洗菌酯五草醇，这些复合制剂进行给它喷洒，这一块能够起到防病害的作用，能够起到这个增强这个质地灌浆，能够实现物质高转移、淀粉物质高积累，增加利润。
1: 眼下，重庆梁平区的13.5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期，农户们加紧收割，并同步启动灌水整田、水稻基插工作，稻油轮作无缝衔接。
4: 在梁平区回龙镇青杠村，千亩连片油菜田迎来丰收，收割机在田间忙碌作业，一株株油菜被快速地卷入机器，随即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油菜籽则通过卸粮口源源不断地涌入车斗中。在收割完成的田块，大型旋耕机正加紧作业，翻耕平整水田，为接下来的水稻插秧做好准备。
5: 以前收了水稻，田就闲置起来了，现在多收一级油菜，一亩地能多挣500多块钱左右。农技人员帮我们选的油菜品种生长时间短，收得早，跟水稻种子无缝连接。油菜一收完，我们就进行刨田打浆，一点也不耽搁水稻种子。
4: 稻油轮作除了能提高土地产出，粉碎后的油菜壳和秸秆还能为后续水稻种植提供天然底肥。同时，轮作油菜能有效抑制田间杂草，打破病虫害的连年循环，降低水稻病害发生率，实现用地与养地的良性结合。
6: 今年梁平油菜种植面积已达到13.5万亩，其中稻油轮作面积约3万亩，实现了地不空闲、岔口下扣，把油菜集收、秸秆还田、灌水整田、机械插秧这几个环节无缝衔接起来。
1: 当下，甘肃省陇南市成县51万亩核桃树进入果实膨大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窗口。今年，当地进一步扩大植保无人机飞防应用范围，在17个乡镇的集中连片核桃园开展科技护果行动。
7: 甘肃陇南成县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区，核桃产业是主导特色产业。 当地的51万亩核桃树四月挂果，五月正是防控的关键期。
8: 这个果子上，这个就。

0: 水蚁是病害了啊、哦！如果你现在不及时防治的话，它会发生那个黑斑病、褐斑病，还有炭疽病，它影响咱们的核桃后期的生长。
1: 像我身后这样一棵4到5米高的核桃树，以往人工打药的时候需要背着喷雾器从下往上进行喷洒，废药废水，同时树顶和树的内侧还不容易被打透。150亩左右的核桃园呢，需要3到4个人花费3天左右的时间来进行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那现在采用了无人机之后，无人机作业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均匀喷洒，同时2台无人机花费2个小时左右时间就可以完成作业。
2: 只保无人机高效作业的背后，依托的是精准的航线规划与自动化技术。
3: 我们先是用小型无人机对地块实行这个3维建模，建完模型之后，我们是根据树的航距，然后设定最科学的还有最高效的航距，确保对果园来说能打透，然后打出效果。
2: 完成前期建模与航线规划后，无人机就自主开展作业，飞手只需通过监视器实时查看飞行数据。据了解，从去年起，城县开始使用植保无人机对核桃树进行飞防作业，面积从6万亩扩大到今年的10万亩。预计今年这10万亩核桃树的商品果率将提升20%以上。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2: 依托我校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中俄数学中心、成都基地等专业化研究平台，举办中俄学术研讨会，开展联合科研攻关等合作。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俄关系更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出访中国的行程呢，已经圆满的结束了。从19号晚上抵达北京到20号晚结束访华，这不到24个小时的行程呢，可以说安排的相当的紧凑而高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欢迎仪式、小范围的会谈、大范围的会谈，到签署联合声明、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然后呢会见记者、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然后参观图片展，还有欢迎宴会和茶叙，可以说一行呢安排的是满满当当。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关注中俄关系在这样一个关键之年的关键的会晤，有一些怎样的细节能够观察出中俄关系如何来推进彼此关系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一起来看。

0: 中俄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本签字仪式、会见记者等一系列国事活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0: 昨天，中俄两国元首行程满满，双方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昨晚，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份联合声明也相继发布。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首先强调今年是双方宣布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同意根据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25条对其予以延期。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指出，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0: 昨晚发布的另一份联合声明是两国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双方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合作，坚持安全平等且不可分割，坚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世界文明和价值多样性主要原则，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包括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
2: 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针对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新的贡献。
4: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5: 当中俄关系呢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两国的元首外交会如何来引领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呢？今天的节目的这个前半段呢，我们也尝试用一些数字来解读这次所达成的一系列成果当中的一些亮点。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那孙所长，我首先想跟您提问的第一个数字是一，因为在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国事访问的行程之初呢，有一个细节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就是他在他启程之前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的讲话，而且呢，第一句就是"亲爱的中国朋友们"，这是在他过往24次出访当中都从来没有过的。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细节？
6: 这次确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安排。因为以前这个俄罗斯总统访问中国呢，一般会在中国的这个主要媒体上发一篇文章，对这个中俄关系做出一个高度的一个评价。 那么这次实际上他是以一个这个老朋友这样一个身份啊，那么来问候这个中国的电视观众，而且用这样一个这个方式啊，这个非常亲切啊，非常直观啊。另外其实他也考虑到了啊，通过电视的这种方式，受众更广啊，可以更拉近这个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呢和中国民众之间的距离啊，所以这个。

0: 我觉得，因为这次整个的这个他到中国来的这个行程安排啊，还是非常紧张的啊，这个日程非常紧凑啊，所以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先打个招呼，然后再到中国来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讲啊，这个邻居啊，这个包括我们现在叫好伙伴，这个好兄弟啊，这个亲近之间的这个往来，实际上先打个招呼，然后这个再到中国来，这个安排相应的国事活动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使这个。这个从这个主题上来说啊，这个更加的这个拉近这个和民众之间那种亲近感。
1: 那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就是关于数字二了，实际上也就是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的这样的一个两次的延期，或者说第二次的延期。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延期呢是在5年前，那这一次呢两国元首又一致同意要再次延期。这样的一个延期，您认为是一个惯例的必然，还是主动的选择？为什么媒体会如此的重视这个友好合作条约的再次延期这件事儿？
0: 那首先我们还是看这个条约啊，这个条约因为是2001年啊，当时这个两国领导人签署的这么一个，实际上是把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形成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这个两国在国际事务当中怎么样加强互动这样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用法律的形式给它固定下来，那么形成这样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是2001年7月份签署的当时这个条约呢有效期是20年。这样的话，在5年之前呢，这个条约到期了。到期以后呢，其实有几个选择啊，一个呢就是自动顺延啊，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根据两国这个合作的这个领域的一些调整啊，可以对这个条约做出一些修订啊，这个修改啊，重新再签署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两国领导人选择了这个条约的自动延续啊，自动延续呢是5年。那么现在又满了5年啊，这个25年，这个现在又需要继续的这个延续。我们看还是这个选择这样一个方式啊，其实这个本身就证明了这个条约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文件啊，它实际上对这个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这个发展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支撑作用。其实它当时这个形成的一些原则啊，我们看到在今天还是非常适用的啊。这里边包括这个怎么样去使这个两国的政治关系啊，在平等这个基础上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啊。另外，怎么样去确立一个长这个在一个长周期内啊，去不断的去提升啊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另外呢，其实也是这个两国领导人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使我们当时对这个国际形势的一些判断啊，包括这个两国关系的一个发展的这个主线啊，更加明确啊。比如说我们这种关系是结伴不结盟啊，我们不针对这个第三方啊，所以这样一些原则到今天我们看还是非常适用的啊。另外就是我们习主席也专门强调了，这个条约本身啊，到现在为止还能够这个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包括里边的这些重要的一些原则啊，今天来看还不过时，也体现了这样一个条约本身的它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1: 另外一个数字二可能就涉及到这一次两国的这个访问的一个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普京总统访问的这个重要的成果了，也就是两个联合声明。您看，从这个联合声明的题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涉及到两国关系的，那一份呢是关于国际秩序的。那第一份当中呢，当然它就是要加强协作，要深化合作的这样一个联合声明了，很容易理解。但第二份您看，它是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把中俄两国关于国际秩序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立场直接放在了这个联合声明的标题当中。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做法？您觉得它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0: 这实际上也是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的一个体现啊，就是我们在这个领导人互访的过程当中啊，会形成这样一些这个以联合声明的方式啊，这个两国共同这个签署啊，共同发布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件啊。其实这个它主要的呢，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未来发展啊，特别是各个领域的合作啊，做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啊。这个包括这个未来啊，在哪些方面啊，作为优先的一些领域啊，这个去持续的去深入的去推进合作啊。另外呢，就是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合作的水平啊。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其实就是使这个两国的这个合作啊，特别从领导人这个层面啊，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啊。这个下一步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去落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文件其实起到一个不同的作用啊。这个从第一个文件来说啊，更多的是怎么样去在双边层面啊，去巩固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去巩固这种睦邻友好啊。这个对双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它这涉及到所有的 这个非常细的一些领域啊，这里边既包括像这个政治啊、人文啊、经济啊、安全呢、啊，其实也包括在国际层面啊，包括在一些多边框架内啊，加强合作、加强协调啊，其实每一条啊里边都包含着具体的一些合作内容。
1: 嗯，
0: 那么第二个这个合作文件呢，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中俄两国领导人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看法，我们认为世界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世界。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通过什么方式去这个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而且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给它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啊，包括里边特别把我们这个中国领导人啊去年在上合组织加这个峰会上提出来的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嗯、啊和构建新国际关系很好的这个融合在一起啊、
1: 嗯、
0: 这里边这个专门提到了这个四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其实也是为这个新型国际关系在当前的形势下给它注入了更加明确的一个时代内涵啊，特别是这里边还强调了这种世界文明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啊，其实也体现了这个我们在构建啊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当中，其实要跟这个现在啊推进这种国际体系啊、国际格局啊，包括整个国际秩序的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啊，跟它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1: 可能在这次元首的会见当中呢，也很多人记住了习主席所引用的这三句诗，那一个是“千磨万击还坚韧”。监禁，还有个横上一层楼，乱云飞渡仍从容。您怎么来看待这三句古诗集中反映了当下的中俄关系当中的哪些特质？
0: 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三句诗啊来体现这个中俄合作啊在这样一个这个长周期之内啊，我们体现出了一种这个坚韧啊稳固啊，所以我们这个发展应该说这个在不断的在提升这个合作的水平啊，提升合作的这种质量啊，所以这个三句诗呢其实分别对应啊不同的这种合作领域。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去提升啊双边的这种政治互信啊，要在这种这个非常复杂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局势面前啊保持定力啊，使我们这种这个政治互信不断的去巩固啊，通过这个为两国的关系啊奠定更加坚实的这种政治基础啊提供更好的一个保障啊，使这个两国这个关系啊能够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发展航向。那么第二个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我们合作的这种全方位啊，就是各个领域的合作我们要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啊，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对两国来说，对两国发展来说啊，其实也是符合这个现实的一个利益一个考量的。那么第三个其实更多的是面对的是这种变乱交织的这种世界啊，中俄要通过这种合作呢，我们要为这个世界注入更多的啊这种正能量啊稳定性啊，通过我们的合作呢来这个比如说维护这个战后这样一种国际秩序啊，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这种国际体系啊，使这个国际秩序啊能够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啊，去这个落实啊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这四大全球倡议啊，这方面其实也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和配合。
1: 是，那接下来两国关系怎么去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实际上习主席也特别提到了四个明确的着力的方向，那包括更高质量的政治互信互利合作、民心相通，还有国际协作，您怎么来理解这四个方向？
0: 这个高质量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中俄在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其实习主席也谈到了啊，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个啊更有这个作为啊，另外就是更快发展啊，这样进入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其实中俄怎么样去进一步去提升合作的水平啊，怎么样让这个合作呢由这个量啊实现一个向质的这么一个转变啊，其实就是在这四个方面啊，这四个方面其实就是指的政治啊、这个经济啊，包括人文啊，另外就是在国际事务当中啊加强合作啊。政治方面我觉得提升质量呢主要还是这个提升两国啊这种战略互信的水平啊，让两国这个合作啊能够长期的保持这样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水准啊，所以要这个在它有一个长期这么一个规划在这里边。那么第二个在经贸这个领域呢，实际上就是要使这种合作那么进一步拓展领域啊，不仅要在传统领域上取得成果，也要在一些新兴领域啊这个找到一些这个新的突破口啊，使双方这个经济合作能够跟这个两国啊各自发展的这种战略规划对接，比如中国的15啊，俄罗斯的2030的这种发展的一些战略规划啊，能够实现对接合作啊，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那么在这个人文这方面呢，其实 更好的去怎么样去厚植两国这种相知相亲啊，这个民心相通的这样一个土壤啊，使这个两国这个合作呢，这个、特别是人文合作啊，过去可能更重一些形式上的一些交流啊，搞得很热闹啊，但现在我们讲这个提升质量呢，可能我们就要更。

0: 多的去关注合作的内容啊，使这种合作呢更多的这个促进啊民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啊，让这个双方的民众呢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对方的这个发展状况啊，了解对方这种文化，了解对方的啊一些现实的一些，特别是这种相互培育一种相互友好的情谊。
1: 好的，谢谢，谢谢孙所长。的确呢，在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之外，人文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因为两国的走近实际上来自于两国人民之间所发生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故事。
2: 昨天下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中俄教育年是一场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人文交流和科研协同的国家级主题年活动。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2: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4: 我也期待未来进一步完善中俄高校学分互认机制，拓展联合培养项目与实习对接渠道，让我们更多的留学生切实受益。
2: 来自江苏南京的善意，在俄罗斯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他目前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系读1年级。他说，选择来俄罗斯攻读政治学专业，首先是因为俄罗斯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领域上学术积淀沉厚，莫斯科国立大学能够提供系统规范的专业训练。
4: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关系呢持续稳定，同时教育交流机制不断完善，我们留学生的发展呢前景也非常广阔。我个人希望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更深入地了解俄罗斯的社会运行和文化内核。
2: 来自河南林州的王振宇来莫斯科已经4年了，他留学的研究方向是中俄电影合作。
5: 当初选择来俄罗斯留学，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电影史中有很多重要的理论、导演和作品都是来自于这里。真正到俄罗斯之后，看到电影中的那些场景和文化环境，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感受，亲身体验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和创作。
2: 昨晚公布的两国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影局与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谅解备忘录。在王振宇看来，电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它让不同国家的人通过故事、人物理解彼此。
5: 当我和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流创作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创作思维的差异，从中我不只能学习到专业知识，也学会从另一种文化和艺术传统中理解电影。未来我希望中俄青年导演研究者之间能有更多见面共同创作的机会。
2: 当前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经超过8万人，中俄院校已建有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俄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超过800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此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上就有不少中俄高校间的合作，其中就包括四川大学与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科学和教育合作协议，四川大学和莫斯科国立大学合作协议。
6: 四川大学与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两所俄罗斯顶尖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商定优先在人工智能、数学、化学、医学、国际关系等重点方向，通过四川大学国际课程周、大川世界等品牌项目，共同开展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交流。依托我校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中俄数学中心、成都基地等专业化研究平台，举办中俄学术研讨会，开展联合科研攻关等合作。
1: 从战略对接到民心相通，如何在中俄两国人民的这种相知和相亲当中不断地去注入新的动力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孙壮志所长。那孙所长，您看中俄的文化年刚刚结束，中俄的教育年就启动了。您认为以教育为桥梁来联动中俄两国的年轻人，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长远的影响？它是软人文还是硬科技？
0: 因为这个教育合作呢，过去可能是我们更关注是从政府的这个层面啊，签署一些协议啊，包括给这个双方的这个留学创造一些条件啊，提供一些机会啊，提供一些支持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通过教育年这个主题啊，我们可以搞这个几百场相应的活动啊，就会有更多的这个主体啊，特别是这些高校啊、中小学啊，可以直接参与进来。那么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年轻人啊，可以直接受益于这个两国的教育合作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两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去这个就一些两国急需的一些领域啊，去培养人才啊，所以在人才培养这方面会加强合作。另外就是会有一些联合的科技攻关啊，特别是双方都很重视的一些啊，这个高科技的啊，这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这方面啊，其实也可以加强联合的一些研发啊，一些这个联合的一些科研项目也可以得到落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教育合作，其实啊，它在不断的这个提升合作的这个水平啊。另外，其实也会不断的提升它的应用性啊。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鲁班工坊在俄罗斯落地，其实也是为俄罗斯啊这个培养更多的这个应用型人才啊，可以直接参与到这个两国的经济合作当中啊。所以现在这个教育这个合作啊，我觉得形式更加多样，参与的主体更加多了，另外就是搭建的平台也更加丰富了。
1: 您看过去20年的时间，中俄之间实际上已经连续的举办了10个不同主题的这个国家级的主题年活动了，从中俄的国家年一直到现在中俄的教育年，您怎么来看待它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布局的思路？
0: 人文合作呢，我们说它这个我们领导人有个概括啊，它是叫绵绵用力啊，润物无声啊，它需要长期的努力，它不可能这个通过这个办一两场活动啊就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啊。另外，其实我们要通过这个中俄的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要为两国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升啊，奠定更加坚实的这个人文基础啊。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啊，能够真正的实现民心相通啊，能够使两国的这个民众之间啊，真正能够相知相亲。另外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这个深化啊，在人文领域的一些交流啊可以使我们这种现在啊形成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合作的方式啊，合作的渠道能够不断的去拓展啊，这个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好，谢谢您，谢谢。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在21号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5.6%， 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2: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0: 国务院新闻办21号就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司法部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纠力度，从制度机制上割断了执法部门和罚款利益的关联。
3: 专项行动期间，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同时，发布会上还强调，对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行政检查，可以直接检查，事后再补办手续，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
4: 广大的行政执法人员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依法实施检查呢，是营商环境的重要保证。配合好行政检查也是企业的法定义务。那么企业对检查有异议是可以进行反映的，但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依法实施的行政检查。绝不能因为流程问题影响正常的执法，同时呢，也不能够以这个为借口不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放松监管。
3: 专项行动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纠力度，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各地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罚没收入增长20%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
4: 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专项行动期间呢，全国一共查处了乱罚款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
0: 记者21号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1: 据海关统计，2025年综保区实现进出口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8.2%，占全国进出口的15.9%。今年1至4月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综保区发挥政策平台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分工，中西部综保区承接东部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局面。重庆、陕西、四川、河南等地综保区进出口值占当地外贸比重超过50%。同时，综保区助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保。

0: 保税加多元创新孵化培育了保税维修、保税研发、保税再制造、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新兴业态，有力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天气方面，来关注影响我国多地的强降雨。20号到21号，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华南地区，21号起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22号，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3号起，华南降雨将减少减弱，高温发展增多。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1号起，广东进入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多。
3: 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故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至6月30号。广东省的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至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龙舟水期间雨量大、雨势强。以广东为例，龙舟水期间常年平均降水量为321.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截至目前，龙舟水期间全省年平均降水量最高达625.6毫米，较历史同期平均值偏多近1倍。龙舟水期间降雨集中，且多伴随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还需尽量避开暴雨时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持续关注气象部门短时临近预报，合理规划出行与生产生活，警惕强降雨叠加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
2: 20号，广东阳春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部分镇村道路被淹，民居进水。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百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0: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在积水中艰难前行，短短1公里的路程花了15分钟才抵达大洞田村。村里大部分房屋的一楼都进了水。在一栋2层民居，消防员发现了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家的一楼大门被水围困，无法打开。消防员先爬到2楼，找到一架木梯，随后在其他消防员的帮助下将梯子稳定住，再扶住老人，顺着梯子转移到橡皮艇上。
5: 来，我扶着你，阿公，来，扶好，扶好，
6: 抱着他。
0: 救出2名老人后，消防员继续在村内搜救。有一家四口被困屋内，当时一楼的水深超过了成年男子的腰部，消防员先将孩子背出，再逐一转移大人。
2: 据广西水文部门监测，从20号8时到21号8时，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日降雨量达283.5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强降雨导致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多部门迅速出动，全力排涝。
7: 下午，记者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路看到，积水最深处约50厘米。当地住建、交管、应急等部门组织人员对积水路段展开排涝工作。
6: 统筹了市政、排水、环卫、园林等力量，

0: 迅速投入到防汛一线，紧盯城区的易积水的点位、人员密集重点区域，全力抢排积水、疏通管道，保障道路通畅。
1: 截至18点，防城区强降雨已停止，积水路段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5月22号、23号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在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或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免费办理退票手续。未来华南地区雨势如何？这场强降雨何时能停？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3: 接下来我国的环流形势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将会北抬，并且稳定的维持，因此呢，华南地区将会处在高压的控制区之下。那这里呢，盛行的是下沉气流，不利于降雨，因此预计未来10天，华南地区都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而暑热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在下周初的时候，华南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要注意做好防暑。那与此同时，在副高北抬之后，副高边缘的西南暖湿气流也会随之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和能量北上，因此呢，未来我国的降雨重心将会向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呢，在27日前将会有持续的降雨，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21号，江西新余、萍乡等地短时间降雨超过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180毫米，新余、宜春、吉安等地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具体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21号下午从新余市发回的报道。
4: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5点多到8点多的时候，这里3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25毫米，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家里的1层啊都已经被水淹没了。房屋呢被淹的水位最高时候呢能达到80公分，村中通往外面的道路呢也被水淹没了，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大家看到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当地呢就启动了防汛预警的响应机制，消防啊、派出所、党员干部还有一些群众呢等等，共超过了100多人就迅速集结，并且开始了逐户排查，转移了17名的被困村民，同时呢还立即对周边的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洪水正在慢慢的退去，被淹的道路呢也重新恢复了通行。此外，雨水区梁山镇的一个地质灾害点呢目前发生了倒塌，出现了险情。那据初步统计呢，在新余市汉源村周边的1000多亩农田呢目前已经被淹了，但是呢没有人员伤亡。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新余市的南安江等一些水位呢也在迅速的上涨，涨幅达到了3到4米。新余市呢也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的响应，一些工作人员呢开始逐户的排查，全市呢也投入了公安、消防、供电等救援力量呢超过了900多人。目前当地各部门呢也在密切的关注的降雨有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啊、中小河流洪水呀、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等的次生灾害。
2: 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塌方、泥石流，通信与交通一度中断。接到险情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5月20号，紧急调集146名消防指战员、5支搜救队，分别赶赴不同点位展开攻坚救援，全力开展被困人员的搜救转移工作。
5: 5月20号，第一救援组徒步向

0: 石门县金家河村受灾腹地挺进，展开逐户拉网式搜救。在行进过程中，消防人员看到现场多处路段遭遇严重塌方和泥石流，难以通行，堆积淤泥几乎淹没小腿，每一步都十分艰难。而就在队伍行进时，消防人员忽然听到轰鸣声，这才发现在队伍的不远处，对面的山体突然发生山体滑坡，大量的石块泥沙裹挟着树木沿着山坡倾泻而下，十分惊险。经过三个小时的徒步跋涉，第一组救援人员终于在座桑坪发现了11名被困村民，其中包括一名92岁的高龄老人。
1: 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啊！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
0: 救援人员连夜翻山越岭，绕过部分受损道路和次生灾害风险点，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记者了解到，截至21号下午5点半，消防部门在湖平山镇、南北镇共找到并转移47名被困群众。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搜救和救助工作持续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4: 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消息。他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称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不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中，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3: 本月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20号，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4: 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声明说，在上述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航行活动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获得许可。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他强调，除航运安全问题，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美方称，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

0: 封锁令，美军在对邮轮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方称，自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商业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另据阿联酋媒体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半，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贾比尔说，阿联酋希望通过该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声明说，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贸易的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中东冲突正在给美国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能源信息局当天发布的信息显示，包括战略石油储备在内的美国原油库存上周减少1780万桶，单周下降幅度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美国普通民众正在为上涨的油价买单，中东战事推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0: 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油价随之上涨。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分析数据显示，在本轮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国人在汽油和柴油上的消费支出累计较去年同期激增了约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0亿元。除燃油价格外，在美国，机油价格也出现快速上涨。
2: Yeah,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shoe to drop in the supply chain turmoil caused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holesale prices for motor oil are surging, and some industry executives are warning of an imminent shortage.
0: 报道称，部分机油批发价涨幅比往年同期涨幅高出六倍。出现机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机油生产的关键原料三类基础油的供应减少。长期以来，美国三类基础油高度依赖中东进口，冲突导致相关进口渠道停滞。
2: All of this is just another reminder of how fragile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and how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raising the cost of living here in America.
0: 能源价格持续走高，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此举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及外长的批评。
0: 据公布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本格维尔还表示，他恳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将这些人关进监狱。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两人因伤住院治疗。
3: We heard many stories of a lot of violence. We know of at least two participa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They ha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to get treatment. Both of them

0: were shot by rubber bullets for no reason,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 We'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about possible break in the ribs. We've met people with a lot of pain.
1: 据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超400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
2: 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以及其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嘲讽视频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全球多国强烈谴责以方行径超越底线，联合国方面也敦促以方尊重被扣押人员的权益，并立即无条件释放相关人员。
3: I have directed my officials to summon the Israeli ambassador regarding the mistreatment of civilians aboard the flotilla. What we've seen, including the video shared by Itamar Ben-Gvir, is deeply troubling and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1: 此外，阿南德还宣布，鉴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一再煽动暴力并践踏平民尊严，加拿大已对本格威尔实施严厉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等。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20号表示，被以色列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并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
4: Ese tratamiento es monstruoso, es indigno, es un inhumano. Exijo disculpas públicas a Israel. He convocado urgentemente a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a la encargada de negocios de Israel para trasladarle todo nuestro rechazo, toda nuestra repulsa y toda nuestra repugnancia por ese trato absolutamente abominable e inaceptable.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本格维尔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一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促成涉事意大利公民获释。法国外长巴罗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以方做出解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表示，本格维尔对待活动人士的态度令人震惊，他要求以方立即释放相关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所有被扣押人员的尊严应得到保护，以方应立即释放这些活动人士。
5: Those activists, they were being treated like a criminal, even like a terrorist, you know, face down on the ground, and it was a very disturbing video.
6: Look, as I said,Everyone who has been detained b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who are members of the flotilla needs to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 like anyone who is detained, and they need to be returned back to their homes immediately.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1: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5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0: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2: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3.5%。 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3: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建筑群及宴会厅的安保升级计划连日来在美国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正考虑搁置这项总额约为10亿美元的计划。
4: 根据美国特勤局提出的方案，10亿美元预算中的约2.2亿将用于白宫宴会厅的配套安保设施升级，其余资金将用于新建访客安检中心、人员培训和其他安保项目。白宫试图将这笔预算纳入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机构拨款法案。该法案旨在恢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

0: 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大额拨款不合时宜。民主党人同样批评共和党在民生议题备受关注之际，为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党内支持不足外，白宫安保升级计划还面临程序障碍。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当时预算约为3亿美元。去年十月，美国政府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今年三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施工。不过，为确保白宫安全所需的建设不受禁令限制，四月莱昂延长了该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1: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较去年秋季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2027年将回升至1.4%。此前，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0.9%和1.2%。报告说，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升至3.1%，2027年将回落至2.4%。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1号开幕。
3: 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增种关键期，这一阶段直接决定小麦千粒种，事关全年夏粮总产量。但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对小麦生长造成不利影响，种粮户如何处置才能力保夏粮丰产丰收？来看农业专家的建议。
0: 近期河南持续阴雨，部分小麦出现倒伏，针对这一情况，农技专家提醒，这种情况切忌人工伏麦，避免造成茎秆根系二次损伤。天气放晴后，倒伏小麦可自行直立，减少产量损失。农户需要做的是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净积水，降低土壤湿度，把控田间伤情。
4: 这个麦田相当于你看，这根本它都死了，太死了。它一稍微窝都成泥袋了，所以这就是土壤湿度过大了。所以这样的麦田我们那就都不害怕这个季节进地碾压这一块，这个时候都不浇水了啊，不再灌溉。
0: 专家介绍，田间积水易造成小麦根系缺氧、闷根早衰，导致灌浆不足、籽粒干瘪、产量下降。同时，田间高湿寡照的环境极易诱发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等小麦常见病害，因此雨后放晴第一时间叶面补肥防早衰很关键。
4: 就是我们用一些杀菌剂，比如说病毒菌落无草醇、清洗菌酯无草醇，这些复合制剂进行给它喷洒，这一块能够起到防病害的作用，能够起到这个增强这个质地灌浆，能够实现物质高转移、淀粉物质高积累，增加粒种。
1: 眼下，重庆梁平区的13.5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期，农户们加紧收割，并同步启动灌水整田、水稻基插工作，稻油轮作无缝衔接。
5: 在梁平区回龙镇青杠村，千亩连片油菜田迎来丰收，收割机在田间忙碌作业，一株株油菜被快速地卷入机器，随即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油菜籽则通过卸粮口源源不断地涌入车斗中。 在收割完成的田块，大型旋耕

0: 机正加紧作业，翻耕平整水田，为接下来的水稻插秧做好准备。
1: 以前收了水稻，田就闲置起来了，现在多收一级油菜，一亩地能多挣500多块钱左右。农技人员帮我们选的油菜品种，生长时间短，收得早，跟水稻种子无缝连接。油菜一收完，我们就进行刨田打浆，一点也不耽搁水稻种子。
0: 稻油轮作除了能提高土地产出，粉碎后的油菜壳和秸秆还能为后续水稻种植提供天然底肥。同时，轮作油菜能有效抑制田间杂草，打破病虫害的连年循环，降低水稻病害发生率，实现用地与养地的良性结合。
2: 今年良皮油菜种植面积已达到13.5万亩，其中稻油轮作面积约3万亩，实现了地不空闲，岔口下扣，把油菜集收、秸秆还田、灌水整田、机械插秧这几个环节无缝衔接起来。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
4: 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涨0.06元。我国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5月8号，也就是上一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虽然在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但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仍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上调。此外，专家表示，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设置了每桶130美元的价格调控上限。如果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继续大幅上涨，超过每桶130美元，也就是国内92号汽油平均零售价格略高于每升10元，对于超出上限的部分，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不提高或少提高。
5: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国家曾明确，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超过2个月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6: 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
7: 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意义。
8: 中俄元首会晤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中俄关系更上一层楼。
9: 两国领导人多次谈到，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10: 我们的这个合作质量在不断提升，我们在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啊，特别是一些新兴领域。
11: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举行了大小范围会谈等一系列重要活动，两国元首就中俄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4: 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今年是中俄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0: 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1: 在众多的历史节点下，普京的访问也会受到特别的关注，也是证明了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意义。
2: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引领双边关系行稳致远。这一次，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充分彰显双方着眼长远持续发展两国关系的坚定意愿。
4: 元首外交在中俄关系当中啊，首先这个它是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它可以使这个中俄这个合作啊起到一个这个定向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它可以这个很好的这个把握啊中俄合作啊这个大船啊它保持一个正确的航向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呢，就两国领导人这种经常性的见面啊，包括这种密切的个人关系，也可以增进两国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又可以提升这种合作的效率。
0: 此次中俄元首共同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于2001年，第一次延期是2021年，现在到2026年到期。这份条约对于双方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它夯实了中俄关系发展的法律基础，确定了睦邻友好永不为敌的这种精神，也明确了双方合作不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原则，所以这是中俄结伴睦联盟伙伴关系的一个法律基石。
0: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5: 两国领导人是吧，多次谈到，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自从是吧，1996年我们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关系始终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是吧，向高速发展，而这个发展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啊，在政治上、地区事务上、全球事务上，我们始终是在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啊确定中俄战略协作的内容。
0: 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首先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4: 我觉得这个在政治领域的这个高质量政治互信啊，主要还是我们这个互信不是口头上的啊，我们不仅仅是这个大家就一些重大的原则啊、倡议啊，这个有一个表态啊，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国际事务当中啊，怎么样去这个相互支持啊，特别是在一个相互尊重国家核心利益这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升啊这个政治互信啊，就可以使两国的沟通啊更加顺畅。啊，这个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啊，包括无论是各个层面的、啊、这种机制的这种正常运行啊，包括在这个各个领域的沟通啊，都可以使更加顺畅。
0: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1: 中俄的务实合作

0: 给两国国家、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可见的利益，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获得发展的动力。我们从经贸合作看，两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到2000亿美元以上，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1: 在这次会晤中，两国元首见证签署了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
2: 我们的这个合作质量啊在不断提升，我们在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啊，特别是一些新兴领域啊得到了这个重视啊，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在这个电子商务啊包括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啊开展了非常多的合作。我们有15规划啊，俄罗斯呢也有一个到2030年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双方啊在这种发展战略规划上实现一个对接合作。那么这个对接呢，实际上就是在具体的一些经济领域啊，具体的一些经济部门啊，在甚至在这个经济主体啊，就是企业之间啊，建立直接的联系，在经济上、啊、能够实现共同发展啊，共同进步。
1: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要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20日下午，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双方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中俄教育年这是第10个国家级的主题年，包括旅游年呀、青年年呀等等，这些这个机制的建设，对于推进民心相通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成为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平台。中俄的双边教育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包括这个莫斯科大学和这个北理工在深圳这个合办的学校，中俄双方教育机构建立了多个研究中心。这一次的教育合作内容呢也会非常的丰富，包括师生的交流，包括的联合科研项目，包括增加相互留学生的名额。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2: 传统上讲，人文合作就是文化啊、教育啊、卫生啊、科技啊、体育啊这样一些交流啊。但其实我们强调高质量的这种人文合作、啊，它其实涵盖的这个领域会更加广泛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强调比较多的啊，就比如像图书馆啊、像博物馆。啊，像联合这个拍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这种媒体的这种合作，可以这个使民众之间啊能够增加这个亲近感啊，这个拉近民众之间的距离，可能起到非常直观的一个作用。
1: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此次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指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两国领导人也是就一些国际热点啊地区冲突啊去交换了一个意见啊，就是怎么这个解决这些地区冲突啊，怎么使一个世界能够朝着一个这个和平啊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啊。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也形成一个共识，首先他要这个通过和平方式啊，通过外交方式啊，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冲突。第二个呢，就双方特别强调啊，这个要尊重这个各方的这个利益诉求， 啊，这个不能搞单边主义啊，不能搞这个单边的这种霸凌啊，单边制裁。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就特别强调这种法治的啊，国际法治的这样一个原则。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能够体现这个高质量的国际协作。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2: 我们要发挥，比如说这样这么多的这种治理机构，全球的、地区的，就怎么样加强中国在这些这个多边框架内的这种合作，联合国呀、上海合作组织啊、这个金砖啊，包括在这个 G20 啊、APEC 啊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内的合作。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呢，就是一方面可以使中国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啊，体现一个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啊，为这个世界和平、地区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些这个多边的平台框架，可以更多的这个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啊，可以共同的去这个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环顾全球，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的中俄关系也将更好地造福世界。多年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0: 中俄关系所确立的结伴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这个原则，实际上是摒弃了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这种窠臼，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国家关系相处的正确道路。中俄关系为其他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中俄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APEC 等多边机制下加强战略协调，对于引领世界多极化进程、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3: 经过长期坚实积累，中俄两国世代友好和全方位合作已经汇聚成双方不畏风雨、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站在新起点，作为好邻居、真朋友、好伙伴，中俄将继续携手前行，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推进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必将让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加坚实地担当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在21号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

0: 画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1: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2: 国务院新闻办21号就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司法部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持续推进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纠力度，从制度机制上割断了执法部门和罚款利益的关联。
3: 专项行动期间，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同时，发布会上还强调，对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行政检查，可以直接检查，事后再补办手续，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
4: 广大的行政执法人员呀，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依法实施检查呢，是营商环境的重要保证。配合好行政检查呀，也是企业的法定义务。那么，企业对检查有异议啊，是可以进行反映的，但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依法实施的行政检查，绝不能因为流程问题影响正常的执法，同时呢，也不能够以这个为借口啊，不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放松监管。
3: 专项行动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纠力度，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各地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罚没收入增长20%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
4: 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专项行动期间呢，全国一共查处了乱罚款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天气方面，来关注影响我国多地的强降雨。20号到21号，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华南地区，21号起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22号，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3号起，华南降雨将减少减弱，高温发展增多。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1号起，广东进入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多。
6: 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故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至6月30号。广东省的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

0: 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至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龙舟水期间雨量大、雨势强。以广东为例，龙舟水期间常年平均降水量为321.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截至目前，龙舟水期间全省年平均降水量最高达625.6毫米，较历史同期平均值偏多近1倍。龙舟水期间降雨集中，且多伴随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还需尽量避开暴雨时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持续关注气象部门短时临近预报，合理规划出行与生产生活，警惕强降雨叠加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
1: 20号，广东阳春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部分镇村道路被淹，民居进水。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百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3: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在积水中艰难前行，短短1公里的路程花了15分钟才抵达大洞田村。村里大部分房屋的一楼都进了水。在一栋2层民居，消防员发现了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家的一楼大门被水围困，无法打开。消防员先爬到2楼，找到一架木梯，随后在其他消防员的帮助下将梯子稳定住，再扶住老人，顺着梯子转移到橡皮艇上。
4: 来，我扶着你，阿公。来，扶好，扶好，
5: 放好。
3: 救出2名老人后，消防员继续在村内搜救。由一家四口被困屋内，当时一楼的水深超过了成年男子的腰部，消防员先将孩子背出，再逐一转移大人。
1: 据广西水文部门监测，从20号8时到21号8时，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日降雨量达283.5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强降雨导致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多部门迅速出动，全力排涝。
6: 下午，记者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路看到，积水最深处约50厘米，当地住建、交管、应急等部门组织人员对积水路段展开排涝工作。
7: 统筹了市政、排水、环卫、园林等力量，迅速投入到防汛一线，紧盯城区的易积水的点位、人员密集重点区域，全力抢排积水、疏通管道，保障道路通畅。
6: 截至18点，防城区强降雨已停止，积水路段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5月22号、23号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在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或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免费办理退票手续。未来华南地区雨势如何？这场强降雨何时能停？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8: 接下来我国的环流形势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将会北抬，并且稳定的维持，因此呢，华南地区将会处在高压的控制区之下。那这里呢，盛行的是下沉气流，不利于降雨，因此预计未来10天华南地区都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而暑热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在下周初的时候，华南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要注意做好防暑。那与此同时，在副高北台之后， 讣告边缘的西南暖湿气流也会随之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和能量北上。因此呢，未来我国的降雨重心将会向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呢，在27日前将会有持续的降雨，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

0: 自生灾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3: 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消息。他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称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不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中，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2: 本月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20号，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3: 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声明说，在上述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航行活动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获得许可。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他强调，除航运安全问题，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美方称，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邮轮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方称，自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商业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另据阿联酋媒体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半，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贾比尔说，阿联酋希望通过该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
2: 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3: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5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

0: 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1: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2: 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约为94%。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遭遇重大挫折。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4月从中东原油进口量大幅降低。
0: 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4月初步贸易统计显示，日本4月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为 38.44 亿升，较上年同期减少 67.2%， 单月进口量创下有记录的1979年以来历史新低。以石脑油为主的轻质油进口量减少 79.4%。 石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0号报道，在日本大型零售商伊藤洋华堂在东京的这家超市，原来糕点都是放置在塑料盒中供顾客挑选，而现在超市要求顾客使用塑料袋来装糕点，因为塑料盒的价格已经上涨了 20%。 在肉类区，盛放肉类的托盘将由彩色改为无色或白色，以减少油墨使用量。
3: 企業努力でまず、抑えられるところ、価格転嫁を最終に持っていくために我々として今何ができるんだ、そういった、視点で今仕事をしております。
0: 便利店也开始简化包装或者印刷。罗森便利店表示，他们已将部分咖啡杯杯盖从塑料调整为纸质。全家便利店表示，将从今夏起陆续把三明治等商品包装上的品牌标识改为黑白设计，部分冷饮和便当产品包装也将统一简化。中东局势导致的原油和石脑油价格上涨仍在持续，水电和物流成本也同步攀升。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预计，随着包装材料价格上涨，6月以后日本或再现食品涨价潮。日本内阁府21号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日本3月核心机械订单额为1兆109亿日元，环比下降 9.4%。 这一数据被视为日本民间设备投资的先行指标，显示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正令日本企业的资本支出决策转向谨慎。同时，市场对于日本政府财政风险的担忧也在加剧。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6号当周，日本国债创下7周以来最大规模的外资单周净流出。数据显示，外资当周净售出 1.03 万亿日元日本长期国债，创下3月28号以来最高单周抛售规模。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建筑群及宴会厅的安保升级计划连日来在美国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正考虑搁置这项总额约为10亿美元的计划。
1: 根据美国特勤局提出的方案，10亿美元预算中的约2.2亿将用于白宫宴会厅的配套安保设施升级，其余资金将用于新建访客安检中心、人员培训和其他安保项目。白宫试图将这笔预算纳入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机构拨款法案。该法案旨在恢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的资金支持。据美联社20号报道，上述计划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越来越多质疑。一些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认为，白宫和美国特勤局并未充分说明资金具体用途。此外，在美国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给予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大额拨款不合时宜。民主党人同样批评共和党在民生议题备受关注之际，为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党内支持不足外，白宫安保升级计划还面临程序障碍。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当时预算约为3亿美元。去年10月，美国政府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今年3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施工。不过，为确保白宫安全所需的建设不受禁令限制，4月，莱昂延长了该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托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
2: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21号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4: 据海关统计，2025年综保区实现进出口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8.2%，占全国进出口的15.9%。今年1至4月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综保区发挥政策平台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分工，中西部综保区承接东部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局面。重庆、陕西、四川、河南等地综保区进出口值占当地外贸比重超过50%。同时，综保区助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保税加多元创新，孵化培育了保税维修、保税研发、保税再制

0: 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新兴业态，有力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1: 21号，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21号，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21号，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是24节气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增种关键期，这一阶段直接决定小麦千粒种，事关全年夏粮总产量。但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对小麦生长造成不利影响，种粮户如何处置才能力保夏粮丰产丰收？来看农业专家的建议。
2: 近期河南持续阴雨，部分小麦出现倒伏，针对这一情况，农技专家提醒，这种情况切忌人工伏麦，避免造成茎杆根系二次损伤。天气放晴后，倒伏小麦可自行直立，减少产量损失。农户需要做的是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净积水，降低土壤湿度，把控田间伤情。
3: 这个麦田相当于你看，这根本它都死了，太死了，它你稍微窝都成泥袋了，所以这就是土壤湿度过大了。所以这样的麦田我们也但就都不害怕这个季节紧地碾压这一块，这个时候都不浇水了啊，不再灌溉。
2: 专家介绍，田间积水易造成小麦根系缺氧、闷根早衰，导致灌浆不足、籽粒干瘪、产量下降。同时，田间高湿寡照的环境极易诱发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等小麦常见病害，因此雨后放晴第一时间叶面补肥防早衰很关键。
3: 就是我们用一些杀菌剂，比如说病毒菌株无草醇、清洗菌株无草醇，这些复合制剂进行给它喷洒，这一块能够起到防病害的作用，能够起到这个增强这个质地灌浆，能够实现物质高转移、淀粉物质高积累，增加利润。
1: 眼下，重庆梁平区的13.5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期，农户们加紧收割，并同步启动灌水整田、水稻基插工作，稻油轮作无缝衔接。
4: 在梁平区回龙镇青杠村，千亩连片油菜田迎来丰收，收割机在田间忙碌作业，一株株油菜被快速地卷入机器，随即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油菜籽则通过卸粮口源源不断地涌入车斗中。在收割完成的田块，大型旋耕机正加紧作业，翻耕平整水田，为接下来的水稻插秧做好准备。
5: 以前收了水稻，田就闲置起来了，现在多收一级油菜，一亩地能多挣500多块钱左右。农技人员帮我们选的油菜品种生长时间短，收得早，跟水稻种子无缝连接，油菜一收完我们就进行刨田打浆，一点也不耽搁水稻种子。
4: 稻油轮作除了能提高土地产出，粉碎后的油菜壳和秸秆还能为后续水稻种植提供天然底肥，同时轮作油菜能有效抑制田间杂草，打破病虫害的连年循环，降低水稻病害发生率，实现用地与养地的良性结合。
6: 今年梁平油菜种植面积已达到13.5万亩，其中稻油轮作面积约3万亩，实现了地不空闲、岔口下扣，把油菜集收、结果还田、灌水整田、机械插秧这几个环节无缝衔接起来。
1: 当下，甘肃省陇南市成县51万亩核桃树进入果实膨大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窗口。今年，当地进一步扩大植保无人机飞防应用范围，在17个乡镇的集中连片核桃园开展科技护果行动。
7: 甘肃陇南成县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区，核桃产业

0: 是主导特色产业，当地的51万亩核桃树四月挂果，五月正是防控的关键期。
1: 这个果子上这个就属于是病害了啊！如果你现在不及时防治的话，它会发生那个黑斑病、褐斑病啊，还有太祖病，它影响咱们的核桃后期的生长。
2: 像我身后这样一棵4到5米高的核桃树，以往人工打药的时候需要背着喷雾器从下往上进行喷洒。废药废水，同时树顶和树的内侧还不容易被打透。150亩左右的核桃园呢，需要3到4个人花费3天左右的时间来进行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那现在采用了无人机之后，无人机作业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均匀喷洒，同时2台无人机花费2个小时左右时间就可以完成作业。
0: 只保无人机高效作业的背后，依托的是精准的航线规划与自动化技术。
3: 我们先是用小型无人机对地块实行这个3维建模，建完模型之后，我们是根据树的航距，然后设定最科学的还有最高效的航距，确保对果园来说能打透，然后打出效果。
0: 完成前期建模与航线规划后，无人机就自主开展作业，飞手只需通过监视器实时查看飞行数据。据了解，从去年起，城县开始使用植保无人机对核桃树进行飞防作业，面积从6万亩扩大到今年的10万亩。预计今年这10万亩核桃树的商品果率将提升20%以上。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2: 依托我校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中俄数学中心、成都基地等专业化研究平台，举办中俄学术研讨会，开展联合科研攻关等合作。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俄关系更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出访中国的行程呢，已经圆满的结束了。从19号晚上抵达北京到20号晚结束访华，这不到24个小时的行程呢，可以说安排的相当的紧凑而高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欢迎仪式、小范围的会谈、大范围的会谈，到签署联合声明、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然后呢会见记者、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然后参观图片展，还有欢迎宴会和茶叙，可以说一行呢安排的是满满当当。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关注中俄关系在这样一个关键之年的关键的会晤，有一些怎样的细节能够观察出中俄关系如何来推进彼此关系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一起来看。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20号，中俄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本签字仪式、会见记者等一系列国事活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0: 昨天，中俄两国元首行程满满，双方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昨晚，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份联合声明也相继发布。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

好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首先强调，今年是双方宣布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同意根据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25条对其予以延期。

0: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实现，促进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实现，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指出，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昨晚发布的另一份联合声明是两国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双方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合作，坚持安全平等且不可分割，坚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世界文明和价值多样性主要原则，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构建包括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针对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新的贡献。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
3: 感谢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当中俄关系呢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两国的元首外交会如何来引领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呢？今天的节目的这个前半段呢，我们也尝试用一些数字来解读这次所达成的一系列成果当中的一些亮点。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那孙所长，我首先想跟您提问的第一个数字是一，因为在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国事访问的行程之初呢，有一个细节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就是他在他启程之前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的讲话，而且呢，第一句就是"亲爱的中国朋友们"，这是在他过往24次出访当中都从来没有过的。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细节？
4: 这次确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安排，因为以前这个俄罗斯总统访问中国呢，一般会在中国的这个主要媒体上发一篇文章，对这个中俄关系做出个高度的一个评价。那么这次实际上他是以一个这个老朋友这样一个身份啊，那么来问候这个中国的电视观众，而且用这样一个这个方式啊，这个非常亲切啊，非常直观啊。另外其实他也考虑到了通过电视的这种方式，受众更广啊，可以更拉近这个 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呢和中国民众之间的距离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这次整个的这个他到中国来的这个行程安排啊还是非常紧张的啊，这个日程非常紧凑啊，所以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先打个招呼，然后再到中国来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讲啊，这个邻居啊，这个包括我们现在叫好伙伴，这个好兄弟啊，这个亲近之间的这个往来，实际上先打个招呼，然后这个再到中国来这个安排相应的国事活动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使这个
3: 从这个主题上来说啊，这个更加的这个拉近这个和民众之间的这种亲近感。那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就是关于数字二了，实际上也就是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的这样的一个两次的延期，或者说第二次的延期，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延期呢是在5年前，那这一次呢两国元首又一致同意要再次延期，这样的一个延期您认为是一个惯例的必然，还是主动的选择？为什么媒体会如此的重视这个友好合作条约的再次延期这件事儿？
4: 首先我们还是看这个条约啊，这个条约因为是2001年啊，当时这个两国领导人签署的这么一个，实际上是把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形成的一些基本原则 包括这个两。

0: 国在国际事务当中啊，怎么样加强互动，啊，这样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啊，用法律的形式给它固定下来，那么形成这样一个条约啊。这个条约是2001年7月份签署的啊，当时这个条约呢有效期是20年，这样的话在5年之前呢，这个条约到期了。到期以后呢，其实有几个选择啊，一个呢就是自动顺延啊，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根据两国这个合作的这个领域的一些调整啊，可以对这个条约做出一些修订啊，这个修改。啊，重新再签署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两国领导人选择了这个条约的自动延续啊，自动延续呢是5年，那么现在又满了5年啊，这个25年，这个现在又需要继续的这个延续。我们看还是这个选择这样一个方式啊，其实这个本身就证明了这个条约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文件啊，它实际上对这个中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这个发展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支撑作用。其实它。当时这个形成的一些原则，我们看到在今天还是非常适用的啊。这里边包括这个怎么样去使这个两国的政治关系，在平等这个基础上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啊。另外，怎么样去确立一个长这个在一个长周期内啊，去不断的去提升啊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另外呢，其实也是这个两国领导人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使我们当时对这个国际形势的一些判断啊，包括这个两国关系的一个发展的这个主线啊，更加明确啊。比如说我们。这种关系是结伴不结盟啊，我们不针对这个第三方啊，所以这样一些原则到今天我们看还是非常适用的啊。另外就是我们习主席也专门强调了，这个条约本身啊，到现在为止还能够这个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包括里边这些重要的一些原则啊，今天来看还不过时，也体现了这样一个条约本身的它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1: 另外一个数字2可能就涉及到这一次两国的这个访问的一个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普京总统访问的这个重要的成果了，也就是两个联合声明。您看，从这个联合声明的题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涉及到两国关系的，那一份呢是关于国际秩序的。那第一份当中呢，当然它就是要加强协作，要深化合作的这样一个联合声明了，很容易理解。但第二份您看，它是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把中俄两国关于国际秩序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立场直接放在了这个联合声明的标题当中。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做法？您觉得它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0: 这实际上也是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的一个体现啊，就是我们在这个领导人互访的过程当中啊，会形成这样一些这个以联合声明的方式啊，这个两国共同这个签署啊，共同发布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件啊。其实这个它主要的呢，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未来发展啊，特别是各个领域的合作啊，做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啊。这个包括这个未来啊，在哪些方面啊，作为优先的一些领域啊，这个去持续的去深入的去推进合作啊。另外呢，就是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合作的水平啊。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其实就是使这个两国的这个合作啊，特别从领导人这个层面啊，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啊。这个下一步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去落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文件其实起到一个不同的作用啊。这个从第一个文件来说啊，更多的是怎么样去在双边层面啊，去巩固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去巩固这种睦邻友好啊，这个对双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它这涉及到所有的这个非常细的一些领域啊，这里边既包括像这个政治啊、人文啊、经济啊、安全呢，其实也包括在国际层面啊，包括在一些多边框架内啊，加强合作、加强协调啊，其实每一条啊里边都包含着具体的一些合作内容。那么第二个这个合作文件呢，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中俄两国领导人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看法，我们认为世界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世界啊。所以这个通过什么方式去这个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而且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给它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啊，包括里边特别把我们这个中国领导人啊去年在上合组织加这个峰会上提出来的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和构建新国际关系很好的这个融合在一起啊。这里边这个专门提到了这个4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其实也是为这个新型国际关系在当前的形势下给它注入了更加明确的一个时代内涵啊，特别是这里边还强调了这种世界文明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啊，其实也体现了这个我们在构建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当中，其实要跟这个现在推进这种国际体系啊、国际格局啊，包括整个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啊，跟它要紧。

0: 密的结合起来。
1: 可能在这次元首的会见当中呢，也很多人记住了习主席所引用的这三句诗。那一个是千磨万击还坚韧坚劲，还有个横上一层楼，乱云飞渡仍从容。您怎么来看待这三句古诗，集中反映了当下的中俄关系当中的哪些特质？
0: 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三句诗啊，来体现这个中俄合作啊，在这样一个这个长周期之内啊，我们体现出了一种这个坚韧啊、稳固啊，所以我们这个发展应该说这个在不断的在提升这个合作的水平啊，提升合作的这种质量啊，所以这个三句诗呢，其实分别对应啊不同的这种合作领域。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去提升啊双边的这种政治互信。啊，要在这种这个非常复杂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局势面前啊，保持定力啊，使我们这种这个政治互信不断的去巩固啊，通过这个为两国的关系啊奠定更加坚实的这种政治基础啊，提供更好的一个保障啊，使这个两国这个关系啊能够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发展航向。那么第二个，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我们合作的这种全方位啊，就是各个领域的合作，我们要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啊，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对两国来说，对两国发展来说啊，其实也是符合这个现实的一个利益一个考量的。那么第三个，其实更多的是面对的是这种变乱交织的这种世界啊，中俄要通过这种合作呢，我们要为这个世界注入更多的啊这种正能量啊稳定性啊，通过我们的合作呢，来这个比如说维护这个战后这样一种国际秩序啊，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这种国际体系啊，使这个国际秩序啊能够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啊，去这个落实啊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这四大全球倡议啊，这方面其实也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和配合。
1: 是，那接下来两国关系怎么去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实际上习主席也特别提到了四个明确的着力的方向，那包括更高质量的政治互信、互利合作、民心相通，还有国际协作。您怎么来理解这四个方向？
0: 这个高质量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中俄在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其实习主席也谈到了啊，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个啊更有这个作为啊，另外就是更快发展啊，这样进入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其实中俄怎么样去进一步去提升合作的水平啊，怎么样让这个合作呢由这个量啊实现一个向质的这么一个转变啊，其实就是在这四个方面啊，这四个方面其实就是指的政治啊，这个经济啊，包括人文啊，另外就是在国际事务当中啊加强合作啊。政治方面，我觉得提升质量呢，主要还是这个提升两国啊这种战略互信的水平啊，让两国这个合作啊能够长期的保持这样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水准啊，所以要这个在它有一个长期这么一个规划在这里边。那么第二个，在经贸这个领域呢，实际上就是要使这种合作那么进一步拓展领域啊，不仅要在传统领域上取得成果，也要在一些新兴领域啊这个找到一些这个新的突破口啊，使双方这个经济合作能够跟这个两国啊各自发展的这种战略规划对接，比如中国的15啊，俄罗斯的2030的这种发展的一些战略规划啊，能够实现对接合作啊，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那么在这个人文这方面呢，其实更好的去怎么样去厚植两国这种相知相亲啊，这个民心相通的这样一个土壤啊，使这个两国这个合作呢，这个、特别是人文合作啊，过去可能更重一些形式上的一些交流啊，搞得很热闹啊，但现在我们讲这个提升质量呢，可能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关注合作的内容啊，使这种合作呢更多的这个促进啊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啊，让这个双方的民众呢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对方的这个发展状况啊，了解对方这种文化，了解对方的啊一些现实的一些，特别是这种相互培育一种相互友好的情谊。
1: 好的，谢谢孙所长。的确呢，在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之外，人文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因为两国的走近实际上来自于两国人民之间所发生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故事。
2: 昨天下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中俄教育年是一场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人文交流和科研协同的国家级主题年活动。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

0: 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1: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2: 我也期待未来进一步完善中俄高校学分互认机制，拓展联合培养项目与实习对接渠道，让我们更多的留学生切实受益。
1: 来自江苏南京的善意在俄罗斯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他目前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系读1年级。他说，选择来俄罗斯攻读政治学专业，首先是因为俄罗斯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领域上学术积淀沉厚，莫斯科国立大学能够提供系统规范的专业训练。
2: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关系呢持续稳定，同时教育交流机制不断完善，我们留学生的发展呢前景也非常广阔。我个人希望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更深入地了解俄罗斯的社会运行和文化内核。
1: 来自河南林州的王振宇来莫斯科已经4年了，他留学的研究方向是中俄电影合作。
3: 当初选择来俄罗斯留学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电影史中有很多重要的理论、导演和作品都是来自于这里。真正到俄罗斯之后，看到电影中的那些场景和文化环境，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感受，亲身体验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也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和创作。
1: 昨晚公布的两国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影局与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谅解备忘录。在王振宇看来，电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它让不同国家的人通过故事、人物理解彼此。
3: 当我和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流创作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创作思维的差异，从中我不只能学习到专业知识，也学会从另一种文化和艺术传统中理解电影。未来我希望中俄青年导演研究者之间能有更多见面共同创作的机会。
1: 当前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经超过8万人，中俄院校已建有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俄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超过800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此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上就有不少中俄高校间的合作，其中就包括四川大学与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科学和教育合作协议，四川大学和莫斯科国立大学合作协议。
4: 四川大学与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两所俄罗斯顶尖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商定优先在人工智能、数学、化学、医学、国际关系等重点方向，通过四川大学国际课程周、大川世界等品牌项目，共同开展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交流。依托我校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中俄数学中心、成都基地等专业化研究平台，举办中俄学术研讨会，开展联合科研攻关等合作。
5: 从战略对接到民心相通，如何在中俄两国人民的这种相知和相亲当中不断地去注入新的动力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孙壮志所长。那孙所长，您看中俄的文化年刚刚结束，中俄的教育年就启动了，您认为以教育为桥梁来联动中俄两国的年轻人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长远的影响？它是软人文还是硬科技？
6: 因为这个教育合作呢，过去可能是我们更关注是从政府的这个层面啊签署一些协议啊，包括给这个双方的这个留学创造一些条件啊，提供一些机会啊，提供一些支持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通过教育年这个主题啊，我们可以搞这个几百场相应的活动啊，就会有更多的这个主体啊，特别是这些高校啊、中小学啊，可以直接参与进来。那么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年轻人啊，可以直接受益于这个两国的教育合作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两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去这个就一些两国急需的一些领域啊，去培养人才啊，所以在人才培养这方面会加强合作。另外就是会有一些联合的科技攻关啊，特别是双方都很重视的一些啊这个高科技的啊这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这方面啊，其实也可以加强联合的一些研发啊，一些这个联合的一些科研项目也可以得到落实。

0: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教育合作，其实它在不断的这个提升合作的这个水平啊。另外，其实也会不断的提升它的应用性啊。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鲁班工坊在俄罗斯落地，其实也是为俄罗斯啊这个培养更多的这个应用型人才啊，可以直接参与到这个两国的经济合作当中啊。所以现在这个教育这个合作啊，我觉得形式更加多样了，参与的主体更加多了，另外就是搭建的平台也更加丰富了。
1: 您看过去20年的时间，中俄之间实际上已经连续的举办了10个不同主题的这个国家级的主题年活动了，从中俄的国家年一直到现在中俄的教育年，您怎么来看待它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布局的思路？
0: 人文合作呢，我们说它这个我们领导人有个概括啊，它是叫绵绵用力啊，润物无声啊，它需要长期的努力，它不可能这个通过这个办一两场活动啊就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啊。另外，其实我们要通过这个中俄的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要为两国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升啊，奠定更加坚实的这个人文基础啊。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啊，能够真正的实现民心相通啊，能够使两国的这个民众之间啊，真正能够相知相亲。另外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这个深化啊，在人文领域的一些交流啊可以使我们这种现在啊形成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合作的方式啊，合作的渠道能够不断的去拓展啊，这个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好，谢谢您，谢谢。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6+。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届的新闻直播间。在21号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2: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

0: 升福祉的同频共振。
1: 国务院新闻办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2: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记者21号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0: 据海关统计，2025年综保区实现进出口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8.2%，占全国进出口的15.9%。今年1至4月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综保区发挥政策平台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分工，中西部综保区承接东部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局面。重庆、陕西、四川、河南等地综保区进出口值占当地外贸比重超过50%。同时，综保区助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保税加多元创新，孵化培育了保税维修、保税研发、保税再制造、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新兴业态，有力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1: 21号，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0.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枪1704.8万个。充电基础设施的快速增长，更好满足了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1号开幕。
2: 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天气方面，来关注影响我国多地的强降雨。20号到21号，

0: 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华南地区，21号起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22号，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3号起，华南降雨将减少减弱，高温发展增多。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华南地区雨势如何？这场强降雨何时能停？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1: 接下来我国的环流形势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将会北抬，并且稳定的维持，因此呢，华南地区将会处在高压的控制区之下，那这里呢，盛行的是下沉气流，不利于降雨，因此预计未来10天华南地区都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而暑热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在下周初的时候，华南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要注意做好防暑。那与此同时，在副高北台之后，副高边缘的西南暖湿气流也会随之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和能量北上，因此呢，未来我国的降雨重心将会向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呢，在27日前将会有持续的降雨，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3: 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消息。他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称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不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中，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0: 本月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20号，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3: 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声明说，在上述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航行活动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获得许可。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他强调，除航运安全问题，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

0: 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美方称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邮轮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另据阿联酋媒体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半，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贾比尔说，阿联酋希望通过该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0: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 3% 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五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2: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3: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

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
1: 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意义。
2: 中俄元首会晤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中俄关系更上一层楼。
3: 两国领导人多次谈到，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4: 我们的这个合作质量在不断提升，我们在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啊，特别是一些新兴领域。
5: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举行了大小范围会谈等一系列重要活动。两国元首就中俄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8: 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今年是中俄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1: 在众多的历史节点下，普京的访问也会受到特别的关注，也是证明了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意义。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
2: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8: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引领双边关系行稳致远。这一次，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充分彰显双方着眼长远持续发展两国关系的坚定意愿。
9: 元首外交在中俄关系当中啊，首先这个它是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它可以使这个中俄这个合作啊起到一个这个定向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它可以这个很好的这个把握啊中俄合作啊这个大船啊它保持一个正确的航向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呢，就两国领导人这种经常性的见面啊，包括这种密切的个人关系，也可以增进两国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又可以提升这种合作的效率。
8: 此次中俄元首共同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于2001年，第一次延期是2021年，现在到2026年到期。这份条约对于双方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它夯实了中俄关系发展的法律基础，确定了睦邻友好、永不为敌的这种精神，也明确了双方合作不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原则。所以这是中俄结伴睦联盟伙伴关系的一个法律基石。
8: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3: 两国领导人是吧，多次谈到，目前 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自从是吧，1996年我们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关系始终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是吧，向高速发展。而这个发展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啊，在政治上、地区事务上、全球事务上，我们始终是在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啊确定中俄战略协作的内容。
8: 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首先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9: 我觉得这个在政治领域的这个高质量政治互信啊，主要还是我们这个互信不是口头上的啊，我们不仅仅是这个大家就一些重大的原则啊、倡议啊，这个有一个表态啊，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国际事务当中啊，怎么样去这个相互支持啊，特别是在一个相互尊重国家核心利益这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升啊这个政治互信啊，就可以使两国的沟通啊更加顺畅。啊，这个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啊，包括无论是各个层面的、啊、这种机制的这种正常运行啊，包括在这个各个领域的沟通啊，都可以使得更加顺畅。
8: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1: 中俄的务实合作给两国国家、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可见的利益，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获得发展的动力。我们从经贸合作看，两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到2000亿美元以上，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8: 在这次会晤中，两国元首见证签署了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
9: 我们的这个合作质量啊在不断提升，我们在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啊，特别是一些新兴领域啊得到了这个重视啊，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在这个电子商务啊包括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啊开展了非常多的合作。我们有15规划啊，俄罗斯呢也有一个到2030年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双方啊在这种发展战略规划上实现一个对接合作。那么这个对接呢，实际上就是在具体的一些经济领域啊、具体的一些经济部门啊、在甚至在这个经济主体啊、就是企业之间啊建立直接的联系，在经济上、啊、能够实现共同发展啊、共同进步。
8: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要

0: 要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20日下午，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双方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中俄教育年，这是第十个国家级的主题年，包括旅游年呀、青年年呀等等。这些这个机制的建设，对于推进民心相通，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成为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平台。中俄的双边教育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包括这个莫斯科大学和这个北理工，在深圳这个合办的学校，中俄双方教育机构建立了多个研究中心。这一次的教育合作内容呢，也会非常的丰富，包括师生的交流，包括的联合科研项目，包括增加相互留学生的名额。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2: 传统上讲，人文合作就是文化啊、教育啊、卫生啊、科技啊、体育啊这样一些交流啊。但其实我们强调高质量的这种人文合作啊，它其实涵盖的这个领域会更加广泛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强调比较多的啊，就是比如像图书馆啊、像博物馆。像联合这个拍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这种媒体的这种合作，可以这个使民众之间啊能够增加这个亲近感啊，这个拉近民众之间的距离，可能起到非常直观的一个作用。
0: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此次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指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两国领导人也是就一些国际热点啊、地区冲突啊，去交换了一个意见啊，就是怎么这个解决这些地区冲突啊，怎么使一个世界能够朝着一个这个和平啊，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啊。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也形成一个共识。首先，他要这个通过和平方式啊，通过外交方式啊，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冲突。第二个呢，就是双方特别强调啊，这个要尊重这个各方的这个利益诉求，这个不能搞单边主义啊，不能搞这个单边的这种霸凌啊、单边制裁。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就特别强调这种法治的啊、国际法治的这样一个原则。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能够体现这个高质量的国际协作。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2: 我们要发挥，比如说这样这么多的这种治理机构，全球的、地区的，就怎么样加强中俄在这些这个多边框架内的这种合作，联合国呀、上海合作组织啊、这个金砖啊，包括在这个 G20 啊、APEC 啊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内的合作。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呢，就是一方面可以使中俄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啊，体现一个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啊，为这个世界和平、地区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些这个多边的平台框架，可以更多的这个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共同的去这个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环顾全球，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的中俄关系也将更好的造福世界。多年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0: 中俄关系所确立的结伴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这个原则，实际上是摒弃了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这种窠臼，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国家关系相处的正确道路。中俄关系为其他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中俄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 APEC 等多边机制下加强战略协调，对于引领世界多极化进程，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 经过长期坚实积累，中俄两国世代友好和全方位合作已经汇聚成双方不畏风雨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站在新起点，作为好邻居、真朋友、好伙伴，中俄将继续携手前行，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推进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必将让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加坚实地担当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 IPO 企业指的是那些首次公开募股正在准备上市的企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一则未经核实的负面消息很可能就会让企业多年的上市努力功亏一篑。那正是瞄准了企业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敢出任何差错的软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利用自媒体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向180家拟上市的 IPO 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胁迫企业签订网络媒体合作协议，获取非法利益。近日，浙江金华警方打掉了这个犯罪团伙，揭开了他们敲诈企业的黑色套路。
1: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家科技公司发了一份求证函，函中写道，他们正在撰写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在资料梳理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问题，特来函要求予以回应。在这份长达6页的求证函中，列举了6个大类、数十个具体的问题，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2: 把我们的申报稿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他去摘取出来了，然后用了大量的像这种质问的啊，或者反问的这种语气嘛，然后生成了这么一个稿件，应该是从我们看来就是还是 AI 的这种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1: 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在沟通中，这个自媒体表达出合作的意向，明确提出只要支付费用达成合作，就不会发布相关负面内容，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正面宣传。企业当即表示，当前正处于静默期，没有对外宣传的计划，不需要这类服务。
2: 就是说我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

0: 那么就是我你花这点钱，我就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我们其实是明确表达了，因为本身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不想有任何正面的和负面的，我们也不想有这种，也不需要这种正面所谓的正面的报道嘛。
1: 在企业明确拒绝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对自身

0: 共振这个东西不存在，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是会浪费我们大量的这个工作精力的。以前也出现过，就是因为重大疫情之后项目被取消整容。
1: 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0,000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但付款之后，企业越想越觉得不合理，正常舆论监督绝不会以付费作为发稿或撤稿的条件。对方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多处疑点。比如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设立这样一个工厂。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核实。
2: 企业收到这个求证函以后，又明显就提出来，这些都不是他们公司的问题，他们公司都不存在这些东西。就刚才说过那个常州储能工厂，他们不存在这个常州储能工厂，也没有什么储能产品，专利诉讼更加没有了。
1: 不仅如此，民警发现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
2: 发了一个刊例，就是这是我们的期刊啊，那么上面有我们合作各个档位的价格，他们就进行了报价啊，刊例价70,000，渠道价50,000，那就相当于不同的推广项目嘛，给你写几篇正面文章嘛。
1: 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
2: 我文章已经写好了，明天发表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企业，你不再不给我钱，我就要发文章来攻击你们了。但是话术上是没有这么露骨的嘛，因为他们也在回避这个法律责任呢。
1: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对方提供的所谓合作合同也是漏洞百出，没有正规经营主体，没有公章，没有发票，整套流程完全不符合正常商业合作规范。
2: 乙方他没有章，他只有签名，我愿意付钱，但你要给我开发票，他开不出发票来。为什么？因为他连经营主体都没有去注册过。他们说那发票开不出来，你税点你扣一点。
1: 综合掌握的证据，警方认定这是一个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过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自媒体账号运营者宋某等3人，并迅速将他们抓获。经过审讯，这个犯罪团伙对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他们呢之前也从事相关的这个咨询业务，知道企业在这个时候是最担心受到这个负面的舆情的影响的，所以说他利用这个心理啊，他们这个也为了获取钱财嘛，这个所以实施了这样一个敲诈的行为。
1: 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公开信息批量筛选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并大范围发送求证函，利用这些企业处于上市前的关键阶段，不希望有负面舆情的心理，实施敲诈牟利。而他们所谓的求证函也都是通过 AI 生成的，所以会出现信息不实、张冠李戴的现象。
3: 他此次敲诈呢，也这个钱呢也并不是很多啊，并不是说上百万、几千万，而是几万块钱的咨询费的名义，这样来实施敲诈的。所以说，企业呢，有的时候呢，他宁可花点小钱，也少点麻烦。
1: 经查实，从2025年2月到案发，这个犯罪团伙向全国各地180家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发送过求证函，其中有2家企业迫于压力向他们支付了钱款，涉案金额达80,000元。
3: 那我们通过他的研判发现呢，他这个不仅仅向我们这家公司，也曾经向其他企业也发过相关的类似的这个监督信。最后呢，这个他的钱呢，违法所得也包括山东的受害企业也曾经因为受到他的敲诈，向他汇过钱。
4: 2026年3月，法院对这起敲诈勒索案件进行了审理，最终认定宋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7个月，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
5: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全面落实安商户企相关制度和措施，对侵害企业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保持零容忍。

0: 维护企业高质量发展。
1: 这类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实则实施敲诈勒索的不法自媒体，也被称为网络黑嘴。他们精准拿捏企业痛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企业该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2: 法学专家表示，网络黑嘴之所以屡屡得逞，核心在于他们击中了企业维权难的痛点。在面对不实信息的敲诈勒索时，一些企业担心举证成本高、周期长，可能会选择花钱了事。
3: 对一个企业泼脏水，对一个自然人诋毁、诽谤，按照相关的法律逻辑来讲的话，是谁主张谁举证的。那被侵权人如果主张对方说的是假话，侵权的话，那我要拿出证据证明来他说的是假话。但是呢，一个人又没有办法去证明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证明难度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觉得维权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既不能公开发声明，同时呢，即便打到法院去的话，那可能也会维权成本比较高，而且时间拖得特别长。
2: 专家表示，面对网络黑嘴以发布负面消息相要挟，即便企业处于 IPO 静默期，也是有明确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可以使用。
3: 民法典上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啊，叫人格权禁令啊，就是当你一个自媒体账号，他虽然没有发，但是他非常有可能用此来勒索你，要发布负面的时候，可以向当地的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的，因为以保护自己企业商誉为名，去预防一个行为人，提前预防一个行为人对你这个企业的商誉造成损害，这些都是法律现成的制度。所以好多误解就是 IPO 静默期什么也不要做以后再说，其实不对的。这个静默是静默，但是维权是要并行的。
2: 要从根本上遏制网络黑嘴敲诈勒索行为，专家建议在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网络平台必须切实强化自媒体管理责任。按照2023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对其发布转载的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同时还专门指出，对从事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自媒体，网站平台应当进行严格核验，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
4: 平台方那么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去维护好企业家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开发特殊的专门针对此类事件的算法模型，去识别此类信息的传递是否涉及到敲诈企业家的行为，并且予以有效的阻断。
1: 随意搜罗一些网上的信息，并用 AI 生成一份充满负面信息的求证函，威胁敲诈企业，这样的行为不仅破坏了营商环境，更是逾越了法治底线。压实平台责任，畅通企业维权渠道，才能铲除网络黑嘴的生存土壤，守护清朗网络空间与法治化营商环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能得手，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被害人身份信息的精准利用。随着相关部门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犯罪分子套取个人信息的手法也越来越隐蔽了。最近四川乐山警方就成功打掉了一个伪装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以注册送礼品为诱饵，套取群众个人信息的团伙。
6: 乐山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接到线索，辖区内疑似存在地推黑灰产团伙。该团伙伪装成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场所以注册账号免费送礼品为噱头，吸引大量过路群众注册账号。
7: 我拜一个他我看了牌子，好像是京东牌子的，穿衣服他们来搞一招牌吧，我心里就好像就没了，那是过你了，
8: 就京东整过的是不？
7: 哦，对，就是有点整过那种感觉。他就问我，哎，我你筛一下嘛，要付你的。我怎么整不来了嘛？哎，那你收下我的整嘛，筛一下嘛。
6: 让被害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交出手机、专心

0: 挑选保温杯、洗衣粉等礼品时，犯罪团伙正用接管的手机注册各类社交账号。
1: 这些嫌疑人会以帮忙操作为名，直接拿过群众的手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注册各类社交账号，注册完还会立刻删掉验证码和注册记录，销毁证据。他们把这些非法注册来的账号以每个140元的价格卖给黑灰产链条，最终流向诈骗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引流。
0: 经民警核实，京东购物在当地并未有此类推广活动。在充分掌握该团伙相关犯罪证据后，警方于今年1月27号展开集中抓捕行动，在乐山本地抓捕了以岳某、丁某为首地推团伙8人。随后，民警又前往湖南长沙、株洲等地抓获同案团伙成员7人，抓捕购买信息的上家2人。
2: 哪里人？
3: 你们来这边做什么？
4: 出差啊。
2: 出差做什么？
4: 地推啊。
2: 今天你们去了哪？
4: 小夏。
2: 地推你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吧？
4: 订购啊。
2: 怎么推吧？你描述一下，你怎么做地推的？
4: 就是扫我们那个啊，然后1分钱买一个纸巾啊。
3: 他1分钱你们能得多少收益？
4: 10几块钱、7块钱、8块钱都有。
3: 你们那个公司的吗？
4: 我们没有公司，你就自己推啊。
0: 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缴获作案手机220部，查明该团伙以地推为名，累计非法注册各类账号1500多个，非法获利20多万元。目前到案的1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轻易把手机交给陌生人，更不要随意透露验证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避免一不小心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
5: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还会瞄准一些短视频平台流量大的特点，将短视频平台作为重要的引流入口。为了绕过平台实名认证，躲避监管，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手段非法收集身份证等信息，对引流的账号进行实名认证。
0: 今年3月底，山东德州临城警方接到线索，辖区内部分网络账号存在为诈骗分子引流的情况，民警随即对这些账号展开调查。
6: 我们找到了2名当事人，通过询问，2名当事人说自己是在张某的指引下完成了抖音账号的实名操作，于是我们对张某开展了深度研判。
0: 民警调查发现，张某长期在网上开展实名账号认证交易，涉嫌参与电诈黑灰产。
7: 公安局的哈，小毛面，谁的手机卡？
8: 我办的。
7: 啊，
8: 我办的。
7: 办谁的？
8: 都是我亲戚的。
6: 在现场发现手机20余部，手机卡100余张，同时翻看张某的手机，发现其在2025年8月份开始就与上线进行高反抖音账号买卖。
0: 张某交代，他是通过网友介绍接触到这份业务，上线以高额报酬诱惑他承接账号实名认证工作。由于目前抖音、快手等平台都要求完成实名认证后才可使用，而诈骗分子发布的内容均为诈骗引流视频，为躲避警方打击，他们便在网上寻找张某这类中间商，高价购买他人身份信息，完成实名认证。
6: 张某交代，他以自己直播带货为由，向亲戚朋友借用身份信息进行实名认证，之后也会通过向劳务市场以50至100元不等的价格购买劳务人员的身份信息及手机号码进行认证激活，激活完成后，张某以每个8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上线。
0: 办案民警介绍，这类引流账号发布的内容大多为各类兼职信息，有人咨询后就会被拉入对应的聊天群，嫌疑人通过做任务的方式实施诈骗。据了解，目前已经有外地群众在观看此类视频后上当受骗。经查，张某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出售实名账号和手机号，非法获利10余万元。目前，张某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正对其上线开展调查。
6: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出租出借个人身份信息代办账号属于违法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违法犯罪活动当中，但是一旦被用于违法犯罪，也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广大群众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信息。
5: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能帮你追回被骗的钱款，你会相信吗？ 江苏镇江。

0: 的周女士就信了，结果却损失了更多的钱款，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是一个冒充维权律师的诈骗团伙，他们专门瞄准像周女士这样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声称在一个特殊的资金平台上充值就能追款，将近400名被害人都中了套，涉案金额高达620多万元。
1: 周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推广视频，对方自称是专业律师团队，承诺能帮被害人全额追回被骗的钱款。想到此前自己因为刷单诈骗损失了8万元积蓄，周女士燃起了希望，立刻联系了对方。
2: 我添加推荐的这个人之后，然后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1: 对方以安全保密为由，让周女士下载了一款加密通讯软件。对方还声称，由于被骗资金已经流入一个博彩平台，因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追回。
2: 发过来一个链接，我打开以后是一个赌博网站，对方就指导我如何下注。
1: 对方说，周女士需要做的就是在赌博平台上充值投注，他们律师事务所会与技术部门合作，攻击博彩平台，修改赔率，让周女士赢钱。如此一来，被骗的钱以及在平台的充值款都能一次性返还给周女士。周女士虽然半信半疑，但对方不仅保证能把钱追回来，还发了律师证等材料，急于挽回损失的她最终相信了对方的说辞。
2: 我就按照要求进行了操作，然后在赌博网站继续充值，先后充值了将近2万块钱，直到账号登录不上去了，才发现自己又被骗了。
1: 发现平台无法登录，所谓的维权律师也失联后，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充值的这些钱恐怕也有去无回了，于是报了案。经侦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境外的诈骗团伙，并在主犯李某回国时将其抓获。随后，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该案件是一起假冒律师维权类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专门针对国内曾经被骗过的被害人群。
1: 办案检察官介绍，李某等人的作案套路环环相扣，第一步就是冒充维权律师，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推广视频，以全额追款为噱头，吸引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第二步，引导被害人下载加密通讯软件，并发送虚假的律师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赌博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来追回资金。
3: 骗子会告诉他，你把这个情况被骗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建档，你把之前被骗的这个转账记录相关的证据材料发给我们，第二天骗子就会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资金已经流入一个赌博网站，如果是通过正规渠道是没办法追回的，需要通过我们律师事务所和那个技术部门进行合作，攻击这个赌博平台，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资金追回来。
1: 李某等人作案套路的最后一步就是收网，团伙成员会先操控后台，让被害人成功小额提现，以此打消其疑虑。随后，他们会编造加快追款进度等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充值金额，得手之后就彻底失联。
4: 该犯罪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合计627万余元。李某呢，在整个犯罪团伙当中负责财务管理，具体包括给犯罪团伙的成员发放工资和提成，统计诈骗金额，对接洗钱通道等等，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所以我们认定李某是主犯。
1: 2026年2月，经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李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目前判决已生效。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中。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1号，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同一天，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5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5月18至20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斯洛伐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4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6: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的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贸易已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深化。
6: 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呢，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
7: 据介绍，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1到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取得了哪些务实成果？我们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8: 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中俄高层展开密集互动，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面对面深入交流3小时，共同会见记者，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举行茶叙，紧凑高效的行程安排，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访问期间，中俄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聚焦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以及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两份声明各有侧重，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顶层设计，携手发出完善全球治理的大国声音。
9: 通过这种联合声明的方式呢，对当前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重点 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啊，怎么样去进一步去丰富啊、深化啊双边合作啊，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设计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呢，针对当前的国际事务，中俄呢要对这些国际事务啊，对全球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对怎么样解决这个地区冲突，要发表一个自己的看法。啊，去推动这个多极化的这个进程，特别是这个中方强调的，我们还是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啊这样一种战后的国际体系啊。另外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啊。所以这两个文件应该是基础的文件，然后共同发表啊，这是应该这次这个会晤啊最重要的成果。
8: 在北京期间，普京总统引用中国古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表达再次访华的心情。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特殊的历史节点为普京总统此访赋予继往开来的时代注脚。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为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夯实互信根基。
10: 这个条约是2001年签署的，2021年。签了一次，这次又续签，这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一个法律性、制度性的基础。条约签署以后，双边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势力发展。中国15开局，俄罗斯发展也进到了一个这个关键的时期。我认为，这个我们面临一个提质升级的新阶段，是吧？是个新起点。
0: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中俄双方如何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继续来看报道。
8: 此次随同普京总统一道访华的俄方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集结5位副总理、8位重要部长。有评论说，几乎

0: 俄罗斯半个内阁都来到中国，同时代表团还囊括俄石油、国家原子能、航天集团等重量级企业高层，覆盖能源、工业、交通、金融等核心领域。根据双方公布的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两国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此外还在其他领域达成20项合作文件，成果丰硕。
1: 因为这个传统的领域啊，我们合作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了啊，但是我们的这种贸易结构啊，包括这种合作的方式啊，其实还有提升的空间啊，包括在一些新兴领域啊，现在叫新质生产力啊，这方面的合作其实也是这个双方啊都做了非常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在什么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科技创新啊，这个电子商务啊，数字经济啊，这方面其实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空间啊，人文交流呢也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铺得很开。而且现在这个等于每2年一个主题，那么这种国家年呢，这个主题其实就带动了这个非常广泛的这个人文交流。现在我们需要在内容上进一步充实，另外在合作的这种方式、合作层次上需要进一步提升。
0: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面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中俄再次明确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密切在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中俄释放明确信号，将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我们中俄的战略配合会给一个动荡的世界带来稳定的因素，尤其建设多极化的过程中，习主席提出了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实际上是对未来多极世界秩序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原则啊。我们中俄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去进行战略配合，将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4月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司法部昨天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2026年暖途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昨天在京启动。行动将聚焦广大司机保险保障、法律援助、安全培训等方面需求，通过32个公益项目，预计服务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630万人次以上。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昨天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日前，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金鸡国际圆桌对话在法国戛纳电影市场主舞台举办，中外电影界精英、科研学者齐聚，围绕 AI 与电影融合展开研讨。我国鳗鱼人工繁育技术取得突破，集美大学科研团队将日本鳗鲡子鱼存活时间从20多天延长至40天以上，攻克了鳗鱼人工繁育全链条最难突破的技术关口之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
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2025年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为1019.9亿元，同比增长1.03%。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医药物流中心、仓储设施、运输车辆和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现代物流体系。另外，医药物流运输能力持续增强。2025年，全国医药行业自有车辆规模预计为46430辆，同比增长1.5%。其中，冷藏车数量预计为16175辆，同比增长2.8%。目前，公路运输仍是主流运输方式，涵盖干线运输与城市配送，航空、铁路运输则成为有效补充。
3: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开幕，将持续至5月25号。本届文博会规模再扩容，主打数字赋能，坐实产业交易，深化国际交流。
4: 主会场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有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6300家企业线上线下共同参展，首次开设 APEC 经济体、人工智能等展区，全新升级的 AI 会展助手、人形机器人、沉浸式数字文娱等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全面提升展会智能化服务水平和观展体验。397家头部及品牌企业集中参展，现场设置文化金融、新品发布、交易洽谈专区，推出22项促交易举措，预计吸引13万名专业采购商参会，精准推动文化项目对接落地、成果转化。同时，展会集中展出非遗精品、国潮文创、文博创新产品，通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创新表达，展现中华文化创新活力。
5: 今年我们将文化与交易、文化与科技的联合度更加的提升，将全力的拼订单、找生意、觅商机，通过 AI 赋能来重构我们的文化产业。
1: 针对近期盲盒、卡牌等消费领域投诉增多、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问题突出的情况，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重点警示盲盒、卡牌概率陷阱，引导家长和未成年人理性消费，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身心健康。
6: 近年来，盲盒、卡牌凭借新颖玩法深受青少年青睐，但消费乱象随之滋生，相关投诉量持续攀升。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3: 中消协还提示，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部分恶搞糖果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标识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 中消协提示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等信息，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3: 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依托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实践，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迁地保护的三峡库区珍稀植物成活率超过90%。
4: 目前，三峡库区已构建起野外调查、抢救收集、迁地保育、野外回归、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的全流程技术体系，累计完成迁地保护库区2160余种、3.2万余株珍稀植物，成活率超90%，完成三峡坝区生态修复12.8平方公里，复绿率达83.7%，有效保护库区生物多样性。据了解，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流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形成面积广阔、生态环境复杂的消落带和水陆交错生态系统，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挑战，也推动形成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和修复创新实践。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持续显现。
8: 长江经济带一至三类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7%提升至96.5%，长江经济带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过90%以上，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由42.3%提升到47%，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有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成为大江大河保护治理的典范。
1: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国宝大熊猫。您印象中的野生大熊猫是不是独来独往、深居简出呢？最新监测画面可能要颠覆您这个印象了。
3: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红外相机的镜头，探寻大熊猫步行记录不断被刷新背后的故事。
9: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两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10: 以前三四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9: 过去人类活动将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11: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9: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1: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3: 看看人工呵护下的国宝们是如何度夏的。
12: 说到我们的大熊猫宝宝，大家经常会想到它胖乎乎、圆乎乎的脸蛋儿，但是呢，它有时候也会变成 V 字脸。大家来看，镜头中我们的熊猫宝宝把它卡在两个树枝之间，妥妥的 V 字脸熊猫宝宝上线了。
13: 像给自己做了一个瘦脸美颜一样，有点小心机，让自己显得瘦一点、苗条一点。
14: 对，
13: 非常可爱。
9: 大熊猫宝宝们可不仅仅是靠颜值吃饭。爬树登高是他们从小就要练习的生存本领。大熊猫其实有第六

0: 后指，前爪有一根额外的尾拇指，能像钩子一样帮助它们牢牢抓住树干。这份握力加上天生的平衡感，让他们成了动物界的爬树高手。
1: 绿树成荫的户外运动场，这些树杈成了熊猫宝宝的睡榻。我们来看啊，一只两只，两只熊猫宝宝几乎是神同步，把自己卡在这个树杈中安享美梦。
0: 天热了，大熊猫妈妈也爱带娃出门放风。这位叫北川的大熊猫妈妈领着俩孩子出来活动，那叫一个气定神闲。边上游客再多，他也淡定带娃。
2: 我目前只看到大熊猫的屁股，还没有看到他的脸。
1: 大哥，你在躲猫猫是吧？
2: 对呀、
0: 中国对大熊猫的保护被称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的典范。这里守护的不只是大熊猫一个物种，更承载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众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3: 很喜欢，客户肯定他们来看这个熊猫的。
4: 熊猫宝宝我觉得特别可爱，非常有反差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与自然嘛，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体现。
5: 目前长江中下游麦区的小麦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
6: 作为国家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洋麦53有哪些本领，在田间表现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在江苏扬州的调研。
7: 一大早，记者跟随种粮大户胡永康来到田里查看小麦长势。即将成熟的小麦，麦穗大，长势喜人。一旁竖起的牌子上分别写着不防治区、一次防治区。这是他今年种植的抗赤霉病新品种洋麦53，可最初对于小麦不打药就能防赤霉病，他心里却没底。赤霉病是对小麦品质和产量威胁最大的病害，发生时能造成产量损失15%到20%，大流行时产量损失高达40%，甚至绝收。胡永康所在的扬州地处长江中下游麦区，雨水充沛，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2016年，他种的小麦就赶上赤霉病大爆发。尽管进行了多次药剂防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
1: 我们就是雨前打，雨后打，雨的间歇也打，所以连打了4次，用了不同的药进行防治，最后呢，还是没防住。
7: 胡永康的经历并非偶然。我国是全球受小麦赤霉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依赖化学农药防控，不仅成本高，效果还不稳定。意识到品种的重要性，胡永康专门在田里开辟一块区域，引进不同小麦品种进行小面积试种。如今他的田里已经试种了30多个不同品种。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胡永康也抓紧试种起来。
1: 这个品种呢，株高只有85公分左右，矮状的生成，就抗造性，你看再一步就弹回来了，所以它就抗造性比较好，它过量就充分。
7: 胡永康总结出一套自己的选种心得，包含抗病性、抗倒伏、高产3个关键要素。为了全方位检验洋麦53，他还特意找来专家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为即将到来的夏收做准备。
8: 这个品种在长江中下游，我们布了很多示范点，调查数据一致表明它的发病非常轻，就在不防治的情况下面，病穗率也就3%以下。
5: 麦田长势喜人的背后，离不开育种科研人员的默默努力。
6: 这些本领强大的小麦新品种是如何选育出来，又有哪些发展新趋势？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9: 在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田里，一场小麦品种大比武正在忙碌进行。工作人员模拟小麦赤霉病大爆发的高压环境，从3500多份不同品系中挑选赤霉病抗性最强的材料。今年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新品种洋麦53便是从这里诞生的。它的优秀不仅体现在抗赤霉病这一核心优势上，还兼具产量高、抗倒伏等生产急需的特征。
10: 它聚合了4个抗赤霉病基因，通过分子标记的方法，把高产的基因也导入到我们的高抗赤霉病品种里面去，实现抗性和产量的同步提高。
11: 我手上拿着的左边是感染了赤霉病的小麦，染病的麦穗籽粒干

0: 带有明显的赤色斑点，而小麦新品种洋麦53在少打药的情况下并未染病，小麦发育良好，不仅降低了赤霉病的防控成本，产量较传统品种将增产10%以上。
1: 不止洋麦53，在现场记者还发现了多个洋麦家族成员，经历了5到6次迭代，洋麦系列已成为长江中下游麦区的主导品种之一，让各具特色与本领的优质种源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今年全国小麦赤霉病发生面积预计达1.4亿亩，总体呈现多发态势，长江流域江淮及黄淮麦区流行风险偏高。在采访期间，记者还碰到了来自河南、湖北等地的农技专家，他们特意赶来了解新品种洋麦53。
2: 我们对洋麦53这个新品种也非常关注，让它在我们信阳进行引种示范，进行推广。
3: 我们通过优化这种品种的区域布局，来针对性的来预防这种气象的灾害，提升小麦的这种单产。
1: 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来，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支持下，已培育出抗赤霉病小麦、抗稻飞虱水稻、耐密移机收玉米、高油高产大豆等一批重大新品种，有力支撑了大面积单产提升。聚焦产业急需的关键技术和核心种源，今年我国正加力推进育种创新攻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9: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5月15号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20多个省区市。据中央气象台统计，15号8点到20号8点，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湖北、海南、贵州、重庆、天津、湖南、河南、山东、广西、广东等地。
12: 区域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广西防城港防城区，达1144.7毫米。最大24小时降水量出现在海南陵水，为438.1毫米。平均降水量最大的省份是湖北，其次是海南。
11: 据广西水文部门监测，从20号8点到昨天8点，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日降雨量达283.5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
12: 昨天强降雨导致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多部门迅速出动，全力排涝。
13: 记者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路看到，积水最深处约50厘米。当地住建、交管、应急等部门组织人员对积水路段展开排涝工作，
14: 统筹了市政、排水、环卫、园林等力量，迅速投入到防汛一线，紧盯城区的易积水的点位、人员密集重点区域，全力抢排积水、疏通管道，保障道路通畅。
13: 截至18点，防城。

0: 城区强降雨已停止，积水路段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桂林、宫城瑶族自治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昨天，当地再次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在平安镇大岭村、桃马坪村等地，部分河流水位出现短时迅速上涨。当地组织人员在危险河段设置警示牌，拉设警戒线，提醒群众远离河道周边。
2: 气象部门预计，清明两天，当地仍有强降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严加防范，群众出行不要靠近河道或冒险涉水。
1: 连日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普降暴雨，为减轻下游行洪压力，广西洛九水利枢纽于20号晚8点关闭五孔泄洪闸门，对上游洪水实施拦蓄，开展错峰调度。
2: 截至昨天17点，下游榕江融水段水位已由20号的106.2米降至103.1米，有效缓解了城区及下游的防洪压力。目前，当地正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调度，确保防洪安全。
1: 从18号20点到20号10点，湖南邵阳市绥宁县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全县平均降雨量达到117.9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全县水毁道路3900余处，道路中断380处，4个乡镇、17个行政村的电力设施受损。
2: 经过全力抢修，截至昨天19点，绥宁县境内主要国省干线公路已抢通，恢复正常双向通行，受影响的村镇临时供电已恢复。
1: 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导致县内多处道路出现塌方。昨天，记者在溪口镇的一处塌方受阻路段看到，挖掘机正在持续清理塌方土石和淤泥。
2: 截至昨天下午，该道路已经抢通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当地洪水已基本消退，受影响路段的抢修基本完成，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1: 从昨天开始，广东进入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多。龙舟水通常指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
2: 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1: 针对广东省暴雨洪涝灾情，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昨天21点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今年龙舟水期间，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1: 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呈现出时间偏早、强度偏大的特征。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介绍，主要与这个季节比较少见的大气环流形势有关。近期，西部高空槽携冷空气东移南下，东部海区阻塞高压与低纬度副热带高压相互配合，在我国东部、南部构筑起庞大的高压系统，引导太平洋及东海、南海、孟加拉湾的多路水汽向北输送，为我国中东部地区补给了堪比盛夏的充沛水汽。
2: 华南连日暴雨属于典型暖区对流降水，当前南海夏季风即将爆发，西南急流明显增强，急流内对流云团发展迅猛，受列车效应影响，新对流系统不断积蓄生成，持续影响同一区域，造成降雨集中、雨势猛烈、累计雨量大，增大极端降水出现的概率。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的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动态调整。
2: 今明两天，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
1: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北京市郊 S2线、S2014、

0: S202次、S287次、S288次列车临时停运，怀柔至密云线 S501次、S502次列车临时停运。昨天受冷空气与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宁夏中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风沙尘天气，阵风达7至9级，能见度下降，空气质量轻至中度污染，
1: 气温也大幅下降，降幅最大。

0: 发当地群众关注和恐慌，真相如何？一起来看报道。
1: 这是近日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武汉遭遇大暴雨的视频，画面中显示武汉的杭嘉中路发生积水严重，车辆被淹的情况，配文声称武汉特大暴雨，大暴雨引发水漫大街，而且画面中还有数辆汽车漂浮在水中。这段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发大量网民关注，甚至造成当地居民恐慌。武汉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详细核实后发现，这些视频并非拍摄于武汉，而是外地过往暴雨积水的画面，属于明显的张冠李戴。警方迅速找到了该视频的发布者徐某，据他供述，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5月18号清晨，徐某故意将外地旧视频篡改为武汉舆情，编造不实信息后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从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徐某给予行政处罚。无独有偶，湖北襄阳也出现了类似殉情谣言。5月16号，当地网民程某从互联网上搜集外地往年的暴雨受灾视频，经过剪辑拼接后，编造成本地近期汛情的虚假信息，目的同样是博取眼球，收割流量。目前，该造谣者已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2: 近期，各地防汛形势严峻，各类汛情谣言趁机滋生扩散。
0: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认清汛期谣言的几种常见类型。
1: 防汛救灾中常见的谣言类型主要分为四类：虚构数据类，故意捏造伤亡人数、受灾面积等关键数据，夸大灾情严重程度；旧闻翻炒类，修改过往灾害的图文、视频时间，当作近期汛情事件扩散传播；伪造救援类，虚构防汛救援场景，甚至冒用相关部门名义发布虚假救援信息；夸大其词类，对真实发生的汛情添油加醋，歪曲事实，扰乱公众视听。
2: 关于汛情的谣言大量传播会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看专家解答。
3: 首先，对社会和公众而言，这些谣言会直接引发严重的认知误导，并产生恐慌情绪。汛情谣言很可能会让群众陷入焦虑，出现盲目挪车、抢购物资等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谣言中虚假信息扩散，会分散社会注意力，让本应聚焦于防汛救灾的人力物力资源被无端消耗，影响救援工作的高效推进。其次，对防汛救灾工作本身来说，谣言会干扰官方救援部署。部分谣言夸大灾情，虚构救援场景，不仅会误导群众的避险判断，让大家无法及时掌握真实的汛情和避险指引，还可能影响救援队伍的调度安排，拖慢救灾进度，给防汛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碍，把宝贵的资源消耗在分辨信息真假之上。
1: 据专家介绍，针对自然灾害进行造谣传谣，并非无伤大雅的消遣行为，而是涉嫌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若造谣传谣情节严重，还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面临更严厉的刑事处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2: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2: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以军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
4: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it is eroding. The problem is, end of June, early.

0: 清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

0: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he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1: 比洛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罗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每以一战时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2: 受中东冲突影响，美国普通民众正在为上涨的油价买单，战事推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3: 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油价随之上涨。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分析数据显示，在本轮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国人在汽油和柴油上的消费支出累计较去年同期激增了约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0亿元。除燃油价格外，在美国，机油价格也出现快速上涨。
4: Yeah,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shoe to drop in the supply chain turmoil caused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holesale prices for motor oil are surging, and some industry executives are warning of an imminent shortage.
3: 报道称，部分机油批发价涨幅比往年同期涨幅高出6倍。出现机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机油生产的关键原料三类基础油的供应减少。长期以来，美国三类基础油高度依赖中东进口，冲突导致相关进口渠道停滞。
4: All of this is just another reminder of how fragile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and how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raising the cost of living here in America.
3: 能源价格持续走高，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5: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
1: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2027年将回升至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0.9%和1.2%。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1%，2027年将回落至2.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3.0%和2.3%。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20%。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春季经济展望报告和秋季经济展望报告，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

0: 欧盟理事会去年五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认为，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欧洲和加拿大一拍即合，核心诉求是抱团取暖，以对冲风险。
1: 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非常需要引入一个非美国的北约伙伴，增加自身的确定性。那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务供应链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也需要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地进入欧洲市场，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它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啊，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还是很强的。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
2: 早晨的6:55，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3: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刘超，这两天北方多地阴雨频繁哈，天气也比较清凉，那未来气温会有什么变化吗？
3: 未来气温的变化之下呢，天气的感觉还是会比较的清凉。我们先来看一下季节分布，虽然说这几天在华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出现了降温，但是由于此前的晴热天气还是推动了春夏季节的转换。那目前呢，夏季的北端呢是推进到华北这一带，季节转换基本是接近于常年同期的。未来几天北方地区受到频繁的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最高气温处在偏低状态，特别是华北黄淮这一带，今天呢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天气的感觉是比较清凉的。反观在南方地区，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更多的地方在它的控制之下，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有一个增多的趋势，有的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或达到高温状态。下周一的时候，在长沙有35度，福州是可能会达到37度，会创下气温的新高，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2: 昨天是小满节气哈，进入小满之后，我国的降水会如何变化呢？
3: 通常进入到小满时节之后，南海夏季风会爆发，会有水汽源源不断地向内陆输送，使得南方降水显著增多。而此时呢，华南的前汛期也处在鼎盛时段，暴雨多发。那这个时候往往又处在这个端午节前后啊，也会使得降水明显的增多，江河水位上升。那这个时候的降水我们就称为龙舟水。那今年华南龙舟水的开篇是非常激烈的，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那接下来几天会有一个变化，那就是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它也会推动雨带向北抬升，那降水的集中区会转移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所以说未来几天华南这一带地区降水会逐渐减弱，但是对于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而言，还要注意持续降水之下要防范次生灾害。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转阴，19到2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7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通辽小雨，15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26度，成都

0: 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贵阳，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昭通，多云，17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太原，小雨转晴，12到25度；烟台，阴转小雨，16到24度；威海，阴转小雨，17到22度；潍坊，小雨，16到25度；郑州，阴，19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泰州，小雨，20到27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昌，中雨，24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1度。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1号，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同一天，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5月21号，李强组织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5月18至20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斯洛伐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
0: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
5: 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4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亚太自贸区建设领域，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规则

0: 和标准协同发展，提升去经济一体化水平，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领域，推动各方就支持世贸组织发出有力声音，为共建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亚太方案。近年来， APEC 在无纸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智慧海关等数字领域开展了大量务实合作。中方首倡成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已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也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
1: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2: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
0: 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 3.7 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 1.5 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 906.1 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 1365.8 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
1: 中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支持两者融合过境，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聚思慧能。中方还提出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着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0: 王文涛表示，面对共同挑战，中方将持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在江苏苏州开幕，作为外贸大市，苏州与 APEC 各经济体往来密切。
3: 据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苏州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8097.4亿元，同比增长34.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同期苏州市外贸总值超70%。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达70.1%。苏州印刷电路电容器进出口90%以上集中于 APEC 其他经济体。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为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为39.8万吨，同比增长12.9%。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等。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昨天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昨天开幕， 将持续至5月25号。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 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 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当地时间5月20号，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心、国运心、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出席展映活动的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以及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长布拉蒂纳、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台长格尔契奇等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 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播出。此外，总台精品节目《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传世古建》等也将在塞尔维亚各大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中塞两国政界、学界、媒体界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人出席活动。 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南通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欧洲多国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5: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豪酒。北方海岸，冰雪翠帘，谷雨新芽。 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 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 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6: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 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0: 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2: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也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2: 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有消息人士说，两国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美伊双方的最新表态释放出了哪些信号？美伊两国对伊行动的分歧又将如何收场？来看专家分析。
3: 特朗普这番表态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的这种预期，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空间和时间。那么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准备。那么第二个的话，伊朗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包容甚至是放纵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具体到伊朗问题，如果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去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1: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
2: 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伊朗都将给予坚决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以军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

0: 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
1: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
2: 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
3: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It is eroding. The problem is,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1: 比罗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罗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梅以一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洛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刚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邻国刚果金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乌干达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2: 21号，刚果金足协表示，受近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刚果金足协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近21天内到访过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疫情地区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为期30天的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
0: 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大暴雨，这些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86毫米，其中广西防城港东兴局地雨量达到了271毫米。
2: 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四川、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东部、云南南部

0: 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西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昨天我国华南多地雨势猛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整体的降水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个雷达回波的呈现的情况。华南这一带地区是处在强劲的暖湿气流的控制之下，可以看到雷达回波上这些颜色很深的区域，尤其是红色的区域是不断的涌现啊。那虽然说我们乍一看这些颜色比较深的雷达回波的区域，它的位置移动没有那么的明显，没有那么的快速，实际上是有不断的有这种新生的对流来替换掉原先的对流，就像一列列的列车不断的经过同一个地区出现这种列车效应，而列车效应影响之下的区域呢，往往会出现降水强度大、累计雨量大的特点。比如说，在昨天广西防城，6个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180.1毫米。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整体来说，华南今天的降水会减弱，只是在广西、广东北部这里有一些中到大雨。不过，放眼全国，中东部大片地区还是会被雨水所覆盖。那北方的降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相对来说雨势和缓。但是呢，在内蒙古、还有天津、河北、还有辽宁这一带地区呢，会有一些大到暴雨。而南方的强降雨更加猛烈且集中，主要是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我这边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受影响区域的朋友们还是要加强防范。
2: 是的，
1: 5月17号8点到20号8点，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5.3毫米，
0: 其中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截至昨天8点，已造成6人遇难、10人失联，目前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3: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4: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00人，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0，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3: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但由于一些路段受阻，目前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
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又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啊，这个开展救援。
3: 针对道路以及电力损毁等情况，目前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有1条省道、3条县道仍在管制中，集镇供电已经恢复。
1: 5月18号以来，湖南省怀化市多地遭遇持续降雨，会同县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做好安置保障工作。
0: 截至目前，会同县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超5100人。
3: 昨天中午，记者在怀化市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的一处安置点看到，村干部和志愿者们正忙着为转移群众分发午餐。
6: 在这里入选很放心的，现在有肉吃的，有肉吃的，有肉饭吃，有肉菜吃，有水喝，全部被干干净净的。
3: 为了保障好安置群众。

0: 的基本生活，当地政府紧急调拨了大米、食用油、蔬菜、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物资，统一为大家供应一日三餐。同时，安置点内还设立了临时医疗点，配备了医生和常用药品，为群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1: 主要处理一些感冒、发热、胃肠不适，如果有病情严重的，我们会联系县医院进行转诊。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安置点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保障好群众的吃住衣等基本需求，同时密切关注雨情水情，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据湖南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湖南南部、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茶陵、醴陵、攸县局地有暴雨。
4: 湖南省内其余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
3: 在广西，据广西气象台统计，从20号16点到昨天16点的24小时内，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降下特大暴雨。
4: 广西共有86个乡镇出现大暴雨，284个乡镇出现暴雨，最大降雨量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为特大暴雨量级。
3: 昨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强降雨天气持续，北仑河水位上涨。昨天15点，北仑河东兴城区河段出现了6.9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1.44米。随后水位逐渐回落。昨天16点，当地降雨暂时停止。截至21点，北仑河东兴城区河段水位降至5.43米，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4: 气象部门提醒，截至昨天，东兴市已连续6天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土壤饱和度高，需注意防范山体滑坡等连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从昨天夜间开始，广西多地的降雨开始逐步减弱，
4: 预计今天白天，防城港、桂林、柳州、贺州及梧州北部部分地区还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有大雨或暴雨。
3: 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是广东雨水最集中的时段，刚好赶上在端午赛龙舟前后，大家习惯叫它龙舟水。
4: 昨天广东正式进入龙舟水时节，韶关、清远、肇庆西部、茂名西部，还有珠三角和粤东沿海不少地方下起了大雨、暴雨，个别地方雨势更大。
3: 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累计提前转移23008人，
4: 其中阳江13503人，江门5325人，韶关2845人，茂名380人，珠海357人，中山181人，汕尾34人，清远331人，广州9人，惠州43人。
3: 昨天上午，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阳江市境内莫阳江水位上涨。昨天13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站水位达到3.91米，超警戒水位1.31米。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
4: 阳江市消防救援局迅速组织11个救援分队、66名消防员，兵分多路展开救援工作，逐一帮助居民疏散撤离、转运生活物资。截至昨天17点，消防部门已处置相关求助40余起，转移人员178人。
3: 今天广东各地的雨水明显减小，韶关、清远、肇庆一带多是雷阵雨，局部地方雨稍大。
4: 广东省内其他大部分地方则以多云天气为主。
3: 今天湖北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内其他地区以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为主，并伴有雷电。明天夜间到下周二，湖北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本周后期的降雨对湖北气温的影响不大，潮湿闷热的感觉将持续相伴。
4: 由于近期降雨叠加影响，湖北山区需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公众外出请尽量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注意交通安全。
3: 今明两天，江西将受到新一轮降水的影响，雨势明显增强，并且强降水区域北抬。
4: 今天降水集中在江西北部和中部，这些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雷雨。

0: 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江西南部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
1: 五月十八号夜间到十九号凌晨，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遭遇暴雨天气。
0: 在古洞镇古洞村，暴雨来得突然，村民潘普祥、谢光会冒雨驾铲车自救，在转移的过程中又拉上了被困村民。雨停

0: 谢光慧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家周围已被洪水围困。
1: 我都已经去睡觉了，就突然听到砰，然后就是我们家那个围墙嘛，就已经被冲垮掉了，有腰这么深了。
0: 当晚还有朋友在他家留宿，所有人赶紧跑到二楼避险，但洪水仍持续上涨。谢光慧的丈夫潘普祥决定去开铲车将大家转移出去。
1: 水先上来，太危险了。
0: 潘普祥冒雨开出铲车接上家人和朋友。
2: 好，走走，直走直走，
3: 慢点慢点慢点，上车上车，慢点上车。
4: 根本没有时间害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把人救出来。
0: 脱险后，丈夫驾驶铲车涉水开路，妻子沿路排查险情，途中他们又将两名被困群众一起转移到安全地带。
5: 后来雨一直下到3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对面那个铲车开过来接我们。
0: 这两天洪水已经退去，夫妻俩主动投身灾后恢复工作，和当地村民救援队伍一起清淤扫街，疏通沟渠，清运垃圾。
4: 我就想自己多出点力，多跑几趟，街道就能早点干净，大家就能早点恢复正常生活。
1: 接下来的话就是振作起来呗，然后也希望后面慢慢恢复嘛，慢慢恢复嘛，然后一步一步来。
6: 未来降水又将如何发展？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7: 刘超，相关情况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8: 好的，那未来几天会有一个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向北抬升的趋势，它会推动着雨带向北抬升到长江沿线及其以北这带地区。那未来几天华南降水会减弱，但是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这带地区将会成为降水的主阵地，尤其是明后天。我们先来看明天，在陕西、河南、四川、重庆、湖北这带有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强降雨转移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提前的这种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那放眼整个的五月的下旬，中东部地区仍然是多降水过程，尤其是这片区域在长江沿线多地的累计降水量是在100毫米以上，格外警惕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6: 谢谢刘超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2025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
10: Wir freuen uns sehr, dass Deutschland auch im vergangenen Jahr trotz der weltwirtschaftlichen Situation ein starker Partner ist für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Und nach Jahren sind chinesische Investitionsprojekte mit 228 an der Zahl wieder sehr stark in der Statistik vertreten, sogar auf Platz 1.
11: 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与自动化、交通与物流、能源与原材料及数字化等领域。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方面表示，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活动持续扩展，进一步彰显了其投资布局的高度多样性，涵盖工业应用、前沿与未来技术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等多个领域。此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将生产和研发进一步整合至其德国业务体系中，反映出中国企业正持续加快国际化布局和全球拓展步伐。
6: 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
7: 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12: ってます。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

0: 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1: 国家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あの反戦闘争を、まあ、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ま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2: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0: あの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あの国のこう、まあ、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あの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3: 当地时间21号，在也门武装冲突双方结束了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谈判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返回萨那。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一项涉及约1700人的人员交换协议。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4: 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偏高，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份成绩单，为何选择按兵不动？新任美联储主席面临的难题又是什么？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5: 鲍威尔呢，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次的表态，决定呢保持利率不变，也是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做出来的。那首先呢，就是美国当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当前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的短期内的上涨，还有能源供应的一些这个中断等等因素有关系。那么这些因素呢，大家认为呢是导致当前通胀上升的一个暂时性的原因，而不是表明通胀会持续下去。在当前就立即的实施严格的紧缩措施并不是一项优先的选择，相关的政策有可能会在后期得到调整。另外呢，美联储对于经济数据的这种高度依赖，还有呢是等等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运用。那么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当前的利率水平呢是处在相对合理的一个中性的区间，那么未来是否需要调整，应该会基于新的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有新的数据的情况。特别是鲍威尔也强调，在近期能源价格冲击还有关税等等影响因素它的最终的效应更加明确之前，最好呢是不采取任何行动。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美联储内部的意见分歧，各方尚未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另外一点呢，就是美联储领导层即将发生变化，之后呢将会由凯恩沃什接任。那么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对于鲍威尔来讲，或者是对前任的领导班子来讲，比较稳妥的做法是不做出任何可能会引起市场误解的比较大的政策变动，给继任者以更大的这个政策灵活性。美联储在会议纪要当中所描述的这种状况，确确实实是反映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比较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率仍然是在高位，美国的核心通胀率压力尚未完全的消退，会直接的侵蚀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有企业的实际收入，特别是对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会更为严重。这样呢会导致美国的整体的消费水平下降。还有呢，就是货币政策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比较小了，如果是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美联储有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紧缩措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紧缩措施呢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压力。还有就是外部风险呢，我们看到呢仍然是在积累的，由于全球供应方面的冲击，整体来看全球的能源价格还是保持在上涨的这个通道当中。那么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信心并且减少投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工作共记录到水鸟9目19科167种632.4万只。
2: 与2025年监测结果相比，总数量增加0.2%，较2024年增加126.5万只，增长25.0%，创下全国范围内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数量的最高纪录。
1: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覆盖约18%的陆域国土，织就生态安全网，旗舰物种频频迎来新成员。
3: 在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一头雄性亚洲象幼崽和象妈妈的甜蜜互动吸引了大家关注。这头象宝宝今年出生时体重达到158千克，是野象谷有记录以来出生体重最重的象宝宝。
4: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3: 人工繁育创下新纪录的同时，亚洲象野外种群也在不断壮大。数据显示，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300多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山高谷深，这里生活着濒危物种海南长臂猿，它是世界上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不久前，海南长臂猿的监测队员在这里发现了新诞生的鹰猿。在巡护人员提供的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新生儿小鹰猿还不能独立行走，两只臂膀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习惯挂在妈妈身上，哪怕是行走和跳跃，母鹰也不会分开。为了让海南长臂猿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在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及周边搭建38处绳索廊道，生态修复栖息地5000多亩，种植喜实乡土树种超30万株，有效扩大海南长臂猿潜在的觅食和活动范围。
5: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此刻正身处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出差，归期将近，他们也在为迎接前来轮换的队友做准备。
2: 今天的天宫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2010年5月，我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 的加速度，感觉五脏六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

0: 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2022年11月29日，我和指令长费俊龙、邓亮、邓清明执行神舟十五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我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纸页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在太空有一个苹果的故事，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邓亮、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作为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着科学家们的心血。神舟十五任务结束之后，这2年多的时间，我走进了很多的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了我的太空之旅，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从最初学习飞行的1000米，到后来的10000米，再到现在的400公里，我飞得越来越高。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个人的梦想只有与国家和时代同频共振，才能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芒。中国空间站距离地球是400公里，地球距离月球有38万公里。2030年前，我们国家将实现载人登月计划，在这条漫长的征途上将留下中国航天员的足迹。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十五任务时的一段感悟：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5、4、3、2、1，点火。
0: 此刻我正身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与队友们一起守护着我们的太空家园。回望征途，从完成梯子构型建设到10个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100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值此特殊时刻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
2: 北京小雨转阴，19到22摄氏度；伊春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1度；呼伦贝尔阴转小雨，10到22度；鄂尔多斯晴，13到25度；银川晴转多云，12到28度；西宁晴转阴，10到25度；拉萨晴，12到25度；达州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雅安多云转中雨，22到31度；遵义阴转阵雨，21到30度。

0: 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大同、晴，8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6到25度。唐山，大雨转雷阵雨，16到2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青岛，多云转小雨，17到18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6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7度。淮安，小雨，20到26度。盐城，小雨，19到24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9度。香港多云，26到28度。澳门多云，27到29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1号，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同一天，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5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5月18至20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斯洛伐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0: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表声明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
4: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
0: 俄罗斯外交部21号表示，应巴勒斯坦方面提议，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勒斯坦副总统、巴解组织执委会副主席谢赫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确保加沙地带停火稳定，加速重建被毁基础设施，并重申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路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